0: 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说，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7点，跌11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99美元，卖出4057.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农村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农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咧，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水泉澳村。喺九龙区路面情况。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呢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咁屯门公路出九龙呢有两段车龙㗎，一段呢就近住华都花园，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角对出。较早前沙田大涌桥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嘅封路就已经重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天雨路滑嘅，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喂，明仔，我哋夜晚进行封路工程，最紧要摆好啲反光嘅道路标志啊！
7: 系，啲道路标志带有反光物料，驾驶人士离远就睇得一清二楚。
6: 冇错啊，司机睇得清楚，我哋喺入面做嘢先至够安全噶嘛。
7: 嗯，师兄明白晒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大职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间七十二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12: 班吉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11: 泰国菜老板班吉自从找到屋企的家传秘笈之后，令到他的生意好了很多啊。
13: 嗱，这个呢是我设计的新甜品嚟嘅，叫做阿焕浅笑梨窝。
11: 至于在感情上，又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2026年7月16日，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星期五生效。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特朗普称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0，在7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要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嘅，仲有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30嘅咁。嗱，有关于咧系呢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咧，寻日就喺立法会进行首读同埋二读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提到啊，皇岗口岸嘅重建项目咧就喺深圳市福田区啦，亦都系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嘅重点项目之一嚟嘅。咁为咗落实咧，中央授权啦，特区政府咧系有责任喺7月31日之前完成呢个立法嘅。咁喺皇岗口岸咧系设立港方口岸区啦，以及系依照香港嘅法律咧系实施管制管辖嘅。咁亦都提到话，港方同深方咧会不停咁样检视，确保咧市民咧可以喺安全顺畅使用通关设施之下，期望尽快启用重建。然后的皇岗口岸，而立法会内会今日都会是加开这个会议去审议的。有关于皇岗口岸的情况，还有关于条例的审议，请你嘉宾同我们谈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斌，早晨。
17: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6: 你好，因为都听到局长咧都讲到话，寻日下昼咧其实都有为议员系举办咗一啲简介会，其实主要是即系讲解啲乜嘢，议员又了解咗啲乜嘢关于条文方面嘅咧。
17: 保安局咧就舉辦咗幾場嘅簡介會嘅，最主要咧都係同我哋講解即係呢一個合作查驗一節放行嘅安排啦，成個皇崗口岸嘅設施啊、安排啊、法律，因為我哋嚟緊要立條法啦嚇，咁呢個法律嘅細節係點樣嘅？咁正如以往嘅一啲政策簡報咁樣，政府都會係即係局方過嚟同我哋講解嘅。咁講解都相當清晰啊，同埋介紹都係比較深入嘅。
16: 頭先講到咧，今次即重建後嘅皇崗口岸咧，係一個即係24小時嘅客運陸路口岸，亦都會實施一地兩檢啦，合作齊驗一次

0: 所以呢一條條例呢，我哋大家在認知上或者係喺嗰個呢，我哋就相對於容易係了解嘅。咁所以呢，我哋就估計都內容唔會非常之複雜。咁主要我哋都係要清楚即係法律嘅適用性啊，嗰啲一啲緊急嘅安排啊、預案啊嗰類嘢。咁喺界線上面呢，其實我哋就過去因為都已經有幾路經驗啦，包括我哋高鐵站亦都係有類似咁嘅安排嘅相關安排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估計今個星期我哋係會加班加點啊，盡快去將呢條條例通過。咁令到咧皇崗口岸嘅開通咧，能夠係加快。
1: 嗯，暫時有冇話知道即係要加開幾多時間啊？喺個會議上面，同埋有意見都關注啊，會唔會喺審議上面即係太趕啊？有機會有啲嘢會即係漏咗咧？咁有人都有問到嘅，咁點睇呢個嘢？
0: 咁我諗就唔會嘅，討論都會俾大家充分去提問，同埋係去了解。咁當然咧，如果係一啲重複啊，係已經其他人問咗嘅題目咧，就唔需要再問啦。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喺過去嘅會議裏面，即使係大都好啦，我哋都係好認真，同埋係盡量去問清問楚嘅。
1: 嗯，暫時咧，即唔知個交會嘅時間會係點樣啊？即係加開會議嘅時間。
0: 我哋今日咧就下晝會有個特別會啦，因為我哋今朝上晝就立法會大會嘅，下晝我哋有個特別會內會咧去處理呢件事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再宣布幾時咧。是去即是會有埋法案嘅審議啦，跟住呢就會宣布幾時係會有大會去開呢一個會議。咁暫時時間呢就未公布，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係全力配合啦，因為呢件事對於香港嚟講都係多一個關口，而且都係即係國務院都幫我哋咁快去頒布俾我哋嘅話，咁我哋都應該係盡快去處理嘅。
1: 嗯，嗱，而家就暫時咧就即係有一個叫啟用嘅日期，就係7月31日零時起啟用。咁但係所謂通關咧，就又另一個概念嚟嘅，就未有一個確實幾時通關嘅日期嘅咁。你自己點評估啊？即係預計啟用完之後幾耐可以真係正式通關？喺通關之前有啲咩工作要完成先至可以係即係正式去做到通關呢一樣嘢咧？
0: 嗱，喺啟用日期就即係7月底啦，咁但係咧，實質上要去到具備真係可以用嘅話咧，係要啲時間準備嘅。因為嗱，一個關口咧，佢尤其是皇崗呢個新嘅口岸咧，佢個特色咧就係話將所有嘅通關設施，尤其車啊嗰啲咧，全部擺曬喺一棟大廈裏面嘅。咁裡面嘅壓力測試啦、系統測試啦，尤其是我哋今次係合作齊一次放行。系统咁嗰度都有啲系统测试要做嘅，尤其是我哋都希望咧，即系测试咧能够更加彻底一啲，咁避免咧即系话喺开通之后咧喺系统嘅稳定性上面咧系出现任何问题啦。另外就系即系一啲大楼里面嘅一啲设施啊、消防啊、其他嘅相关可能入境同埋海关需要嘅设施啊嗰度咧。都需要啲時間係去了解嘅，同埋去運作嘅上面咧係需要去即係做最後啲嘅測試。咁我相信咧就已經係進入尾聲，但係咧啲測試係需要繼續去做嘅。
1: 嗱，有關於新口岸，頭先都講到啦，採用嗰個模式咧就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咁亦都話預嗰個通關時間咧可以大幅縮短，去到5分鐘嘅啫。咁亦都係即係作為港深首個實施呢一種即係通關模式嘅即係陸路口岸啦。你有冇話都有啲咩細節或者安排都覺得即係市民可以留意啦，或者特別係即係值得觀望啊等等咧？
0: 嗱，呢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可以咁講喺通關嘅體驗上面咧，應該屬於一個比較劃時代嘅體驗嚟嘅。因為基本上咧，我哋而家過關咧就要排兩次隊，最少啦，因為你要過咗香港，譬如話翻內地咁啦，你要過咗香港嘅關，然之後咧再喺到深圳口關嘅時候咧，又要再排一次啦，咁就排兩次。咁將來咧就係將呢一個排嘅次序咧，就係全部擺埋一齊，就排一次，咁就已經係過曬兩邊嘅關啦，咁樣。咁而show證件出嚟咧，其實就係只係。show 一張證嘅啫，但係你翻內地嘅時候就用回鄉證啦，翻香港嘅時候就用身份證。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會減少咗大家攞證出嚟啦。雖然而家我哋有啲關口都已經唔使攞兩張證出嚟，身份證甚至會用手機啦嚇。咁但係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口岸一個關

0: 檢查，就唔係一地兩檢，係一地所有檢都檢查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整體上咧呢一個係會大咗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覺得喺新開嘅時候咧，有好多安排上面咧都可能要一啲指示啊。市民會究竟會佢想知道究竟過咗邊條界先屬於過咗內地啦咁樣。咁呢啲咧，我覺得係需要喺跟住落嚟有啲如果定咗幾時，咁希望相關嘅部門啦，包括保安局同埋運輸咧，就可以向我哋立法會相關嘅委員會咧，提交文件去清楚講解呢啲嘅細節嘅安排，咁等市民咧了解啦。另外都要同一啲相關嘅團體接觸，等佢哋咧可以向佢哋嘅會員咧去了解翻佢跨境嘅朋友啊等等啦。
1: 而家都喺因為同一棟嘅聯檢大樓入邊咧，有劃分內地啦同埋香港嘅司法管轄區嘅。剛才你都講過那個即係所謂界線問題，點樣幾時叫行咗去內地嗰個區域咧？咁其實係咪日後都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即係界線，係即係包括執法嘅界線都比較清晰？譬如喺某一啲位置會唔會未必好清楚，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即係究竟港方啊，定係內地嘅一個執法區域，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
0: 喺早前啦，我都去過皇崗口岸嘅，咁佢當其時起緊啦，內部做緊裝修啦。咁我都有問內地嗰方面佢哋嘅情況嘅，咁佢哋係會有講咧，就係有清晰嘅指示啊，呢條線咧係屬於內地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呢一樣嘢咧係會一定會清晰嘅，亦都唔會擔心。
1: 另外有關啲交通方面啊，因為新口岸咧就全數咧係由專營巴士啦，同埋跨境巴士係直達嘅咁。咁之後其實會有鐵路嘅，就接駁呢個新皇崗嘅港鐵北環線支線，但係講緊係要多7-8年之後先至落成啦咁。其他呢段時間未有鐵路之前嘅路面交通工具咁，你自己覺得係咪都應付到嗰個嘅人流咧？
0: 當然啦，即係一個新嘅口岸咧開通咧，肯定好多人想去試嘅。咁所以咧。就一開通嘅時候咧，就可能有啲壓力測試嘅。如果但係咧交通嘅安排上面咧，運輸署嚟緊都會批出一啲新嘅巴士線啦。咁就我都知道係會連通幾個區嘅。咁希望喺巴士上面嘅安排咧都能夠足夠應付。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原先係有一啲跨境嘅巴士嘅。咁呢跨境嘅巴士咧嘅巴士線咧，亦都係會運作。仲有的士啦，可以去到呢個口岸嘅。咁我相信咧，喺開通之後咧，呢啲嘅線路咧都可以應付得嚟嘅。咁因為我哋隔離咧都仲有一個而家運作緊嘅落馬洲口岸啦。咁嗰度有鐵路，一邊有鐵路，一邊冇鐵路，咁就會令到有鐵路嘅朋友，佢可能選擇落馬洲口岸。但係如果係用巴士嘅，咁可能大家就用呢個新嘅皇崗口岸啦。咁我亦都相信啲巴士線咧嘅服務咧所途經嘅地方咧都係會方便到市民嘅。
1: 另外都有人擔心話方便咗咁多，因為24小時全天候嘛，同埋講緊5分鐘就可以係過關啦。咁會唔會都進一步便利，即係譬如港人北上啊，又或者啲內地嘅旅客啦嚟到香港可能消費，但係未必過夜，因為即係咁方便啦，咁變成一個即係影響咧對個經濟嚟講，咁擔唔擔心會有啲咁嘅轉變咧？
0: 呢個意見一向都有嘅，咁就一方面咧就係有啲人話，好啊，真係嚇便利大家做生意，跟住咧亦都係灣區融合啊，跨境學童又或者跨境居住上班嘅咁會比較容易啲，方便啲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嘅意見咧就係、是、會唔會係令到多咗人上去消費，咁令到香港嘅經濟咧就即係下滑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啲擔心係會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政府都要考慮下採取一啲設施啦，唔單止係啲人上去，我哋都要吸引更加多人落翻嚟我哋香港。所以我哋要提升我哋自己嘅吸引力。另外咧，就一啲中小企啦，我哋都可能要提升一啲相關措施去支援佢哋去應對或者係去提升佢哋嘅吸引力譬如話我哋飲食界嘅咁佢哋都。喺轉型嗰方面係咪即係有啲方案啦？另外就係吸引力嗰方面，譬如我之前提出嘅消費式嘅抽獎係咪可以係作為一種嘅吸引力咧？咁樣咁我覺得措施係多樣性嘅。如果係開咗呢啲新嘅口岸之後咧， 我哋都希望政府係可以推出相關嘅措施咧，係去吸引翻內地嘅市民透過呢個關嚟香港。
1: 嗯，甚至有人關注到一啲譬如住屋方面嘅模式會唔會都有唔同啊？舉個例就係尤其是有啲港漂啦，而家可能嚟香港做嘢，喺香港租樓嘅咁，日後有個咁方便嘅即係過關嘅設施啦，會唔會直情係搬翻內地住？咁可能即係搭多幾個站嚟香港，咁佢哋就可能慳翻好多喺香港成日都話租樓住比較貴嗰個負擔，會唔會都連呢一啲嘅模式嘅改變都會出現咧？
0: 其實有咁樣嘅，而家有啲跨境嘅讀書啦，譬如話有啲內地朋友嚟香港讀緊大學嘅，咁佢居住嘅時候，佢可能係佢喺新界嘅某間大學翻學，佢夜晚佢都會翻上去嘅。咁但係咧，你每日要即係喺內地搭車過嚟香港，然之後再去翻工咧，其實呢個時間都係即係。耐嘅咁所以我相信各色其色啦，当有口岸之后呢，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合适嘅生活方式，呢种都系我哋香港不嬲都既有嘅方式嚟嘅。
1: 嗯，好啊，唔该晒陈林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陈林斌呢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讲到有关于新皇岗口岸嘅，你又点睇18723111？特点呢就系佢系一个即系深港间嘅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啦，会有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嘅通关时间话由而家大约30分钟咧会缩减，大约去到5分钟。通关嘅流量亦都会由而家每日咧大约4万人次增加到系20万人次嘅咁。18723111啊，头先讲到有关于交通方面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亦都系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早晨。
2: 系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你好。而你本身系咪都有一啲即系经营皇岗相关呢啲嘅跨境巴士线噶？你都有。
2: 是啊，現時來講都運作緊的，在這個臨時口岸裡面當中。
1: 嗯。
2: 是啦，主要我們集團裡面當中有三條路線，一條就是東九龍的觀塘線，一條就是西九龍的油尖線，另外一條就是這個迪士尼的專線。
1: 有沒有說預期新皇崗口岸即是日後啦，即是啟用了通了關之後啦，對於你們的乘客量的變化會是怎樣呢？
2: 當然我們抱著一個很樂觀的態度去看新口岸的開通，那我們預估開通的初期會比現時的人流呢可能會翻一倍都不止的，是的。
1: 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預計的呢？
2: 因為本身現時那個臨時口岸呢，那個設施啊或者那個空間都是相對比較小啦，同埋因為起新皇崗口岸的時候呢，內地方那邊的交通其實個配套是比沒那麼好的，咁喺新皇崗口岸開通後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會即時有翻，之後咧，亦都好多港人會用翻呢個新皇崗口岸進入大陸咯。
1: 因為都見到運輸署咧就話安排咗有7條嘅專營巴士線，就係直達新口岸嘅咁。有人都關注到啦，喺個路線上面啊，或者成個用途上面，會唔會都同你哋嘅一啲跨境線有一啲嘅重疊咧？咁點睇咧？呢一個講法又？
2: 當然啦，引入咗呢、這個公共交通入嚟嘅時候咧，當然競爭係會大咗嘅。但係相反，因為本身依家口岸嗰個通關人次係由而家嘅所謂4萬去到未來嘅20萬，或者嚟緊會更加多之嘅時候咧，咁我一定有相對應嘅交通工具去疏導咯。咁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公平嘅競爭嘅話咧，係好事嚟嘅，係啦。但係當然因為係唔好意思，
1: 同專營巴士線比，譬如你哋呢一類跨境巴士線咧做開嘅，咁有即係個競爭力其實有幾大咧？又
2: 當然啦，如果喺嗰個舒適啊、便捷啊，咁我哋一定唔會輸俾呢個公共交通啦。咁但係唯獨是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依家公共交通有一個所謂嘅叫做2蚊2折呢個優惠啦。咁大家都知道平時都睇到蓮塘口岸嘅話咧，呢個2蚊2折嗰個威力係相當之大嘅。咁而我哋本身跨境巴士嚟講咧，就冇呢個所謂嘅2蚊2折嘅優惠啦。咁喺呢個環節裡面當中，我哋係有啲擔心咧，會唔會有部分嘅客源俾公共巴士係搶咗佢咯？
1: 所以而家有冇都話商討，希望譬如你哋呢一類跨境巴士都可能享有2蚊2折，定係點樣嘅？有冇啲咁嘅進展？
2: 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同政府溝通嘅，咁當然我哋係好積極咁樣同政府再希望可以再審視一下我哋個行業啦。尤其是新皇崗口岸開通咗之後，其實應該係盡量俾市民去選擇唔同嘅交通工具，去享用緊政府給予嘅優惠啊嘛。咁我哋都願意一樣嘢，都知道政府喺財赤方面係有啲壓力嘅，咁所以我哋都願意一樣嘢咧，就是、如果假設政府將我哋納入去呢個兩蚊兩折嘅話咧，其實我哋喺長者嗰個優惠裡面當中咧，我哋可以更加提升多啲嘅，甚至乎可以貼近翻呢個公共巴士佢哋嘅收費，咁變相其實政府個補貼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使多咗咯。
1: 嗱而家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面咧，會有個公共運輸交匯處，就俾一啲即係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咧可以直達嘅。喺當中個配套上面有冇留意到一啲咩情況，或者有啲再改善嘅位咧？又
2: 咁樣嘅，我哋就未有機會去到實地嗰度考察。咁我哋都理解就好快運輸處都會安排我哋去睇睇現場環境嘅。咁但我哋聽返嚟呢，因為好似香港方嗰、那個設施呢就好似都比較緊張嘅啲車位呀。係啦，咁所以都要睇返到時實際嘅環境啦。咁我哋都相信我哋要同返處方呢去講返嘅話，就是、因為如果真係人流多嘅時候咧，要預翻足夠嘅車位俾我哋啲後備車輛去做 stand by 咯。
1: 服務咗市民好多年嘅黃巴咧，都即係可以話叫做即係功成身退啦。有冇話而家個車隊個轉型嘅情況係點樣啊？知唔知？
2: 我哋聽翻嚟嘅話，黃巴就應該會係完結咗呢個所謂嘅叫做穿梭口岸呢個服務啦，咁樣。咁喺報章睇到嘅話，就好似運輸處同相關營辦商係有一啲磋商或者有啲安排嘅。咁但係詳細我就唔知道啦，唔好意思。
1: 好啊，唔該曬蔡順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蔡順基咧就係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都係跨境快線副總經理啦。咁頭先都講到有關於新皇崗口岸嘅咁187231，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都講到下其他一啲嘅題目啊。消委會咧都有一啲嘅發布，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是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照常上课。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6点，跌1,8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11美元，卖出4,06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門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豪景花園㗎。 就是屯門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豪景花園。反方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小欖這段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角。再後少少近住華都花園那段都是慢車的，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清泉路去返機場方向，近住青衣城對出快線由於有路面積水，咁影響到而家清泉路去返機場方向啦，近住青衣城一帶呢都係比較車多㗎。咁另外較早前啦，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車廠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龍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就是北大嶼山公路去机场小豪湾车厂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红梅谷路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繁忙的，大埔公路的沙田段来往方向近水塘一段都是车多，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2026年7月16日，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星期五生效。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特朗普称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首批嘅获准食肆入去餐厅嘅即系呢个安排咧，就喺即系9号啊，今个月9号咧就容许狗只进入嘅。咁宠物同埋一啲第三者接触有机会会多咗一啲啦。咁亦都有人会担心啊，啲意见话啊，会唔会有机会一啲旁人，包括佢哋嘅财物啊、受损失啊，或者一啲意外嘅出现咧，有呢啲风险咧？咁其实撇除呢一件事本身咧， 近年都有一啲叫做宠物保险嘅产品嘅咁，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涵盖第三者责任保险嘅咁，就话一啲受保嘅宠物啦，如果系导致第三者伤亡啦，又或者咧系一啲财物损失嘅话咧，可以获得理赔嘅咁。消委会咧就见到佢哋咧都整合咗啊七间保险公司同埋有廿几个一啲宠物保险计划嘅啲资料同收费啦，当中都有发现到啊，就系话一啲嘅年缴保费嘅差距咧都有喺度嘅，譬如有啲就系1000蚊到，有啲去到成过万蚊，去到14000蚊嘅咁。咁啊，大部分嘅计划嘅保费咧都系视乎佢哋嘅宠物嘅品种啦、年龄啦、保障嘅范围啦，或者嘅保障额咧系有一啲唔同嘅咁。嗱喺即系头先讲到有廿几个嘅保险计划佢哋睇过啦，咁入边有19个咧，亦都包括埋第三者责任保障嘅，咁啊涵盖埋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者系财物损失，咁但系当中都有一啲情况系唔涵盖嘅，咁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咧？咁我哋一齐倾下。呢个时候咧就请嚟有消委会研究及普查高级总监张欣凡，早晨。
5: 早晨啊，萧立文。
8: 你好，你好。
5: 你好啊。
8: 可唔可以先同大家喺讲你哋今次即系睇咗唔同嘅宠物保险计划之前啦，都讲下其实消委会接获咗几多宗啊？近年有关于一啲宠物保险嘅投诉，投诉内容又系啲乜嘢咧？
5: 投诉嗰度咧，等下我望望先。
8: 嗯哼嗯哼。
5: 今年咧就其实我哋有个数据咧，就系2023去到今年啦，总共咧就接获咗32宗投诉嘅。咁而23至到25年每年就有9宗啦。咁而今年咧截至6月份咧就有5宗嘅。咁喺咁多投诉入边咧，其实佔咗一半以上咧，就係關於一啲喺價格啊、收費嘅爭議啊咁樣嘅。咁就例如譬如消費者發現保險公司喺未有明確嘅通知之下咧，就每年自動咁樣續約啦，並且自動喺嗰個佢哋嘅信用卡嗰度就扣取嗰啲款項嘅咁樣。
8: 但呢啲本身冇條款可能容許間公司咁樣做咩？保險公司咁做咩？點解會出現一個即自動每年續約嘅情況？有冇了解過呢個？
5: 咁就要再我哋跟進嘅時候就當然有了解入面嘅條款啦，咁依家我就冇呢個數據喺手啦，不過都要提醒返消費者，一般嚟講可能你知啲保單啊嗰啲條款係好多好多嘅，好多細節嘅嘢嘅，咁所以都要睇返清楚入面嘅內容囉，係啦。
8: 除咗有呢類先話未有明確告知咁就自動每年續約之外，我見話有啲係咪話個投訴人就話個寵物過世之後仍然係被要求繳付餘下嘅保費，係咪有啲咁嘅投訴嘅內容咧？
5: 冇錯啊，咁其實當中咧就另外有8宗咧，其實就關於咧去更改啊終止合約嗰啲問題嘅糾紛嘅，係啦，咁亦都有啲例子咧就話個受保嘅寵物咧就已經離世咗之後咧。其實消費者咧係要求即時終止嗰個保單嘅，但係仍然咧都係被要求咧話要繳付保單，即係嗰個有效內餘下嗰個保費咁樣樣咯。
8: 嗯，點睇呢個做法咧？即係點睇譬如有保險公司有個咁嘅要求咧？
5: 咁當然都係唔理想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就盡量會同雙方去討論咯。首先睇翻啲條款細則啊，咁然後如果條款細則變，如果真係有的話，相信我哋都會同保險公司嗰邊傾，睇下會唔會酌情處理啦。又或者入面寫得唔清楚嘅，咁我哋盡量都會幫消費者咧爭取翻佢哋即係合理嘅賠償咯。因為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咁，始終嗰個寵物已經係離世啦嘛，咁你冇理由仲繼續去收嗰個錢咯。
8: 係啊。嗱，講翻今次你哋即係做咗呢一個睇寵物保險嘅情況啦，話有整合咗7間保險公司24個嘅寵物保險計劃嘅一啲資料同收費嘅，有啲咩研究結果睇到啊？或者同之前2、3年嘅同類調查去比較，有啲乜嘢唔同到咧？又
5: 好啊，今次咧就如果同2、3年去比較嘅話咧，咁就普遍嚟講咧，嗰啲嘅內容咧就唔單止淨係局限於一般嘅診症啊、處方藥物啊或者基本嘅手術啦、啊。咁例如今次嚟睇咧，部分嘅計劃咧都調高咗佢嗰個總醫療保障啦、啊，而且亦都涵蓋咗譬如有啲有針灸啊、水療啊、物理治療啊。 一啲比較另類或者輔助嘅治療嘅。咁另外亦都有啲計劃咧，就容許咧將一啲嘅影像診斷啊，譬如MRI 啊、CT 啊嗰啲嘅費用咧，就喺年度嘅醫療保障入邊咧，可以俾受保人咧去決定去靈活咁樣去分配嘅。咁不過咧就部分其實呢啲新增嘅保障項目咧，其實就或者係需要支付額外嘅保費，咁未必一定係包括咗喺基本嘅保障範圍之內嘅。咁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提醒翻消費者咧，佢哋投保之前咧，要仔細咁睇翻清楚各項嗰個保障嘅項目係咪屬於基本嘅保障啊，定係附加嘅保障？咁係咪要額外俾保費咧？咁樣咁就同埋另外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關於會唔會有係嗰個寵物佢以往嗰個病史嘅影響而有啲唔保嘅事項咧，咁呢啲都需要係留意清楚嘅。
8: 今次有冇話都係睇到寵物保險入面有幾多係有一個嘅第三者責任嘅保障喺當中嘅咧？
5: 今次我哋總括就包括咗做咗24個寵物保障計劃嗰個醫療計劃啦。咁當中咧有19個嘅計劃咧，就入面有包括到嗰個第三者責任保險嘅，係啦。
8: 有冇當中都有啲咩留意到啊？譬如就算話講緊第三者責任保險，係咪全部啲條件都一模一樣，定係當中都有啲分嘢可以即係讓到一啲消費者要特別留意咧？
5: 係，咁就入面都嗰、那個內容都會係會有幾大嘅分別啦。咁其實消費者留意咧，就第三者責任保險咧，一般咧都係屬於醫療保障以外嘅附屬項目嚟嘅，即係我哋今次睇嘅呢19個項目計劃入面啦。咁而一般咧就涵蓋受保寵物咧，如果導致第三者傷亡或者有財物嘅損失，而投保人喺法律上承擔呢個賠償責任嗰個情況嘅。咁然而咧就相關嘅保障咧，其實一般咧就淨係涵蓋投保人如果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啦，而未必包括譬如一啲滋擾啊、噪音啊、驚嚇啊一般嘅爭議嘅。咁如果索償咧唔涉及法律嘅責任咧，一般都唔屬於保障嘅範圍之內嘅。咁同埋咧，就係嗰啲保單咧，亦都咧可能會列明咧，就係理賠咧只係限於咧嗰、那個事故係屬於意外或者突發嘅，即係譬如如果嗰、那個寵物咧佢曾經有攻擊嘅記錄啦，咁或者主人咧佢明知嗰只狗狗係有攻擊性，咁但係咧都未有採取一啲合理嘅措施，譬如未有牽繩啦，或者係使用口罩或者遵守呢個場地嗰個規則嘅話咧，咁保險公司咧就話。或者可以按佢保單條款去拒絕呢、這個理賠，或者係限制賠償嘅範圍嘅。
8: 即係意思都有啲條件嘅，即係譬如係可能只係限於一啲突發嘅情況啦，或者啲意外啦。咁如果有啲係即係嗰個寵主啊，未必做足功夫嘅話，亦都有機會係拒賠嘅，係咪可以咁？
5: 冇錯，冇錯，
8: 頭先你提到一個情況話有啲糾紛啊、爭議涉及到可能噪音啊、滋擾啊等等，可能係咩情況？呢、這個同第三者保險有關係啊？即係我舉個例，係咪可能譬如？隻狗有啲噪音，咁而有機會影響到鄰居一啲即精神上面嘅壓力，導致一啲健康咁，係咪可能咁嘅情況就未必可能涉及到一個保險嘅即係賠償，係咪咁？
5: 其實係嘅，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 case 都係要交翻俾保險公司去再review 啊、審核啦、係啦，咁就其實當中就基本上都係列明，其實係要嗰、那個令到嗰、那個即係投保人咧，佢係需要喺法律上承擔嗰個責任咧，咁先至會賠償嘅咁樣。
8: 係啦。保費方面咧，有冇咩留意到啊？今次
5: 保費方面咧，就都相差得好大啊！咁一般嚟講咧，由即係平到去到1000蚊，貴去到14000蚊或以上都有嘅。咁我哋其實睇到咧，嗰、那個保費嗰個差距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到嘅。譬如視乎嗰個寵物嘅品種啊、年齡啊，咁嗰、那個 即係保障嘅內容，譬如係究竟有啲疾病係包門診，或者有啲疾病係包住院，咁有啲當然就係兩樣都包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嗰、那個醫療嗰個保障嗰個上限啦，或者最高嗰個保障額啊，仲有自付額啦，同埋係咪包括埋第三者保險保障啊？各樣分項嘅上限啊，都會影響嗰、那個即係保費嘅。
8: 譬如以自付額為例啦，可能因為啲咩原因而有唔同，又或者頭先你話品種，可能係邊一啲品種係嗰、那個要俾嘅即係年繳保費係會貴啲，邊啲可能係會平啲咁，有冇都觀察到一啲模式出嚟？
5: 我哋睇到就譬如自付額啦，自付額就見到唔同嘅保險計劃咧，咁佢咧都會係有唔同嘅，有啲就可能係一個定咗嘅係一個percentage 啦，即係當有即係需要有醫療嗰、那個負擔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就要減咗個自付額出嚟先。咁呢一個嘅自付額咧，就有一啲計劃咧就係、是、定咗嘅。咁有啲嘅計劃咧就係、是、會因應翻嗰、那個寵物嘅年齡而去定嘅，可能咁樣遞增嘅會係啦。咁呢度就本身已經有一個幾大嘅分別喺度啦。咁另外，如果係唔同寵物嘅種類啦、品種啦，都睇到有個大嘅分別嘅。譬如有啲品種咧，可能會本身去天生咧都係容易生病嘅，咁就有機會嗰個保費咧都會係高啲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各樣有好多細節嘅事情咧，其實消費者咧就真係應該喺投保之前咧就要好仔細咁樣睇翻佢本身嗰隻狗狗嘅或者貓貓嘅即係。年紀啊，佢之前嘅病史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嘅受保嘅年齡嗰方面咧，都係即係有好大嘅分別啦。即係針對翻唔同嘅保險計劃係啦，因為有我哋今次睇咗咧，有17個計劃咧，其實最高嗰個投保嘅年齡咧係去到8歲嘅啫，係啦。咁其余嗰啲咧，即係接受高啲年紀嗰啲咧，咁最高就有12歲啦，不過都係個別咯。咁所以其實當寵物主人咧佢投保嘅時候咧，佢就唔好淨係關顧話哦，我依家嗰個寵物咧其實係一歲啊兩歲，咁長遠啲你要睇一睇就係話究竟嗰個計劃咧佢之後續保佢可以俾你續保到一個咩年齡咯。咁所以就即係各樣需要去細緻啲咁樣去睇翻，即係整體個情況係點樣先去選擇適合自己嗰個計劃啦，係啊。
8: 暫時呢啲睇嘅計劃入邊有最多續保嘅年齡去到幾多歲
5: 嘅？咁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有13個計劃入邊咧，其實咧可以續保去到12歲、13歲或者係15歲嘅。咁其餘嘅計劃咧都係講咧就話唔設年齡嘅限制嘅。咁當然好啦，唔設年齡嘅限制。咁但係都要留意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咧，佢都係要每年咁樣去續保咯。咁所以變咗佢每年可能有機會佢需要去審批啊，咁然後就先至可以續保。咁而且審批咗之後，會唔會嗰個保費又會按年咁樣增加啊？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會幾大嘅分別嘅唔同計劃都
8: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凡咧就係消委會研究及普查高級總監，講到有關於一啲即係寵物保險嘅情況，佢哋都睇到一啲收費啊、資料啊，或者當中涉及到一啲條件嘅等等。1872311，你有冇都試過買寵物保險或者養寵物咧？都有關於啲寵物保險嘅情況，講下你睇法啊！1872311，
9: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0: 有研究團隊設立咗 AI 藝術創作及 ID 註冊平台。
11: 香港科技大學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
12: 如果有 ID 喺今時今日數位時代，無論有冇新型 AI 技術創造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個保障。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13: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14: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中华文凭试咧，寻日就放榜啊！系职业训练局咧，亦都喺同日就展开统一收生计划嘅。咁有几多个课程啊，或者学额咧，或者整体嗰个收生情况系点咧？请嚟嘉宾一齐倾下。职训局高级助理执行干事郭龙基，早晨。
15: 早晨，早晨，
8: 你好，郭龙基，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年譬如你哋嗰个收生计划入边啦，有冇一共其实提供咗几多嘅课程学额？咁去到呢一刻啦，有几多学生系收咗去报读嘅咧？
15: 好啊，嗱，琴日咧我哋就展开咗我哋嘅统一收生计划噶啦，咁咧呢个计划咧会一路咧进行咧，直至到咧7月20号嘅。咁咧 BTC 今年新学年咧就会提供140个唔同程度嘅课程啦，总共咧提供咗13000个学额嘅。嗱，咁睇翻琴日放榜当日啦，其实我都见到咧唔少同学咧都透过我哋嘅网上平台报名啦，亦都有唔少同学咧就亲身咧嚟到我哋院校去了解课程同埋办手续嘅。咁我都讲啲课程啦，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咧航空物流啊、健康护理啊、同埋社会服务啊，以至咧系体育同埋盛事相关嘅课程咧都几受欢迎噶。
8: 嗯，暂时有冇话收到几多学生嚟报读咧？个数字系点？
15: 暫時我哋見到嗰個情況都係理想嘅，咁就好多學生咧都好快咧，亦都接受咗我哋嗰、那個即係因為有啲同學已經攞咗啲有條件書落啦，亦都好快轉咗個學位，咁亦都有唔少嘅同學咧嚟到我哋嘅現場咧，就參加我哋個統一收生計劃報名。
8: 嗯，頭先你話有啲課程啊，即係都係比較即係受歡迎啊嘛，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具體嗰個課程係上啲咩？譬如頭先你話同航空有關嘅，咁究竟係航空嘅邊方面咧？
15: 好啊，其實呢我們現在職業訓練局呢規劃課程的時候呢都會按照呢香港的未來發展或者產業的需求去規劃課程的。
8: 嗯，
15: 我們提供了一些專業技能和實戰經驗給我們這些學生。我們現在的想法都是好像一個黃金跑道，其實在每一個行業裡面呢都有一個產業鏈裡面有都不同的崗位的。譬如我用航空物流為例，現在國際機場已經三跑亦都即係投入服務啦，二號客運碼頭、二號客運大樓亦都用緊啦，咁所以其實都好多物流業嘅相關嘅人才嘅需求嘅。咁喺呢個產業裏面咧，譬如可能飛機維修工程嘅高級文憑啦，航空機艙同埋客運服務嘅高級文憑啦，以至到航空及物流高級文憑咧，都係好受歡迎嘅。咁呢度咧就會睇到咧一個產業鏈嘅運作咯。
8: 嗯，其他咧，我見譬如你頭先講到譬如體育同埋城市經濟啊，又或者健康護理同埋社會服務啊，都係話即係特別叫做人才上面渴求得多嘅一啲課程啦。咁具體嚟講係邊啲課程咧？喺呢啲範疇入邊又係？
15: 係啊，嗱，而家咧香港都成日講，我哋希望我哋成為國際城市之都啦。咁好多大型演唱會啊、體育城市啊、文化活動都相繼舉行。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都較多咧係人才嘅需求嘅。咁頭先提到課程方面啦。譬如我哋嘅旅遊及城市管理高級文憑啦，運動教練學高級文憑啦，呢啲課程都好受歡迎嘅。咁譬如可能運動教練學嘅，我哋亦都培養一啲教練啦。咁喺旅遊及城市管理方面就一啲物流管一啲款待管理啊，或者城市安排一啲活相關嘅知識啦。咁至於咧健康護理同埋社會服務方面咧，亦都有相當多嘅需求嘅，因為我哋而家啲基層醫療發展啦，同埋社會護理復康啊。社會服務啊，呢啲人才嘅需求咧都係上升緊嘅。咁我哋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啦，復康服務高級文憑啦，呢啲報名咧情況都好理想嘅。
8: 嗯，除咗頭先你講呢啲叫做即係可能社會上面人才比較渴求嘅即係行業或者範疇啦，咁你哋都會開辦一啲相關嘅課程啦。咁有冇啲其他嘅課程？頭先嗰三項以外嘅三個範疇以外嘅，都係非常之受到一啲即係報讀嘅人士歡迎嘅咧，喺 VTC 入邊咁，有冇邊啲即係課程係咁嘅？
15: 有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而家有好多都講緊寵物經濟啦。咁我哋個寵物護理嘅及保健高級文憑咧，呢個亦都係幾受歡迎嘅。
8: 嗯，所以而家呢啲即係課程嚟講，咁係咪啲學生都已經即係爆曬㗎啦，報曬，即係嗰個額嗰度已經滿曬，定係點樣嘅？知唔知嘅？定係到之後先至知道嘅？
15: 嗱，咁而家咧，我哋嘅收生就進行中嘅，咁咧同學咧，其實我哋都會鼓勵佢咧，按照翻自己嗰個興趣啦。同埋可能自己嘅能力啦，或者未來嘅發展去揀課程嘅。咁至於咧，佢哋揀嘅課程咧，其實咧都有好多選擇嘅。咁我哋亦都想提翻同學啦，其實佢哋揀呢啲課程嘅時候咧，可以按照翻自己嗰、那個頭先提到嘅興趣啦，同埋佢哋嘅將來嘅發展去諗。咁亦都咧希望佢哋有一個清晰嘅即係升學路徑啦。所以咧就唔好單睇有冇學壓住先。咁我諗最緊要就最緊有冇興趣讀，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嘅，學生嚟到讀書或者佢哋將來去發展都係自己有興趣做嘅嘢咧，即係會讀得比較好啲咯。咁尤其是呢度都想提一提啦，可能咧有啲同學未必咧攞到一個 高級文憑嘅入學嘅條件啦。咁我都鼓勵啲同學咧唔使太灰心嘅，因為而家咧喺香港咧嘅升學出路咧都係好多好多元化嘅，即係唔會係單一嘅。咁我哋會建議咧，如果佢真係未必達到高級文憑嘅成績咧，都可以考慮咧先修讀咗我哋嘅基礎課程文憑啦。咁用一年時間咧打好基礎，就作為一個銜接嘅起點。咁而我哋嘅基礎課程文憑其實咧，除咗幫同學打好個語文基礎咧，亦都令到同學咧可以盡早去接觸翻行業嘅運作啦，加強佢專業知識啦。咁而且 DFS 即係我哋叫基礎課程文憑咧，我哋簡稱 DFS 其實都係畢業生咧係可以咧讀完一年之後咧就升讀到高級文憑嘅，亦都可以學得呢個獲學分嘅豁免嘅。咁頭先提到興趣啦，咁呢、我哋嘅基礎課程文憑咧，其實都有13個專業分流咧，涵蓋咗唔同嘅重點課程咧，可以俾同學去揀嘅。當中頭先提到嘅運動啊、健康護理啊，都係可以去選擇嘅，亦都好受同學歡迎嘅。
8: 嗯，好啊，唔該曬郭龍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龍基咧就係職訓局高級助理執行幹事啊，同我哋都講到係包括一啲即係比較熱門嘅範疇或者課程啦，涉及到譬如航空物流嘅行業啦、體育啊、盛事嘅產業啊，同埋健康護理同埋社會服務等等嘅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点40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会在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他说，如果承办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出席拆除仪式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将建立关税联盟。日经平均指数66,587点，跌2,163点。港金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美元，卖出4,044美元。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东方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昨日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个考生，合共有15间中学诞生24个状元创新高，其中11个是超级状元。今年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出佳绩，包揽20个状元。另外，今年有3间新界地区名校第一次诞生状元，在24个状元当中，其中20人计划留港读医。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应届考生之一方希文出世的时候遇上发病率只有1/100,000的罕见病大理石骨症，曾经被医生断言可能活不过2个月。19年之后，他昨日是接过成绩单，其中音乐科考获第5级，他将会继续追随音乐梦，用音符回归这个将他从悬崖边拉回来的世界。明报报道。
4: 信报的报道，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今个月31号启用，特区政府前日就住相关条例草案刊宪，昨日提交至到立法会首读和二读。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传媒时候话，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号凌晨之前完成所有条例或者附属法例的立法。立法会已经同意在今日下午加开内务委员会会议处理。对于草案能不能够经过充分讨论，他说相信立法会会预留充足时间给局方解说。昨日亦都已经为议员举办了4场简介会。信播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进入1年3日的总结陈词阶段。昨日先后由宏福院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建局、竞委会以及宏福院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大律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出，就住各方提出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委员会会连同早前的证供和书面资料独立和整体考虑，再在报告入面交代最终研判结论以及改善的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差过预期，创3年半新低。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 4.7%， 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5.7%， 创超过6年以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话，第二季的 GDP 波动受到短期外部因素影响，不过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实现全年目标有支撑。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书展昨日开幕，记者看到不少内地旅客入场，更加有人是慕名专程而来，盛赞香港书展是世界一流的书展，能够看到丰富多元的图书，亦都遇到热爱读书的年轻人。深圳旅客林先生就说，香港卖的书籍价钱是比较高，但是他就看中了香港可以买的书籍十分多元化，他花了3000多港元。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中学文凭试放榜，24个状元当中有20个立志从医，多年以来医科都是 DSE 顶尖考生的心头号，不过个人职业选择是可以多样化。人工智能 AI 产业正值高速扩张阶段，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远超不少传统行业。商报时评。
3: 明报社评，应届状元其中一人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至少就有严重视障，最终能够在 DSE 考获佳绩，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而社会上面仍然有很多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需要面对被标签以至排挤等的问题，当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支援。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提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的影响，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贸出口仍然呈现逆势增长趋势。这个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无惧外部风浪的内生产力和底气所在。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可以预期在内需复苏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内地经济仍然将会依赖出口。在善用外部机遇的同时，更加需要加快内部改革，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根本层面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力。星岛日报社论。
4: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马料水码头咧，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咧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洲仔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慢驶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马料水码头，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洲仔，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慢驶。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经住小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龙尾仍然比较长，去到深井东村。而另外 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還有較早前清泉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衣城快線的路面積水已經處理好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西行到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排到惠利道。而另外東隧的九龍入口現時車龍去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石門村，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錦上路港鐵站。而另外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一帶都比較慢車架。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一段慢車，現時車龍去到鰂魚涌公園。而另外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的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都比較慢車架，龍尾就去到康華苑。而另外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鐵站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還有新界區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柴灣各熟食市場。而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方向一帶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就去到朗日峰。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8: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7: 系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8: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7: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8: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的精灵1:00啦。

0: 讲有关于连接荃湾路往九龙方向快线去到葵涌道的新建单线行车桥，其实就在今个月的12号星期日上午6点钟是启用的，希望可以舒缓到就是葵青交汇处上车路的交通挤塞的情况。不过就说有一个新行车桥通车之后都出现连续几天有一些交通意外，其中在14号那一天的朝早更加说在15分钟之内在靠近新桥的位置就发生了三宗涉及到车辆相撞的事故的。政府发言人都有回复查询，就提到说部分一些驾驶人士可能对于荃湾路南行快线新建行车桥是仍然未完全习惯。路政署是联同运输署是经审视最新的情况之后已经在荃湾路适当的位置增加了和完成了安装道路标记和额外一些临时的交通指示牌的。究竟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可以改善到或者令到司机可以适应到的情况呢？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先讲下本身呢个位置冇都留意到个情况系点啊？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1: 系早晨，
0: 早晨李耀培。不如先让大家未必个个揸车，或者就算揸车都未必行经嗰度啦吓。先讲下其实嗰个位置系咩位置，形容下本身呢一个位系点样，多咗呢个新桥又系有啲咩唔同咧？又
1: 嗱，而家就系过往呢个礼拜发生我哋叫串烧咧。就一條新嘅橋，咁咧佢個位置咧就喺荃灣路咧就落葵涌嘅時間，咁過往咧呢段路咧喺荃灣路咧就可以直落去到葵涌，落到葵涌大路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一般我哋駕駛型嘅習慣咧就係、是、左手邊啊，我哋咧就可以去翻呢一個西隧啊，就係、是、由九 D 嗰個叫九 D 嘅出口咧，就翻翻去三號幹線啊咁樣。咁再前啲咧就可以去觀塘啊咁樣，或者係直去咧就可以去翻荔枝角，或者旺角。咁咧呢個就過往嘅習慣嚟嘅。咁呢段路咧冇特別大嘅改動，只不過咧就係話喺荃灣路葵涌道。就大概是我哋係屬於一個叫做葵青交匯上斜路嗰個位置咧，右手邊咧就多咗一條新橋。咁呢條新橋咧就挨住右手邊快線一路挨住咧，佢就可以直落去到咧觀塘啦、荔枝角同埋旺角。不過佢一落咗葵涌道咧，就已經過咗。呢、這個叫做 9D 嘅出口，即係話咧，佢就唔可以去西隧啦。咁嗱，最大嘅分別就係、是，如果我一路照過往咁行車，但我去到呢個新路口，我挨咗落去右手邊嘅時間咧，如果我係真係要去西隧，或者上翻三文放線，我就去唔到，係唯一呢個大嘅改變。咁當然咧，即係話佢呢一個新嘅橋。其實是改善了什麼呢？改善了呢就我正話所講的葵青交匯上斜那裡呢，因為呢在葵芳路很多車都上來，特別是一些大型的車輛呢，它就要落去葵涌道呢，過往由於和這個荃灣路呢是交界了，所以呢它就要被荃灣路的車快線那些車行先，所以呢就是說我們呢就倒貫回落去葵芳路。咁而家開咗新橋之後咧，個路面咧原則上咧就挨住右手邊咧就闊咗啲嘅。咁換個説話講，而家咧喺葵芳路上斜嘅車輛咧，佢就直接唔需要停車啦，直接挨住左手邊咧就可以落到去葵涌道。咁無疑咧就幫到呢、這、一個即係葵涌或者我哋叫做呢一、這個。葵青交匯處的車上來去葵涌道呢就沒有塞車，那這個呢就是現在最新的新橋本來的原意的做法咯。
0: 但是為什麼有這個新橋的出現，就起碼連續幾天都見到有交通意外，也都有些司機說不習慣的情況呢，即是為什麼會估計會出現這些意外呢？
1: 我想最主要呢，蘇立文呢就話呢一段路呢其實就整段路係已經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即係話其實呢係好耐㗎啦，咁一路呢大

0: 咧，多數都由屯門公路出嚟啦，揸半個鐘頭車，咁之後咧就落到去啊荃灣路啦，然之後就係上去就係九 D 出口咧，就去西隧咁過香港。幾大部分嘅人咧有咁嘅習慣，如果過香港喺屯門咧，都會咁樣用呢一段路去行咧，即係有機會嚟計。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特別唔係好習慣嗰啲咧，就話我喺屯公路出嚟，我揸半個鐘頭車，我一路咧挨住右手邊嘅啫。哦，如果你啊要去荃灣啊、汀九啊或者其他，咁你就開始咧就係靠住左手邊出路口啦咁樣。咁整段屯門公路去到而家荃灣路咧，右手邊快線係唔會有路口嘅。
1: 嗯，
0: 所以好多冇經過呢個路口嘅朋友咧，佢呢幾日係突然間去到呢度見到一個路口，而且個路口再前啲咧就有一個我哋嘅龍門簡嘅指示。咁、那個龍門簡嘅指示咧，雖然可以睇得到，但係如果你好快咧，你就會 miss 咗啦。究竟我係靠右落去呢、這個新嘅路口啊，定係我繼續用翻原路行咧？咁一有懷疑嘅時間咧，大家都明白啦。我淨係講由屯門公路一路揸半個鐘頭出嚟，八十米或者嗰樣嘢，嚟到呢度已經七十米嘅啫。雖然，但係當佢一有懷疑咧，佢就會慢車。
1: 嗯、
0: 一有慢車嘅時間，後面仲未睇到呢啲路牌嘅時間咧，佢就會由於前面嘅車一慢咧，你諗下屯門公路揸半個鐘頭，架架都唔快，架架都跟得唔好話咁貼啦。咁但係如果你前面嘅車係突然間慢，後面嘅車真係冇留意到咧，我哋就稱之為串燒。當第一架串燒完咧停咗咧，後面啲車一路都湧埋嚟啦嘛，大家都七十公里噶嘛，咁就變咗造成咧就係我哋叫做串燒嘅意外。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呢一段路由於係新咧，我哋當講笑，每個人都揸過呢個路口經過，哦，原來知道如果我去西隧，我就唔好行呢邊喎，咁我就照翻以前咁行啦。咁就冇問題啦，因為大家習慣咗啦嘛。咁同埋呢就係話好多時呢我哋揸車有個意識呢，通常都會如果冇見過嘅路啊，新嘅路呢係比較少啲呢，喺右手邊呢快線上高係會落返去其他嘅路比較少嘅。呢、這個少喺外國係有，不過就唔多。咁所以呢我希望所有揸車嘅人士呢，特別對於新嘅即係啲路口啊、橋嘅位咧，去到嘅時間，第一小心睇清楚，第二跟車唔好咁貼。
1: 嗯。
0: 特別咧，即係話，如果係響譬如好似星期一、三咧，其實天氣啊冇乜特別嘢。咁我哋咧，大家跟車如果貼啲嘅時間，當一有前面嘅車就係收慢或者剎車咧，你就跟唔切啊嘛。咁唔同好似譬如今日落雨天咧，大家都好慢啦，係嘛，冇咁快啦，跟車嘅距離遠啲啦，同埋咧，由於落雨天咧，我哋又已經著咗燈啦，咁就變咗前面嗰個速度咧，我哋睇得更加清楚一啲。咁所以呢一個咧，跟車一定唔好太過貼，咁咧就有得一個預算都可以。
1: 嗯，頭先你就話啊，如果有啲新路嘅時候，就大家要有啲即係警覺啦，即係唔好咁貼啊等等啦，咁話開慢少少啦，咁。咁但係個問題根本佢哋
0: 唔好咁貼咧，
1: 係咯，即係佢哋根本冇留意到呢一個位出現咗個新嘅橋，都唔知道嗰個行即係喺右邊啊嘛，咁即係佢哋根本就唔為意。同埋其實有冇話即係除咗係即係大家未適應啊唔慣之外，本身喺呢個橋嘅即係設計上面或者路面上面嘅一啲提醒上面，都有一啲即係未足夠嘅地方咧。咁暫時有冇睇到咁嘅情況，或者點樣改善咧？又
0: 嗱，當然咧，即係特別喺一二星期一二三發生咁多個串燒，咁明顯咧，即係話係揸車嗰個適應能力咧，大家可能鬆懈啦，同埋係唔係太適應。嗱喺路嚟計，舒緩咗嘅一啲交通，路嘅設計嘅安全性係冇問題嘅。因為如果路嘅設計有問題咧，通常會撞啲欄啊，撞啲駁位啊，或者轉彎嘅時間啊，炒車咁樣，咁有機會咧就係啲路嘅設計嘅問題。咁但係好明顯，但係有咁多人會串燒咧，咁咧我覺得有兩樣嘢咧。第一，我哋揸車唔習慣啦。第二咧，路面嘅指示牌咧，有機會可能咧係更加可以咧，即係做得比較 以貼心一啲，貼心一啲咧，即係話以揸車人嘅角度去睇嘅時間咧，嗱，我正話都講啦，去到一路口啲人慢車，點解要慢車咧？由於佢唔清楚前面右邊，我落咗去，我去唔去得到西隧咧？
1: 嗯，
0: 嗱，呢一個係好大嘅誘因嚟嘅，因為佢去第二旺角或者去觀塘係冇問題嘅，
1: 嗯，
0: 因為佢落咗去都係去得到嘅，咁所以佢就唔擔心。但係佢去唔去得到西隧，佢就變咗喺嗰度咧，就一定要選擇究竟我落唔落右邊，定係仲係直翻去咧？嗱，呢個意識就係話佢一路嚟嘅時間嗰、那個我哋叫做交通嘅指示咧，有機會啫。可能俾啲橋遮住咗啊，又或者咧係睇得唔夠清楚。咁我立處方就係要一定要喺駕車人嘅睇法嗰度去做嘢。
1: 嗯，
0: 當然。我哋有好多道路專家覺得啊，我幾多十碼就會有指示就會好清晰。但係揸車，因為呢段路我正話好強調，因為一條公路，我哋一路揸半個鐘係需要，即係我講笑，唔需要太過有路口或者各樣嘢，特別右手邊快線咧，佢淨係踩就得㗎啦。咁但係去到呢度嘅時間咧，有少少咧，即係話嗰個路嘅清晰度咧。變咗，我覺得咧，第一喺而家做多啲一個臨時嘅路牌係啱嘅。
1: Okay.
0: 但個路牌嘅寫出嚟，究竟要寫啲咩嘢咧？
1: 嗯，
0: 那個咧亦都要費一啲心思嘅嚇、啊，即係究竟啊，喂，我哋前面右邊有路口，有路口啫。咁係咪我哋譬如喂唔好跟車咁貼啊？或者前面咧係有交通交匯處啊？咁多啲呢個提示。
1: OK。
0: 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喺長遠嚟計咧。我正話講到啦，呢、這個路口再前啲就一個大嘅路嘅，係好清楚嘅。
1: 嗯。
0: 但係到嗰度睇咧，可能遲咗。好啦，之前我記得係有路架嘅，但係又可能俾條天橋咧又遮住咗，即係唔係咁清晰。咁究竟喺邊度再提示多啲，俾特別喺屯門公路揸咗半個鐘頭，一路靠住右手邊一路行緊嘅車？早啲俾佢哋知咧，嗱，一般如果喺中線同埋左邊嘅車嘅線咧，問題唔大嘅，因為佢係會出路口啦，或者如果佢選用中線咧，佢明白佢可能要轉線，包括係快線或者慢線，佢會好小心嘅。但係我哋一定要俾右邊快線嘅朋友知道前面有個路口，呢、這個路口唔去得到呢一個西隧，唔、
1: okay.
0: 可以翻轉頭。去三個港字，咁呢個 message 咧，我覺得長遠去睇咧，除咗而家嘅臨時嘅路牌，我哋叫做提示佢哋要跟車唔好咁貼，或者右邊有路口咧，長遠我哋希望響一啲適當嘅位置咧，增設多一啲即係呢啲指示或者一啲路門架嘅一啲，特別響高速公路咧，我都好贊成嘅。高速公路咧，大家咧睇個方向啊。睇嗰個指示咧，我哋都係靠個龍架啦，龍架下低咧有線道位啦。如果係線道位咧，係有低塞啊，有壞車咧，佢就會有紅燈啦。呢、這個係非常好，對於一啲我哋嘅高速公路嘅揸車人咧，呢、這個提示咧係好重要嘅。
1: 好，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咧就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休息一陣先。
2: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
5: 剑
4: 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1: 提提大家，天文台喺上晝九點二十五分改發黃色暴雨警告嘅咁。另外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呢個題目啊，就係民建聯都係整緊一個叫香港體育產業五年規劃，咁啊收集緊呢啲意見啦，都配合政府五年規劃嘅整體諮詢啦。具體有啲乜嘢嘅即內容或者方向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0: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1: 有關於體育產業嘅五年規劃，其實你哋有啲乜嘢建議內容，即係希望收大家嘅意見咧？
10: 但係啦，政府呢即係最近都做緊個五年規劃啦，咁我自己過去都係多喺體育嗰邊發聲嘅，咁我自己覺得呢體育嘅產業化呢係好大空間呢係去做啦，咁所以最近呢我哋自己民建聯呢都嚟緊都會做一個研究呢，就住成個香港體育產業嘅發展呢點樣係去做呢，就去做下呢個諮詢咁樣嘅。咁啱啱就早幾日呢就做咗發布會啦，其實個重點呢都係拋啲題目出嚟俾大家去討論嘅，因為最近呢唔知大家琴晚有冇睇世界盃啦，咁就即係嗰個足球氣氛都係好熱切嘅，咁其實嚟緊香港即係都嚟緊呢個暑假咧都有好幾場嘅大嘅足球賽嚟香港啦，跟住一路下個禮過兩個禮拜亦都係世界劍擊賽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評估咧，即係由七月開始到年尾咧，就差唔多200,000嘅觀眾咧會喺香港嗰度參與唔同嘅體育賽事嘅。咁究竟譬如我哋之前討論嘅票尾經濟為例咁樣，究竟係咪可以進一步去延伸落去？究竟係可以點樣係更加可以幫到其他嘅產業以至成個體育嘅發展咧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都有好多體育嘅中小企嘅搞大型體育賽事有好多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嘅本地嘅小企咧、中小企都想做一啲亞洲嘅賽事啊，或者體育嘅訓練班啊、教練啊等等咁樣。咁究竟點樣可以扶持啲體育嘅中小企咧，亦都係一個好嘅題目啦。
1: Okay. 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下鄭美信。9:30之後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美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如果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二比一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五十五分钟跟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一比零。争取卫冕的英格兰在八十五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一比一平手。补时阶段第二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二比一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40，系升416点，成交金额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35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8，升5.4。腾讯控股483.6，升9.6。智普1,619蚊，跌88蚊。盈富基金25.56，升4.6。中心国际73.65，跌2.65。建滔积层板49.08，跌7.4。小米集团26.78，升9.2。长飞光纤光缆138.7，跌1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6，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23 点，跌 2,128 点。港金报 37,740 元，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2.49 美元，卖出 4,043.9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断断续续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口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所谓无路之路，并不是完全没有方向，而是那条路不会一开始就完整地出现在你面前。作者保罗米勒用一个很贴切的画面形容，就好像走进迷雾之中，你只能够每踏出一步之后才慢慢看到下一步。这个和我们熟悉的人生模式很不一样，大多数人从小被训练要相信明确目标、阶段里程碑以及可以预测的进度，但无路之路要求的正正是放低那种对完整地图的执着。
5: 无路之路这一本书提醒我们，传统道路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确定性，你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亦都知道社会是怎样肯定你。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走上自己的路，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下一步我应该爬到去哪一格，而是哪一个方向令我感到更有生命感。这种转变意味人生不再只是追赶外在成就，而是开始回到内在价值。作者特别区分了 ambition 和 aspiration， 前者是野心，通常追逐的是可以被清楚命名的目标，例如高薪、头衔、升职；后者则更加接近向往，指的是那些难以量化却更贴近内心的东西，例如自由、创造、服务感，或者一种更真实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开始依照这些内在价值前进，外在奖赏的重要性就会慢慢改变。
4: 这个亦令到竞争的意义跟着消失，因为你不再跑在和别人同一条赛道之上，自然亦都不用再用别人的速度去定义自己。每一次尝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变成新的资讯和经验，而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审判。 作者认为真正的重点从来不是制定一份完美的人生计划，而是持续测试那些你愿意用生命去交换的可能性。就在这条无路之道之上，不确定感不会消失，但它会慢慢和好奇心并存。当你不将偏离看为失败，而是看成一种探索，你就会发现所谓最可靠的道路好多都是边走边找出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7月16日，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决议案，星期五生效。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美军一日内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特朗普称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有關於民建聯呢係做緊一個叫香港體育產業五年規劃嘅了解一下大家的意見究竟是怎樣，都配合到政府五年規劃的整體諮詢的。當中有些都提到產業化啦，怎樣利用到票美經濟啦，又或者是可以怎樣是輔助一些體育的中小企等等的。繼續跟鄭偉信傾下，鄭偉信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早晨。
7: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6: 不先讲下票尾经济先，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开始咗噶啦，即系票尾经济，或者之前都有做过类似一啲小规模嘅票尾经济嘅模式嘅咁。但系你自己睇落，即系做成点，或者即系嗰个效益系如何咧？
7: 嗱，我覺得咧開咗個好嘅頭嘅，但係咧一定要將佢個面咧就再擴大，同埋咧再做深一啲。點解咁講咧？嗱，你大家都有印象啦。過去咧嗰個所謂嘅票尾經濟咧，其實都係好，通常都係譬如啟德體育園佢哋自己可能園區裏面去做一啲票尾嘅優惠，又或者九龍城區佢就住佢知道嚟緊有比賽啦，咁佢可能咧就做一啲優惠咁樣。咁呢啲即係一比較零星啲嘅，但係咧我哋亦都見到實質嘅成效嘅，因為咧好多都同我哋講咧，佢哋嗰個生意額咧都高咗三成、四成啊，一半咁樣，咁所以我哋見到係有一定嘅效率喺度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啦，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上一次，即係其實嚟緊今年到下年年尾，今年到年尾嘅時候咧，我保守估計淨係體育嘅賽事咧，淨係觀眾嘅入場咧，都已經超過20萬人㗎啦。咁呢個咁樣嘅大嘅人數量之下，係咪可以做深啲，令到成個效果咧係唔係淨係一個賽事咧，亦都可以惠及到成個香港嘅經濟咧咁樣。所以我哋自己有幾個建議嘅。第一咧，其實就住嚟緊都幾個月，包括咧喺8月頭咧有幾場大嘅足球比賽嘅，即係啲國際級嘅球隊嚟到香港啦，再加埋劍擊嘅世錦賽啊、羽毛球公開賽等等咧。其實咧，我都希望咧，即係政府都鼓勵業界一齊咧，趁住呢半年咧一齊去提供一啲嘅優惠嘅，唔好淨係單打獨鬥啦，即係唔好淨係可能小範圍嘅，都希望佢鼓勵曬所有一齊參與，因為咧其實我見到咧喺好多地啲城市咧，其實咧好似北京、上海為例，我自己都做過一啲調查嘅，即係佢哋咧係講緊係一個比賽有7-8千間嘅餐飲零售一齊去做優惠嘅。咁我覺得呢啲先係一個比較大啲嘅規模咯。其實我哋而家個餐飲零售咧都面對緊一個好大嘅挑戰。其實我覺得都係應該政府都可以即係積極去鼓勵佢哋大家一齊去做大，做翻好個餅，亦都多啲人希望留港消費啦。咁呢個係其一啦。
6: 喺呢點我想問問先，如果真係去到咁大規模啊，咁多商户都提供優惠，會唔會又攤薄咗佢哋即係個效益咧？
7: 我覺得即係都唔會嘅，即係其實咧，你最緊要係而家大家都想市民夜晚多少少地方揾個誘因係出去嘛。咁其實而家有啲時候佢哋都會講嘅話啊，睇完個比賽之後就即刻搭翻車翻上去上面啊，又或者係即係翻屋企啦咁樣。其實而家嗰個同埋咧，即係餐飲開門嘅時間亦都唔係好長嘅。咁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喺呢方面再做啲功夫，話大家一齊做到個效果出嚟咧？咁我覺得係有空間咯。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其實咧，我自己覺得亦都唔係淨係講緊餐飲同埋零售嘅， 其實有好多嘅所謂嘅優惠咧，其實都可以延伸落去其他嘅啦。我哋教到體育噶嘛，即係譬如啟德體育園，佢完咗個比賽之後或者前邊嘅時候，佢可能有啲運動嘅體驗啊，一個鐘頭嘅俾大家打下劍擊啊，打乒乓波體驗下，咁我覺得都可以係一種優惠嚟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做啦。
6: Mm-hmm.
7: 第三咧就頭先提到啦，即係個運輸界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參考過啲地方咧，佢哋都會咧鼓勵嗱，我哋當然之前咧啟德體育園開嘅時候，大家擔心話即係大家走嘅時候會好難啦，即係或者會好長啦。但係而家我哋雙頭得好快，咁啊大家即係走曬啦。咁但係有一啲嘅地方，佢真係會送啲車送佢哋去一啲嘅主要嘅旅遊區啊、飲食區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亦都可以同運輸界做一啲聯繫啦。最後咧，呢個就係我覺得希望長遠咧都係可以做嘅，因為咧我參考過咧喺上海同北京嘅做法咧，因為佢哋嗰個網上平台做得好好嘅，即係佢一個平台咧，佢一開咧就所有嗰張票加埋嘅所有嘅餐飲都聯繫曬一齊嘅。咁其實咧，即係究竟係可唔可以透過業界主動開發或者政府鼓勵佢哋開發，即係有個票味嘅驗證，咁呢個咧就可以長遠咧都係可以將成個票味咧個效益係放到最大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票味經濟，即係我哋覺得可以延伸嘅一啲項目。
6: 嗯，有啲人或者大家理解票味經濟咧，可能好黑板地就以為好似都係同即係有啲折扣啦，咁即係俾啲觀眾啦咁。其實同譬如一般商場做一啲嘅促銷折扣有啲優惠，好似唔係好大分別嘅，有啲咁嘅印象嘅。你覺得係咪即係佢哋咁樣睇法啱唔啱？定係都有啲嘢喺票味經濟嗰度係要再改？令到大家覺得那個所謂的優惠和一般的普通商場的即推銷啊、促銷啊是有不同的呢？
7: 嗱，我覺得咧有幾個嘅進步版咧係可以諗嘅。嗱，第一咧就首先要將嗰個時間係延長啦。即係如果嗰個所謂嘅票尾優惠咧，如果係可以咧，係唔係淨係講緊食完睇完場波嘅前前後後，或者晚飯食宵夜嘅，係可以延長長少少嘅。有一啲譬如講緊啲遊客，佢嚟香港之前，佢已經知道啊邊一間餐廳係有即係有優惠，或者邊一個鋪頭係有啲聯成嘅。咁佢可能訂嘅時候，佢就可能我預留多一晚喺呢間米芝蓮餐廳食飯啦，或者我喺呢度消費。系啦，咁样，咁呢个系可以令到即系嗰个有比较大嘅诱因鼓励佢哋留多一日半日嘅。咁另外咧就系嗰个头先嗰个体验啦，即系如果净系我都重新唔系净系希望餐饮同埋零售去做嘅，即系譬如我哋相关嘅体育，我哋讲紧体育产业啊嘛，即系体育产业系咪都可以去做多啲嘅联成去鼓励？即系譬如你讲紧足球赛，咁系咪都可以鼓励多啲人有啲关于足球嘅联成咧？嗱，其实今次嚟紧嗰几场國際球隊嚟香港，其實我都知道嚟緊都會有好多即係嗰啲嘅球衣啊，佢哋嗰啲宣傳品啊，即係嗰啲精品啊，都會賣嘅。咁呢啲係咪又可以又做多啲聯成係去做咧？咁樣咁頭先都提到最後就係講緊話即係嗰個交通方面，其實都係希望佢哋可以再更加四通八達多啲嘅，即係唔好淨係話騰完咗票尾，佢仲可以去遠啲嘅地方啊，唔係淨係一站式到咗個地方就走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個票尾安排咯。
6: 嗯，另外你都有唔同建議嘅，除咗話票尾經濟之外，有啲關乎到輔助體育中小企嘅，其中咧你就提到融資方面，點樣幫到佢哋啊？希望可以。
7: 嗱，而家咧，我哋過去咧就係體育係五化嘅，特別係盛事化咧，我哋都做得好唔錯啦，係咪？有好多國際嘅比賽嚟香港啦。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有兩個大一章節，如果我哋要做產業嘅話咧，係應該積極去推動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咧其實都係缺乏一啲龍頭嘅國際體育機構落户喺香港，成為一個亞洲嘅總部嘅。即係其實你睇翻全世界咧，譬如搞不論係 Formula One 又好，法國環法單車又好，籃球賽又好。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國際機構咧，其實佢係即係全世界係去招商啊、揾 sponsor 啊、promotion 啊，其實都係好大嘅。但係環觀咧，香港咧過去咧就即係雖然我哋有城市咁多啦，但係呢啲國際嘅組織機構特別係商界咧係比較少嘅。咁我自己都好希望，即係我哋作為啟德體育園咧，都唔係淨係搞城市啦，都希望可以做到得多啲嘅產業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吸引到一啲嘅龍頭企業落嚟咧，都係可以幫助到成個體育產業嘅發展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對接一啲嘅中小企啦。其實咧，我哋而家都見到好多即係好多人都中意做運動啦。咁但係佢哋都可能有啲運動員，佢哋都想轉型嘅。咁佢哋都好希望做一啲中小嘅生意。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佢哋都遇到好多同一般中小企遇到嘅障礙，都係相類近啦，包括咗可能係融資啊，點樣去發展啊，有冇啲專項嘅基金啊，又或者點樣可以帶佢哋對接大灣區啊、出海啊咁樣。咁我覺得咧，都應該將佢納入去咧，一般即係而家中小企面對嘅困難當中，都係有啲專題可以幫一幫佢嘅。即係如果大家都會覺得話，體育產業咧都係有得發揮嘅，咁我哋係咪都可以即係盡量安排多啲唔同嘅經驗或者個？ 去一啲嘅成效咧，係鼓勵佢哋去做咧，即係譬如安排佢哋參加啲國際嘅大型體育博覽會啊，參加一啲商業嘅對接啊，其實呢啲都有助建立我哋香港嘅體育品牌咯。咁所以就住中小企都希望有一部分嘅工作係可以令到佢哋有機會發揮咯。
6: 嗯，另外都想問埋啦，就有關於點樣係令到啲市民啊嗰個參與或觀賽都即係更加熱烈咧？咁你哋都有啲建議喎，係咪？有啲計劃令到市民可以參與體育活動或者觀賽方面都可以更加即係投入喎。
7: 係啊，第三咧，我自己即都係我哋有個覺得個內需嘅潛力咧係大嘅，即係其實市民咧近年咧大家做運動咧係多咗好多嘅愛好喺度啦。咁當然即係基層市民好多時候可能透過康文署啊，有啲嘅唔同嘅課程去讀下咁樣啦。但係咧其實呢個餅咧，我覺得都仲可以透過市場化咧去做大啲嘅。即係譬如其實我哋都講咗一段時間啦，即係譬如一啲嘅體育計劃嘅消費計劃咁樣，例如即係我哋鼓勵市民啦。嗱，而家我哋報一啲體育總會嘅賽事，咁我報。三十人比賽咁樣，咁其實都講緊四五百蚊一次嘅，咁會唔會都可以俾少少 sponsor 佢哋，可能幾廿蚊咁樣鼓勵佢哋參與咧？即係等佢哋都話，你哋可以報一個比賽，或者買一啲比較即係有某啲運動想佢提升佢哋嘅，咁亦都鼓勵咧。又或者可以特定群組嘅，即係譬如我哋都話，我哋都想鼓勵啲長者咧一齊去做啲運動喎，咁樣係可能俾有啲嘅資助係俾啲長者去購買一啲運動嘅設備嘅，咁呢啲又係一種方法啦。另外咧，我覺得咧提供賽事測觀賞咧都係重要嘅，即係我哋而家都。好希望推動嗰個主場文化啦，咁當然我哋下下就話睇嗰啲歐洲球隊，咁當然係開心啦。但係其實我哋本地嘅，不論係港超聯啦、甲一籃球賽啊、排球啊，其實都好好睇嘅。咁會唔會都可以再諗辦法鼓勵多啲，可能有啲門票嘅優惠啊，等到市民都有一個主場球迷嘅群體咧，咁希望可以做大啲、更大、更大個餅咯。
6: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完體育方面，又同大家講下關於電影方面啊，喺立法會啦都有議員問到有關。关于电影方面的情况，看回资料，上年有275部的电影在香港上映，不过就得41部是真的香港的电影来的。而全年的总票房就大约 10.5 亿元，按年是跌了 17%。 当中都有议员的不同的关注，请你嘉宾和我们谈工业界第一立法会议员黄永威。早晨。
8: 早晨，肖乐明。
6: 你提的这个质询，为什么会关注到香港电影产业，或者怎样支援它？你提了什么建议，或者为什么会问这个质询呢？又
8: 当然电影工业其实都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其实大家都明白，所以其实我们香港本土出产的其实都电影都占了很大的一个份量。现在面到的问题就是它好像对上几年都有每年都有一些很劲爆的片出了来，但是我们的电影业的从业员或者可能是本身戏院那个情况是不是那么理想的，其实都跌了成10%-18% 的每年都是每一年都第三年都是向下。
6: 你讲票房定系讲紧戏院嘅数目定讲紧戏，你讲紧边样
8: 跌咗先？票房都有，票房一路都跌啦，咁戏院亦都跌啦，咁所以戏就当然啦，我哋都见到一个开始有个趋势系开始慢慢少啦，咁所以其实加埋呢几样嘢，我哋都有啲担心就系、是，我哋有好嘅戏，亦都好嘅人才，但我哋点样先可以再做翻好佢咧？所以我先至特登去问政府个发展方向系点样。
6: 其中香港电影嚟讲啦，头先都引述到啦，上年200多部戏喺香港上，咁但系其实得41部系香港电影，呢个有冇都睇到个问题？边话反映啲乜嘢？当中对于香港电影业嚟讲，系咪都睇到可能有一啲乜嘢要即系留意或忧虑嘅情况咧？
8: 都讲翻，其实你话去电影业去一个萎缩咧，其实就唔系香港嘅，全世界都系。咁但系又只不过系戏院特别比较严重啲，因为好多依家你网上视频啊，网上嗰啲串流平台啊，喺屋企睇电视啊，其实系人嘅娱乐生活系冇乜点改变嘅，只不过系嗰个模式系转咗咯。咁我谂其中依家比较伤啲嘅就系戏院比较伤啲咯，因为好多人依家都觉得，我宁愿喺屋企睇短视频得啦，或者可能依家睇剧集啦咁，同埋戏院咧好似就变咗。我要特登去找一個是要看兩個鐘的戲呢，那我就要有一些原因我才會過去看。我自己覺得現在在我們最方便的深圳或者去看戲的話，因為看戲連打邊爐都有的。那我們現在戲院是很多都比較設施都比較舊一點，還有就我們很多限制呢是不可以放開做多少少不同類的東西。
6: 你有沒有建議呢？因為我見到你都有問，是不是可以研究為戲院營運商提供一些短期支援？另外剛才你都提到內地有些不同嘅戲院嘅招數啦，或者招來啦，咁你覺得香港有啲乜嘢可以都做嘅咧，或者放寬一啲嘅咧？
8: 頭先講咧，即係我哋都係希望就政府喺個稅務嗰邊一路都可以補貼到一個戲院啦，同埋就係租務嗰邊咧，會唔會提供一啲彈性？咁當然呢個係可能同商場同戲院中間兩邊咧，會令到商場願意提供更加多嘅優惠俾戲院，呢個第一樣嘢啦。咁依家好內地咧，有時我頭先講，好似打邊爐去睇波，或者依家連有啲新興啲嘅睇戲感受咧，都係不斷咁出緊嘅。咁但係香港嘅話咧，就當假設我而家要想整一張 sofa， 即係舒服啲嘅凳咧，其實都好大好大限制嘅，即可能屋宇署或者可能係消防嗰邊嘅一啲條例咧，係你一改動嘅話咧，我諗你入紙審批，你冇半年一年都加唔到張 sofa 嘅。即係呢啲位置我哋係咪都可以循序漸進咧？咁啊，淨係變咗喺個戲院度睇個大熒幕，咁呢一個不足以令到好多人有興趣入去戲院睇嘅。
6: 你喺即係尋日嘅即係討論之中咧，都問到政府一樣嘢，就係會唔會考慮喺北都興建影城或者拍攝基地嘅？你個諗法係點樣啊？其實
8: 我之前我都去過好多內地唔同地方啦，有一個地方咧叫長安，即係西安嗰度啦，有一個叫長安十二池城嘅一棟樓，就啱啱就喺佢個長安嘅大街嗰度。佢成棟樓咧係一個睇沉浸式體驗，係成個好似你翻到古代咁，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 NPC， 即係一個角色扮演。咁所以個成個氣氛咧係好好，有飲食有買嘢。咁香港當然唔係要你著到變成好似古代咁樣啦。咁但係倒翻轉咧，我哋香港好多 IP， 武俠又有。法律律師又有，跟住可能你小品嘢都有，咁加埋可能廣東話更加一種風氣添啦，即係講。咁所以如果北都嘅話咧，其實我諗喺個人流嚟緊嗰個兩地嘅交往多啲嘅話咧，其實24小時唔係唔可以嘅。咁所以我哋都諗緊，北都係一嚟首先興建成本可能會平啲，地方大啲，嗰個可能性大啲，咁情況下會唔會又做到咁樣嘅效果咧？所以就提俾政府會唔會有呢個考慮啫？
6: 即係咩效果？因為剛才講話 IP 啊，或者啲人係一個 NPC， 好似嗰個市民就係一個參與者咁。但係你頭先我見你尋日係講話喺個影城啊嘛，又應該係咪兩個概念嚟嘅？係咪？
8: 加埋啦，咁當然啦，即係我俾個例如就係 Universal Studio， 咁佢其實本身就係拍戲嘅地方嚟嘅，咁但係佢亦都會將一部分嘅地方咧係變成一個娛樂嘅體驗嘅地方啦，同埋佢好多 crossover 嘅嘢，咁所以呢一個咧係香港係可以攞呢啲嚟再發揚光大嘅，
6: 即係有啲似主題樂園喎，直情可以做到係咪咁？
8: 咁啊，當然我呢個我相信就要睇下，即係我咁同政府講嘅都差唔多，都可能即係商家同政府嘅配合咯。但係就大細規模都可以去諗嘅，不過我覺得係開始去考慮呢啲嘅機會，因為香港咧要去拍一套戲咧，要封地，即係可能要封路啊，所有嘢咧個成本都唔平嘅。咁啊，呢個都可能會係減輕咗我哋啲從業員嘅一個
6: OK， 但係喺大灣區其實即係成日都講融合啦，已經唔少一啲影視基地㗎喎，喺中山有啦，佛山又有啦，珠海又有啦，咁仲有冇需要其實喺北都有一個影城呢？又
8: 喺個形式我覺得係唔係即係可點視乎佢點樣去睇啦，咁但係就係、是、我相信香港有呢個地方嘅話咧，係主要係吸引內地嘅人嚟香港度順便去打卡啦，去參與。我亦都咁講啦，我見好多依家咧啲明星啊，佢可能啲藝人咧係會係參與喺呢啲咁嘅節目場入邊咧，呢、這個係可以帶動一個地方經濟可以好多嘅，即係所以呢個啲網紅明星都可以變網紅，而我哋香港最多嘅就係好多唔同嘅情懷嘅明星都呢度都仲有可以參與喺入邊咯。
6: 另外你喺質詢都問到嘅，就關注電影發展基金等等嘅措施嘅成效咁，你自己睇到個成效係點樣？
8: 其實香港政府其實都俾咗好多錢，即係我都要多謝政府俾咗好多支援俾即係呢啲想拍電影嘅人。咁電影發展基金其實都提供咗好多錢，不過我哋見到好多咧，或者我聽翻好多意見咧，就係佢哋嘅申請咧都唔簡單，同埋可能都會係比較着重一啲有大製作、大投資、大咖嘅，咁佢哋就一定係會方便啲。咁而嗰啲比較新興嗰啲咧，就或者新興導演嗰啲咧，係相對係難啲。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首先就係可唔可以整合一啲嘅投資嘅單一窗口啦，同埋就係簡化翻啲手續，等佢哋多啲人去可以攞到融資嘅。我諗拍電影，我諗之前有一套戲叫《阿媽的情書》啦，你都可以睇到一個新進嘅導演去拍一套戲，嗰、那個艱苦程度係以年計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邊香港有足夠嘅條件去做同一樣嘅嘢嘅。
6: OK， 好啊，唔该晒黄永威，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关于电影嘅情况啊，关注到黄永威咧就系工业界第一立法会议员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处理局长刘振咧都有提到话，为咗系拓展戏院嘅收入来源啦，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处咧已经跟进有关于戏院商户嘅意见，并且协调业界咧系同食环署啊、消防署、屋宇署等等嘅部门咧系沟通嘅，去简化戏院咧作为现场表演嘅申请程序，预期今年第三季咧可以落实。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一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二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另外，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往伊朗。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伊朗亦都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山火导致空气质素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昨日处于非常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情况会持续到当地星期四晚。山火的浓烟扩散到美国的东北部，在邻近的新泽西州星期日会举行世界杯决赛。纽约市政府发布警报，说空气质素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烟雾可能会持续到周末。社交平台流传影片显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被大火包围。铁路公司证实影片属实，说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又表示受到山火影响，暂停部分铁路营运。由于空气质素恶劣，多伦多市政府取消世界杯的户外观赛派对。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截至星期三，全国共有约800多个火头，其中112个失控，火场面积达到190万公顷。世界杯四强，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连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未有入球，门边后英格兰的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英格兰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平手。到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为阿根廷反胜2-1。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8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6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14685点，跌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2，升3.8。腾讯控股483蚊，升9蚊。盈富基金25.44，升3.4。智普1720蚊，升13蚊。 中芯国际77.15，啱转咗77.1，升咗8毫。小米集团27蚊，升咗1.14。建滔积层板51.6，跌4.8。美团86.1，升2.7。华虹宏力166.3，跌咗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06，瑞士法郎9.731，澳元5.48，加元5.581，新西兰元4.577，欧元8.9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66,528点，跌2,222点。港金报37,740蚊，比上日收市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61美元，卖出4,03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驾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洪水桥片区点睇？而家就话收到两份嘅标书。
6: 发展局局长林海浩，
7: 两份标书，每一份咧系有好多企业去组成去入标，包括我哋嘅房地产嘅发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长做产业嘅企业。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觉得咧好鼓舞嘅现象啊！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早晨，上午10:10，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一度抽400多，上翻25,000，最高系25,128。不过其后升幅收窄，而家25,000增持啊，而家系24,949，都升268，升幅有1%。其他市场区内都系麻麻地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41%，去到系0.75%，跌最多沪深。日韩台亦都下跌，跌1.3%到6.79%，跌最多系韩股。韩股更加有趣的地方咧，韩国央行今日加息，咁究竟加息想揿通胀啊，定系想揿个市先？但睇到我哋上香港上岸两只南方东英都跌得几系嘢啦。去欧美睇睇先，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咧系法国升0.1%，即其余两个都偏软，跌得比较多啲嘅系德国跌近0.6%。不过美股三大指数系上升，升0.2%到0.6%，最强系纳指。嗱，翻翻嚟我哋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升320，去到24,970咁上下，咁高水10多，成交张数41,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114，去到8,298，都升近1.4%。成交又如何呢？开市去到呢一908亿，睇埋科指，恒指升1.1%，科指2.5啊，即系 double 咗。去到而家开始升2点，而家做紧4859点，升119点。30只成分股里面呢，27只升，就近乎全升㗎喇。喺蓝筹里面呢，93只里面呢，今朝有72只升，最强有3只，小米、快手加普普马特，升幅系半成到5.8%，最强系快手。咁即最差我3只。李宁、信达加联想跌2.8%到3.2%，暂时跌最多系联想。好，同大家数十大，腾讯排第一，今朝升8.2%，去到482.2。跟住到阿里巴巴，而家调翻转阿里巴巴又成交多过腾讯啦。而家118.2，升4.8%，升幅系4%。盈富基金就升3.8毫，报25.48啦。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韩股跌成咁，佢都不能幸免。今朝跌咗20%，做紧57.2毫，57.1，跌咗14.6。咁啊，暂时20%跌幅。至于智普就跌9元，报1,698。中心国际升6元，报77.9。小米升3元，报27.16。跟住华虹宏力跌1毫啫，报169.2。快手升2.62元，去到47.34，都近6%嘅升幅。美团都唔差，都升咗3%。而家做紧86.5元，升3.05元。十大港元之后咧，睇埋亚外40大先。五日周高位股票有两只，包括系 超显新药琴日都见到佢噶啦，今朝最高29.76，暂时回咗0.7%。仲有就汇控，唔升唔升156.8咯，呢刻升0.5%。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20%跌幅，仲有就系迈富士今朝升近26%。跟住仲有冇叻啊？仲有只南方东英三星17%嘅跌幅，咁又加息，好明显铁拳教育啦，而家系咪？好，咁事话变讲完。

0: 咁但係始終後面嚟講可唔可以再上啦，咁我諗睇幾樣嘢啦，一嚟就始終對資金嗰個所謂嘅流向係咪仲好似過呢段時間咁樣係分分散出嚟呢，定係好似譬如過嗰半年咁樣又執返落去某一兩個板塊裏面呢，咁呢個都係對於後市可唔可以再升個好大嘅關鍵位啦。咁、而另外我諗就睇下啲大型嘅科技股究竟之後業績期底下呢有冇啲即係實淨啲嘅驚喜或者預期俾大家，令到個估值可以整體再拉高啦。咁呢都係比較要睇嘅因素。咁但係暫時個指數嚟講啦，咁25,000呢啲位係一啲即係齊頭分水嶺啦。咁如果你即係再低多少少嘅，其實我覺得條50天線緊要啲嘅，即係大約24,800左右啦。咁如果你又能夠繼續企住喺24,800樓上嘅話咧，咁我覺得都有啲條件再挑戰高啲。咁但係如果即係而家再望上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大約25,500啊、25,600嗰啲水平附近，咁亦都係近翻條250天線。咁講真都係一百步睇啦。咁而反觀下面嚟講，如果真係假設再跌穿翻50天線嘅話咧，咁挨近20天線嗰啲位咧，可能24,100就係一個比較關鍵嘅短期支持先咯。
1: 五天線好重要㗎。咁而家恆指都上翻五十天線係咪？同期我發現 ATMSJ 真係呢幾隻咧最弱，全部都上。翻五十天线，咁啊代表咩咧？咁仲要就系咧，其实咧有一段时间咧，佢一起动就夹你班友嘅空仓啊，系夹完先，仲可以去先。
0: 咁過去呢段時間升就即係你話嘅空倉又好啦，或者係即係成個即係頭先講重磅啲科技股好落後都好啦，咁都有翻啲即係資金係願意入翻落去啦，咁收復翻少少估值嗰樣嘢啦。咁但係你話夾到呢啲位，咁究竟仲有冇個空倉可以夾咧？咁其實呢個就真係我覺得冇一個好實際嘅數字可以去睇得到啦。咁反而我覺得後面嚟講更加要望嘅就係頭先話齋有冇啲實淨啲嘅誘因啦，係令到資金願意繼續留喺佢哋身上，因為我諗過去講真，雖然話頭半年好弱啦個港股，咁但係都唔係冇見過個指數又彈過下，或者係啲頭先講重磅科技股又彈過下。咁但係過去好多時都係啦，即係彈唔夠兩三日或者幾日咧，就又落翻嚟，或者係再跌多過之前升嗰陣添嘅。咁所以個勢又形成一級一級向下啦。咁但係如果咧而家係翻翻嚟，咁啊有個即係回升，咁究竟係咪繼續留喺度咧？正如我頭先話齋，又散翻去其他嘅股份板塊身上咧，咁呢個都係比較緊要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繼續能夠留喺呢個板塊裏邊，咁而本身配合住佢，亦都有一啲實淨啲嘅一啲正面因素推動嘅話咧，咁我覺得的確係有個條件咧再昂高，因為技術面上睇，我哋話齋幾間大嘅科技股，譬如 ATMX 呢啲。部分嚟讲咧，都已经上翻啲主要均线楼上，咁、那个形态其实比过去成个下降趋势咧系有少改变嘅，咁所以我觉得都有啲条件咧系稍微再借势昂高啲先咯。
1: 好，咁又讲下即系上半年最强劲嘅股市呢、這个韩股先。咁你知呢期咧杠杆又劲咧，咁结果咧咁自从 ADR 即系我讲系海力士上完 ADR 之后咧，咁咧就唔知点解咧佢齐即系由政府出招，跟住再加埋央行添，央行仲未加息，喂三年几未加过，咁加底咩嗱？究竟佢系想揿通胀，定系想揿个市先？
0: 我谂两样都有啦，即系嗱，当然啦，你话实际。即係央行加唔加息、減唔減息，其實理論上講就好獨立嘅。咁同埋理論上睇就好睇住實際落即係當地個經濟面啊，或者通脹情況嘅啫。咁所以你話呢樣嘢，咁如果真係簡單去諗，可能都係壓制翻嗰個通脹預期啦。因為始終如果以大背景底下，唔好話咪近期韓股大升或者個別股份大升啦，咁淨係睇環球性去睇嗰個油價，都真係因為翻嗰個電視因素咧，其實係有啲推高。咁其實對韓國當地經濟都係有個即係通脹。都有個影響嘅，咁其實唔好話就韓國啦，其他地方都係。咁所以可能呢個背景底下都係有一個加息嘅誘因啦。咁而嚟啦，當然可能或多或少亦都係部分嘅即係炒作係比較熾熱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有啲嘅可能想講降温嘅情況啦。咁所以點講都好啦，即係我諗近期你見到韓股嘅波動啦，或者係即係韓國股市波動啦，或者個別股份，譬如海力士啊、三星嘅波動咧，咁或多或少都係過去升得多有個造成嘅情況咯。咁如果再配合住而家個加息嘅因素之下，資金面嗰個取態咧，我諗短期會係保守翻、審慎翻少少咯。咁所以就算你話韓股或者個別嘅股份未至於話一個好大嘅即係展開一個新一輪跌浪都好咧，咁但我諗短線嗰個走勢預咗係繼續波動，甚至乎嗰個形態咧都同過去嗰半年可能不斷咁上升啊，或者好斜咁上升嗰種嘅格局咧，其實都幾明顯係唔同咗嘅。咁所以我諗喺個部署上睇，反而投資者嚟講咧。唔係一定要睇淡，但係要去到審慎啲看待先咯。
1: 我覺得咧一石二鳥就係呢個道理啦，又既撳通脹，又可以撳埋你嘅市，焗你去埋貢幹，幾開心真係。不過咧嗱，南方東英嘅海力士咧，今日啲嘅嘢又佢琴日彈翻兩成，今日又跌翻兩成，咁其實咧

0: 即系呢啲我哋叫做即系两倍杠杆效应嘅呢个 ETF 啦，基本上系咪都系宜短莫长先？
1: 其实讲真啦，即系本身个原理应该系短打好过长揸，因为可能真系有杠杆啦。咁只不过系即系过去一开始股价咁强，咁令到7709嗰个嘅 ETF 价表现得非常之理想啦。咁啊日都两倍咁上噶嘛，咁所以就呢、這个就形成大家变咗杠长揸嘅取态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成个即系个别标的系回归翻正常，或者比较出现翻啲波动性嘅时间咧，我谂大家都慢慢会认知翻，就系杠杆型 ETF 可能都唔系太适合真系好长线去部署。咁但系当然啦，我谂喺个睇法上讲，其实个工具本身冇问题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别股份个标的个表现啦。咁始终近期咁波动咧，咁你预咗佢两倍啦，即系升就两倍，跌都系两倍嘅。咁所以呢个就一定咧，嗰个股价嗰个表现咧会比较短期差啲先咯。
0: 好，头先睇股份有冇持有先？
1: 咩都冇持有嘅，
0: 全部都冇系咪？好，咁唔该晒印源西创加办啊，黄美和 Wafi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四再揾你啦 ，Wafi， 拜拜。
1: 拜拜。
0: 好，送走佢之后睇翻市先。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288，去到24968。早段我哋大概俾多105点去见过25128嘅，不过咧25000始终都有啲压力。嗱，期指升330几，去到24989咁上下，高水十零，成交张数45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87，上翻8301，大市成交点1005亿咯。好，中午翻嚟我哋有洪丽萍同我哋讲下股票，另外有上市公司专访，今日系咩咧？恒地我哋揾嚟 CFO。冯孝忠同我哋讲下，无论系房地产、楼市同埋呢个嘅商业房地产嘅。收时候咧，我哋揾你阿黄国英基金经理黄国英同大家讲下呢个呢期嘅韩股，特别系呢期咧最 hit 嗰套咩 Netflix 嘅咩叫做铁拳教育啊嘛。而家好似话韩股就我哋做紧铁拳教育，咁啊睇 Alex 点样分享下。好，住华文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系天下一嘅MD 啊，邓维北上嚟同我讲下电影业嘅。其实今年上半年咧，譬如讲争片唔差嘅，起码一套1亿，一套近1亿啊，真系咁天下一都要其中一套啦，系咪？咁所以结果好似听话咧，票收入都唔差嘅。咁但系咧，西片就麻麻地。咁但系咧，始终咧开戏嘅数量都少咗。咁业界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听下到时听下阿邓维北点讲。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4: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3: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4: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3: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4: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5: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好啦，嚟是啦，嚟到10:24啦。今日咧，即系都好大雨啊，出门口嘅时候咁啊，系咯，嗰阵时系红雨啦，但系而家就即系冇咗啦吓。咁啊，雨势开始细啦吓。咁啊，希望大家揸车都系要小心。今朝我都经过好多嘅即系交通意外啊。咁啊，有啲嗨碰碰咁样啦，大家都系即系揸车嘅朋友都系要小心吓。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事日快乐。
2: 诶，但系寻日就出席系咪重要事情？
0: 冇错冇错。咁啊，寻日即系冇翻。翻雷公哦，都好好好好啊！因为见到啲即系圈中嘅朋友啦，咁佢哋见到我都系第一句啊，你今日冇翻即系。
2: 生日快
0: 樂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有聽嘅。佢話佢哋上車嗰陣時都聽，都聽唔到個聲音咁樣。咁我因為尋日朝頭早就要去到演藝學院彩排，因為尋日係鍾景輝先生嘅追思會。咁我哋有一個小型嘅演出啦。咁我哋用一個佢好鍾意嘅舞台作品啊，《小城風光》嘅一個 setting 咁樣咧，我哋就去排咗一個即係紀念佢嘅追思會咁。當中見到好多佢之前一啲嘅訪問嘅片段啦，讲嘅说话，然后有好多好多佢嘅朋友啦，佢学生都讲翻，即系对King Sir一啲嘅感受啊咁然后现场亦都有好多嘉宾系参与到，即系喺台度，即系都有讲话同阿King Sir点滴啊咁样啦。咁我哋就即系有少少嘅即系段落式嘅戏啦，吓都系纪念翻啊King Sir啦。咁然后就有一啲嘅即系歌唱嘅部分咁样。
2: 咁你负责就系歌唱部分？
0: 我负责歌唱部分啦。咁我哋都即系都成两个几钟头喎。咁啊喺演艺学院就
2: 成个作品，
0: 成个作品。咁当中都有一段就系演艺学院嘅学生啦，佢哋就毕业生啦吓，即系啱啱就嚟毕业嘅学生。咁佢哋就。即係排咗一啲musical 嘅段落咁樣就一個薪火相傳咁樣咯。咁我自己就覺得都好感恩啊！我哋都話King Sir喺度睇緊啊，咁然後就即係好順利一切都咁樣。
1: 係。咁喺演出嘅時候咧，那個心情係點樣？即係會唔會一路都係諗翻啲往事咁樣？
0: 嗱真心講啦，我哋因為一齊同台嘅呢幾位咧，都係識咗卅幾，即係唔好再講年紀啦，卅幾四十嘅人嚟嘅。咁大家喺個台上面好開心啊！即係大家係當真係去排一個戲，一個即係最後嘅一個紀念嘅演出，一個致敬咁。其實我哋排嘅過程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哇，你排咗幾個月啦咁。其實我哋排由10:00開始，咁我哋就行位啦。所有即係我哋叫做技術彩排啊、總彩排都係變咗做一個彩排啦。咁就行完位之後，我哋10:00一路到2:00咁，然後就開始啲觀眾員會入場。其實就係排咗嗰段時間。不過之前嘅準備功夫，大家都有分別做。功課啦，嚇咁，但係因為呢幾位朋友咧都係唔使擔心嘅，因為即係譬如陳國邦先生啦、謝君豪先生啦、劉亞麗小姐啦、羅敏莊小姐啦，咁莫佳瑤先生啦，即係等等，我哋嘅導演係鄧偉傑先生啦，咁呢班人已經係個默契已經喺度噶啦，因為真係認識咗咁耐，咁大家分別做咗功課。即係大家結合埋一齊，咁嗰件事都係好順利嘅。
2: 我諗大家即係咁樣去做呢件事埋位嘅時候係。唔知係咪有啲即係學生嘅記憶啊，喺學院嘅記憶啊，應該就會出嚟啦。
0: 冇錯，同埋佢哋因為佢哋譬如講阿邦同埋阿謝君豪，佢哋兩個都係阿King Sir教出嚟嘅。咁所以最初排嘅時候咧，大家都即有陣時會講下笑啊，有陣時會即係玩下咁樣咯。但係一去到當下咧，其實都喊，即係譬如陳國邦咁，佢都喊到。喊到我都驚啊！
2: 我睇報道，陳國邦係咪要飾演King Sir嘅一啲金句定係點樣？
0: 係有啲節子咁去做翻King Sir講過嘅一啲對白。
2: 哦，對白
0: 一啲對白，即係唔係可能係King Sir做過一啲戲裏面嘅對白，可能兩三句。咁然後就當中亦都有佢哋其他嘅老師去分享，即係譬如毛俊輝老師啦、陳錦權老師啦咁樣。咁仲有杜琪峰導演啦，咁佢哋都分享咗同阿King Sir，大家都係跟住King Sir學嘢，跟住King Sir成長嘅一啲人物嚟嘅。咁當佢哋即係一路講我哋件事一路行嘅時候咧，咁最初大家都係好輕鬆，就變得即係啲情緒都 爆啦咁樣，咁大家都有即係係咯。
2: 但呢個就係一個我諗讓情緒去湧現嘅場合。
0: 啱嘅，啱嘅，
2: 即係唔係單純一個表現，
0: 冇錯，
2: 而一個情緒嘅集結啦。
0: 冇錯，咁尋日都好感恩我哋順利完成，所有嘢都係好順利，好順利。
1: 係，就係阿陳國峰喊到你都驚，
0: 喊到都驚。我喺度 stand by 緊，望到佢，哇！佢即係瀑布咁樣。
2: 你一邊傷，你有冇關心過我哋嘅節目順唔順利咧？
0: 絕對冇，絕對冇，放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十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在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辩论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察悉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一万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但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即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该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他说将聚焦选举议题，届时将公布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白宫正考虑公开一份涉及中国及其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报，特朗普可能会在全国演讲中披露这些情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这些情报并未显示北京曾经操纵或者篡改选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目前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最终会说什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中国外交部曾经回应，指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中方从来没有兴趣，亦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又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攞中国说事。美方应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6点，升425点。成交金额11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5点，跌5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9升5.5，腾讯控股484.6升10.6，盈富基金25.58升4.8。中芯国际77.5升2，智谱1680元跌27元，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48，小米集团27.22升1.36，快手47.52升2.82，华虹宏利167.8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 66,796点，跌1954点。港金报37,740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93美元，卖出403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连翔道有宗交通意外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消防处综合大楼对出噶，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消防处综合大楼对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雅丽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近住雅丽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一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試日快樂。咁啊，頭先即係講到阿King Sir追思會啦。咁啊，有一個重要人物唔記得提啊，即係我自己，我好似upload咗先啫，就係有黃祖藍先生啦。咁黃祖藍先生就佢因為好忙，佢唔喺香港啊嘛。咁佢尋日落機，咁然後就直接翻嘅學院啦。跟住做完之後咧，又上機咯，又上飛機又飛走，因為好忙咁啊。但係咧，佢係即係當中都有好多嘢要背，好多嘢要記嘅咁樣咯。咁佢就後生即係後生，後生我哋幾年都係嗰幾年，就係嗰幾年㗎啦。咁啊，
1: 即
0: 係
1: 我諗
0: 都好順暢。
1: 里边冇乜人嗌啊，黄祖蓝后生仔，
0: 后生仔，后生仔，后生。唔系，我好中意同呢班人一齐。
1: 前辈嚟，
0: 唔系，我好中意同呢班人一齐，因为咧点数都唔系我最大啊嘛。
1: 哦，
0: 即系演入哇，全部都大过，好开心咯。嗰件事系，系唔系真系噶？同你哋一齐其实唔系好开心噶咋，因为去到边度都好似自己最老咁。
1: 我知你同我哋一齐系唔系太开心。
0: 但系当我行埋啊，谢君豪啊，陈国邦啊，邓伟杰之流咧，我就觉得嗯。我都係好後生啫，即係變翻少女
1: 啊！好好聚首咁去即係，
0: 冇錯冇錯，
1: 紀念啊 King Sir 啦，
0: 係啦。咁我都有關心大家嘅節目嘅，尤其是咧，唉，真係聽唔到阿米官講，即係講足球，
2: 啰啰攣係嘛？
0: 哇，個人啊，
1: 係咩？
0: 尋晚幾乎瞓唔著，所以而家即刻要聽米官，米官，米官，快訊。
1: 阿彪所以要學嘢，講嘢嘅技巧啊！
0: 哦，
1: 即系冇听到咪官发信，争啲瞓唔着，但争啲瞓唔着嘅意思系咩啊？瞓得好好，
0: 咩？冇错，我要听咪官发信，反侧咗成晚先瞓得着，
2: 咁都好好啊。但系呢期咧瞓唔着系有叫做额外嘅福利。但你可以睇波，
1: 但你都冇睇啊？
2: 係我琴晚瞓得 OK 嘅，
0: 哇！兩分鐘睇波
2: 都 OK。
1: 琴晚咧就係呢一個英格蘭對阿根廷嘅賽事啦。咁就我諗，如果係英格蘭迷就當然失望啦。咁但係唔係英格蘭迷咧，又即係要坦白講，就係場波即係嗰個節奏係都幾緊湊嘅咁樣。咁就一路踢咁樣，但係好得意嘅。你睇嗰啲數字啊，睇埋門啊，即係如果你係瞓醒之後睇翻重播嘅話咧，可能會覺得或者精華嘅話咧，會覺得嚇都。冇射門冇成咁點樣？但係佢哋講即係互搶啊，然後即係去一攻一守啊，咁其實係幾精彩嘅。咁又兑現咗呢個85分鐘法則啦，今屆世界盃就係未到85分鐘咧，係完全唔知個結果係點樣嘅，因為咧就英格蘭咧喺55分鐘咧就先入一球嘅，喺個反擊裏面，戈頓就得手咁樣啦，而且成場都冇乜中籠射門嘅，但係就嗰球就入咗啦咁。咁跟住就因為睇住阿根廷就攻。咁英格蘭就越守越後，越守越多人，越換越多後衛。咁但係其實相當長嘅時間要守咁，咁最終都失守啦。咁就去到85分鐘同埋92分鐘就失兩球，就無緣去角逐呢一個冠軍
2: 咯。係，好似係美斯係咪兩球都係佢助攻定咩？
1: 美斯喺兩個攻勢裏面都有參與嘅，即係同埋咧，其實美斯前前後後都已經。做咗好多嘢，即係佢喺右邊發難咧，你見到佢一個攆住個波咧，兩三個就俾佢牽引咗，即係好似萬有引力咁。
2: 係，
1: 因為佢一定過你嘅，你一個就算幾多歲都好啦。即係我前日報完個數字就係60幾分鐘行住
2: 散步，琴日話
1: 唔係60幾%嘅時間係散步，20幾%時間係靜止，
2: 完全靜止。
1: 但係你唔好理佢，就係嗰幾個 percent 嘅跑動就已經係。可以即係製造一啲叫做關鍵嘅即係一啲組織，咁尋日都係咁咯。咁例如第一球追平一球都係佢引即係楞住個波，咁又一引啲人埋嚟咧，佢一傳開個遠射就可以即係
2: 攻曬，
1: 係啊，咁就可以得手咁。咁所以即係你始終見到有一隊波有球王喺度，嗰個感覺就係唔同，同埋隊波真係聚住佢嘅咧，即係嗰種士氣波咧，你見到阿根廷嗰種好似即係爭你錢咁樣嘅球波都係哇搶到咁。咁當然你唔係球迷，即係或者唔中意呢種踢法，就覺得哦好有啲粗野喎，有體力化喎。咁但係即係。即係球證又係成為咗另一個焦點咯，即係而家好似場場都係球證成為焦點咁啦。
2: 係，我就睇翻嗰個精華片段啫。我就見到後面嗰啲精華，全部都係阿根廷啲進攻嚟，
1: 基本上集中曬喺英格蘭嘅後半場踢嘅成個半場，即係咧成個球場踢一半嘅啫。
2: 好似 man 淨係影住後
1: 打半場咁樣，咁就冇辦法啦，真係守唔到嘅。其實都嬲嘅，我諗對於英格蘭球迷，即係你仲要輸係輸頭槌。咁即係咁樣，咁所以嗰球仲要唔係即係喺斜角斬入去嘅，即係都算攞底咁。咁所以呢啲高波都輸，咁就係咯。好多人都去講話係咪即係倒槽即係教練啦，即係嗰個 戰術上嘅問題啊，咁、即係試有咗好多呢套，咁、但係都仲要爭季軍戰嘅，咁、所以睇下佢哋嘅表現咯。
0: 係，咁咪爭季軍戰啊，冠軍戰幾時打？
1: 冠軍戰咧就睇下睇翻先嚇，呢一個咧，首先咧聽日咧就休息一日啦，然後咧
0: 休息一日，
1: 禮拜日嘅朝頭早。五点钟咧就有呢一个季军战，
0: 季军战
1: 系啦，咁系啦，星期一嘅凌晨三点钟咧就有冠军战啦。
0: 哦，
1: 冇错，
2: 都系
1: 香港时间，
0: 系咁都要睇啦，标都睇啦。
2: 我有尝试过啊，就系前晚失败咗。所以我昨晚就果断放
0: 空㗎，你果断放棄
2: 真係數唔到。
0: 好，咁
2: 成功，
0: 即係大家珍惜下吓，有仲有幾場
2: 场兩場
0: 睇得就睇啦吓吓。
2: 最後兩場
0: 交俾你啊，最後兩場啦，
1: 跟住我請假噶啦。
2: 咦，
0: 請假做咩？
1: 有錯，好辛苦啊呢排，
2: 都係嘅，好辛苦，
0: 都係嘅。
2: 但放假就唔好啦，
0: 係放假唔好啦，
1: 即係請假
2: 可以休息，但唔好
0: 做完節目咪最好翻屋企瞓下覺咯。好，咁啊講咧呢個事入標題黨啦，我提咁嘅人同寵物咧一齊舐舐同一個水龍頭咧，嗰個傳播風險咧有幾高咧？
1: 即係傳播疾病嘅風險，
0: 冇錯。
1: 哦，我題目係咁嘅。唔使呢度好远咧，都可以重新开始。讲咩咧？喺一个冇人认识你嘅地方，你先能够真正表现到自己。
2: 哇，去到咁远
1: 系。
2: 好啦，我个标题档系咁嘅，史上最贵嘅恐龙骨啊，$50,000成交咗啦。越贵，我哋系咪应该要越担心咧？
1: 担心
2: 啊，系啊，正想讲下
1: 啦。
2: 担心，
1: 差难人难人，
0: 青心无价差错
2: 包啊，
0: 青心我
2: 转演啊。
1: 哦 ，A 第一啦，
2: 我包，
1: 我最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头先咧讲到话，即系带宠物去即系公园玩啊，譬如猫啊或者狗狗啊咁样咯。咁当你同佢玩玩下嘅时候咧，哇！而家咁热天气，咁样都要饮水水噶咁。
1: 系。
0: 咁
1: 一讲真，宠物要变成
0: 水
1: 话嘛？
0: 字噶啦，系啦。咁其实咧，好多即系真系好有心嘅主人咧，其实佢哋好多次准备带咗，即系等于你带一个 B B 出街咁样。咁你就要带好多。即係譬如水啊，或者即係佢用開嘅嘢，
1: 袋啦、零食啦、水啦、毛巾啦、
0: 狗帶啦、
1: 膠袋啦，
0: 係啦，細膠袋、仔膠袋、仔報紙啊，咁即係好多呢啲林林沈沈要帶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其實都好睇即係你自己嘅即係
1: 準備
0: 或者你係一個點樣嘅主人啦，係咪先？咁
1: manner
0: 係啦，有一啲人佢哋真係未必話咁遵守。當你唔係咁遵守嘅時候咧，網絡上嘅討論就係話。你係扼殺咗一啲好遵守或者係做得好好嘅主人，佢哋嘅空間同埋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因為當如果你唔係咁遵守嘅時候咧，咁好多嘢就唔俾啦，攔咗你先，或者好多地方直情唔俾你寵物入啦咁。咁唔俾寵物入嘅時候，其實你影響咗一啲一向都做得好好嘅一啲嘅主人，佢哋基本上個空間就越嚟越細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網絡上面嘅討論啦。咁講到內地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狗公園咁樣嘅嘢啦。咁但係有啲嘅公園咧，就係即係俾人哋行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水機喺度，即係好高身嗰啲嘅水機俾人類飲水咁樣啦。咁咧，當你只狗狗頸渴嘅時候咧，咁有啲人。人类咧就真系会抱嗰只狗狗咧就埋去嗰个人类饮嗰个水龙头嗰度咧，咁咧就舐舐啦，咁啊就有啲片就见到，譬如有个主人带住两只狗咁啦，就两只狗一齐大家舐舐咁样啦，咁而当中咧，譬如深圳啦、成都啦、重庆等等嘅呢一啲嘅地方咧，都曾经有个类似嘅讨论，而官方咧亦都系咁样去回应，就话即系其实大家咁样做咧系唔啱嘅，咁亦都当一收到投诉咧，就即系有。关嘅即系官方方面咧，就会即刻走去咧，就系消毒啊咁样啦。咁与此嘅同时咧，其实有一啲嘅公园咧，佢都会设有一啲咧，即系水机咧，就系大人饮，即系人类饮嘅。然后咧有一个好矮嘅，一模一样，好似 mini 版嘅。咁就喺隔篱就俾啲狗仔咧就去饮嘅咁样啦。咁就好啦，但系唔系个公园或者各个地方，唔系各个城市都会有啦。咁我喺香港好似冇见过，有冇见过类似？
1: 我唔好觉，
0: 系啦，我都唔系好觉类似嘅即系做法咁。
1: 即系狗仔嗰个唔系好。
0: 系啦，狗仔矮嗰个唔系好觉啦，咁 於是呢即係大家就話應該多啲地方去有呢啲啊，咁然後關注到即係頭先所講啦，即係一啲係自己個人主人嘅一個即係就操守嚟嘅，即係你自己嘅習慣，你嘅乜，你話真係 manner 嚟嘅咁樣，咁大家留意啦。咁好啦，咁我就諗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俾即係狗仔舐噶嘛，即係有陣時
1: 係咯，
0: 譬如我
1: 翻屋企
0: 咧，行到入去咧，咁即係我屋企只狗會舐我嘅手嘅，有陣時就咁樣，哇！咁有陣時就我見到好多主人都係真係嘴啊、錫錫啊咁樣啦。咁好啦，咁你就會話啦，喂，咁你都係咁啦
1: ，B B 嚟
0: 有咩問題咧？我 B B 嚟嘅咁。咁我就即係去睇返即係一啲嘅報道，即係所講呢就話其實呢真係嘅即係狗狗同埋人類或者貓貓咁樣啦，其實佢哋交叉感染風險係有嘅。咁而呢有一啲嘅菌呢係你都可能話喂咩三門氏菌咩菌，其實人類都有啦咁樣。但係的而且確有啲寵物呢帶有嘅菌呢係人類冇，而人類基本上係冇嗰個抵抗力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佢嗰度得到啲細菌咧，其實嗰個風險都係有喺度，咁所以就可能你會話，哎呀，我哋都係咁樣錫錫啦，咁但係真係有機會係造成咗一啲即係細菌嘅感染咯。咁有啲係蟲類啦，即係尤其是係即係貓狗啦嚇，即係其實種類好多，貓狗有啲係蟲類咧，其實係即係人類係真係基本上係冇。咁如果佢真係就咁樣惹到嘅話咧，其實個全部風險都高，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奉獻即係個衞生好重要咯。
1: 係啦，我諗嗰個重點，另一個重點就係其實人去用嗰啲飲水機咧，我哋都唔會掂到個飲水機噶。
2: 係啊，其實都唔應該掂，
1: 即係我哋應該凌空噶。但係狗仔飲水嗰個方法，可能令到好難做到呢件事。咁本身嗰件事就唔係咁樣用。嗱，首先你唔好分人同狗先，嗰嘢唔應該係
0: 直接舐
1: 佢舐佢嘅。咁無論人同狗都唔好啦，咁樣
0: 啱嘅。
1: 咁個係衞生問題啦。咁然後就另外就係咯，即係我諗嗰件事就係即係都係即係我諗狗主都知嘅，咁就即係大家遵守翻咯。我哋細個時候去踢波打波都係咁。咁樣即係用嗰啲水機咧，
2: 有啲出水口係好慢嘅，
1: 唔係好短啊！
2: 係啊，佢咧啱啱，
0: 其實我從來都
2: 好似個唇膏嗰個頭，
1: 好複雜㗎。跟住咧，然後咧嗱，當你咁，然後通常就係烈日當空咁樣啦，去飲啦，飲到咗，哇！啲水好熱喎，
2: 係啊，
1: 你嗰個感覺咧好曖昧嘅，即係咧你撳出咁暖啲水，
0: 係你會唔會用㗎？
1: 其實咧，我個人比較煩嘅。即係我咧係
0: 你份人比較煩，
1: 係我人比較煩。即係我咧係可能係攞下口，即係我唔係好敢飲。
0: 我連攞口都通常都唔，
1: 但有陣時真係打波太辛苦，你都想
0: 我都要帶水壺咯。
1: 即係最好
0: 不嬲都拎住個水壺。
1: 但係你球場帶水壺呢件事好複雜嘅。
0: 男仔係嘛？
1: 你帶水壺
0: 麻煩咯。
1: 你帶水壺啲水又未必自己飲曬。你帶幾多份量啊？你帶一個人嘅份量，咁其餘有四個人冇帶水壺，咁你四個人分，你點都唔夠㗎。
2: 你好啊，
1: 係啊，
2: 唔係俾你嚟
1: 一啖。一啖，即係嗰啲
0: 好煩，
1: 好煩嘅，
0: 冇
1: 最後都係要用嘅。
0: 係咁啊，但係即係養寵物嘅朋友都係自己反省少少嗬，即係唔好影響到其他同類型嘅朋友去要做同類型嘅嘢。
2: 冇錯冇錯，好啦，到我個標題啦，講緊咧近日啊有一個。
0: 好，咁啊有一則消息咧，我截一截標先，佢即刻停啊，佢
2: 即刻停。
0: 好，咁啊有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嘅。由於小豪灣車廠嘅附近嘅信號設備故障啊，咁啊機場快線啊同埋東涌線嘅行車咧，時間咧嘅預計咧需要額外嚇額外嘅15至20分鐘嘅。咁啊市區咧預辦登機服務咧，嘅截止時間咧，就由航班起飛前嘅90分鐘咧，已經改為120分鐘啦。咁大家留意啦，小豪灣車廠附近嘅信號設備咧故障啦。咁機場快線咧同埋東涌線嘅行車咧，你要需要預多15至20分鐘。
2: 好好，咁啊繼續講我個標題啦。咁最近咧喺呢一個嘅其中一個著名嘅拍賣行啊，就成功咧拍賣咗一副嘅呢個暴龍嘅化石。咁佢咧嗰個完整度係極高嘅，有60%嘅嗰個骨頭咧都仲喺度，咁於是係好一副好矚目嘅暴龍嘅一個嘅化石啦。咁嗰個最終嘅拍賣價咧係$50,000嘅，其實係高過佢預期佢哋諗住係可能$30,000左右，
0: 咁$4,900啦。
2: 最後咧就突破咗$50,000啦，創咗呢一個最貴嘅呢個恐龍化石嘅記錄。咁點解話我哋需要擔心咧？其實係再次引起咗科學界同埋嗰個收藏界之間。 嘅爭議。咁因為咧近年好多嘅呢啲嘅恐龍嘅化石咧，都俾啲頂級嘅富豪咧就視為一個收藏品。誒、這個三角龍 OK 喎、哦，正、哦，可以買翻嚟用一啲比較好唔同嘅方法去擺設。因為博物館佢展示恐龍骨，佢要有個特定嘅規範噶嘛。但如果你變咗一個私人嘅收藏品嘅時候咧，咁佢就有個自由度，可以去點樣用它？
1: 擺沙律咁啊嘛，即係廚房嘅配置咁樣。
2: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
1: 阻唔到佢。
2: 個科學界就擔心啦，因為如果一旦去咗嗰個私人市場，一副咁完整、咁有研究價值嘅恐龍嘅化石咧，咁你入咗私人市場，科學界啊或者公眾咧就再冇辦法去做一個研究啊、分析咁樣。特別係一啲私人嘅去挖掘嘅團隊咧，佢哋好多時唔會做一個好完整嘅關於嗰個地層啊、當地土地環境嘅一個完整嘅記錄嘅。咁佢哋就係挖走嗰副嘢就算噶啦嘛。咁所以咧，嗰個喺科研界嚟講咧，其實係好擔憂嘅。當嗰個恐龍化石越炒越貴嘅時候，咁原來咧喺1997年咧都曾經有一副類似嘅恐龍化石咧，又係高價拍賣，咁當時係$800,000+咁樣。咁但係嗰一副咧，經過幾年嘅官司咧，係成功俾公立嘅博物館咧係拯救咗。不過佢哋當時嘅做法咧就係聯合咗最大嘅嗰間快餐店嘅公司啦。同埋嗰個乜乜樂園嘅嗰個嘅資助，即係佢哋都係揾啲大公司，我哋就必贏咗啲咧富豪咁樣。咁但係當年都有啲爭議。
1: 翻落 Indiana Jones 咁啊嘛，等我拍下先咁。
2: 再拍埋。咁但係當年咧，佢哋用咁高嘅價錢 bid 翻呢副骨翻嚟咧，都有個爭議嘅，就係大家會覺得哇咁貴㗎，原來恐龍骨。咁於是咧就令到大家就炒得起喎，咁所以咧都有個惡性循環喺度咁樣，就話越嚟越貴啦。而家啲拍賣品，
1: 佢哋就過慮啦，即係個擔憂，我覺得，因為佢哋嗰個錢嘅不足咧，唔係淨係喺恐龍骨上面嘅，係全方位，即係可能擔心下佢份工先啦。即係而家嗰個公共財嘅使用咧，你講科技上面咧，即係一個好大嘅類型咧，就係。你嗰陣時同 AI 有冇關先？即係啲錢咧，全部瞓曬落 AI 度。咁你個恐龍骨啊，嗰啲考古啊、化石研究啊，
0: 邊有錢啫？
2: 冇乜值。
1: 你首先解釋俾我聽，即係等於啲文科都係咁樣㗎，即係啲大學會問啊，請你解釋下你研究四書五經同 AI 嘅關係啊咁。你解咁你解釋個恐龍骨同埋 AI 關係先，你解釋都未有錢咯。即係呢種就係咁啊嘛。即係所以咧，嗰個經費嗰樣嘢首先係不足嘅。咁你不足嘅情況之下，另外你本身呢啲嘅化石。那個價錢又咁高咧，個公共財就好快就真係會脱歐，即係佢就掹唔到啊！佢本身就好難去採購。
2: 係咁啊，而家就有一個呼籲啦，就話因為嗰個買家都係匿名嘅，即係佢冇話係邊個買咗。咁但係有啲嘅博物館都係呼籲咧，佢係成功買咗之後咧，可唔可以
0: 捐翻出嚟、
2: 捐贈或者租借翻俾？
1: 唔係嘅，會嘅。個捐贈點解好多人都咁做咧？就係你買咁，但係我擁有佢啦。咁其實嗰啲人買係唔通真係為咗炒咩？即係唔係咁多啦，應該咁講。咁可能係一種佢真係可能。細個嘅，我夢想咁細個嘅時候咧，玩沙灘嘅時候咧，割啲貝殼咁樣啫。大個咧，咁有錢
2: 發達啦，
1: 買翻個恐龍化石先，
0: 玩下恐龍骨咯。
1: 係啦，咁買完之後咧，咁講真，佢都要存倉嘅。咁有陣時佢都要保養嘅。咁通常博物館可能承擔呢一部分，就係我幫你去即係存放佢啦，幫你保養佢啦，甚至做相關嘅研究啦。但係個 credit 就係俾翻呢位即係 donor 啦咁樣。咁另外就有啲人即係有錢之後咧係。唔可以叫發財立品，但係即係將資產變成社會資本，意思就係佢都想為社會做啲嘢嘅，即係用個錢翻嚟買咗之後俾翻社會回饋社會。即係舉例有一個平啲嘅例子咧，就係夏蘭特即係挪威嘅球星啦。咁佢就聲稱自己我都唔睇書嘅咁樣，咁但係佢就好貴地喺拍賣市場買咗一本書，就係、是、一本即係挪威嘅一啲古書啊。咁佢買完之後咧就捐翻俾。即係挪威嘅即係政府嘅圖書館，咁佢個條件就係話你一定要我可以捐俾你，但係咧要開放俾即係挪威人公共可以睇到咁樣，咁佢加啲條款，咁令到嗰件事即係佢用佢錢買翻嚟又捐翻出嚟，咁都真係會有啲情況嘅，咁睇下有冇夠意義啊或者社會意義咁咯。
2: 而家就希望係嗰個輿論啊同埋相關嘅討論能夠令到大家。就唔好買咗之後咧，就攞去唔知做啲咩，又永遠就冇得科研咁樣。
0: 係好，咁再次提醒你咧，雷暴警告有效，會至到今日嘅12:30嘅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10点20分取消。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沿岸仍有雷雨区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而家翻超过一倍。他说跨境巴士没有两蚊两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蚊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立法会辩论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拆息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果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10,000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单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适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仪式，形容此举标志住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的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亦将建立关税联盟。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5点，升了424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14702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5，升5.1；腾讯控股486蚊，升12蚊；盈富基金25.58，升4.8；智普1700蚊，跌7蚊；中芯国际77.1，升8毫； 南方恒生科技4.79仙二，升1.04仙。恒生中国企业86蚊，升1.86。小米集团27.24，升1.38。美团87.35，升3.9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04，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5，加元5.579，新西兰元4.584，欧元8.986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66,796点，跌1,954点。港金报37,740蚊，比上日收市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73美元，卖出4,03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铁路消息先啦。咁由于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呢预计需要额外呢係15至20分钟㗎。咁而家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啦，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呢就改为120分钟㗎。咁各位留意啦，就係由于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故障啦，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㗎。咁讲返啦，咁另外有中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㗎。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嘅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係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出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嘅塔树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嘅慢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塔树就清理好啦，公主道去洪水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爱民村。牛头角道去裕民方向近住雅丽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啊，就系连翔道嘅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啦，咁头先讲咗公主道过海都是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呢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呢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咁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返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㗎。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好啦，成日嚟到11点11分啊嘛，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提醒你咧，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点半嘅。咁啊，今日咧星期四，我哋咧就系有快乐计划嘅。咁啊，今日快乐计划有咩主题
1: 咧？我哋咧嚟认识香港一项嘅非遗嘅传统咧，就系呢个蒜黑艺术啊。咁当然咧，我而家讲到好似好 firm 咁样，其实我系当然系一啲都唔识
5: 啊。你完全冇接触过咩？
1: 冇，系有入过去啲蒜黑卖印章嘅嗰啲铺头，跟住见到啲。好靚嘅石頭，好好乖，好整齊咁排列曬喺度咧，哇！好似有翻自己一個人都
5: 幾開心嘅，
6: 鋪頭好勁噶啦。通常我哋喺街嗰啲細細檔。然後跟住有師傅喺度，咁就叫第一次接觸蒜黑呢樣嘢咁樣啊嘛，
1: 係。咁我哋咧今日當然係請嚟專家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個蒜黑嘅藝術啦。咁首先咧請嚟著名嘅書法啦，蒜黑家，亦都係香港印社嘅社長啦，鄧昌成老師。早晨，鄧老師。
5: 早晨，鄧老師。
1: 跟住咧，仲有鄧老師嘅弟子啊，係咪啊？係呢個香港印社嘅秘書啦，就係陳浪希老師嘅。早晨，
5: 陳老師，早晨。
1: 係啦，同埋咧，我哋嘅朋友啊，香港教育大學嘅高級講師葉德平博士。
7: Hello。
5: 係。咁今日咧一訪都係老師啦，係嘛？即係我同阿彪可以休息一陣先。
1: 聽眾啊，
6: 咪算黑咪大家都知噶嘛，所有聽眾都知我最叻係咩班门弄斧，
5: 唔系呢个得你答到嘴嘅就咪吓，交俾你。
6: 咪蒜黑嗰样嘢个博大精深，咪即系我听到好多人都讲，你学蒜黑，你学书法先啊，你书法未学好，你做咩蒜黑啊？咁样咁我咁，但系对于好多即系香港呢个城市就系所谓要快啊嘛，即系人哋学嘅兴趣就系、是、你唔黑又要我学呢样嘢，之前要学另一样嘢，学呢样嘢之前要再学另一样嘢，咁搞唔掂咁就令到好多人咧对于蒜黑嗰样就好似好却步咁。咁但系其实近年我都觉得好似多咗好多人。即係又去接觸蒜黑呢樣嘢咁樣，咁其實即係鄧老師搞咗咁多年，係嘛？即係喺香港，你點樣去評價或者理解而家其實啊，多人學嘅即係一個咩嘅情況，或者即係你嘅教學上面係一個點嘅狀態咧？
7: 係以我教學經驗咧，我覺得咧，唔係一定需要書法先嘅，因為學蒜黑咧係一個圖像啦，同埋個線條啦。咁我哋掌握咗嗰個刀嘅用法啊，同埋點樣設計一個印章就已經可以啦。咁咧就唔識個字好簡單啦。我哋而家好多可以查字典啦，查到字典之後咧，咁我哋就將嗰啲字咧擺落個印章度就可以啦。咁就但係咧，始終因為蒜黑咧係比較富有中國學。普遍的學識啦，咁譬如包括咧啲文字學啊、書法啊咁，咁呢個咧我哋可以後一步先嘅，就唔使一開始咧就嚇嗰啲同學咧驚咗，咁咧就起碼咧佢可以做。

0: 发文凭嘅时候，其中一个部分系一定要学选黑嘅。如果唔系你系即系选黑唔合格咧，你就唔合格。
1: 得唔到演员证？
0: 我系就是硬住头皮，一定要做到做到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好坦白讲，当时因为都系比较匆匆嘅，而且都比较年轻，咁啊攞住把刀又惊啦。咁啊，于是咧，其实咧，但其实系做得唔错，但系就完咗之后咧，就同自己讲，因为其实一个书法老师系一定要认识得选黑嘅，咁所以我就之后咧隔咗一段时间都几耐，就再去的起心肝就真系报名学选黑咧，就跟咗邓昌盛老师啦。
1: 选黑真系好多系要学嘅，即系嗱，你咁首先
2: 揸刀啦，
1: 揸刀啦，揸刀。刚才先请教紧邓老师，因为我呢啲渣嘅咧，即系玩，即系可能你雕个印咁。
2: 你平时煮嘢食噶？
1: 但系唔系噶，嗱可能嗱，我唔知边样嘢，我唔知边样嘢做到劳损。总之咧，就系如果我长时间要专注咗个印咧，其实只手咧
2: 好攰，
1: 就开始有嗰啲网球手嘅迹象嘅，
2: 系
1: 即系可能会唞咁，就揸刀又唔啱啦。你印要识，你石材要识，要学。然后你嗰个印嘅系嘛，你嗰个油嘅落几多啊，系嘛个颜色嘅使用，好多嘢可以学，所以对我嚟讲好好。好多可以賣，
2: 系，
1: 邓老师吓，好多嘢可以讲噶。
2: 邓老师系咪揸错位啊？即系冇理由咁快会噶。
3: 我头先都同佢研究咧，即系我哋揸刀咧系最重要咯。
2: 嗯，
3: 就应该好轻松咁样黑印嘅，就唔会咧黑到有手有问题嘅。所以咧，我哋觉得咧，所有嘅艺术啦。中国嘅武术啦，呢个书法啦，都一定要有个良师咯。
1: 系啦，咪就系未遇到你啊嘛。
4: 哇，
2: 仲有福啊今日。
4: 系邓老师有冇数过咧？有几多个弟子啊？
1: 即
3: 系咁咧，我就喺2010年开始教算黑嘅。
2: 系
3: 咁就一路咁样喺港大、中大啊，其他大学教啦。咁我约略统计咧，大约教过2000多人啦。
2: 哇！
3: 咁咧就但系有潜质嘅我。但一路儲落嚟大約有100-200人啦咁。
2: 哦，點樣都要有神？點喂老師？點樣睇到有潛力？
3: 係啦，即係刻出嚟嗰個印咧係有型嘅，有型嘅，有自己風格嘅咁。
1: 好簡單，鄧老師，在座有三個係。冇潛質，有兩個人。
3: 係㗎，呢個潛質咧係要慢慢試出嚟。
1: 都係㗎，
3: 初初咧好多人咧，第一咧我哋教佢又驚揸刀啦，又唔識算書啦，咁好惆悵啦咁。但係咧，你如果你有方法教咧，好易嘅啫。咁即係10堂以內已經應該咧係黑到好㗎啦。
2: 係啊，老師
3: 可以試到佢嘅潛質啦。
2: 明白，你頭先所講嘅有潛質嘅老師學生，會唔會係真係佢書法方面已經有潛質，然後就變咗算啦？
3: 有
2: 潛質，都唔需要嘅。书法唔使有潜质咧，个选黑都
4: 你想报名嘛？
3: 唔使啊，因为咧，你个印章你可以系好大思考噶嘛，因为一幅画嚟嘅啫嘛，
1: 系
3: 咪先？你如果你可以将嗰啲线条点样处理，个空间点样分割咗咧，咁就已经一个印章
1: 啦。同埋个风格唔同啦，有啲原砖，有啲金色，即系大家嘅风格会唔同。但系讲翻转头，邓老师要问你，就系其实算黑喺香港，即系点解我哋话即系旧时香港有一个特别重要嘅一个器物，即系算黑呢样嘢同香港个历史啊，相各方面，你可唔可以简介下俾我哋听？
3: 因为咧嗱，譬如喺香港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咧，无论你写书法或者系呢、這个写国画咁啦，咁你一定要完咗之后吸一个印章，就代表呢个作品咧完成咗啦，同埋呢个作品咧系你自己 confirm 咗啦，
1: 系
3: 咪？咁变咗咧，每一个人咧都要有一个印章或者系一套印章啦。咁你。无论书画咧，你吸完个名之后，你自己仲要落啲闲章咁，闲章咧你要选择嗰啲文字啦。咁于是咧一路落嚟咧，我哋书法界啊、算黑界个个都要需要印章啦。咁印章嘅时候咧，如果你吸嗰个印章系唔系好嘅名家刻啦，或者系好肉酸嘅咧，咁影响你嘅全个作品嘅。所以佢哋咧不断要揾啲老师嚟到帮佢哋刻嗰啲印咯，咁同埋咧，你一吸咗个印之后，人哋会睇你个印章，啊呢、這个系边个刻嘅？咁你已经好开心啦，因为系一个名家，人哋认得出，咁所以咧就算下咧，越嚟越多人要求啦，同埋越嚟越想做好啦。咁之后咧，好多写书法或者算刻嘅人，佢本身咧都想，不如我自己用我自己风格嘅印章嚟到配合我嘅作品，于是佢又学算刻啦，
2: 明白，
3: 所以就比较普及啦。
1: 我最近咧喺网上社交媒体咧睇短片咧，好多唔同种类啦。我其中一个最中意睇咧就系嗰啲借据。啲借据咧，好好睇啊！嗱，写啦，写个手字好靓啦，跟住咧就
3: 吸个印，
1: 系啦，吸个印，即系搣开，咁人哋要对个借据咧，就
2: 系
1: 几个印嘅。

0: 中間要對翻正，
1: 係喎係喎，
0: 其實又係好好睇。
1: 喂，講到歷史啊，葉博士補充一下，即係即係關於選黑香港嘅歷史嚇，係其實係點樣當中？
2: 其實頭先阿鄧老師講到咧，就係其中一個部分啦。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正如米哈所講，佢有一個實際嘅功能喺度。舉個例子，即係譬如話以往嘅人咧，唔係冇原子印噶嘛。咁啊你而家見到嘅日本朋友咧，佢咧自己簽完名之後都會攞個印章印落去。咁其實呢個係我哋華人都有呢個習慣嘅。剛才所講就係譬如話我哋見到喺一啲嘅借據啦，甚至乎啲銀票，銀票都係咁樣嘅。咁甚至乎一啲嘅社會上面嘅契約，我哋都會簽完個名，個名通常會花哩花綠嘅。咁我哋叫做花押。佢會係有一啲自己獨特嘅一啲文路啊，寫法自己某一個寫法一個符號喺度，然後再喺隔離咧印多個印落去，咁咧係確保咗咧就係佢嗰樣嘢係唔會俾人冒認到。咁所以算黑咧，其實佢隨住啊，因為整個社會咧就多咗人用原子印啦，然後大家都唔攞筆啦，用電腦啦，咁變咗就係其實。漸漸地呢幾年你會呢十幾年你會見到慢慢消退，但實際上面佢曾經喺即係商貿上面係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咯。
3: 嗯，我睇啲資料係甚至以前啲小朋友要銀行開户口啊，定點樣
1: 都有印仔啊，
3: 都有個印仔，因為佢可能未識簽名之類嘅東西，咁所以以往嘅嗰、那個咁喺算黑藝術喺香港咧，我知道係咪2014年就正式成為咗我哋嘅非遺咁樣？
2: 冇錯，正確嚟講應該係叫做印章嘅一個雕刻嘅藝術。印章咧，而香港嘅印章大部分都系用呢一个算书去写嘅，个算系代表住算书，系我哋中文字里边嘅汉字里边其中一种书体咯。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就泛称呢个印章艺术系算黑，但我觉得睇咧就系其实唔完全嘅，因为你其实印章都仲可以系用隶书都好流行噶嘛。咁啊，甚至乎咧而家流行嘅网上面，如果你上网揾一啲嗰啲嘅网购咧，甚至乎有啲瘦金体会帮你系雕出嚟，就当然啦，佢用机去做啦。所以而家其实如果你就咁将去算黑泛指印章技藝咧，我覺得唔完整
0: 嘅。咁同埋有啲甚至係一啲鳥啊、蟲啊、花啊
2: 鳥算
0: 係啦，咁樣咁所以就亦都唔同。
1: 哇，咁都好多種類喎、
0: 啊，
1: 其實
0: 係啊。咁但係我諗而家即係小朋友去接觸算黑，就應該唔係我嚟開户口啦，係一個興趣班啊
4: 嘛。其實而家咧，我哋開户口咧，你攞住個印仔係唔得嘅，即係阿婆嘅年代應該係攞住個印仔，而家係唔可以嘅，應該要加埋一個簽名咁樣嘅。咁譬如小朋友舉例，我喺小學都會有少少一個我哋好似 tasting manual 咁啦，即係推行一工作坊，因為小朋友嘅耐力真係有限嘅，咁所以其實你好難叫佢好似好正規。咁樣去做，咁但係其實始終都係一個好寶貴嘅文化藝術啦。我哋即係我哋當係啟蒙形式，啟蒙形式即係我哋要求相對係低嘅。咁同埋我哋唔會要佢一次過整曬自己名咁多，可能就係做個姓啦、筆畫簡單啲啦、講下啲規矩啦。咁係以實習形式就多過講課形式啦。
3: 但而家小朋友啲名會唔會多咗啲筆畫？而家定係佢哋都會有啲簡單啲嘅名咁樣？
4: 我會叫佢哋咧就因為我都話都唔想你哋咧即係落堂冇嘢攞走啦，係咪啊？咁咧即係佢哋好緊張嘅喎，就會即係怕啊一陣個個都有，我冇咁點算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就揀一個，譬如話你個姓真係好複雜，我舉例你姓顏嘅，咁但係你叫小文係咪啊？或者即係你就
1: 咁你個小字啦，
4: 係啦，揀個或者阿強咧揀個容易少少嘅咁樣就去做。咁其實只要係一開始咧規矩立好，咁咧佢哋又即係佢講話一定我哋有嘢攞走㗎嘛，係咪啊？咁佢哋就會做到嘅，
0: 係都集中嘅。
1: 喂，老師最難嗰個字係即係顏字都算係複雜啊，係咪啊？
4: 都算係，同埋佢哋辨認唔到咧。其實有幾樣嘢，第一就係咧，你黑嘅時候你上稿仲出嚟，其實係要倒轉咁樣。
1: 係
4: 咪啊？咁呢度咧就已經有少少好多時如果冇聽我講咧，最後吸出嚟就會喊噶啦，
1: 因為
4: 錯咗啦。
1: 係哦，
4: 係啦係啦，呢度已經係一樣嘢啦。咁第二其實有一樣都幾搞笑，有時你哋去 coffee shop 啊，去酒樓咪會見到人哋掛咗啲好靚嘅作品咁樣樣，可能買咗一啲好靚嘅嘢，咁但係咧個印係調轉咗嚟吸嘅喎。
0: 哦，係啊，都周不時係有嘅。
4: 係啦，係。
0: 或者四個字，即係通常我係四個字咁樣，個順序係會錯嘅咁。
1: 哦，
0: 周不時都係㗎。係我哋有位同事嘅自己啲頻道嗰個。都是錯了
3: 是
0: 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其實好多時人都會睇嗰、那個，即係嗰個級級個印象。你會睇一個印象，如果嗰個印象唔係真係配合到，其實嗰件事都好煞風景，嗬。
5: 係。譬如剛才講啦，寫一幅好好判墨，即係好豪放嘅畫，但係你吸一個好幼細嘅印落去咧，就唔 match 啦。咁、
1: 啊
5: 哦、所以咧要配合嘅。咁咧就我哋咧我回應翻剛才博士講啦，嗰、那個印章依家嘅趨勢咧咁。咁為咗推廣呢、這個所謂篆刻咧，或者叫印章咧，咁唔需要一定要識篆書啦。咁、
1: 哦、
5: 譬如西寧印社咧，喺舊年咧就開始試做一個叫做圖形印章大展啊。咁、
1: 哦、
5: 咧就係俾全世界學篆刻嘅人嚟到參加，咁佢哋唔識篆書嘅，於是咧就鼓勵佢哋用一個圖像或者佢哋嗰個本地嘅地方嘅特色咧，譬如一個馬騮啦，一個駱駝啦，咁嚟到做印，咁、
1: 哦、
5: 然後咧就喺我哋叫邊款側邊咧就說明，咁樣嚟一個全世界都可以參加嘅篆刻，咁、
1: 哦、
5: 變咗咧喺香港都可以啦，咁就你唔需要一定識篆書或者呢個隸書啊咁啦，咁、
1: 嗯、
5: 就變咗好普及啦。咁呢個咧就一個好好嘅趨勢啦，咁就變咗回顧翻咯，唔係叫做篆刻咯，印章大展咯，係咪先？可以即係獨立，因為你個個一聽到篆書啦嗰個字咧，就停咗喺度啦。
1: 係
5: 咁咧就另外咧，我哋又要提一提咧，就我哋香港都比較保守啦，都係篆書啦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去到睇日本咧，日本又發展得好好嘅，除咗篆書咧，佢哋日文都可以入印章啦，係咪？佢唔係中國字啊嘛。咁我哋覺得咧就。篆刻咧係當然係有個篆刻嘅名喺度啦，但係已經可以推廣到咧唔同嘅字體。
0: 即係呢個中華文化去到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變異咁樣。
1: 冇錯，
5: 係咁就喺日本方面咧，佢哋推行得比較好，同埋有樣特別咧就係、是。個印章咧就唔係好細個，而係越嚟越大個。咁、譬如三 cm 啦、四 cm 啦、十 cm 啦咁。咁咧主要咧就唔係自己度慢慢刻啦，而係可以拎出嚟展覽，一幅圖畫咁樣展覽。咁呢個幾好咯。咁我哋喺跟住喺呢個喺八月咧，我哋都會組個團咧去日本嚟到做一個展覽，好犀利嘅咁樣。
1: 好，咁啊時間咧去到即係接近11:30啦。喺呢一刻咧，我哋即係聽翻首歌，歌翻嚟，我哋繼續呢個話題，好唔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小濠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至于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立法会辩论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有关的察悉报告。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今次附例并没有触及车程收费，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网约车收费低于的士，就有机会对的士业界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做好监察，如有需要随时介入，令的士和网约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经民联议员林伟全表示，如以市场供求角度而言，对10,000个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有保留，担心会供不应求，不但令市民在高峰时叫车难，甚至会引致车费上升，期望政府因时制宜，适时检讨，不论是平台的数量或车辆发牌上限，都应该根据市场真实数据作动态调整。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料，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2元2折优惠，担心一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2元2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0点，升467点，成交金额1,6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9.4，升15.4；阿里巴巴119.1，升5.7；盈富基金25.6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798，升1.5； 智普1644元跌63元，中芯国际77.2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18升2.04元，小米集团27.46升1.6，美团87.75升4.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9，跌1,701，港金报37,650，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39，卖出4,034.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港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近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峰。咁再提一提你啦。由於小豪灣車廠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時間呢預計需要額外提多15至20分鐘，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的，請考慮使用港鐵或者其他線路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時如果見到遠處有箭嘴指示燈號閃動，就要即時提高警覺，適當調整車速，並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駛，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車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5: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有一次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是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这件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市场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问一句英文咧，佢问睇剧嘅时候发现咧，如果当有个人过咗身嘅话咧，通常讲起佢，如果我好爱呢个人咧，佢会用 past tense。我听落去就觉得好似好 sad 咁，其实可唔可以用 present tense 呢？譬如我只小狗已经死咗啦，咁我而家讲翻啦 ，I loved him a lot, I loved him so much。咁呢个系好正常、最正常嘅讲法嚟嘅，因为嗰件事咧，其实已经过去咗，嗰只狗狗咧系已经不在人世啦，所以 I loved him, loved 嗰啲系有喺度嘅。而 simple present tense 咧係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 ？I love him 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至於有冇人會咁講咧，有都唔出奇，我覺得。但係最自然嘅講法係用 past tense 嘅 ，I loved him, I loved him。仲有一個意思嘅，有時唔係對方死咗，而係呢件事咧，呢、這個愛呢樣嘢咧，已經成為咗過去啦。咁亦都可以用 past tense， 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伤心嘅一个情况啦。譬如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谂埋一齐变咗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个意思就系我现在已经不爱你啦，我曾经的确是爱过你的。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我哋讲呢个快乐计划咧，同大家讲呢个算客啦，香港嘅一个嘅非遗嘅项目啦。咁啊，请嚟咧继续三位嘅嘉宾嘅，分别系著名嘅书法算客家啦，邓昌成老师啦，同埋邓老师嘅弟子啊陈浪希老师，仲有咧香港教育大学嘅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嘅。早晨，三位。
1: 早晨，早晨，
2: 大家好。
0: 系。刚才我哋讲到咧呢个算客嗰个揸刀方面咧，我哋好似未讲其实个手势系点样。
3: 系啦，通常一讲到呢啲咧，我哋就好多好蠢嘅问题啊，即系大家唔好介意。嗰把刀系其实系点样？系咪真系小李飞刀咁嘅样嘅咧？
4: 陈老师，佢即管尽量应下佢。
0: 敷衍呢啲
2: 嘅。喺我哋初期学算客嘅时候咧，因为冇咩刀可以买到嘅，咁咧就用一个锉咧嚟到自己咧呢个磨咗佢嚟。到开嘅咁样，系啦
3: 系啦。咁教法学算刻学书法，仲要学埋错，错埋把刀先可以开始到。
2: 咁咧就，但系依家开始已经即系普遍可以买得到啦。咁我哋算刻主要咧就用一个叫平头刀啊，即系嗰个刀咧系唔系斜嘅，系平嘅。咁咧有大有细啦。通常我哋咧就用 mm 嘅刀嘅。咁我记得咧我就问过我老师咧，佢哋早一辈咧，因为冇呢啲冇呢啲刀嘅機器咧，咁所以佢哋咧就用一個叫做法條啊，即係我哋一個好大嘅鐘裏面咧，有一個卷住嘅嗰啲叫法條，咁咧切咗啲法條咧就用竹片嚟到夾住，咁所以叫竹片刀嘅。咁呢個傳統咧就用呢啲，咁所以好薄好利嘅。咁我哋相信我哋著名嗰啲算刻家啊，黃木虎啊，鄧以雅、陳巨來。都是用這種很薄的刀啦，咁到後期我哋刀比較普遍咗可以買得到啦，咁咧就用普遍嘅刀啦，咁後期又出咗啲叫白鋼刀啦，咁就好用嘅，咁咧就刀當然咧係同毛筆一樣啦，如果你毛筆靚嘅，你寫出嚟點都會好翻啲啦，咁你有把好刀咧都係好多嘅，咁但係咧就主要到你揸刀嘅時候啦，咁你用嗰把刀，咁咧我哋發現咧就。算刻嘅時候咧，有好多種刀法嘅，好似我哋寫字咁咧，有提案啊，有提頓啊咁啦。咁刀法咧，傳統我哋咧一個係叫衝刀，衝刀咧即係向前，好似火車咁咧，唔停咁樣向前，係叫衝刀啦。
4: 推咁樣，
2: 係啦，都一路推出去嘅。咁咧，但係衝刀咧都有即係快衝慢衝啦，即係。推短啲啊，推長啲啊，咁另外一種咧，主要兩
4: 通常初學者最多係咪就係
2: 衝
4: 出嚟推得太快咧？
2: 跟住咧就吉親隻手咁飆血嗰啲
3: 啊！有冇學生會真係好容易整親手？
2: 有㗎，咁所以個導師好重要啦，即係要睇住啦，係啦，
3: 係。
2: 咁咧就另外一種咧就比較慢啲嘅叫切刀啦。算啦，主要兩種都一種衝刀啊，向前衝；一種咧就切刀好似切菜咁樣橫切橫切，咁咧就比較慢同埋會出現的效果咧，就有狗牙咁，好似比較蒼朴啲嘅效果咁樣。咁主要呢兩種，咁我哋初教同學咧就用衝刀先啦，因為切刀效果咧冇咁好啦咁。咁就學咗衝刀，學咗切刀呢兩個刀法一定要有啦。咁之後就根據唔同嘅石質，因為個石質會影響你用刀嘅。咁然後咧根據石質之後咧，你就會產生可能衝完之後咧，你用切刀補翻佢。咁所以衝切咧就互用啦。咁然後呢唔同嘅算刻家佢有自己唔同嘅揸刀嘅方法，產生唔同嘅刀法啦咁。咁譬如去到我哋冯老师呢有个叫破浪刀法啦，咁就嗰个刀呢係正面咁樣刻落去，等两边爆出嚟啦咁。咁我哋知道呢有个比较出名嘅叫做吴阳之呢，佢用嘅刀呢係比较浅嘅，唔係直刻嘅，即係唔係90度刻落去嘅，咁係比较扁嘅。咁佢後期咧，我哋叫坯刀啊，即係好片出嚟咁叫坯刀啦。到喺上海咧，佢有一種叫做搖佬刀法咧，即係將個刀咧輕輕兩邊擺動嘅，咁啦，咁所以產生咧衝刀、切刀之後有滾刀啦，滾刀即係兩邊咧好似個浪咁樣碌啦咁。咁然後喺個刀咧，我哋又有設計嘅，有啲咧將一邊咧係坯薄啲啊咁，令到出嚟個效果咧唔同啦咁。咁所以算刻咧用刀咧都好多種唔同嘅玩法。
4: 其實淨係講衝刀咧，即係初學者咧已經有大把嘢要學。最重要學嗰個係心態，因為咧你一專注咗落嚿石度咧，你咧就開始越嚟越大貪啦。即係或者咧，其實咧你一開始最容易出錯咧，就係你唔能夠細細地去推嗰把刀。一大貪過咗籠咧，你要補就複雜啦。你或者你嗰個格局咧打得犀利一滯啊，格局太深啊等等咧，嗰啲其實全部都係心態嗰個限制住自己嘅嗰種衝落去嘅慾望，係咪都係重要咧？
2: 系系咁咧，系同埋嗰个，譬如我哋依家黑陈巨来嗰种风格咧、嗯，因为你要好幼细嘛，咁、所以你个心态都要好静，慢慢咁样，其实黑唔可以断啊，唔可以破咯，
4: 啲线好幼噶，
2: 咁、所以训练个人都好嘅、
3: 有冇心法啊？
2: 有
3: 嘅，好似啲武林高手咁
2: 样，有嘅，一定有嘅，一定有嘅，
3: 我、一定好嘢，我可唔可以分享下？即系譬如话你
2: 拜师喎呢啲，
3: 系啦，
4: 系心法、啊，
3: 因为咧我一路听咧，我就会听到老师所讲咧，好似武林高手咁啊，唔同嘅即系人老师，唔同嘅派别，唔同嘅刀，唔同可能佢自己独家创咗一啲即系佢嗰个门派嘅心得嘅嘢。不过咧，未继续讲之前咧，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由于小豪湾车厂咧附近咧有信号故障，信号设备嘅故障啦吓，咁啊机场快线啦、东涌线嘅行车咧就估计咧个预计嘅时间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嘅。另外咧，列车服务咧稍作调整如下嘅吓，东涌线咧来往香港至东涌站啦，就系10分钟一班；而机场快线咧往香港至博览馆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而市区啊预办登机服务咧嘅截止时间咧，会由航班起飞嘅90分钟咧就改为120分钟嘅。
0: 嗯，头先阿邓老系啦，头先邓老师讲嗰啲心法口诀咧，我相信初学者咧，你听完你都系
4: 揸把刀先啦。
0: 系啦，
4: 即系我啊，
0: 系啦，想问下陈老师有冇啲教小朋友嘅时候，有冇啲即系容易啲跟嘅口诀咧？我哋呢啲都可以。
3: 小朋友系咪 skip 咗个心法？
1: 我谂好难同佢讲胆大心细嘅，听到胆大就已经冲咗。小朋友咧，我会比较着重咧，就即系头先我所讲啦，立规矩啦，又或者话旧石你要点样拎？咁但系如果真系比较细嘅咧，学校都会准备手套嘅，劳工手套揸住旧石。但系我个人就少用，因为我觉得我摸唔到旧石，我冇嗰个质感去做。咁同埋咧，我哋都会建议咧，写稿嘅时候咧系要精准。咁你上石上得准，睇得清清楚楚，你先刻出嚟嘅线条，再吸出嚟咧就会清晰。咁呢都系好紧要嘅，系啦，即系每个步骤系紧要嘅，样样争少少出嚟就会争好多噶啦。
4: 讲起步骤，不如真系即系，其实一路我哋话做一个印章，一般人可能都唔知咗啊，究竟个步骤系点样去处理嘅咧？系咪啊？邓老师。
2: 系喺嗰个蒜坑咧，我哋一开始咧就一定要选一嚿石啦。有一嚿石咧，初学者唔可以太硬，系咪？咁咧就适中嘅石咧，譬如啲我哋叫练习石啦、青田石啦咁。咁咧一开始有咗石之后咧，我哋就要将，因为佢本身有蜡嘅，我哋要将佢磨咗佢，磨平咗佢。
4: 用砂纸，
2: 用砂纸磨平咗佢啦。磨平咗之后咧，你因为嗰个石嘅大细咧嚟到设计嗰个画面啦，咁你就将嗰个字咧，先喺个纸嗰度咧。模仿咗寫咗滿意咗之後個稿啦，然後至將佢過落去嗰石，過落去嗰石咧有兩個方法嘅，一個咧就係反轉直接寫落嗰石嗰度，一個方法咧就寫落張比較薄嘅紙，然後用水過咗落去，咁起碼嗰石咧有嗰個墨跡喺度咧，咁你就開始刻，咁開始刻咧就教佢嗰個刀法啦，初初咧就一個鋒刀啦，好簡單咁樣輕手，好輕咁樣輕輕刻咗個線條出嚟，然後咧因為一個线条咧要两边嘅一来一回啦，咁就一路咁样打横打横打直打直刻咗出嚟啦，咁就已经叫做成功噶咯。咁我哋就用印泥嚟到吸出嚟，睇下个效果点。咁然后再根据个效果咧嚟到修改，咁就已经完成咗一个印章。
4: 系咪听落去好易咧？就几个步骤啫嘛，就搞掂咗咯。
3: 就系写咗之后，然后咪刻咯。
4: 你知唔知？
2: 系啦，
3: 好似好容易。
4: 初学者最紧要咩咧？屋企够多砂纸。你知唔知点解咧？
3: 因为石错系咪？
4: 我啲石咧越磨越短嘅。
2: 越磨越矮啊！
4: 系啊，越磨越矮，因为咧你一错咁你要点啊？你冇得擦纸胶噶嘛？
3: 哦。
4: 即系成个磨咗佢。
0: 系。
4: 咁你磨磨下咧，嗱又好讲究喎，因为你磨咧，你个手嘅用力唔啱咧，你个石会
2: 唔平咯，
4: 唔平
2: 咯，
1: 吸唔到。
4: 你平又吸唔到咯噃。咁你去磨翻平咯，嗱、那、嗰个都玩你即系几个月噶啦。
1: 点解你唔换嗰嚿新嘅咧？
4: 诶，我呢啲节俭啊嘛。
3: 系一路讲啊，叶博士你都真系好多同感。咁你自己都有喺呢方面即系涉猎过系嘛？
5: 有啊，我学过鞋，咁但系咧，即系老实讲句，同阿米哈一样嘅，
4: 系
5: 就系攞嗰嚿石头越磨越细。 同埋買之後咧，跟住咧就覺得個成就感好弱啊。
4: 係啊，
5: 而家嗰套嘅架撐只係放咗屋企咯，作為收藏品啊。而家
4: 我最叻就係買嘢嘛，
5: 買嘢係
4: 即係買石啊，買啲參考書啊，買嗰啲。
5: 你唔係最叻買嘢，你最有錢啫。
3: 葉博士講得，
0: 你唔可以講出嚟，
4: 問翻啲正經嘢先。買石真係鄧老師啊，買石，因為我成日咧買啲石咧，嗱買翻嚟好似好靚咁啦，但係一刻落去咧，有雜質。挑唔到落去，其實有冇得我哋一般人都會分到，但係嗰啲真係好行家先會知嗰啲石係咪？
2: 佢要選擇啦，要選擇啦。譬如石章咧比較易黑同埋好黑嘅咧，就一定係壽山石啦。壽山石比較好啦，壽山石即係喺福州嘅壽山縣嘅石咁啦。咁咧另外一種咧就係青田石咧，就初學者可以用嘅。
3: 咁呢啲喺香港都係即係隨時
2: 買得到，買得到。
4: 有啲我買翻嚟啲石太脆咧，
2: 一刀就已經爆咗、你手力犀利啫，你手力犀利，
3: 有天分有天分，
4: 所以手咪傷咗。
3: 我不如講下，即係話我哋話成日話即係算黑咁樣，我哋即係譬如教小朋友都有即係教過咁。咁其實傳承呢件事咧，大家點樣覺得個挑戰喺邊度？覺得難唔難啊？
1: 講到傳承咧，其實感覺又有少少heavy 啦，係咪啊？即係、就是、有一個背負啦，有個承擔啦，有個使命啦，咁樣樣係嘛？咁難唔難？其實係難。因為始終在香港或者我哋叫而家嘅社會啦，即係唔好講寫算書、寫字都唔想，都唔寫噶啦，係咪啊？咁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完全唔需要完全做咧？嗱，我相信如果你就咁玩一下一兩次，純粹係試一下咧，其實真係冇所謂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咗，你自然會有心繼續去即係去發掘更多或者學習更多啦。咁嗰度其實都會牽涉係文字學啦、歷史啦。是不是啊？咁呢啲都係要知道嘅，即係你冇可能唔知道歷史，完全唔識算書，又完全金石啊、哲學啊咩都唔識，咁完全就話我就咁做啦咁樣。咁其實係難嘅，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文化藝術嚟㗎嘛，而且係好多年，即係超過五千年嘅歷史啦，我哋嘅文字由甲骨文開始咁樣，即係我自己定期都會去學甲骨文嘅，所以
3: 係
1: 啦。
4: 即係我覺得個點解我哋話強調算黑同埋非遺嘅關係，就係如果你問寫毛筆嘅人、寫書法嘅人或者做算黑嘅人，佢寫毛筆字嘅量應該多過平時手寫字。即係咧嗱，你諗下啦，電腦係咪手機咁，我都唔會用翻筆嚟寫字噶啦嘛，寫筆記啦嘛。但係當一樣嘢成為咗一個藝術，成為咗我哋一個非遺，成為一個文化嘅時候咧，嗰個又係另一樣嘅層次，就唔係日常層次啦，就係一個我哋要練習啦，要去即係傳承嘅一個層次啦。咁就用呢個方法去繼續理解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藝術咁樣咯，係。
1: 同埋學嘅人都即係呢個係比較小眾嘅嘢嚟嘅，相對嚟講
3: 係啦。係啊，葉博士係咪補充？我見你
5: 冇，我只係想係啦，只係想。幫大家撥一撥咪嘅啫，
4: 好乖啊！
5: 我只係想做一個即係 PA 嘅工作，不過同意啊，就係因為傳承呢一樣嘢，其實都真係需要花好多心思去做嘅，因為尤其是呢一樣學問咧，佢太複雜。我哋點樣將佢中間嘅啲重點元素提煉出嚟，成為咗一個很簡單嘅步驟咧，都係好重要咯。
4: 但我諗鄧老師即係你教咁多嘅學生，其實你見到學生即係都叫做有小成。或者大成係嘛嘅時候嘅種喜悦，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傳承裏面嘅動力啦，係咪？
2: 係啊，冇錯啊，同埋越嚟越多人喜歡呢個算黑啦，甚至我哋講叫入咗迷啦，即係每個禮拜嗌佢黑一個人，佢就唔止啊，交三個四個啊咁，咁咧變咗佢哋嗰個成就感好，咁我哋自己教佢咧都好開心。
4: 係
2: 啊，
4: 有冇啲難忘嘅即係一啲故事啊？同學生之間喺即係教算黑上邊，
0: 激氣嗰啲唔好講，
4: 最難忘就激氣。
2: 唔係有陣時咧，即係我哋上堂咁，你每個人交個印出嚟，突然間咧有個人咧拎一盒出嚟，一個禮拜啫，咁你已經好驚喜咯。咁仲有佢嗰啲印咧係冇錯字啦，因為我哋算得最怕錯字啊嘛。咁然後咧佢有唔同嘅風格出嚟咯，咁就令到其他同學又再鼓勵咯。咁你嗰一堂咧就好多好多人要改噶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好開心嘅咁。
4: 學費要加，即係批改咧又多咗。
3: 其實咧，即係我哋法律計劃咧，即係講呢一類嘅我哋中華文化咧，其實唔止學一樣嘢，而我哋識得呢樣嘢，我哋仲係要當中有好多嘢都係需要繼續學咯。咁所以可能呢一刻你會覺得啊，即係我哋真係書法我都未必話好有興趣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人係當你去到某一個階段，你突然之間會好想接觸多啲，就係把嗰一刻你就係走咗去學，可能就係咁。
4: 你一接觸就可能入迷啦，
3: 係啦，冇錯，
4: 入去咯。
3: 好，咁 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咧，同我哋即系分享呢一个咧选刻嘅快乐啦吓。咁、就好似呢首歌咧苦瓜咁样吓，即系你呢一刻未明嘅系嘛，即系一个个中嘅即系道理，
4: 同埋年纪，
3: 冇错，
4: 个人生经历，
3: 冇错。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运输署会在第三季就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基线调查。多名立法会议员希望政府动态评估和调整网约车数目。立法会内会下午加会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议员估计立法会这个星期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交通消息。港铁表示，由于小豪湾车厂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预料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服务稍作调整，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立法会完成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说，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在明日推出。陈乐谦报道。
2: 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的时候，关键是要取得真实的数据。
3: 即不是说我纯粹就是发牌注册，总之他不请黑工就得了。我觉得在那个日后的交通发展上面，数据始终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发牌给你，你就有责任将实际营运的情况交给特区政府做各种的分析。
2: 民建联议员姚铭就期望政府公开动态评估机制的框架。
4: 当局曾经指出，牌照数量非死板的数字，但如何评估呢？背后的机制的准则又是怎样呢？我们期望呢，当局能够尽快公开更透明具体的评估的框架，例如明确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时间、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规表现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运输署嚟紧会做基线调查，同时透过其他渠道收集资讯。
5: 运输署会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进行基线调查，去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而当开始在平台取得牌照并且投入运作之后，他们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条件，是向运输署提交多项的营运数据，包括网约车司机的上线时长，有多少网约车的司机是会提供服务，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时间等等。但同时我们都会透过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资讯。
2: 陈美宝又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在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陆续发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若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黄海怡报道。
6: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代表九个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在陈词时说，大火是因为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和意外而发生， 其中承建商用了不具阻燃性能的棚网，导致大火迅速蔓延，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完全辜负居民信任，注册检验人员亦似乎是橡皮图章。谭俊杰说，理解有涉事方的行为明显是误导政府，但强调政府部门有一定责任，质疑是过度依赖或者相信承建商，又认为部门之间存在沟通协调问题。政府代表大律师孙正乾陈词时指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并且提供大量文件和信息，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部门身上，但若果因此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今次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的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亦是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的因素，但不是导致火灾的原因，强调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存在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正常。委员会和社会各界不应该将事件的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混为一谈。他举例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认为是基于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最终酿成大祸，批评是将两层责任完全混为一谈，讲法不符事实。孙正乾又强调，任何规管制度某程度上是建基于对受规管者的合理信赖，专业人士具备专业知识，亦都受到专业守则约束，冇理由假设他们会蓄意滥用制度。他说，对于委员会法律代表将相关欺诈行为之所以成功归咎于监管机构的问题，有关说法有欠公允。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立法会内会下午加开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议员说，香港在通关方面很有经验，议员希望了解的项目不会非常复杂，又估计立法会这个星期将加班并尽快通过条例。有跨境路线的巴士营办商说，抱着乐观态度看新的皇岗口岸开通，估计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李俊杰报道。
7: 立法会内会下午会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保安局昨日举行简介会，讲解口岸的设施和安排，以至立法细节。他认为香港在通关方面很有经验，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
8: 都内容不会非常复杂，主要我哋都系要清楚，即系法律嘅适用性啊，其嗰啲一啲紧急嘅安排啊、预案啊嗰类嘢。咁喺界线上面咧，其实我哋就过去，因为都已经有几路经验啦，啊，包括我哋高铁站亦都系有类似咁嘅安排嘅相关安排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估计今个星期我哋系会加班加点啊，尽快去将呢条条例通过，咁令到咧皇岗口岸嘅开通咧能够系加快。
7: 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表示，他抱住乐观态度睇皇岗新口岸开通，预估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时翻超过一倍。
9: 因为本身依家现时嗰个临时口岸咧，嗰个设施啊或者个空间都系相对比较细啦，同埋因为起新皇岗口岸嘅时候咧，内地方嗰边个交通其实个配套系比冇咁好嘅。咁喺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会即时有翻之后咧，亦都好多港人会用翻呢个新皇岗口岸进入大陆咯。
7: 被问到当局将安排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前往新的口岸，对跨境路线的影响，蔡顺基说，公平竞争是好事，但是跨境巴士没有两蚊两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他认为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蚊两折优惠，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早上10:20取消， 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广东西部沿岸仍有雷雨区发展，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国际方面，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伊朗亦都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张曼燕报道。
10: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上涨，超越警戒线，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浩景报道。
11: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截至寻日朝早六点，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武警、民兵和消防等到场封堵管涌位置，并且加固堤防。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渡河镇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毁，当局派人抢修。另外，黑龙江临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寻日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临安市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防洪堤，转移1600多名沿岸民众。在辽宁，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市内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沈阳市当局投入超过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间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他说将会聚焦选举议题，届时将公布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白宫正是考虑公开一份涉及中国及其干预美国选举能力的敏感情报，特朗普可能会在全国演讲之中披露这些情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情报并未显示北京曾经操纵或者篡改选票。白宫发言人罗维特回应，目前没有人知道总统特朗普最终会说什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中国外交部曾经回应，指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中方从来没有兴趣，亦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又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出于选举目的拿中国说事，认美方应该做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和两国人民利益的事。跟住由张子欣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先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并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同安素费南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在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哥顿近门撞入，協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攻势，力高干沙利斯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不到英格兰的门将碧福特和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缩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后，助攻比安素费南迪斯，他在禁区外起脚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保持两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2-1胜局，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今届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利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今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宜，美斯仍然可以主导比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运输署委第三季就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基线调查，多名立法会议员希望政府动态评估和调整网约车数目。立法会内会下就会加会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议员估计立法会这个礼拜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实施海上封锁，击停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而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和明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下。

0: 周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升第五日，恒生指数重上25,000点关口，高见25,188点，创一个半月高位，最多升近510点。中午收市报25,157点，升476点，升幅1.9%。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1,781亿。地产分类指数升超过2%，金融分类指数升近1%。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新世界发展和九龙仓置业升超过2%至到超过3%，汇控、友邦和港交所都升近1%。科技指数半日升大概3.1%，报4,886点。ATMSJ 升近2%至到超过6%，以小米的升幅较大。汽车股做好，小鹏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科技成分股。联想集团就跌近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你好 ，Stella。
3: Hello，Kenny 好，大家好。
2: 咁睇翻咧港股啦，今朝早啦就即系跑赢咧亚洲区内主要股市啦。咁啊，尤其是见到韩股啦，咁啊跌咗超过6%，日本股市啦都跌咗超过2%，内地上证指数方面咧就跌咗近1%啦。咁啊，恒指咧今朝早就重上翻25,000点啊。咁啊，其实见面到啲资金咧即系流入翻港股呢边啊。
3: 係啊，其實都見到啲資金流入嘅個原因地方咧，就話係琴晚美國公布嘅 PPI 數據啦，同埋早排公布嘅 CPI 數據咧，都顯示到美國通脹唔係想象之中咧，係逐步回升，反而咧有一個嘅放緩嘅情況喺度啊。咁即係話咧，今年嗰個加息嘅步伐咧，有機會真係停止，即係話未必會加息。原本咧就諗住啊，會唔會最快咧就9月加息咁樣？咁啊，而家直情開始炒咧，就話係今年應該未必會加息，令到咧就係美股有個回升啦，令到港股咧都有個嘅回升嘅跡象喺度。咁所以我都相信咧，短期都個港股咧，睇下恆指會唔會升穿25,200。如果升穿嘅話咧，就會進一步咧有力咧係再向住26,000呢個水平進發咯。
2: 咁啊，即系似乎咧，即系加息个预期降温嘅话啦，咁见到香港呢边咧啲息口敏感股嗰方面啦，譬如话地产股啊，或者即系啲银行股方面啦，个做好个原因系咪都系因为呢个因素咧？
3: 係啊，冇錯啦。當然，譬如好似你話啊，地產股嘅咁，當然就香港今年個地產市道回暖翻啦，都亦都係有個嘅基本因素可以支撐住嗰個嘅即係地產股嘅。再加埋個息口，因為大家開頭好擔心咧，就話會加息噶嘛，咁梗係有啲嘅壓力喺度啦。咁而家見到就係嗰個嘅如果能夠個通脹係放緩嘅話咧，咁加息嘅步伐就會減慢啦，或者係根本今年唔會加息。如果再加埋就話係中東嘅局勢咧，逐步真係企翻穩定嘅，咁即係話根本通脹係唔會發生，咁變咗就算即使唔好話今年啦，明年都唔會加息，咁啊所以整體嚟講話咧，對地產股係一個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喺度咯。
2: 不過咧，暫時嚟講咧，即係中東局勢嗰方面咧，即係都似乎都仲係不明朗嘅。咁會唔會話都繼續會影響住油價上升啦？咁反而咧令到咧個利率啦、嗰個走勢咧有一啲嘅不明朗嘅因素。咁從而咧對於大市嚟講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風險咁樣噶。
3: 會啊，嗱，雖然係講到譬如就係中東嘅局勢好似仲係不明朗嘅，我哋見到咧就係美國同埋伊朗嗰邊咧都仲有一個即係簽完停火協議之後咧，去到而家又話即係唔算數噶啦，即係重新要再嚟過噶啦咁樣嘅，亦都有啲嘅零星落索嘅戰火喺度啦。咁但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就係嚟緊11月咧就係美國中期選舉嘛，大家都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唔會過分地咧係去打擊呢個伊朗嘅，所以見到個油價咧雖然係升翻轉頭，但係暫時都仲喺80嘅水平之下，即係顯示到就話係一個算係突發性令到油價上升，但係嗰動力咧唔算話太犀利咯。
2: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李慧芬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157点，升咗476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80亿5,000几万。 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170点，升咗517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89蚊升15蚊，阿里巴巴118.8升5.4，盈富基金25.62升咗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4，智普1582蚊跌咗125蚊。XL 以南方海力士58.52跌咗13.26，中芯国际76.85升5.5，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咗2.02，小米集团27.48升咗1.62，美团87.8升4.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齐云山食品、万信瑞强集团、龙翼航空科技、迈富时、国家联合资源。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影美控股、XL 以南方海力士、蓝起科技、万裕科技、中国长远。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23点，跌咗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跌咗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9点，跌177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9，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9。加元5.581，新西兰元4.585，欧元8.98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港金报37,6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33.38美元，卖出4,033.9美元。港投公司公布，去年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收入总额按年增长大概1.75倍。公司表示，30多间被投企业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又提到正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由宋家良报道。
4: 港投公司发表2025年年报，去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大约1.75倍，营运利润63亿元，增长超过1.8倍。截至去年底，总资产规模接近700亿元，上升9%，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即是每1蚊投资已经调动超过8蚊市场长期资本投资，比2024年多2蚊。截至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以及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范畴。投资组合之中已经有10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公司已经投入项目的资本中47%投资到内地，香港和其他分别占28%和2.5%。按主题划分，56%投放到硬科技。如果按阶段划分，被投项目大多属增长期，占近60%。公司表示，展望未来将继续积极拓展包括老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致力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结全球的独特优势。公司亦正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联储局开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有改善迹象，就业稳健增长，通胀有所缓和，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持续扩张，但是对价格走势的预期不一。有分析指，联储局主席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到市场多参照经济数据，估计九月或者十月将会加息一次，通胀亦都会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影响。再由宋家良报道。
4: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到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嚟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七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九成，九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一半，预计十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六成。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者十月将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
5: 最新的褐皮书六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机会相对之小的，但是今年似乎加息的预期仍然都是未退却的，预期今年加息一次的大概可能会九月或者十月。虽然六月份通胀数据似乎是已经有一个缓和啦，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啦，咁但系都系一啲单月嘅数据嚟嘅。美联储嘅委员咧，希望通胀回落系有一个趋势嘅出现嘅。
4: 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跟住厚德里嘅快线又坏车咗路，目前你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跟住厚德里嘅快线又坏车咗路，目前你嘅大车多。另外，温思劳街同埋畅行道嘅交界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温思劳街左转入畅行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再同大家讲讲一则嘅港铁消息，由于小蚝湾车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同东涌线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东涌线来往香港站同东涌站会维持10分钟一班，而机场快线香港站来往博览馆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咁市民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人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西贡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北海街。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Winky 黄健儿，由女子组合五变一的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4: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好，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一夜就抽咗500点，最高嘅时候咧去到系25,188嘅，上昼收25,157，都升476，升幅近2%嘅。睇下其他市场先，先睇下内地先啦。内地今朝反而偏软，三大指数跌0.81%，去到0.9%，沪深跌得比较多啲。而韩台方面咧，暂时见到咧台湾都熬翻上去啦，升0.2%。日本同台韩股都系偏软嘅，咁啊，但韩股嘅跌幅收窄咗啦，咁而家去到呢刻咧系跌近6%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咧，升521，去到25,174，高水16，成交张数70,000张多啲。喺国企指数方面咧，升咗185咧，去到系8,369嘅。成交点啊，我哋半日系有1,780亿，睇埋科指。恒指升1.9%，科指咧3%，上昼收4,886点，升145点。喺30只成分股里边咧，27只升。喺去到蓝筹啦，593只里边咧，今日我哋有77只升。最强嗰三只，普普马特、快手加呢个小米，升6.1%，去到6.26啊。咁即系最差嗰三只咧，顺达、中国神华去到联想，跌幅系2.6%到3.8%，联想跌最多。我谂我数十大啦，第一位方面咧系腾讯，腾讯今朝升15，去到489，阿里巴巴就升5.4啦，去到118.8，到半成嘅升幅嘅，盈富基金升5.2，报25.62啦，南方恒生科技升0.4，报4.78，智普就跌咗125，落到1582，都跌7%嘅，跟住就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啦。都大上落嘅，咁今朝最低嘅时候咧，55.1，上昼收58.52，跌13.26，1.8%嘅跌幅。至于中芯国际咧，就升5.5啦，报76.85。恒生中国企业升2.02，去到86.16。小米就升1.62，报27.48，到6%嘅升幅。至于排第十嘅美团，美团都升半成，去到87.8，升咗4.4嘅。咁数完十大，我会睇埋亚外四十大啦。五日咗高位股票有两只，包括系超显新药，今朝去到29.98，上昼收市升2%啦。另一只就汇控，爬156.8噶咯，上昼收市再升近1%。至于大波动股票方面咧，我哋有南方东英嘅海力士跌咗1.8%，仲有就系建滔积尘版跌近1.2%，跟住数埋落去咧，蓝起科技跌咗1.7%，南方东英就三升近1.4%，当然系跌幅啦。啊，但系都有啲升嘅，咁其中包括呢叫麦夫士，今朝都升咗差唔多系30%。其他咧唔够10%，我哋通常唔讲噶啦。好，咁小马边讲完之后咧，即系揾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独立股评人啊，洪丽萍嘅 Conita 你好。
4: 诶，你好啊，卢家乐。
3: 嗯哼。但当然先，我睇翻今日咧爬一爬咧，去到25,100嘅咯。嗱，重上啦，二万，仲要系咧暂时企得稳啦。好啦，咁即系我由低位上翻嚟咧，22,500上翻嚟咧，都怀都就快就差唔多3,000点啦，仲可唔可以去先？
4: 其实我暂时我觉得应该就差唔多嘅吓，虽然你话即系金浸升上嚟咧，咁其实就主要都系啲板块轮动，咁好多股份其实跌好多嘅吓，咁但系个指数就照升，咁而之前咧我哋跌嘅时间咧亦都系啦，好多股份升，但系我哋咧就啲好多股份咧系跌嘅，咁但系个板块好明显咯，今次升嘅咧系由呢啲即系所谓嘅平台经科技股啦吓，即系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甚至乎讲紧即系一啲二线啲噶啦吓，快手啊，呢啲全部都升翻上嚟咧，咁系带动嗰个恒指嘅。上一次跌落嚟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呢类股份系即系下跌啦咁，咁所以今支咁有少少咧系开始有啲嘅轮动嘅。争在就话究竟呢啲板块系可以持续升咗几耐咧咁。咁我自己觉得嗱，如果你话上一阵升咗咁耐嘅话，咁呢阵就算轮动翻嚟咧，亦都唔会咁快就。
3: 唔系上一阵跌得咁耐，今阵应该都系升翻耐啲系嘛。
4: 應該就可以升翻耐啲嘅。爭在就係市場咧，其實一路都係講緊話，用乜嘢嘅主題嘅啫。其實個主題冇變㗎，嚇都係講緊話，而家佢都係做緊啲平台嘢㗎。但係之前就話，平台啲嘢拖累佢啊，嚇咁嘅，大家就冇將佢嗰啲即係大模型啊，嚇而家講緊嗰啲新科技嘅嘢擺咗落去。咁而家調翻轉啦，開始又話，其實呢樣嘢先至係真我咁嚇。咁所以其實點樣演繹，同埋就係我諗最主要就係跌咗咁多之後咧，大家將一啲即係升幅咁大嘅股份去套現，然之後換翻去咧，就睇下有邊啲係真係嚇被低估咗嘅股份咯。咁所以我諗。呢、這個股份仲有機會嘅，但係始終阿里巴巴、騰訊呢類股份咧，就面對住個問題，就係一路都講緊話，喂，但變太多蟹貨啦，每升一陣咧，咁呢啲人又褪嚇，咁、所以咧個升嘅時間咧就唔會話好似即係話太過急嘅。但如果你話咁樣逐步升翻上去啦，咁我覺得阿里巴巴其實都有機會再上翻去，譬如話120多蚊啊呢啲位嘅，咁就未必話會即係好升得好急咯。
3: 明白，咁、始終都到佢哋啦，係咪？好啦，咁但我會諗一樣嘢咧，而家咧啲蘋果咧九月會有新機出噶啦，聽講話咧內地一啲所謂嘅國產版咧，陸續都要對接唔同嘅啲平台咧，阿里巴巴就簽名咧就可以用 iOS 啦，咁跟住其他啲咧，68度啲又話，我又幫你整個 Soft Engine 啦。咁似乎突然之間咧，即係蘋果呢個新機發布咧，都令到所有啲相關概念股全部炒上嚟，係咪啊？
4: 其實嗱，呢個咧，我相信就即係消除咗大家即係一個不明朗因素嘅，因為大家都諗住咧，就話呢啲大模型嚇、你唔會即係美國唔會俾呢啲即係呢啲即係美國嘅一啲即係品牌嘅手機去用嘅。咁但係而家佢唔係用喺你美國嘛，用喺內地本土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大家睇呢類股份嘅時間，究竟美國個問題，美國限制對呢啲股份或者對內地呢啲人工智能股份咧，有啲咩嘅影響，係咪一面倒咧？咁呢個故事，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就話咗俾大家知啦嚇。其實兩個市場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分開嘅。咁即係內地嗰啲手機你可以照用。咁而且而家唔單止係講緊話天文啊嘛，嚇百度嗰啲又係同其他嗰啲品牌又有啲咁嘅即係陷入去做。咁所以其實就。一個都係比較重要嘅一個啟示嚟嘅，亦都係即係嗱，聽日就好似喺上海有個人工智能大會啦，即係喺人工智能大會之前咧，網信辦就出啲咁嘅消息，咁所以其實都配合嘅。咁你話即係係咪因為而家咁就令到啲人工智能股呢排咁樣跌咗落嚟咧？咁成個板塊就叫做已經過一段落咧？我自覺得又唔係嚇。不過同樣好似之前嗰啲阿里巴巴啊、騰訊咁啊嘛，因為你好多股份腰斬，一腰斬之後咧，你每一次彈上去嘅時間。那個力度就爛了了，就不同上半年，上半年總之你什麼位沽什麼位買，其實你都是賺錢的，現在就變了他們呢是一些股份是即重重這個、阻力、但是就整個形勢上面我就覺得未是說過一段落整個行業的板塊的發展。
3: 嗯，那講來這陣子腰斬都比較厲害的，就是韓國那些，就是屬共鋼類那些，即是都跌到幾十東西。當然其實韓國股市上半年都是挺是係細嘅，咁嗱，今日佢話佢又要即係加息，有各方面嘅咧。佢今日都曾經有，而家去到而家呢刻都有大概半成嘅跌幅。咁你相關嗰兩隻最重磅嘅，由呢個海力士去到呢個三星都跌嘅。喺香港方面都唔同啦，係有兩倍嘅咯噃。咁其實咧，佢哋喺上半年安衰嘅黃金時代咧，係咪已經算係過一段落先？
4: 我覺得如果嗱從股價即係話投資本市場嚟講咧，我覺得真係差唔多嘅，尤其是兩隻即係明星股，咁因為始終你第一個估值嘅因素啦，第二就係話即係你好多個利好因素反映咗，同埋而家我諗政府佢本身咧就係擔心另一樣啦，就話你今次咁樣腰斬落嚟咧，其實。好多散户啊，真係受損嘅喎。咁你係咪可以繼續有得佢呢個泡沫繼續上咧？咁如果你係而家真係佢係要去做一啲工作嘅時間咧，咁我覺得變咗而家唔係淨係講嗰啲企業嘅問題，亦都唔係講人工智能嘅問題，而係講個政策嘅風險。除咗加息之外，佢點樣去即係呢個時間咧？趁住而家你大即係調整，如果你長線嘅發展，你有啲咩政策令到唔好再嚟一個泡沫咧？咁所以我諗咧，韓股係受。住嗰個政策風險影響比較大啲嘅，咁唯一就係因為韓股都比較即係即係叫咩啊封閉啊，應該咁講，即係話
3: 唔係咁易入去嘅，你聽我講，
4: 係啦。 咁你投資市其他投資市場，即係情況，誒你香港你要買好難嘅，啊其他地區嗰啲投資者都係難嘅，咁所以變咗係影響住咧就佢當地嗰啲投資者，咁所以其實我諗佢哋啲政策個風險咧係高嘅嚇，咁、啊、而香港呢邊當然啦，就係有隻呢個 ETF， 咁呢啲 ETF 咧其實咁樣跌落其實都幾傷㗎，係
3: 啊，
4: 咁、啊、就跟住咧而家就要睇下啦，佢喺 ADR 上市之後究竟嗰邊咧又點樣去即係運作？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如果你話環球啲人工智能嘅板塊又下跌，對內地嘅即係股份或者對港股係有啲影響。但係好似我正話所講咯，其實而家每一個即係尤其是科技啦，大家都碎片化㗎啦，即係你嗰啲產品唔過嚟我度，我啲產品又唔過你嗰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個即時嘅有啲影響。但係真正嚟計咧，個影響又唔係好似過去啊。譬如你以前嘅影響咧就係、是，喂你一個重要市場爆咧，其他一定跟曬㗎啦，咁、而家可能就係話會有啲分別咯，即使就話受影響都好啦，但係嗰、那個即係跌嘅程度係有啲分別咯。
3: 呢、這個就係即係碎片化所產生嘅嘢啦。咁即係就算可能跌上嚟咧，就唔係齊齊一齊跌嘅咁啊，或者你呢方面可以定得下，另一方面就會出現所謂差異化。咁呢個都係冇啦。咁全球一體化之後咧，咁如果去一體化之後調翻轉咧，即係連個股市方面咧都開始碎片化，就係呢個道理嘅啫。好，收到。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4: 都冇持有嘅。有
3: 只
4: 阿里巴巴
3: 系，好唔该晒 Conita， 下星期四再揾你倾偈，唔该晒 Conita， 拜拜。
5: 大识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3: 好，星期四咧，我哋会有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咧就系12号恒基地产，恒基地产历史悠久啦，今年50周年啦。咁上市都1981年到而家都好多年噶啦吓。咁我哋咧揾咗佢嘅执行董事，亦都兼系首席财务总监阿冯亚忠，同我哋讲下咩咧？恒基地产嘅卖楼嘅咧，我哋会集中讲下呢个就系、是、一般住宅嘅楼市嘅反弹。咁下一步会点咧？更重要就系咧，商业房地产方面咧，咁佢都有中环有两个嘅，咁算唔算重灾区？但系其实都做得几好嘅咧。好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9: 上市公司专访。
10: 恒基地产是投资控股公司，透过旗下附属公司在香港和内地从事物业发展、租赁和公用事业及能源业务。早前公布2025年度营业额上升 1.9%， 去到257亿4千万，股东应占日利下跌 10.2%， 去到56亿5千万。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2022年到2024年期间，因应美国加息10次，引发楼市连跌3年，累计跌幅30%，而家楼价已经由低位回升1.5%，跟住落嚟要睇发展商开盘加价幅度嚟到决定后向。
11: 过去由22到24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时间啦吓，咁又遇到美国加息10次啊，咁相对系我睇到就系以我哋自己嘅情况，就系旧年第四季开始系实际上系有个销情系有个起飞嘅情况喺度嘅吓。你睇到呢，而家所謂加價呢係都係好溫和嘅。地產商呢，尤其是都仲有好多中型地產商呢，都係有一個套現啦、減債嘅情況，就算大型嘅地產商都係所謂減債呢，都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指標嚟嘅。你加價係唔會咁進取呀，你都要睇住行家嘅。雖然話買得好呀，但係你一個比較公道嘅說話，其實你喺19到22呀投返嚟嘅地價呢仍然是相對比較貴的。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你有心看看大家公布的業績，其實那個 地產商的毛利呢都仍然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毛利回報來的。如果你比起22之前，大家都覺得個市場是個承受能力都是睇住先。
10: 近年恆地較少投地，馮孝忠解釋，恆基和其他地產商不同，恆地土地儲備方面比較多農地和舊樓項目，當年的利息成本已經內化，恆地控制息率周期三年半到五年之間，因為預測性較高。
11: 基本上你講的土地儲備，即是包括農地或者一些揸了十年以上的舊樓，那些利息已經是內化了，基本上即是一個已經是固定了的東西，那我們不會特別說看著這些未開發的土地儲備去再做任何的東西，因為有很多相對賺了的錢保留了的利潤去內化了這些儲備土地儲備，即是直到要去參加一些新基建未有基建的生地之前呢，基本上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咁我哋係主要都係做香港啦，係話加咗，咁但係相對話我哋喺海外要用美元融資嘅嘢就係好少啊。
10: 佢認為聯儲局下半年傾向維持利率不變，但係即使加息都唔影響市民嘅供樓負擔。
11: President Trump 咧個人影響力都相當大嘅。如果呢個美伊個和平協議係佢即係能夠生效，其實個油價會落翻去70-80蚊，嗰個通脹又未必係比預期咁高啦。咁政治與經濟之間咧，可能都係不加不減係一個比較容易嘅決定嚟嘅嚇。咁即係以我哋係一個三年半到五年咁嘅 business risk 啊，商業風險嚟講，即係我作為一個財務總監，我係唔會追逐呢短線嘅市場心理，以不變應萬變啦。咁同埋你睇到港元利率咧，係已經係長期低於美息一厘左右嘅。咁就算佢加25個 basis point， 咁我哋都係加個 P 嘅啫嘛。咁但係你如果睇到而家我哋嗰個HIBOR 一個月拆息都是兩厘幾三厘啫，咁你而家大部分都唔係供緊 P 減個 cap 嘅，都係供緊HIBOR 加一厘嗰個嘅。一般市民如果係供緊樓咧，佢大概預3.8-4.5厘自己供得起。我個人認為係呢個 range 嗰個可預測性係較高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加25點，咁我哋跟佢加 P， 我相信對實質市民供款能力個影響唔係咁大嘅。
10: 提到北都發展，佢表示，北都未来会有大企业落户，恒地作为地产商会提供跟进配套。
11: 当有大企业落地，地产商对我来讲，个人认为只是一个跟进的事情，你始终是一个大产业落了地之后，大家知道那里是做什么的，那些配套就会出现，即我是做配套的，我不是做产业的嘛。不同的产业落地，譬如说高智能产业落地的，那你起的楼那个光纤都要劲很多啦，那所以我们是会配合过到底什么产业在哪一个区块落地，那我们就会即随着这些去作出投资的决定。咁如果北都真係起動到一啲產業入咗去啦，咁我哋係咪會較勇進啲去補地價換啲農地嘅用途呢，配合北都嘅發展呢，咁我唔可以而家就話我唔會嘅。
10: 商業房地產方面，馮孝忠表示，近年落成嘅 The Henderson 出租率達到95%，顯示中環夾下供求開始平衡。
11: 因為 The Henderson 而家個出租率已經係95%啦，咁呢個證明咗係中環呢仍然係個供求呢都係傾向咗平衡啦。好彩呢係舊年呢香港個股市呢係一個好大嘅反彈啦，咁同埋都係有啲結構性嘅改變呢，令到比較多呢係對沖基金，主要是啲量數分析的對沖基金對香港的興趣大翻好多，所以那個需求，尤其是一些是新的大廈，其實香港中環亦都不是那麼多新的大廈，量數基金他們的需求都比較特別的，他們需要高頻交易，他們對於那個大廈的結構是有一定的或者很新的需求，所以是比較一些夾家的寫字樓是在中環或者新落成在西九那邊都是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10: 恆地在中環興建中的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s 第一期可供出租項目70%樓面已經租出，馮孝忠認為第一期項目在明年落成，市場需求可以消化未來新增供應。
11: 即係我哋一二期已經係租出咗七成俾一個即係全世界比較大嘅對沖基金啦，咁所以我哋剩低實際上喺出年年中要出租嘅尺數就唔係咁多嘅，咁呢個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消化到嘅。咁其實中環亦都唔係話咁多新嘅供應嘅，我諗即係整體都係夾家嘅寫字樓係唔需要太擔心啦。咁即係所謂而家成日講就係北科技、
12: 南金融，
11: 咁即係以前一啲係唔喺呢個規劃入面嘅商業區咧，那個壓力就會比較大。
10: 根據年報透露，截至到去年底，恆地嘅負債比率係18.7%，按年再跌2%。馮孝忠表示，個人唔太在意負債比率係18%定係22%，去債化階段已過，恆地財務正處於一個安穩舒服嘅水平。
11: 呢一個 gearing 咧，當然係反映緊你間公司嗰個財務穩健啦，咁但係嗱，即係個 gearing 太低咧，即係話你唔做生意，有人又會挑戰翻你另外一邊，即係你流動性咁高，點解你唔做多啲生意，攞多啲回報咧咁樣嚇？咁而實際上我哋銀行俾我哋嘅貸款嘅額度係相當高嘅，我哋而家係只係用咗大概50%左右嘅，咁即係相對嚟講，你話19、20、17、22。啲銀行都唔會有即係擔心我嘅財務狀況㗎，咁當然你一個比較硬嘅就係你唔好超過28啦，咁即係唔好欠衫呀咁樣啦，咁呢啲係即係唔應該發生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跌 gearing 呢就未必嘅，第一唔係講少咁講，係真銀行都唔想我還得太多錢因為我實在唔係借得好多，因為我有一個比較大嘅股東貸款啦，大股東貸款喺度，咁第二就係話我都唔能夠是頭先都講過，我都唔能夠話係抹殺我哋會有新嘅投資嘅 ，degearing 嗰個情況已經係過咗嘅，因為我已經係一個比較舒服嘅 gearing ratio， 我唔覺得話我要跌到落15啲投資者對我先有信心。
10: 恒基地产1981年7月在香港上市，过去40多年来股价紧随楼市周期上落，97年和2018年几次冲高去到47元高位，近日报27元，市值1302亿，现价市盈率近17倍，周息率预测是 4.68 厘。有分析指恒地前景受惠于减息周期和香港楼市复苏进度，凭借住庞大的土地储备，特别是新界农地目前负债率不足20%，加上近日入标洪水桥项目，恒地被视为北都发展潜在受惠者之一。在商业房地产方面，中环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的出租率达到95%，连同兴建中的 Central Yards 一期项目70%楼面已经租出，显示旗下商业房地产亦都处于不败之地，加上今年是50周年，派高息的憧憬有力为股价提供一定的防守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话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表示，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香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违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若将所有责任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会在明天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说，政府会在下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首批平台牌照预计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他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该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之后，需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便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马会今个马季共吸引超过182万人次入场，赛马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较上个年度升 3.2%。马会话今年是马年，亦系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两个马场全年的中国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有超过400万人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4671点，跌10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7.8，升13.8；阿里巴巴118.6，升5.2；盈富基金25.5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4，升1.24。智普1612蚊，跌95蚊。中芯国际77.1，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78。小米集团27.42，升1.56。美团87.4，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瑞士法郎9.726，澳元5.485，加元5.58，新西兰元4.585，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7，日经平均指数66,742点，跌2021点，港金报37,650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6美元，卖出40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啦，温思劳街同埋畅行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一则嘅港铁消息，就系小濠湾车厂附近嘅信号设备咧已经完成咗临时复修。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的服务都逐步回复正常的了。另外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到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看回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西贡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桥面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3: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2: 唔曬一身古銅色肌膚又點叫做夏天啊？
3: 想要古銅色肌膚都要避免曬傷噶，唔想曬傷就一定要搽 SPF 30以上嘅防曬產品，每隔兩個鐘就補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2: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資訊，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晝1點嘅精靈一點啦。
4: 世界杯小知识，
5: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一齐举办，但系有得去云三个主办国比赛嘅就只有哥伦比亚啦。佢哋今届先喺墨西哥踢两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同32强都系喺美国度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系佢哋今届最后一场波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嚟到咧7月16日星期四嘅精灵一点节目啦，带好多健康资讯俾大家嘅，咁大家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咁啊，叶君仪同埋陈嘉亮教授咧系今日节目嘅主持。Hello Francis 你好
14: ，Hello Vivian 你好。
13: 咁啊，出边咧落住雨啊，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30嘅。咁啊，我哋今日健康人物专访咧，带大家咧嚟一趟啦无憾之旅。我相信咧，对于晚期嘅长者嚟讲啦，咁亦都好想话到俾佢哋聽咧，其實除咗個人啦、家庭啦、社區層面啦，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之外啦，其實咧會唔會心中仲有啲夢想、有啲嘢未做，而其實講咗出嚟之後咧，有人可以幫你圓夢，呢個我覺得咧都係咧進入無憾之旅好重要嘅一步啊！
14: 係啊 ，Vivian， 今次我聽到呢個計劃咧，我真係睇咗內容，覺得好感動。原來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有心人幫我哋呢啲嘅長者圓夢嘅。
13: 係啊，一陣間咧，我哋會請嚟咧佢哋參與其中嘅即係朋友們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2点到3点咧，医学会会诊日啦，会讲下中风之后咧，经常都会出现一啲肢体痉挛嘅状况噶。咁我哋点样去留心咧？当如果出现嘅时候，其实会对身体构成咗啲乜嘢后续嘅影响啦？一阵间咧都会有骨科专科医生啊，同我哋慢慢讲解一下噶。咁啊，记得留意电台嘅部分啦。好啦，事不宜迟，同大家一齐咧进入呢一趟无憾之旅。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3: 頭先咧 ，Francis 阿韻兒就講到啦，其實咧要去呢一趟無憾之旅裏邊咧，感受下呢個歷程嘅話咧，當中咧真係有好多人要去做配合啦，個人啦、家庭啦、社區層面都要噶。咁啊，我哋點樣去即係互相協作，令到呢一趟無憾之旅咧更加可以咧即係望到呢個彩虹咧嚇、好啦，咁啊請嚟兩位嘉賓朋友同我哋傾下噶，有佢哋嚟自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啦，樂輝奧創嘅主任就係咧林漢偉阿偉啦，同埋。 佢哋嘅社會工作員咧就係陳柏希嘅。Hello， 新年 ，Hello， 阿偉，你哋好。
14: 喂，兩位好。
13: 係啦，不如咧等阿偉同我哋介紹一下啦，你哋嘅機構啦，同埋頭先講嘅樂輝奧創啦，係一件咩一回事嚟咧？
8: 係、我哋機構咧，其實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係一間多元化嘅社會服務機構嚟嘅。咁服務嘅年齡層咧好闊嘅，由零至到100歲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啦。咁奧創咧就係我哋機構一個長者服務嘅品牌嚟嘅。奧咧係食字 O， 係啦，創咧係創造嘅意思。咁成個意思組埋一齊咧，就係講緊年老咧並不是等於冇用啊，而係佢哋仲有好多無限嘅潛能啦。佢哋仲係一個驕傲嘅年紀。我哋好希望咧透過我哋嘅服務，可以即係讓到佢哋發揮無限嘅可能性喺裏邊嘅咁樣。咁樂輝奧創咧，其實係一間觀塘區嘅長者地區中心，我哋都服務緊觀塘區裏邊一啲社區嘅長者啦，同埋你哋照顧者嘅咁樣。
13: 明白。
14: 我有親切感，因為我自細喺觀塘區長大嘅，能夠見到呢個計劃喺觀塘區照顧我哋越益老化嘅人口咧，係我覺得好有意思啦。咁我想帶出個問題啦，你哋呢個咁嘅即係樂輝奧創咧，有一個叫做圓夢計劃嘅係咪啊？係啲咩嚟嘅？
8: 冇錯，其實我哋裏面咧圓夢計劃係我隸屬我哋無憾之旅呢個計劃裏面啦，咁樣。咁最初點解會去設立呢個無憾之旅呢？其實我哋都見到個社會服務嘅紅隙嘅咁樣，就見到個需求大。長者人口老化攀升啦，咁樣年紀咧就越嚟越長壽喎，咁樣。但係長壽得嚟，人仲有得死㗎，咁樣喺呢個嘅不定嘅。

0: 咧，我哋好開心有呢個匯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嘅支持底下，我哋中心就推薦咗一個社區為本、預防為主嘅一個社區安寧服務計劃。我哋共建一個關懷友善嘅社區，陪住大家做好預備，活在當下，圓滿人生。
1: 嗯，咁阿偉咧已經解釋咗成件事個畫面俾大家聽啦。又想問一下啊呢一位年青人啊，社會工作員，即係阿新義，我相信咧，其實咧未有呢、這、一個即係基金支持底下咧，你哋都開展緊一啲嘅服務啦，喺呢個區內。咁其實當時譬如你自己啦，即係作為一位年輕人，你見到個區裏邊嘅老人家係啦，或者一啲晚期嘅長者，佢哋嘅需要係點樣咧？
2: 嗯，其實咧，即係之前都有啲研究講過啦。咁其實晚期病患者咧，除咗好多時間喺醫院之外咧，其實佢咧冇治療嘅時候咧，佢都係要翻去社區嗰度住嘅。咁我哋發現啦，其實長者中心啊，我哋嘅性質咧就好多人會落嚟玩活動，好多唔同活動俾佢哋玩。咁但係去到晚期病患者嘅時候，可能佢哋因為身體嘅狀況限制啦，佢哋可能個社交啊就已經係喪失咗，或者佢哋身上面咧一直都綁住一個叫病人嘅身份。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去做呢個服務背後嘅原因就係想佢哋都唔好忘記咗自己，除咗係一個病人之外咧，佢都係一個有血有肉、有社交需要、有靈性需要嘅人。咁所以咧，呢個服務其實針對緊呢啲晚期病患者咧，佢背後嘅心社靈嘅需要去設計嘅。
3: Sunny 啊，聽到你哋講之後咧，其實真係好有感受。我作為一個醫生咧，平時我哋喺病房喺診所見到嗰啲咧，眼中係病人。例如我話阿婆啊。有冇咩唔舒服啊？今次啲藥食曬未啊？有冇唔聽話唔食藥啊？咁根據佢呢個病情嘅需要咧，然之後度身訂做下一次復診，或者今次要做啲咩驗血啊，或者攞啲咩藥。通常咧，我唔會問佢阿婆呢排開唔開心啊？屋企有冇邊個陪你去飲茶？呢度即係揾到嗰個逢隙位。咁但係我嘅問題咧就係話，咁多長者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你點知道佢哋嘅逢隙位個罅隙喺邊一度咧？你點樣揾？點樣幫佢哋咧？
2: 其實咧，我哋都好難咧，一次過喂一有個個案嚟到，我哋就即刻行上去問佢：喂，你有咩心願未做啊？我哋通常就唔係用呢個形式嘅。咁我哋咧以陳婆婆呢個個案為例啦，其實我哋一開始咧都係同佢一啲恆常嘅探訪，即係電話慰問啊嗰啲先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喺上年啦，有一個颱風叫華加沙，即係好犀利嘅華加沙啦。咁咧就打到個阿婆婆咧屋企個露台咧就滿目瘡痍咁樣，可以打曬仗咁啦。咁婆婆咧連廁所都去唔到，即係因為啲嘢跌曬落地下啦，擋住一條路。咁咧我哋配對咗啲安寧義工俾佢嘅恆常探訪嘅。咁啲安寧義工咧聽到二話不說就抽起啲工具。佢咧就上咗去幫佢維修嗰個露台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諗係經歷咗呢件事之後啦，其實我哋同婆婆之間嘅信任咧就慢慢去建立起嚟。咁啊，乃至於有一次咧喺探訪期間咧，我哋就得悉到咧，原來婆婆咧恆常。即係香港人冇乜恆常聯絡嘅親人㗎啦，咁但係佢唯一有一家咧叫做定期同佢聯絡嘅親人咧，就係住喺深圳嘅表侄嫂一家，係啦。咁佢同咗我哋講之後咧，佢仲講咗個心願俾我哋聽嘅。個心願就係咧，佢有個室啊，即係阿孫嘅
1: 第四代啊，真係
2: 冇錯，係
1: 啊，曾孫啊，
2: 冇錯冇錯。咁佢就想見一見阿曾孫。帶啲心意俾佢，因為佢話出咗世八個月啦，都未探過。咁所以咧，我哋團隊聽到就是時候要幫婆婆去完成呢個心願，因為我哋估啦，其實婆婆個病咧係越嚟越差嘅，因為晚期腎衰竭嘅，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同時間去競賽，就趕喺佢身體真係唔適宜去之前。我哋就要幫佢完成到呢個心願啦。
1: 係，雖然咧，我哋就話而家我哋即係翻去大灣區，我哋即係行動便利嘅人就話好容易啫。但係當如果真係婆婆仲要可能佢本身都要照顧先生，亦都係行動不便嘅話咧，咁你諗下嗰個諗嘅嘢個畫面要多好多。上到去啦，去屋企嗰度探訪好啦，出去飲餐茶好，點樣幫我哋製造一個更美好嘅畫面咧？我相信阿偉團隊咧喺傾嘅時候咧，係咪都應該要好多方面去落墨咧？
0: 冇錯嘅。咁首先主要係個安全嘅考慮上，因為佢係腎衰竭啊嘛。咁其實嗰個安全嘅需要，我哋要做足評估，同埋要持續評估。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好，我哋嘅團隊裏邊咧有位義工，咁啱咧係一個腎科嘅一個護士，退休護士加入咗我哋呢個團隊，所以我哋好安心將安全嘅嗰部分咧交俾佢去處理。咁所以咧，我哋出發之前咧會幫我量定血壓，度定所有身體指數。系啦，佢 good fit 啦，我哋先出拍，系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去到每一个点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帮佢做一个即系生命指数嘅监察嘅，咁样确保成个环境咧系安全进行。咁第二个，其实婆婆已经好多年冇翻过内地嘅啦，咁样，咁所以咧佢。

0: 未有呢個回鄉證嘅，所以你我哋
1: 所以先要辦證件，
0: 冇錯，由辦證件開始着手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婆婆因為其實係要坐輪椅，咁所以咧我哋又推住佢做去入境事務處度辦理嗰啲證件啦，咁樣係啦。咁影相咧，佢都好開心，好期待嘅啦，咁樣。第三個就係、是除咗婆婆之外，佢都照顧緊呢個93歲嘅伯伯。係
1: 咯，佢先生
0: 係啦，冇錯，都係坐輪椅咁，所以咧我哋成個交通嘅安排點樣可以即係無縫令到佢可以舒適咁樣過到關，落到地，安全嘅到達，見到佢想見嘅人，都係一個重要嘅考驗嚟嘅咁樣。
1: 嗯，
2: 阿偉，我想問一下呢、這個成個過程，我聽你講咧，即係好眉飛色舞，好精彩，即係聽到我自己都好似喺當中咁樣。嗱，呢由個籌劃至到幫佢申請回鄉證咧，過關上去上邊見到親人啦，又翻轉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成個過程當中？講就容易啫，有冇邊啲特別嘅位置你哋好難忘？你發覺原來真係一啲都唔簡單。
0: 係喺呢個位置上邊咧，我哋覺得就係、是、幫佢預備嗰種心情係最重要嘅。
2: 心情
0: 係啦，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婆婆同埋伯伯有時候都有啲扭擰嘅狀態。咁咧講緊就係、是、有時婆婆好期待，但係伯伯咧就話：，唔好翻去啦，情緒唔好，著件衫可能又都要扭扭擰擰嗰種狀況嘅咁樣。咁所以咧喺呢種狀況底下，我哋都有另一個義工，就係佢嘅鄰居啦。咁、鄰居咧係幫手照顧阿陳婆婆同埋伯伯嘅一個即係起居生活啦咁樣。咁所以喺呢個嘅情緒安定上邊咧，我哋今次就安排埋阿鄰居一齊去做探訪，翻內地跨境遠遠嘅部分。咁、所以咧，情緒上面有，健康上面有支援，係啦，證件都 ready。咁我哋 call 埋即係一啲轉的嘅車咁樣，係啦，可以無縫令到佢哋個輪椅上落，咁樣亦都係方便。
1: 同埋頭先咧，我哋講咧就而家畫面大家見到啦，就係跨境遠遠啊。咁婆婆同埋公公咧翻到上去呢個地方，可能亦都有啲好多唔同嘅回憶啦。我相信嚇。咁喺除咗你話啊，即係同親友見面之外咧，都會帶佢哋去一啲地點，或者真係咁樣望住個海，哇！呢、這個回憶係真係無價嘅。這個係咪都係同平時佢傾談裏邊得知啊？定係你哋點樣去安排我哋個呢個景點嘅咧嚇，新年？
3: 嗱咁嘅，我補充翻少少先，即係遇到嘅嗰個準備過程嗰度啦。其實咧，嗰、個過程實在真係唔容易嘅，因為咧，我哋首先要考慮到啦，即係老人家佢嗰個身體狀況咧，未必真係可以即係承受到五個鐘頭，一個都去咗五六個鐘頭差唔多。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要確保成個過程咧，都係有啲無障礙設施，因為婆婆都唔係好落到地㗎啦。咁就所以咧，即係我哋無論係嗰個茶樓啦，定係之後會去嘅公園咧、其實我哋都親自去過一次，甚至我食過一餐嗰個茶樓，即係確保佢
2: 實地考察。
3: 即係我諗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我都唔可以安心嘅時候，我哋點樣令婆婆可以去得安心咧？咁、好啦，回應翻啱啱即係主持問嗰個問題，那個地點或者係裡面嘅節目係點樣安排咧？咁第一啦，這個地方咧，我簡介一下先，佢叫西灣紅樹林公園啦。咁其實就係望住個海嘅個地方咧。咁其實呢個環境係點嚟嘅咧？點樣決定嘅咧？試完就我一次咧去探婆婆嘅時候啦，我一問佢：你有冇望過海啊？你知觀塘區咧，其實都有個海濱噶嘛，咁但我估嗰個海濱嘅，你就對面就已經係郵輪碼頭啦，其實就唔係好海濱嘅。婆婆同我講，其實好耐冇睇過，係啊，咁加埋咧，阿義工啊同我講話，既然上到去就唔好淨係食餐飯啦，我哋就一定要揾個地方同婆婆去下。咁所以我哋嗰次就膽粗粗咁啊，同阿婆婆食完飯之後就喺、婆婆去唔去？即係睇下海啊，咁咧就邀請埋阿表侄嫂，咁就一齊去咗海邊。咁、嗰個相，嗰張相咧就係喺海邊嗰影嘅啦。
2: 嗱 ，Sunny 啊，聽你講咧，真係你哋計劃周詳，仲要實地考察，咁應該就係萬無一失啦。但係呢個世界嘅嘢冇嘢可以估得到噶嘛。喺呢個過程當中，喺呢件事婆婆呢件事咧，有冇邊啲嘅經歷係你完全係估唔到或者？到時突然間發生一啲事係好突發性，你哋
1: 係
2: 完全想像唔到
1: 嘅。雖然唔使過五關啫，但係都需要過關㗎嘛，係咯。
3: 啊，咁其實咧，我準備工作咧，其實我哋自問咧就準備得好充足嘅。不過有一樣嘢咧就好驚嘅，天氣
2: 係
3: 啊。咁啊，嗰日我記得5月20號嚟嘅。咁嗰個星期咧，天文台
1: 超級大雨。
3: 日日都係落雨嘅，係啦，咁甚至5月20號咧都係有驟雨嘅，咁但係我唔知道係咪因為個天都覺得件事幾有意義啦，咁我哋每次上交通工具嘅時候，或者喺室內嘅時候咧，佢就落雨嘅，但係每當我哋要出去啦，落車啦，或者要去公園嘅時候咧，佢就會停雨同埋放晴，咁、所以咧，咁呢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很感動的地方嚟嘅，或許啦，即係個天都想婆婆經歷多啲，或者個生命圓滿啲。咁所以咧，我覺得 真係嗰一朝佢有一種驚緊，因為我出門口嗰時仲係落雨嘅、
2: 嗯，
3: 就唯獨真係推婆婆落去準備上的士嗰時就冇雨啦。係，咁、我諗呢個係其中成個過程我最印象深刻嘅風險，因為我成日都驚嘅，即係有時望住個天，唉，好似就落雨。
1: 因為呢個係最控制唔到，亦都真係冇嘢可以控制到噶嘛。咁樣咁，但係咧，同埋去到咧，真係見到佢婆婆啦，望到嗰個曾孫啊，係咪啊？嗰、那個情況咧，八個月大嘅 B B， 咁你哋又特別安排咗，即係酒樓嗰度都好好啦，安排咗個房間咁樣啦。哇！嗰下我諗咧，喺所有參與嘅人眼中咧，個婆婆嗰、那個容貌啊，嗰、那個笑容啊，那個表情應該都可以記錄在案噶咯，係咪啊？
0: 冇錯，係啦。咁我哋順利過咗關啦，去到酒樓，其實咧、婆婆一落地，成村人咧就即刻
1: 真係成村人，
0: 冇錯。我拱上嚟嗰刻咧，捉住婆婆嘅手，婆婆即刻忍唔住喜極而泣啊！即刻咧眼紅紅流埋眼淚添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婆婆喺香港咧，佢等咗好耐，佢期待咗好耐。第一，第二就係佢本身要照顧伯伯啦，自己亦都要承受呢、這個即係腎衰竭嗰種病患嘅折磨啦咁樣。咁、所以咧嗰一刻咧，佢完全放低咗個所有嘅辛酸同埋嗰種期待咧，突然間湧上心頭，喊完即刻笑，攬住個孫唔放，喺度錫啦咁樣，喺度呢個嘅抱住佢啦咁樣。咁我覺得嗰一刻。咩都唔重要啦，全部內心嘅嗰種情感都釋放曬出嚟嘅咁樣。
2: 而家呢度呢幅相咧，見到就係位婆婆同埋佢個室係咪啊？
0: 冇錯，就係佢室啦。
2: 哇！即係第一次見面嗰啲。
0: 冇錯，同埋
1: 仲要係咪你哋幫佢手一齊預備咗小禮物啊？
0: 我同婆婆夾咗好咗，就係、佢預備一個小禮物送俾阿曾孫，就係、一件衫，新生嘅衫係啦。咁我好希望藉住呢件衫咧，陪伴只小朋友一齊成長。
1: 係，咁我相信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唔單止婆婆，佢嘅屋企人亦都有好深嘅感受，因為完全理解到件事有幾咁難度高，要排除幾多萬難同埋幾多即係安排先至可以做到。我諗對於你哋參與嘅同事嚟講啦，即係你兩位啦，咁阿新烈你自己睇住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
3: 其實係嘅，因為咧，我諗喺設計所謂無憾之旅啦，我都想即係借呢個機會去分享一下無憾其實對我哋嘅意思係咩？即係我哋從來都唔係想宣傳一樣嘢，就係用咗無憾之旅嘅長者一定喺走嘅時候毫無遺憾。我記得我以前有一位個案嘅太太同我講過啦，佢話人生有少少遺憾咧，其實都冇乜嘢嘅。咁呢件事帶俾我好多反思嘅。正如我當初我入安寧服務呢一行嘅時候，我都因為一個對嫲嫲嘅遺憾先至入行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無憾其實係代表我哋要俾每一位無論佢身體衰退到咩程度嘅老人家都好，佢都有一次機會可以親手咁去完成人生最後一塊拼圖嘅機會啦，可以等佢有尊嚴、有選擇咁樣去過埋剩翻嗰一小段時間。咁所以咧，正正就係呢一樣嘢啦，就俾我一個動力啦，就一路去為我哋嘅個案去籌備呢一啲圓圓嘅活動。
2: Vivian， 其實呢個個案咧，俾我啲反思。我諗下平時啲病人嚟到我哋嘅診所，我會唔會話婆婆你有冇咩未完嘅心事遺憾啊？或者婆婆同我講話想同邊個邊個翻大陸飲餐茶，我睇下電腦冇呢個選項，我冇得揀俾佢嘅噃咁樣。
1: 係，咁可能咧就係提醒翻我哋啦。如果我哋而家能夠做得到嘅話，你係乜嘢角色、乜嘢身份都好，應該咧多啲咧，即係同你屋企嘅老人家啦去溝通下、傾下偈，問下佢哋啊，你有啲咩想做啊？甚至乎咧，真係將市場上邊有嘅服務同埋資訊啦，帶俾佢哋都好緊要㗎。因為咧，及早咧做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啦，或者一個安寧嘅計劃嘅策劃都好重要。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港铁话小蚝湾车厂附近的信号设备已经完成临时修复。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若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内会下午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本月底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立法会将尽快处理条例草案，议员主要希望清楚法律的适用性、紧急安排和预案等，相信不会非常复杂。他估计这个星期立法会议员将会加班尽快通过条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节目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人流会比现在翻超过一倍。他指出，跨境巴士没有两元两折优惠，担心部分客源会被公共巴士抢走。如果政府将跨境巴士纳入两元两元折扣，业界可以再作调整，甚至可以贴近公共巴士的收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6点，升525点，总成交金额20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14575点，跌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9蚊，升15蚊。盈富基金25.68，升5.8。阿里巴巴118.7，升5.3。南方恒生科技4.08蚊，升咗1.6。智普1604蚊，跌103蚊。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2.24。美团88.9，升5.5。小米集团27.72，升1.86。中芯国际76.7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6704点，跌2075点。港金报37650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6美元，卖出402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 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桥面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推进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10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就係陳嘉良教授啦，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就風雨無阻，帶大家進入去呢一趟咧無憾之旅嘅。咁頭先都聽咗好多啦，咁我哋都想繼續聽一下一啲唔同嘅故事喎嚇。請嚟兩位嘉賓朋友介紹下佢哋先，都係嚟自咧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諾輝傲創，包括佢哋嘅主任啦，林漢偉阿偉啦，同埋佢哋嘅社會工作員陳柏希新李嘅。係啦，咁啊頭先講咗啦，陳婆婆呢件事咧，其實係真係令到佢完咗一個心愿，即係無憾啦咁樣。咁但係頭先亦都講咗啦，話人生有時總有少少遺憾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去透過個經歷啊個過程裏邊咧，令到佢哋有時話打開個心啦，係人開心啲嘅時候咧，各樣嘢嘅身體狀況都會好啲噶嘛。咁譬如阿偉嗱喺咁耐以嚟啦做呢個服務啦，當然啦喺基金支持下咧就上年先至開始，但係你哋之前都一路有做緊相類似嘅服務噶嘛。咁有支持底下係咪其實個規模可以大咗好多咧？同埋係咪仲有好多一啲深刻嘅個案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係冇錯，咁其實都多謝匯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嘅支持先係啦，咁令到我哋嘅計劃咧可以 expand 多啲，因為咧其實喺我哋恆常服務底下咧講呢個嘅生死教育啦，其實長者好多都聽過，咁喺我哋中心做嘅時候咧，佢哋聽過啦 ，OK 接受，但係佢哋話翻俾我哋聽咧就係、是，我聽完我翻屋企想同阿仔女去講嘅時候咧，仔女唔 ready 去講啦，阿媽你唔好同我講呢啲衰嘢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啟發到我哋好想喺個社區裏邊再做多啲，我哋覺得個社區嘅接受程度多啲 ，open 啲，願意去傾嘅時候咧，咁我哋先可以推展到呢、這個即係關懷友善社區咁樣，係啦。咁至於個案方面咧，陳婆婆係其中一個個案，但係我哋近排都做緊另一個個案，就係、是、幫一個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做一個圓圓。咁今次就唔係跨境啦，我哋今次咧係幫佢去翻教會，因為大家如果對呢個認知障礙症有認識嘅話咧，就係、是、去到晚期，其實佢對任何嘅啲刺激都冇咩反應，但係阿伯伯。對住音樂，尤其係詩歌，都仲有反應，會壓住頭咁樣嗰啲狀況嘅。咁所以咧，喺阿仔女嘅一個要求底下，佢好希望咧就幫到阿伯伯可以翻到佢嘅教會裏邊，再去敬拜神啦，去親近神啦，咁樣係啦。
0: 咁喺個過程上面呢，我哋會覺得返教堂好容易啫，咪就係跟返個時間返去囉咁樣。咁但喺個過程有啲乜嘢需要處理去協調嘅呢？新年
2: 由於嗰一個個案呢係一個長期卧床嘅個案嚟嘅，咁首先呢咁長期卧床啦，而且佢仲有心衰竭嘅，咁所以呢其中一樣我哋要注意嘅就係佢唔可以坐得太耐，因為心衰竭嘅人呢佢平時卧床卧得多呢，個心嘅負荷就比較低啦，咁但當佢坐高嘅時候呢，其實心嘅負荷就比較大，咁所以其實佢又唔係坐得好耐嘅，咁首先第一樣嘢要幫佢揾一張輪椅咧，係可以叫做坐低少少，瞓低少少，
0: 即係挨低少少個背靠位可以
2: 個背椅啦。咁其次啦，咁由於咧即係好多傳統嘅天主教嘅教堂咧係有樓梯嘅，咁而一個即係我哋推住輪椅啦，咁嗰啲樓梯咧幾級我哋都上唔到噶，咁要樓梯機啦。咁奈何啦，禮拜日咧就冇乜樓梯機嘅服務我哋可以揾到，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去物色一間教堂係冇呢一個樓梯、冇呢個障礙嘅教堂，我哋先可以去到。咁其實咧，事前咧都好多實地考察啊，甚至兩位義工啊，係走遍唔同地方嘅教堂，同埋我拍檔啦、啊，咁啊都走遍唔同地方咧，就係、是、純粹去揾一間佢願意俾我哋去，再加埋冇呢個障礙嘅教堂。咁所以咧，呢一個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嘅。
3: Sunny 啊，聽你講呢個個案，我諗翻頭先我哋講第一個跨境嗰、那個個飲茶個個案咧，其實係兩個完全天同地、蘋果同產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我就會諗啦，平時我都接觸唔少嘅義工團體，有啲專係做清潔，有啲專係做送飯，佢哋嘅工作嘅範圍咧係好清晰、好規範嘅。但聽你講咧，其實差唔多每一次你等人做採訪，呢、這個要訂一套係梅艷芳嘅呢一個
0: 歌
3: 衫嘅飲衫，另外下一次咧要整一套呢一、這個西裝出嚟。你哋咪需要好多支援，好多嘅無論係人啦，或者財力物力咪好大咯，先做到呢件事咯。
2: 或者咁講啦，我諗最重要相比起財力物力咧，個心比較緊要啲。因為嗱，我頭先聽你講，可能好多唔同嘅服務咧，佢都有自己嘅本身嘅目標。咁其實我哋都有嘅，只不過我哋嘅目標係希望每個晚期病患者咧，佢哋都可以有一個，因為佢哋獨特嘅每一個都係喺我哋嗰、那個即係計劃裏面咧，佢哋每一個嘅心願咧，個重量係一樣嘅，唔會話陳婆婆翻內地呢個重啲。阿伯伯去教堂就輕啲，咁所以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目標都係嗰、那個，就係、是、希望佢哋真係喺最後 一程嘅時候，如果有啲心願未了，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做埋。其實我哋都係做緊嗰一樣嘢，只不過喺每個人嘅時候，佢哋嘅心願唔同，所以我哋睇落去做嘢就好似好彈性、好唔同咁樣，係啦。咁至於財力物力要嘅，咁因為即係每一次活動，除咗我哋同事要去之外啦，我哋有通常都有兩個義工咧係配對咗俾嗰個個案嘅。
3: 嗯。
2: 咁通常啲個案又唔會搭到巴士、地鐵㗎啦，咁我哋又需要一啲資源咧去幫佢哋安排車。
0: 嗯。
2: 的士咧都好基本，即係輪椅的士。咁所以咧，其實喺基金底下，即係喺匯豐香港社區服務計劃支持嘅底下咧，其實的而且確多咗資源，我哋可以去幫佢哋諗深啲、做闊啲。
0: 係，頭先講到咧，就話最緊要咧就係有呢個心，係啦，去諗下啊，究竟件事點樣去即係梳理啦咁樣。因為如果你話有心嘅話咧，你面對困難嘅，你一定揾到解決方法噶嘛。咁但係嗱，頭先講啦，人力都好緊要噶嘛，係咪？提到義工啦，到底點樣去招募呢啲義工翻嚟？定係啊，其實我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本身都好多義工㗎，咁啊就邀請佢哋喺我哋計劃當中幫手咁樣咧，阿威。
1: 係冇錯，咁我哋長者中心裏邊其實本身就已經個義工唔細嘅，有200多人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嗰次嘅計劃推行嘅時候咧，我哋就公開咗招募。咁你公開招募嘅時候咧，我哋都除咗同事有心之外咧，義工都有心嘅。咁所以咧，我哋特別咧安排咗一個一對一嘅嗰種訪問。讓到佢咧知道我哋成個計劃做緊啲乜嘢，佢係真係要配合我哋嘅計劃，因為正如頭先陳醫生所講啦，就係、是我哋嘅計劃係冇一個特定嘅服務範疇噶嘛，所以其實我哋最主要嘅意願咧就係按住即係個長者最嬲尾個意願係點樣，我哋就去做嘅咁樣。呢個其一，其二就係晚期病患者嘅對象嘅時候咧，我哋好講咧就係對人嘅工作。
3: 嗯。
1: 咁對人嘅工作係要有耐心啦，要聆聽啦，我哋唔想去批判佢哋一啲嘅決定。咁所以咧呢樣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叫。嘅一個準則，希望佢哋可以配合我哋。咁第三，可能好多義工就會問我哋：，喂，好高難度喎、咁樣，係啦，究竟我夠唔夠班，夠唔夠資格去參與嘅咧？反而我哋呢個令到佢哋安心多啲嘅位咧，就係講緊我哋未必真係幫佢決定一啲醫療嘅決定，又或者係做一啲咩嘅一啲服務貼身嘅服務，而係講緊我哋只需要靜心去陪伴佢哋、聆聽佢哋，俾佢哋有空間，有多個情緒嘅出口去抒泄，係啦。
0: 嗯，但好多時咧，嗱，我哋話咧個服務咁全面啦，頭先都講啦，即係個人層面啊、家庭啊、社區啊咁樣都要涉及。咁而咧，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即係近年咧推行呢個生世教育啦，係好好嘅，俾各個年齡層嘅朋友咧都有機會去接觸呢件事啦。咁如果咧佢哋唔理解，即係可能未必叫做好容易或者好釋懷地去面對生死嘅時候咧，其實你同佢講嗰啲晚期照顧啊嗰啲，佢未必聽得入耳噶嘛。所以教育嗰樣嘢係好緊要啊，個比重上邊。或者有啲咩落墨位係你哋覺得啊喺教育方面呢一、這個資訊我係擺得好重嘅，希望可以即係傳播到社區唔同嘅角落同埋唔同年齡層嘅人咧，阿偉。
1: 係，咁喺呢部分裏面呢，社區教育係我哋最重要做緊嘅嘢。咁頭先都講話未有呢個教育之前，我哋就喺長者中心裏面做緊啦，所以長者嘅族群裏面呢相對上接受程度比較高。
0: 嗯。
1: 我哋點樣可以散落喺唔同嘅族群裏面去即係接受多啲呢？我哋用一啲比較多元化啲嘅軟性啲嘅一啲模式，咁例如就係講緊，我哋同青少年朋友唔好講生死咧，咁樣用一啲藝術跨代嘅交工作方去互相交流多啲，透過整個件藝術嘅時候咧，互相彼此去講下，對生死一啲睇法，咁佢哋又容易接受多啲嘅。咁另一個位咧就我哋覺得係其實任即係長者中心唔好局限淨係長者中心裏面去講生死，而係社區裏面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場景，其實咧只要凝聚到一班人唔同嘅持份者可以參與嘅時候咧，咁就一齊可以討論呢個生死嘅議題。咁例如我哋就喺呢個嘅餐廳裏面去推行一個即係安寧嘅茶座，
0: 即係飲杯茶慢慢傾咁樣。
1: 飲杯茶食個包慢慢傾下，咁我哋好想咧就係、是、坐低嘅街坊係啦。或者係呢個店員，或者係老闆，我哋義工，或者係我哋會員，其實都可以一齊去聽，一齊去俾意見。喺聽嘅過程裏面咧，知道多啲，接受多啲，明白多啲，包容多啲嘅時候，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所建構嘅一個關懷友善社區啦。
3: 嗱，如果我喺嗰個熒光幕面前，你見到嗰個叫做安寧茶座，可唔可以介紹係啲咩嚟嘅？
2: 安寧茶座咧，其實係我哋其中一個推廣生死教育嘅一個好重點嘅服務啦。其實佢一個特色咧，就係咧，我知咧，大部分嘅長即係喺長者中心搞嘅生死教育咧，好多時都係喺中心度搞下講座啦。咁就比較單向少少嘅資訊傳遞嚟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即係市民大眾啊、街坊，其實可以以一個比較貼地、比較生活化嘅形式咧去接觸生死教育，咁所以我哋就喺區內咧一啲合作嘅即係食肆啦，咁咧我哋就喺裏面去搞安寧茶 咗，咁但係有時會自己去講啦，有時就揾啲嘉賓咧去同大家講下啲生死議題。咁但係啲生死議題咧就唔係好沉重嗰啲，我哋會用一啲比較易入口，係啊，比較即係普通少少嘅係啦嘅，例如咧，我哋試過啦，去講下一啲生命嘅意義啊，講下你個名係咩含義啊，背後其實呢一啲議題咧，喺一路講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咗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咧，就係、是、除咗我哋啲參加者之外咧，其他嘅食客，因為其實側邊就有其他食客噶嘛，佢哋咧都會豎起耳仔聽之餘咧，我哋試過係有人走埋嚟睇，甚至係有人加入埋我哋嘅討論嘅。咁呢個正正就係話俾我哋知，其實呢個方法都幾有效嘅。因為咧，如果普通喺即係同人哋講生講死咧，可能一般長者有少少忌諱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形式，大家即係飲住茶食住包咁去講嘅時候咧，大家又好似接受程度又高啲。咁亦都令我哋堅信啦，其實喺社區度咧。唔係咁多忌諱去講生死，只不過可能大家揾唔到一個合適嘅平台，一個舒適嘅環境去講呢件事啫。
0: 係啊，我有時話咧，反而係即係後生仔女咧，即係譬如自己父母想同我哋講下啊，究竟我個可能第時個安排想點樣啊？咁咁啱可能即係啊，政府宣傳綠色殯葬，咁我想傾下，咁但係啲仔女就話：哎呀，媽唔好講呢啲啦咁樣。反而係調翻轉，有時唔係老人家去忌諱喎。咁呢一個咧，嗰、那個可能工作坊裏邊咧，都係俾到年青人早啲去接觸呢。件事去打开呢个话匣子啊吓，
1: 冇错，所以咧，乘住头先关爱友善社区话，喺餐厅、喺青少年中心去做之外咧，我哋好期望咧入到学校。因為咧學校咧有中小學、幼稚園，我哋其實我哋都發現到，即係呢類嘅小朋友其實都有承受住唔同失去嗰種狀態，可能係佢嘅寵物啦，係啦，或者係屋企人啦咁樣。我哋好想咧由細至即係由細做起，讓到佢哋有一個正確嘅觀念同埋一個健康嘅觀念，面對生老病死呢個歷程，讓到佢哋可以及早 open mind 咁樣同佢哋屋企人去傾呢件事，去打造一個即係可以傾得講得。包容得嘅一個社區咁樣，
0: 係咁頭先講咗啦，用唔同形式嘅就係作為一個切入點咁樣啦。咁啊飲下茶食個包講嘅又有，亦都有一啲即係跨代嘅藝術工作坊喎，亦都係咪搞過唔止一次噶啦？係啦，同我哋講下究竟透過啲乜嘢藝術呢個界面去傳送呢一個信息咧？
2: 首先講下點解揀藝術先啦，因為咧其實生死議題咧，尤其對小朋友嚟講咧，直接講個死字咧，其實都有少少令到佢哋可能會有啲情緒啦。咁但係藝術我哋發現咗咧，國際語言嚟嘅，正正就係用呢一個語言咧去包裝，其實老人家咧。即係小朋友嘅特色嘅童言無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可以用一個好自然嘅方式咧，同啲老人家去問下佢哋嘅過往係點樣。而老人家正正都可以因為小朋友咁直接咧，佢又可以破到冰話俾小朋友聽嘅故仔。其實有兩個好大嘅作用嘅。老人家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個自我效能感又高咗啦，因為其實佢原來唔係冇用嘅，我都好似本歷史書咁樣，你問我咩我都識。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跨世代嘅理解嚟嘅。對於佢嚟講，其實老人家佢唔係淨係老咗冇用啦，佢其實都有好多豐富閲歷，係值得佢哋去學習。好似百科全書咁，我問你咩你都知。咁正正就係呢個跨世代嘅理解啦。咁令到啲小朋友咧，其實喺將來好大個噶嘛。咁當佢再去面對身邊嘅人老嘅時候，唔好話淨係親人啦，可能係鄰居，甚至係社區上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咧，都會多一份理解。亦都係正正用呢個咧，就當我哋好似擺咗粒種子落佢心度，隨住佢一路長大，一路種植咗出嚟，成長咗。
3: Sunny， 你講擺一粒種子，尤其自細擺入去咧，我係覺得係好有用。因為點解咧？我作為一個醫學院一個教授咧，以前係院長咧，我哋好強調即係生命教育，尤其是生死呢一方面嘅。好多時我發覺見好多嘅後生一輩啲醫生咧，見到啲病人，尤其是咧係臨到好晚期，明知只有絕症嘅病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好知道點樣面對嗰個病人或者屋企人嘅，往往都講一句説話，唔好咁擔心啦，你我哋會俾啲藥你嘅，或者我哋遲啲再傾呢樣嘢咧，係有一種逃避迴避嗰種，就算做到醫生都好咧，都唔係好識得點樣面對呢方面生死啊、變老變差呢方面嘅問題。我好希望咧，透過呢個機會咧，可以自細令到啲小朋友咧面對呢個問題咧，唔係不知所措，唔知點算好咁樣。
0: 係頭先，譬如阿偉都講到啦，好想即係入去即係學校嗰度由自細。我諗相信嗱，其實中學咧就好早已經開始有噶啦，而家陸續都邁向咧係細啲啦，可能高小啊嗰啲咁樣咧都俾呢方面嘅資訊啦。你哋嘅計劃啦，下一步啦，嗱明確嘅方向應該好實有噶啦，揸爭在短期、中期咁啊，後期啲嘅咁。咁有啲乜嘢目標方向嚟緊係好想做噶啦？
1: 係頭先講話入學校啦，咁。 尹儀都講啱嘅，高小其實初小或甚至乎幼稚園，我哋都想試多啲嘅咁樣。咁我哋好希望咧，就透過一啲軟性啲嘅啦，頭先講話，小朋友可能真係要用啲藝術嘅部分，又或者用繪本係啦，我哋都仲探索緊嘅。咁可能青少年可能係用奇藝，容易去打開個話題啦，咁樣同埋容易代入嗰個感覺多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就透過呢種唔同嘅渠道，我哋都發掘緊同埋都試緊，係啦。
0: 相信咧嗱，頭先其實新意都輕輕有提過啦，自己點解會加入去安寧服務咧，都係關於即係對嫲嫲嘅，好似有一個嘅即係使命或者由遺憾轉成一個使命感，希望可以幫到更多人啦。你而家啦做咗一個服務咁耐嘅時間啦，其實你幫咗好多人去即係圓夢啊各樣嘢咁啊，對你自己。你好想即係釋懷個心態，係咪都有所幫助咧？
2: 我自己睇法係咧，即係有時有一啲經歷或者有一啲遺憾咧，佢未必會隨住我做翻啲嘢去補償咧，就可以處理到嘅。對於我嚟講，每一次諗翻都仲係會隱隱作痛嘅。咁但係因為畢竟我已經冇得再去補救啦。咁但係咧，正正就係每一次我做到一啲嘢去幫到其他人，去令到佢唔使經歷同我一樣嘅遺憾咧，反而呢樣嘢係令到我覺得。呢樣嘢值得我繼續去做啦。雖然我嗰個遺憾仲喺度啦，咁但係咧，我覺得遺憾有兩面嘅，一面係我每次諗翻起佢都會隱隱作痛，但另一面係佢正正有一個推動力，冇錯，令到我一路繼續堅持去行呢一段路咯。咁所以正正就係呢個遺憾，令到我願意繼續咁做啦。亦都正正因為我做多咗呢啲去幫人哋去即係叫減少遺憾嘅工作咧。又令到呢個遺憾同我好似有啲共存到啦，係啊，即係我
0: 好奇妙啊！嗰件事係咪啊？係不過我覺得咧，應該嫲嫲而家咧係啦，在天咧就會同你講聲乖孫，好叻啊，繼續努力啦，做好啲咁樣去幫其他人啊。
3: 其實我好欣賞你哋所講所做嘅嘢嘅，但係咧我都會有個擔心喺度，因為唔似得我話我有個義工團隊，我有十個清潔嘅義工，或者有十五個做維修嘅義工，你哋係乜嘢都可以涉及到，你哋想象到以至想象唔到，每一個人俾一個我願望俾你嘅話咧，如何令佢願望成真？你哋未來嘅日子點樣嚟到幫自己規範，唔會令到自己不停咁膨脹到地步咧？死啦！這個話要上月球，咁我點算好咧？咁樣，
1: 係嗱，如果喺呢個嘅圓夢嗰個角度去睇嘅話咧，風險管理都係我哋一個即係作為管理層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都係一定要評估過嘅。咁同埋我哋資金真係有限嘅時候咧，我哋都真係可礙於我哋資金嗰個人手嘅處理啦。咁我哋都係有一定嘅規限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就係我哋喺我哋做到範圍裏邊，我哋盡力做。但係做唔到嘅，我哋都要坦然同個即係病患者講：，其他嘅願望有冇？仲有冇其他細啲嘅願望可以去實踐？咁另一個角度喺個實踐底下咧，我哋都睇到就係、其實病患者都好掌握自己身體狀況嘅，佢都會因應自己身體狀況嗰種嘅決定。究竟佢都決定緊一個可以接受自己身體承受到嘅嗰個願望係點？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狀況底下，我哋願意同佢去試同佢去搏咯。
0: 係明白咁啊！今日大家了解多咗咧，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啊呢一個咁好嘅服務啦。咁若果住喺觀塘區嘅你，由60歲以上嘅你係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呢個計劃嘅你咧，都可以同佢哋聯絡啊。咁啊，等佢哋咧解釋多啲個詳情，點樣可以安排呢個服務啦，或者係咪合資格可以參加呢個即係圓圓嘅服務咧？咁樣希望大家都能夠咧，就係盡量帶我哋叫做咧減少遺憾係啦，去做每一個時刻啦。唔該曬兩位，
3: 多謝兩位，多謝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6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7%， 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长 13%，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 16.5%， 各錄得2056萬和616萬人次。旅發局說，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長途市場整體表現維持穩定，其中來自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訪港旅客量都按年錄得兩成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場受燃油成本影響，部分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加上部分國家貨幣對港元貶值，影響旅客來港意欲，令相關市場訪港旅客人數受壓。展望下半年，本港將有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登場，旅發局希望能夠吸納更多高增值過夜旅客訪港，提升旅遊消費。立法會完成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會後表示，運輸署就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頁會在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機、業界和平台掌握資訊，申請不同牌證。陳美寶在會議上表示，政府會在下月分別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與網約車不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11月底起陸續發出。他說，現階段1萬個網約車輛許可證不應視為鐵板一塊，運輸署會在今年第三季進行基線調查，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當平台取得牌照並投入運作之後，需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營運數據，同時當局會透過其他渠道搜集資訊，以更整全進行分析和評估。馬會今個馬季共吸納超過182萬人次入場，賽馬投注總額達到1433億，較上個年度升 3.2%。 馬會說，今年是馬年，亦是推廣賽馬旅遊以來收穫最豐碩的一年，兩個馬場全年的中國內地和海外旅客入場人數破紀錄，有超過40萬人次，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的地位。美國宣布對部分巴西進口商品加徵 25% 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說，在總統特朗普指示之下，貿易代表格里爾根據301條款採取行動，對來自巴西部分商品加徵 25% 關稅。聲明說，今次行動是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之後得出的結論，巴西在數字貿易、關稅、知識產權、月唇供應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關稅措施將在今個月22號正式生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巴西政府沒有同美國進行真正的談判。巴西政府隨後發表聲明，批評加稅決定是單邊、非法和任性的。總統盧拉對美方宣布的措施表示拒絕，他說這個單一措施沒有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認沒有多邊貿易規則作出調查的合法性。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中午前後的大驟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青衣和長洲雨量更加超過20毫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4:30，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 9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079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23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8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4550点，跌2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5.4，升11.4。盈富基金25.56，升4.6。阿里巴巴118.2，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升1.18仙。智普1595元，跌112元。恒生中国企业85.86，升1.72。美团87.65，升4.25。小米集团27.48，升1.62。中芯国际75.9，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07，瑞士法郎9.724，澳元5.48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87，欧元8.9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66,951点，跌2,160点。港金报37,635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5.18美元，卖出4,0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邨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至于在尖沙咀和佐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在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同军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在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是稍为慢车的。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比较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柴湾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5点钟，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到长文道是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并且是需要改经长文道的。另外油麻地庙街的拍摄工作仍然是进行的，直至听朝的7点钟，直至听朝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段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有道路安全议会亦都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本的行车线，但是前方又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要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到情况安全先至好转线。现时周围都是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3: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2: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3: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2: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做翻三尖八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旅游乐园之成都探索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郑启明同埋 Kitty
4: 同大家分享啱啱三月到游成都嘅所见所闻。
3: 哇，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咗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睇国宝熊猫，
4: 佢哋仲去埋四姑娘山行山添。
3: 至于成都嘅美食，真系琳琅满目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6: 猪猪，你肯唔肯嫁俾我？
4: 有一个暴躁嘅客人走咗入美发店，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有危险啊！
7: 我点可以嫁你啊？我有男朋友噶。
6: 边个？快啲叫你男朋友出嚟！
4: 故事嘅发展又会系点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的2:13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转头会有医学会会诊日，讲下中风后肢体痉挛的。直播室里面有叶韵儿和陈家亮教授。Hello Francis。
1: Hello Vivian, 你好。
0: 我们先为大家送上职安精灵学堂的资讯。今个礼拜整个礼拜都是讲下一个特定的话题，而今集又是怎样呢？
1: 今集的主题是道路范围工作安全的清洁及园艺工作篇。
0: 剧情讲到阿伦是新入职的清洁员，第一次就跟住这个资深清洁工友文哥拍档在道路上就进行这个清洁。阿伦都是一个话头醒尾的人，文哥和阿伦一起开工就觉得咁醒目，我都好放心了。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是道路范围工作安全清洁及园艺工作篇。
4: 后生仔，你就是新来的阿伦啊。听说你第一日入职的。
5: 是啊，我就是阿伦啊，你一定是文哥顶了。我今天和你拍档，请你多多指教。
4: 唉，不用客气。不过呢，你答回我先，你之前有没有在马路做过清洁啊？话晒我哋嘅工作都有啲危险，所以都有啲特别要注意嘅地方噶。
5: 我之前有做过一般清洁咯，不过喺马路做清洁就真系未试过啦。
4: 咁你就要留意啦。嗱，讲咗你嘅个人防护装备先啦。喺马路做嘢嗰阵咧，系要着高能见度嘅反光衣同安全帽等个人防护装备。而件反光衣呢就唔好俾任何其他衫遮住喎。
5: 知道，我哋开工之前呢係咪都要检查設備，例如手工具、工作台，而我哋要喺马路做嘢，所以呢仲需要检查埋工程車、指示灯号同通讯設備，確保佢哋状态良好同运作正常㗎。
4: 你又幾话头醒尾喎，完全正確啊。总之我哋开工前就要围封好工作范围，同检查清楚設備系咪运作正常。同时喺安全情况下，要确保护航车已经喺指定地点停低，先好喺工程车落车做嘢啊！知冇？
5: 知道。
4: 知道啊嘛，咁我又考下你啦。工友喺摆警告标志、道路危险警告灯同交通圆筒嘅时候，有冇咩要留意啊？

0: 范围，确保冇杂物遗留喺路面上，唔好影响行车安全啦。
1: 收到晒，文哥。
2: 工友喺马路开工，要穿着高能见度反光衣同安全帽等个人防护装备，而着反光衣时唔应该被任何其他衣物所遮盖，确保反光衣清晰可见。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时间咧就进入咗医学会会诊日噶啦，咁啊陈家亮教授咧同埋阿允儿咧就请嚟骨科专科医生咧钟文婷医生啦，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咧中风后肢体痉挛嘅问题啊吓。Hello， 钟医生。
1: Hello， 你哋好。
2: 钟医生好。
0: 系啦，钟医生啊，我哋成日都话咧中风咧都分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啦，咁啊麻烦你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系咪即系唔同嘅类型咧都会出现呢一个即系肢体痉挛嘅状况嘅咧？
1: 咁其实中风呢咁係一个大脑嘅损伤啦，咁其实大脑係一个好複雜嘅地方嚟㗎，咁佢大脑有唔同嘅地方呢就控制唔同嘅嘢啦，有啲就负责喐动啦，有啲负责觸感啦，有啲负责譬如讲嘢呀或者理解咁样，咁所以中风亦都好视乎佢影响大脑嘅地方究竟係边个部位啦，咁唔係话所有嘅中风呢都会出现肢体痉挛嘅情况嘅，咁但係如果佢受影响嘅地方係控制负责喐动呀，又或者一啲即係我哋叫神经嘅反射嘅话咧，咁就会有多啲机会咧，就出现呢个肢体痉挛嘅情况咯。
2: 嗯，钟医生啊，一般嚟讲，我哋嘅认知中风咧，就话例如急症嗰阵时候咧，就会系去咗呢一个例如脑科啊，啲我哋叫做系中风嘅中心嗰度咧。咁之后咧，大部分嘅病人咧，如果系年纪大长者咧，会去咗一啲例如系老人科啊，或者其他嘅康复治疗、物理治疗嗰度。好少会话去咗我哋骨科嘅同事嗰度，我知钟医生你系骨科嘅专科医生嚟嘅，点解中科会关咗你哋事嘅咧？
1: 因为好多时咧，中风呢个肢体痉挛咧系一个后遗症啦。咁通常都可能系话，即系唔系话中风完之后咧急性之后就即刻出现嘅情况嚟嘅。咁好似头先阿陈教授讲啦，我哋一开始都会去到脑科医生啦，或者内科医生去即系处理个中风嘅急性嘅处理啦。咁之后就会去到一啲复康嘅即系训练啦。咁我哋会有啲复康嘅科嘅医生啊，又或者一啲老人科嘅医生去帮佢做处理一啲中风后嘅一啲复康嘅治疗。咁但係好多時呢，如果中風之後有痉挛即係肢體痉挛嘅情況，咁未必話所有呢都可以透過啊你話做一啲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可以就完全改善得晒嘅。咁有陣時呢可能個症情況比十分之嚴重啦，又或者嘗試過其他一啲藥物啊，又或者一啲叫保守性嘅治療都唔得嘅情況底下呢，咁有陣時呢我哋就骨科醫生可以幫到手嘅地方呢，就係可以做一啲手術啦，又或者一啲打針啦，可以去即係減輕呢個症狀嘅，咁所以咧好多時係一啲比較嚴重啦，又或者一啲影響嘅時間比較長嘅一啲病人咧，就會轉介咗過嚟骨科呢一邊咁樣咯。
0: 鍾醫生啊，頭先你提到啦，就話譬如中風後出現肢體痉挛咧，就唔係話即時嘅咁樣。咁如果真係有機會出現咗肢體痉挛嘅話，會唔會就係話你中風後可能兩個禮拜或者三個星期就會有呢個狀況出現嘅咧？
1: 通常都係講緊以月計嘅，咁啊即係譬如中風之後啦，可能就早期嘅即係症狀可能會係一啲個肢體好弱啊、冇力啊，又或者控制呢有困難啦，咁但係之後呢大腦呢佢會中風完之後呢，佢其實有部分呢可能係會識自己某啲即係程度嘅復原咁樣嘅，咁但係好多時佢未必復原得曬啦，又或者喺復原當中呢咁就會影響呢個即係神經嘅反射啊，又或者控制呢，咁之後呢啲痉挛嘅情況先會慢慢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一般見可能即係會過咗幾個月之後呢，咁就會開始慢慢會見到呢個痉挛嘅情況咁樣啦。
2: 明白。鍾醫生有冇一啲例如本地嘅統計數據，等我哋一般嘅市民啦、家

0: 人咧，甚至乎系呢一非专科嘅医生咧，有个咁嘅概念喺度啊。
1: 其实即系中风后肢体痉挛嘅即系情况都几常见嘅。咁喺好多中风嘅病人啦，有超过一半嘅病人咧，大概六七成度嘅病人咧，都会有唔同程度嘅肢体痉挛啦。咁有啲就通常我哋中风常见嘅就可能系一边身嘅即系肢体痉挛啦，无论系即系一边手或者一边脚或者半边嘅手脚咁样啦。咁有啲可能系一啲轻微啲程度嘅，咁可能纯粹觉得个肌肉有啲张力增加咗，好似有啲紧，有啲唔舒服，好似抽筋咁嘅感觉。有啲严重啲嘅，就可能真系话长期都处于一个屈曲嘅位置啊，伸直都伸直唔到啊，甚至乎会有痛啊，跟住关节紧咗嘅情况。咁去到呢啲地方咧嘅病人咧，你话真系会去到骨科即系医生啊，或者真系会接受一啲侵入性嘅治疗嘅话咧，其实就系少过1% 嘅病人咧，系会接受到呢啲即系本身理论上帮到佢哋嘅一啲嘅治疗，咁所以可能呢个都系好多时候大家会忽略咗嘅地方咁样咯。
2: 其实如果咁讲，会唔会可以喺早期嘅一啲影像诊断当中咧，睇到如果咧涉及呢一个区域嘅话，或者影响咗呢个部分嘅时候咧，都机会大啲嘅啦，要去到揾骨科医生去帮手，会唔会咁样都可以睇得到噶啦？
1: 影像就可能会难少少，因为都系好似头先咁讲，大脑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神奇嘅即系组织嚟嘅。佢哋就算同一个即系损伤啦，每个病人咧佢哋嘅复康嘅进展啊，或者佢哋之后嘅个即系受影响嘅程度咧，都好唔同嘅。咁好多时影像我哋纯粹睇到即系个大脑受损嘅地方喺边一度，咁但系可唔可以真系可以预计得到佢之后嘅痉挛嘅程度有几差咧？其实系好难嘅。咁所以我哋即系最想见得到，又或者都最紧要咧，都系透过一路复康嘅进展当中咧，就睇下佢嘅即系程度啦，佢嘅进展啦，有冇改善啦，咁从而同埋佢同唔同嘅专科去合作嘅话咧，呢个先系即系比较理想嘅做法咁样咯。
0: 钟医生好赞成呢种讲法嘅，可能呢个问题未必系最常见，但系如果揾到呢啲问题咧，揾你哋咧帮得到呢啲嘅病人同埋嗰个照顾者，其实真系好重要。咁但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啊，平时见唔少中风病人，嗰一段日子咧，真系差唔多十个有七八个咧，都系见到有啲例如只手咧就会有啲屈曲嘅现象啦，只脚咧就有啲蹬直咗嘅现象，嗰啲咁嘅啲肌肉啲地方的系好绷紧嘅，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个问题喺我哋眼中咧，都差唔多系好常见嘅。我哋应该点去选择性嚟到将呢啲病人转介俾你咧？如果唔系，我所有啲咁嘅病人都转介俾你咧，可能随时咧你嗰个专科诊所咧就爆，要冧档噶咯要。
1: 是啊，冇错，你头先你带咗一个好重要嘅点咧，就系点样去揾到一啲合适嘅病人去接受呢啲嘅治疗啦。咁其实我哋即係要睇咩病人係适合做呢样嘢，有几个方面啦。第一就係个病情本身。咁第一呢就係好多时大脑嘅即係中风后嘅复原呢，咁都係即係大佬其实好犀利嘅，有阵时咧，你可能佢嘅复康嘅时间，虽然中风后之后系比较长啲，有阵时可能要超过一年，甚至乎可能两年嘅时间咧，佢先会慢慢开始去到进展到某个即系叫做好啲啲嘅位置啦。咁有阵时咧，你话一开始有啲肢体痉挛嘅情况，咁但系咧随住个大佬识得慢慢复康啦，再配合埋一啲我哋嘅即系物理治疗嘅即系同事咧，咁其实咧佢哋之后慢慢进展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可能其实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功能的影响未必说真的非常之大。那很多时候去到这个位置的话，你会不会再做一些即是再进一步的治疗，是不是会真的帮得到很多呢？那又未必是的。那第二就是可能是要个病人即是本身的即是他的一些状况啦，他究竟适不适合去，或者他有没有个这样的决心去做一些再进一步的治疗去改善这个情况。那例如有一件事是一啲老人家啦，可能中风比较多系老人家嘅即系病人啦。咁你话佢哋都年纪都大啦，可能又或者甚至乎心脏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有唔同嘅毛病。如果你话再做手术，佢哋其实好多时都未必好愿意去即系再增加呢个咁嘅风险啦。又或者好多时做完手术之后啦，可能都需要一啲照顾者嘅帮手啦。可能头嗰一排戴住个手托，又或者有啲伤口嘅护理。咁如果你话独居嘅长者，咁你话系咪真系？ 可以做得到呢個有咁好嘅支持支援咧，咁又真係難啲嘅。咁所以就無論喺病情同埋病人方面咧，都有唔同嘅考量去即係睇下會唔會適合做呢一樣嘢咁樣咯。
2: 嗯，同埋头先咧，听你咁讲就话咧，即系中风后嘅肌肉痉挛啦，都会出现喺即系可能上肢下肢都会有噶嘛。咁而我谂即系手踭位，我哋叫做即系手肘弯曲啊，即系嗰啲拳头握实咗，好似头先教授形容咁样咧，即系佢挛埋咗咁样咧，咁都好影响日常生活噶、哦。
1: 是啊，冇错啊，我哋最常见嘅一啲姿势咧，就是可能个手踭啊，或者手腕啊、手指呢啲就会处于一个屈曲嘅状态。咁、好多时系主要其实因为本身呢几组嘅肌肉咧，个佢本身个张力都系强啲嘅，个力量强啲嘅。咁所以咧中风之后咧，佢会影响咗对面嗰一组嘅肌肉咧，唔识得放，即系唔够力。咁而嗰啲肌肉又唔識放鬆喎，咁就所以一直處於呢個位置，咁就會變咗第一外觀唔好睇啦、啊、長期都係咁樣屈住咗，咁第二呢就會可能啲肌肉會成日處於一個崩緊嘅狀態，會有唔舒服啦，甚至乎痛啦。如果係一啲好嚴重嘅即係情況，如果因為屈曲得好犀利呢，我哋有啲見有啲病人呢，甚至乎即係成日個手都係握住個拳頭咁樣呢，佢又剪指甲又剪唔到，洗手又打唔開，咁變咗一到夏天呢啲汗又噏到連啲手板嗰啲咧，皮膚都受即係會損咗咁樣。咁好多時就係、是未必係一個功能性嘅改善，而係一個即係就算護理上啊、照顧者呢啲嘅難處咧，都其實都係有個問題喺度咁樣咯。
2: 嗯哼，咁但系头先你讲咧就系话啊，当然要留意翻个情况，因为佢嗰个肢体痉挛唔系话即刻出现噶嘛，可能系几个月后噶嘛。咁即系话如果病者即系中风后嘅话咧，喺个照顾上面见到嗱，佢有做物理治疗啊，各样都跟足噶啦。咁但系嗰啲可能即系手肘弯曲啊、握实拳头嘅情况咧，依然都系冇改善嘅话，呢、這个系咪就系照顾者要留意嘅地方咧？
1: 是啊，冇错啊，如果你开始留意到呢咁嘅情况嘅话呢，咁就可能可以即係趁早即係见到有咁嘅问题嘅话呢，就可以开始做多啲少拉筋嘅动作啦，或者密少少嘅一啲拉筋嘅伸展运动啦，又或者譬如我哋好多时職業治療師呢会整一啲手托啦，会托住佢，等佢唔好话长期处于一个屈曲嘅状态。咁有啲係可能係夜晚戴嘅，有啲係可能係日头啊，甚至乎即係长期咁样戴住。咁就等佢唔好话逐步咁样差落去咁样咯。
2: 嗯，明白啦。咁我相信咧喺个过程当中啦，咁除咗要照顾者啦，或者可能病人自己嘅自身感觉去讲翻俾即系医生听下都好重要啦。另外咧都可能会用到一啲嘅量表啦，去评估下肌肉嘅张力啊，各样嘅，甚至乎啦啊，究竟啊，譬如拉筋啊，配合一啲矫形器啊，仲有啊药物方面会唔会都有啊一个帮助嘅咧？会唔会亦都有啲任何嘅局限性喺度咧？呢方面嘅话题咧，转头我哋都会继续请骨科专科医生咧，钟文庭医生咧喺啦。一个精灵一点的医学会会诊的日的时候帮大家拆解一下的，转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和元朗平山唐芳村。经渠务署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协助之下，所有个案已在一至两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运作。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民建联主席陈克勤相信完成本地立法与正式通关将会相隔一段时间，希望政府期间做好压力测试，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做法，邀请公众进行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必然会进行测试，包括综合营运、公共交通网络、应急演练、压力测试等，形式和时间等细节有待研究。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关注，如果发生火警、气体意外等突发事故，在处理时指挥权谁属，担心或者会出现界线模糊的情况。邓炳强回应，特区政府和内地方面有协议，在边度发生事故就由该方指挥，不会有模糊。若一旦出现有人晕倒等紧急情况，就由最近的一方负责拯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又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7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25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1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4,467点，跌31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2.8，升8.8；盈富基金25.46，升3.6；阿里巴巴116.6，升3.2；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8；智普1,565元，跌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5.3，升1.16；美团86.8，升3.4；小米集团27.12，升1.26；中芯国际74.8，跌个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68美元，卖出4,0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较早前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至到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一带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君临天下同埋七咸道南。另外啦，喺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係連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接近西九龍政府合處。佐敦道去西九龍方向近住廣東道至到尼敦道車多，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進發花園比較車多，龍尾果欄。新界區方面提提你啦，喺葵福路啦去麗景方向近住葵青劇院一段都車多。封路措施方面啦，喺北大嶼山公路係有標誌檢查工作嘅，咁直至下昼嘅五点，去机场方向近住收费广场，至到去左转欣澳嗰条支路啦，之间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期间呢段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8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八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3: 抢答，系南朗山啊！
2: 好
3: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令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所谓无路之路，并不是完全没有方向，而是那条路不会一开始就完整地出现在你面前。作者保罗米勒用一个很贴切的画面形容，就好像走进迷雾之中，你只能够每踏出一步之后，才慢慢看到下一步。这个和我们熟悉的人生模式很不一样，大多数人从小被训练要相信明确目标、阶段里程碑以及可以预测的进度，但无路之路要求的正正是放低那种对完整地图的执着。
8: 无路之路这一本书提醒我们，传统道路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确定性，你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也都知道社会是怎样肯定你。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走上自己的路，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下一步我应该爬到去哪一格，而是哪一个方向令我感到更有生命感。这种转变意味人生不再只是追赶外在成就，而是开始回到内在价值。作者特别区分了 ambition 和 aspiration， 前者是野心，通常追逐的是可以被清楚命名的目标，例如高薪、头衔、升职；后者则更加接近向往，指的是那些难以量化却更贴近内心的东西，例如自由、创造、服务感，或者一种更真实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开始依照这些内在价值前进，外在奖赏的重要性就会慢慢改变。
7: 这个也令到竞争的意义跟着消失，因为你不再跑在和别人同一条赛道之上，自然也都不用再用别人的速度去定义自己。每一次尝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变成新的资讯和经验，而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审判。作者认为，真正的重点从来不是制定一份完美的人生计划，而是持续测试那些你愿意用生命去交换的可能性。就在这条无路之路之上，不确定感不会消失，但它会慢慢和好奇心并存。当你不将偏离看为失败，而是看成一种探索，你就会发现所谓最可靠的道路，好多都是边走边找出来。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0: 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头先咧，我同阿陈家亮教授咧就探头出去睇一睇，系啦，哦，发现咧真系都几大雨。我谂有啲地区咧可能更加大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4:30嘅。咁喺医学会会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讲下呢个中风后嘅肢体痉挛啦。请嚟骨科专科医生咧，钟文庭医生嘅。Hello， 钟医生。
1: 钟医生好。
2: Hello。
0: 系啦，头先咧我哋都提过啦，就系话啊，除咗咧真系可能病患者或者照顾者咧都留意一下嗰个状况会唔会喺即系中风之后啦，咁一段时期做紧物理治疗啦，都仲系嗰啲手肘爪弯曲啊，握实拳头嘅情况唔多改善咧，咁我哋有时咧都话真系都要揾啲嘢去量化呢件事噶嘛，会唔会有一啲可能即系嗰啲譬如评估肌肉张力嘅量表啊，可以用得到咧？
2: 有的，我哋治療師咧好多時就會即係睇一啲肌肉嘅佢繃緊嘅程度啦，肌肉嘅張力咧有一個叫量表啦，咁就我哋分唔同嘅即係階段啦，咁我哋由0至4啦，咁就即係4就即係話最嚴重嘅一啲肌肉嘅張力，即係話完全拉都拉唔開嘅實咗嘅個關節，咁有陣時零咧嘅話就即係話其實都頗為鬆嘅，咁好容易就可以打得開啊嗰嚿肌肉咁樣，咁另外都會睇埋嗰個附近嗰啲關節嘅喐動嘅情況啦，譬如我哋用一啲度數去量度啦，譬如你話手踭伸唔直咁啊，爭幾多度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我哋作為評估佢究竟有幾嚴重嘅痉挛咁樣咯。
1: 嗱，咁鍾醫生嚟咁假設我哋揾到一啲咁嘅有痉挛呢啲嘅病者，然之後你又覺得呢啲病人可能咧會合適接受治療嘅，我哋現時有啲乜嘅治療嘅方法可以提供俾我哋嘅病者考虑咧？
2: 我哋呢啲治疗咧都有分叫做保守性嘅治疗啦，或者一啲叫侵入性嘅治疗。保守性嘅治疗就讲緊话係一啲冇侵入性嘅，咁例如一啲物理治疗啦，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拉筋啊咁样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叫例如一啲手托啊、矫形器啊咁样，例如个手指咁样成日都係曲住嘅，咁我哋会有啲手托去托住啲手指，等佢唔好话即係过度咁样即係绷緊咗，或者揸埋拳头咁样，咁等佢托开拉返開嗰啲肌肉咁樣嘅。咁呢啲就係一啲我哋常見嘅一啲叫保守性嘅治療啦。咁另外一啲藥物啦，咁如果係全身嘅好多唔同嘅組別嘅肌肉都有一啲崩緊嘅情況呢，咁有啲即係肌肉嘅鬆弛劑啦，咁等佢啲即係肌肉就唔會話啲張力即係非常之大咁樣啦。咁好啦，咁去到侵入性嘅治療呢，就係、是、一啲比較集中性啦。如果我哋搵到某幾一組嘅肌肉呢特別有痉挛嘅情況嘅話呢，咁可以先係考慮打針啦。咁打針呢，我哋有啲叫肉毒桿菌針嘅，可能大家都可能會聽過下肉毒桿菌針，就係美容喎，打喺個面部嘅肌肉啊、眼部嘅肌肉減輕皺紋咁樣。咁其實呢啲藥物呢，我哋都會用佢嚟呢打落呢啲即係崩緊嘅肌肉或者痉挛嘅肌肉呢，去減少呢個肌肉嘅張力嘅，咁等佢放鬆返啲咁樣。咁另外啦，如果都真係打完針或者甚至乎打過好幾次可能有啲短暫性嘅效果，但係之後又再返嚟啦，咁就可以考慮手術咁樣囉。
0: 明白。嗱，头先讲到嘅肉毒杆菌素嘅注射咧，咁平时我哋通常即系美容嘅时候就会听得到啦，咁样。咁呢件事系唔系要隔一段时间就会再要注射？咁个维持嘅效用大概系几耐到咧，钟医生？
2: 肉毒杆菌素呢个注射呢，咁其实佢系个作用呢就系去减轻嗰个肌肉嘅收缩嘅能力咁样，即系等佢唔识咁啊成日收缩，等佢从而达到呢个放松个肌肉嗰个效果咁样嘅。咁好多时呢啲药呢我哋直接注射落个肌肉嗰度呢，咁佢可能过3-4个月到啦，咁个个人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不过平均可能3-4个月到呢啲肌肉嘅嗰个药力呢就开始会慢慢减弱啦。開始就好似冇乜用，咁有陣時咧，如果發覺一開始其實打完都有啲改善嘅喎，只不過過咗3-4个月之後，啲藥物嘅效果咧開始冇咁有效咧，咁就可以考慮再打啦。咁可能隔到4个月啦，至半年到都差唔多，都啲藥力都冇乜啦，咁就可以考慮再打。咁但係呢有陣時再越嚟越打即係打得越多次數嘅話呢，身體都會可能會製造到一啲抗體啦，又或者一啲即係反應呢，令到佢個肉毒杆菌針嘅 注射嗰个效用咧冇咁越嚟越冇咁明显嘅，又或者啊一开始可能减轻嘅程度可能好多嘅，咁去到打到第几次啊，或者越打得耐嘅话咧，个可能个效果会改善嘅时间咧越嚟越短，又或者佢每一次改善到嘅幅度咧嘅程度越嚟越少咁样咯。
1: 嗯，咁但系如果系做手术嘅话咧，系咪代表会比较上一劳永逸？效果会好长远呢？
2: 冇错，做手术嘅话呢效果系会长远好多嘅，因为我哋手术啦其实就可以唔同嘅层面都可以做得到嘅。咁首先可能喺肌肉嘅层面啦，咁等佢放松返个肌肉啦，或者一啲筋腱嘅程度组织嗰度呢，咁就可以拉长个筋腱啦，又或者做一啲转移嘅筋腱啦。咁又或者我哋喺啲神经线嘅层面嗰度呢就截断某少少神经线咁样。咁好多时因为呢个喺个身体个结构上面呢个层面做。咁又变咗就唔使话单靠药物嘅一个即係个药效。咁始终身体可能会吸收啊，又或者有一啲身体唔同嘅反应去令到嗰个啲药物嘅效果冇咁好。咁但如果手术嘅情况嘅话呢，咁就个效果系会长远好多嘅。咁但当然有时手术都我哋可能只系可以改善到某啲地方啦，例如个张力嘅问题，但系譬如一啲控制啊，又或者一啲即系感觉啊嗰啲嘅问题呢，都可能都未必可以完全改善得晒咁样嘅。
0: 嗯，咁即系话有机会可能手术之后继续都要配合一啲嘅物理治疗去帮助件事，系咪呢？
2: 是啊，冇错，其实即是手术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即是复康的其中一部分来的，即就算你说做完手术啊，不是说做完之后呢就即刻啊可以不用做治疗啊，不用配合戴手托，不用拉筋咁样的，咁纯粹是真的说啊，如果都是一个非常之紧要的即是肢体痉挛啦，你说就咁找治疗师或者找屋企照顾者帮手拉筋根本都拉不到，咁纯粹手术是令到佢可以放松啲啦，容易啲做到呢啲配合到呢啲咁嘅治療，咁而唔係代表話啊完全可以取代咗啊做完就唔使做其他嘢啦，咁就唔係咁樣睇嘅。
1: 中醫生，我相信可能唔同嘅病人嘅需要會唔同啦。咁但係以你過往嘅經驗嚟講，假如有啲病人嚟到你面前，你覺得佢係合適做呢一方面嘅介入性治療啦，你會建議做嘅方法係會係點樣分門別類？邊啲病人例如接受打針啊，邊啲病人係做手術，定因為你全部叫佢哋先試曬打針先，打一輪唔得，然後先做手術咧？你會諗法係點樣做咧？
2: 我哋首先呢就会睇下佢嘅严重嘅程度去到边一度啦。咁有阵时呢，如果你话真係都见到佢话可能已经中咗风可能超过十年啦，有啲病人。咁其实就一直都好似都冇乜点处理过啊。咁其实个程度已经非常之严重，去到例如啲手指绷紧晒，跟住插啲手指甲根本就剪唔到，插到去啲皮肤都损晒啦。咁呢啲嘅情况我哋就未必话会真係再试下打针先啦咁样。咁又未必会可以咁样做，因为佢嘅程度已经非常之犀利。咁呢啲病人我哋可能会直接就话考虑会直接做手术去放松翻啲筋腱啊咁样啦。咁如果系一啲叫中等程度啦，纯粹系痉挛，佢可能影响到日常嘅功能嘅，例如佢伸唔直只手啊，喐唔到啲手指啊，佢想改善嘅功能。咁呢啲咧，我哋就通常就会揾埋一啲治疗师做一个即系唔同嘅角度嘅一啲评估啦。咁睇下佢究竟日常生活中佢某啲每日会唔会系某啲嘅动作或者某啲嘅功能，佢系比较需要得多啲嘅，咁我哋就会集中去处理或者改善嗰啲嘅功能。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倾向咧就想试一试呢个打肉毒抗菌素针先嘅，因为我哋嘅经验咧，好多时你打针完之后个效果咧，是其实可以去预计得到我哋做完手术嘅效果究竟好唔好嘅。咁如果你话打完针，其实佢嘅改善嘅或对日常生活嘅改善可能都唔系好多嘅话咧，咁我哋预计做完手术之后得出嚟嗰个改善咧，可能都未必真系会有好多。咁但系如果你话打完针之后改善咗好多，我真系可以做到某啲动作啦，咁佢纯粹个药物之后过咗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开始冇乜用啦，咁我哋到时候再做手术咧，我哋成功嘅机会率咧就高咗好多啦，因为我哋知道原来改善放松翻啲肌肉咧，系真系可以帮得到佢哋嘅日常功能。 咁所以我哋就会喺呢个几个唔同嘅角度去即係考虑究竟做边一款嘅手术啦，几时做啦，同埋係先试打针先定係直接做手术咁样囉。
0: 对。但係呢有冇一啲嘅情况係可能即係评估过后都知道要分阶段咁样去做唔同嘅手术，即係唔淨止一次手术，定係还是呢即係睇完出嚟个效果先至啊见到个进展可能冇预期理想个之中咁好喎，咁样又要再安排另外一次嘅手术嘅呢？
2: 有嘅，咁我哋有時呢我哋其實就通常盡量想一次過做唔同幾個肌肉嘅組群咁樣，即係唔會話分得太多次咁樣啦，因為始終大部分中風嘅病人呢可能佢哋本身身體嘅即係狀況都未必係話十分之好啦，咁如果你話要做好多次全身麻醉嘅手術都唔係一啲咁好嘅事。咁但係呢喺某啲特定嘅情況，例如呢我哋手入面有啲小嘅肌肉嘅，嗰啲小肌肉嘅控制呢，咁其實呢就同一啲大肌肉嘅控制呢有少少唔同。咁如果呢有陣時呢啲唔同嘅肌肉小肌肉嘅同埋大肌肉同時間做手術呢，我哋係會比較難去攞一個平衡去究竟知道我會唔會大肌肉放鬆咗之後啲小肌肉嘅控制呢到時嘅會有唔同啦，又或者有陣時佢可能放鬆咗啲大肌肉小肌肉咧，先啲勁聯先走出嚟嘅，咁都有咁嘅可能嘅。咁所以我哋某啲嘅病人咧，就會決定可能未做手術之前已經諗住可能會要分階段去做，可能首先就處理咗一啲大肌肉，例如膊頭啊、手踭啊、手腕啊嗰啲肌肉。手指嘅或者一啲好細嘅控制嘅咧，可能就等到下一次先做咁樣咯。
1: 哇！最少咁講法，有陣時做呢啲手術咧，要分階段。對於嗰、那個患者屋企人嚟講咧，其實都有啲心理壓力嘅，因為原來唔係一次過嘅，可能我要分開階段，時隔幾個月至一年半再先再做。會唔會有陣時啲病人會問一個問題，例如話醫生做咗仲衰過唔做㗎咁樣，有冇咁嘅情況嘅咧？
2: 有噶，所以我哋咧好多時即係你話真係要去到考慮做手術咧，其實我哋都會先真係同病人即係建立一啲耐少少嘅關係啦。咁我哋會即係真係可能去先試咗打針啦，即係等我哋即係作為醫生都可以睇得到佢究竟個改善係咪真係好啦，個程度有幾犀利啦。咁啊等病人都自己有個即係可以見得到個效果係點樣先。咁啊等佢哋即係知道原來係真係又可以咁樣改善嘅，或者改善去到某个地步系真系可以帮得到自己嘅日常生活咁样，咁变咗佢哋即系之后对于手术嘅接受嘅程度，亦都可能会高少少咁样。咁做完手术会唔会仲差过唔做咧？系理论上系有机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医生会有即系唔同嘅手术嘅方式啦。咁好多時咧，我哋都未必話會真係選擇做得或者冇聽講，即係做得太浪咧，我哋就通常都唔係好想嘅。咁所以我哋情願咧就會做得保守少少，咁變咗你話唔會話做完差過唔做咁樣。咁但當然可能做完之後仲效果仲爭少少嘅，咁情願你話再做多一次去再做一啲翻修啊，又或者去執整少少一啲，即係可能再放鬆多啲咁樣。咁、那個一啲安全嘅即係程度，即係咁樣會可能會高啲，咁病者接受嘅即係機會亦都會高啲咁樣咯。
0: 明白。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骨科專科醫生啦，鍾文庭醫生講咗咁多關於咧中風後肢體痙攣嘅情況啦，同埋我哋咧做即係家人或者照顧者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咧留意下呢件事啦，及早咧可以將呢個情況咧再匯報翻俾醫生聽，睇下會唔會真係有需要可能藥物啊、打針啊咁樣，或者做手術咧去協助病患者喺康复过程当中咧，康复得更好嘅。今日唔该晒钟医生 ，thank you，thank
1: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表示，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的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领事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会竭力为家属到新西兰善后提供协助。总领馆亦都再次提醒自驾游的旅客，新西兰南岛冬季天气多变，路面湿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严守交通规则。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截至中午12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华茂荃湾广场、清泉路近青衣港铁站、荃湾芙蓉山路以及元朗平山塘坊村。经渠务处紧急应变队伍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下，所有个案已经在一至两小时内全部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清泉路和荃湾芙蓉山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港铁小蠔灣車廠附近路軌旁邊，早上大約10點半有信號設備故障，車站即時安排工程人員到場處理，列車服務下午大約1點陸續回復正常。港铁表示，处理事件期间，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经过路段需要慢驶，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列车班次亦都稍作调整。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一度改为120分钟。本港6月訪港旅客是372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 7%。累計今年上半年一共錄得大約2671萬人次旅客訪港，按年增加 13%， 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 16% 和 5%， 各錄得2056萬和616萬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两成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050 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5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52，升4.2，阿里巴巴117.6，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2，XL2 南方海力士58.28，跌13.5，智普1579蚊，跌128蚊，恒生中国企业85.76，升1.62，中芯国际74.75，跌1.55，美团87.75，升4.35，小米集团27.48，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27，澳元5.489，加元5.583，新西兰元4.592，欧元8.9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97美元，卖出402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中线咧又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咧都有坏车，咁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3: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4: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3: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5: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精灵1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1点，健康多1点啦。
6: 色无下，
7: 蓝色，
6: 色无下，蓝地球。
8: 玛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致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部落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呢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间公司的部落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耗损，加上人造钻石的制造商正致力降低生产成本，钻石将会是 AI 最好的朋友。蓝地球，悠然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3:13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第一件事要提提大家，不厌其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4:30嘅，记得要留意我哋嘅天气啦，因为呢两日咧真系噼里啪啦同埋轻轻含含噶。
3: 系啊，一时红一时黄啊，大家小心啲啊。
2: 系，
4: 同埋出边街嘅驾驶人士都要小心揸车啊，因为好似最近都因为落雨嘅关系，好容易有跣胎嘅情况出现。
2: 系咁啊，似乎咧阿蓉蓉自己都有啲嘢系同揸车有关嘅。
4: 系啊，因为话说我最近啦，真系要努力地操翻自己手车啦。咁跟住，但系呢几日咧又即系爱上咗揸车之后咧，又铺人，跟住风雨不改，连落雨都要揸车。
3: 小心啲啊！落雨揸车系噶，
4: 真系。跟住话说，我今日就揸车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就一路沿住咁即系过海都系 highway 啦。咁就但系沿住条路咧，其实间唔时都有啲水凼噶。跟住咧系即系嗱，自己架车铲落啲水凼度咧，水花四溅咧，都仲可以 manage 到，纯粹吓一吓啫。最惊嘅系我头先嗰个惊险错镜头，就系喺对面线有架车踩咗水凼，跟住嗰个水花溅咗嚟我嗰边，跟住咧我系嗰一刻突然间有一下，真系嗰啲水花遮住咗个，
2: 即系你好似架车系落咗水底咁样噶嘛，睇唔清楚啊嘛，系啊，
4: 咁样咯，系啊，跟住吓一吓，真系吓一吓。
3: 嗱，首先啊，少少分享就系，如果你喺 highway 嗰度咧，你一直望住个倒后镜咧，你后边应该系冇乜即系车啦，即系如果当系冇乜车嘅时候咧，如果真系喺对面线有一啲即系车大车或者水冚嚟你个挡风玻璃嗰度咧，你意识地你一定会即系突然间索一索噶嘛，即系惊嘅，千祈唔好踩 brake。
4: 哦，
3: 因为你一踩嗰下咧，
4: 你
3: 会容易失控，同埋你我唔知后边有会唔会即系有啲车跟住尾嘅。
4: 我系扮作镇定嘅，即系我只脚系继续做翻本身要做嘅嘢，但系即系个心情真系吓一吓嘅。
3: 同埋你 keep 住个水拨咯 ，keep 住水拨拨咯，拨走啲水。
4: 系啊，但系我都觉得我好认同阿哥哥讲嘅，就系咧有阵时咧，即系呢啲状态咧，其实好容易就会被吓咧，跟住就手忙脚乱咗咯。咁但系好在我 so far 即系。啱啱個 round 就冇手忙腳亂嘅 touch wood。
2: 嗱呢個咧就係從一個駕駛者嘅視角望出去嗰個擋風玻璃，面對啲水花撇埋嚟嘅狀況啦。咁但係作為一個行人咯，即係我咧我都試過嘅，即係嗰啲咧有啲粗心大意嘅司機啦。咁我唔當佢係特登啦。咁即係有水浸喺度，咁你一個
4: 衝咁樣
2: 盲目嘅行人啊，即係喺咪前呢個盲目嘅行人有時，咁你行過你平時唔覺噶嘛，跟住喺側邊有嘅車夾埋你嘅時候咧，佢就會整濕你啦。咁嗱呢啲咧，當你一有經驗嘅時候，你識得避開，
4: 即係話行入啲，
2: 係你喺路邊嘅時候見到，咦嗰度有水浸喎，咁隔離係車喎，咁我哋就盡量就即係自己醒目啦，唔好行到咁出啦。但係有。

0: 同學頂。
1: 係啊，
0: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我真係見過過，我自己都覺得好驚。但係就
1: 小心
0: 係啦，因為係等緊過馬路上面有條天橋下低，即係我等緊過馬路嘛。咁就見到啲水 break 咁 break 咗落嚟，就影響唔到行人嘅。但係我就完全目擊到嗰件事嘅發生，而我又去諗啊，嗰、那個司機其實。可能都
1: 吓
0: 吓过咁样突然之间咁，所以即系路上要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嘅话咧，即系你真系要一眼观七，特别系啊呢啲咁样嘅恶劣天气嘅情况之下，
1: 天气尤其是真系
2: 呢啲落雨嘅时候，即系行人也好，揸车嘅司机都好啦，都系要分外小心啲啦，揸慢少少啦，其实系啊，安全啲嘅。
1: 我听得出咧，哥哥咧，你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教车师傅啊。
0: 佢唔知佢系我哋港式生活馆心地最好嘅一个人。
1: 系啊。我覺得佢有愛與關懷啦，又温柔啦，又有耐性喎。係啊，你有冇興趣坐下我架車？
2: 唔係，我等你揸咗一輪先啦。
0: 咦縮喎開始，點解要話 Gary 哥哥坐你架車咧？
1: 嗱，其實就最主要咧，就因為咧，咁咧就小女子啦，即係而家咧就因為練車嘅關係啦，有個朋友咧就醒咗一個箴言俾我，佢就同我講，佢話嗱。教學揸車咧，就唔好跟一個朋友同你練車。佢話咧要集百家之大成，每個人咧嘅揸車技巧都有自己嘅優點，係啦，即係佢哋有佢自己嘅一套
0: 有啲私火嘢嘅，
1: 有啲私火嘢嘅。所以咧，你就應該要同唔同嘅朋友去練車，咁佢就總會喺唔同嘅方面咧教到你。咁所以我就誠邀哥哥你啦、
2: 哦。原來係咁嘅，但係咧天雨路滑嘅時候咧，我好少教人揸車。
0: 咁你等幾時教人揸車咧？
2: 咁啊係啊，真係。
1: 天氣晴朗嘅時候，
2: 天氣晴朗嘅時候，
0: 仲要係好闊嘅，即係萬里無人嘅時候，
2: 係啦，就即係揀啲冇咁 busy 嘅時間咧，咁啊最好噶啦。
0: 喺外國就最好啦，咁
2: 或者去一啲即係嗰啲私人地方嗰啲咧，嗰啲私家路嗰啲咧，
1: 交通安全城咁樣。
0: 但係點解會唔係咁你真係跟咗好多個唔同嘅朋友，即係唔係
1: 都好幾個
0: 好多個唔同嘅朋友睇住你，
1: 我都有好幾個朋友嘅。而咧點解我會話要？钦点啊，哥哥诚邀佢嚟陪我或者练车咁样讲咧，因为咧我都系讲翻咧，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哥哥系一个好温柔又有耐心嘅人啊嘛。咁然之后咧，我就发现咧，我身边咧陪我练车嘅朋友咧，真系咧一上车咧就有
2: 比较燥火啲啊，
1: 性格嘅百态出现。
0: 哦，系有啲咩咧？数下，
1: 即系譬如有啲系即系急躁型嘅咧，就会话去啦。唔使讓噶，行啦，
0: 果斷啲，
1: 果斷啲，係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會係好温柔嘅，就話嗱，你望清楚先，嗱，跟住可以打燈啊，跟住就好啦，嗱，而家去啦，咁樣，即係真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性格，由教即係由呢個教學嘅方式咧就會感覺到啦。
2: 喂，但我想問容容，通常咧你嗰啲側邊嗰啲朋友咧，係一上咗車之後咧，佢就即刻會出聲啊，定係一路係咁睇住觀察，一路係咁俾 notes 啊，即係教你啊，定係點樣？定係賽後
1: 咩人都有。
2: 咩人哦，OK。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嗱，但係我總括嚟講啦，即係雖然我又唔係話好多朋友上過我架車，得好幾位啦。咁然後咧，因為呢個性格嘅即係嗰個
0: 差異啊，
1: 差異係啦，佢表現咗出嚟嘅情況咧，咁我就自己去到最尾咧，我就得出咗個結論咧，即係無論揸車又好啦，或者任何情況啦，當你一個人需要學習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如果咧遇到一位老師咧係有耐性嘅話咧，其實咧見你個學習過程係會事半功倍嘅。
0: 咁你中意嗰啲果斷啲，嚟去啪啪啪嗰啲啊，定還係？慢慢嚟，大家都係道路使用者，我哋都係以禮相待嘅。你中意邊種咧？
1: 一定係温柔嗰啲啦。
2: 唔係都唔
1: 係
2: 啊，唔係都係要睇下你自己本身裏面嗰個小我嗰個爆發咧有冇嘅。即係譬如話你可能你側邊個朋友引爆咗你裏面嘅小我咧，就令到你本身你揸車嗰、那個。嗰、那個 character 出咗嚟嘅，
1: 所以哥哥你係被虐待狂嗰只嚟嘅，要人哋鞭打你，你先至去嘅，係咪？要啪啪咁樣，
0: 可能鞭打都唔去嘅，咁樣
2: 冇錯冇錯，係啊。
1: 咁阿勤你咧，你自己點？你自己中意邊個方式嘅教育方式咧？
0: 反而我係諗緊咧，我係邊一隻教育方式？因為應該係咁講，喺我嘅成長裡面咧，幾乎所有都係鞭打嘅。幾乎係、
1: 哦、
0: 啊，所以冇得揀，
2: 所以咪養到你而家真係聊事鬥非。
1: 喂，嗱呢啲私人恩怨我唔介意。
0: 所以話 Gary 哥哥，除咗係本節目裡面即係最好個心地最好嘅一個人之外。

0: 诚实嘅人，
1: 沟通眼眉咁咯。
2: 喂，
1: 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咧，学习究竟系适合边一个方向，又或者我受到啲乜嘢啊？嗰样嘢咧，唔系单纯地人哋俾我哋啊，而系我自己嘅性格系受边一样嘢咯，即系两个要好好咁样磨合，系啦，嗰件事先至去得好嘅。咁啊，即系讲到学习咧，其实嚟到暑假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咧唔知点解，明明有暑假放，都要继续学习，究竟系咩人咧？嚟啦，听下先。
3: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4: 有啊。
5: 小朋友暑期兴趣班对我嚟讲，第一个烦恼就系钱。
4: 点算啊？
6: 原本谂住帮小朋友暑假报两个兴趣班就算，点知我老婆同我阿妈一齐出手，而家搞到成个屋企嘅时间表都乱晒大龙。我老婆就主张报英文同埋游水，佢话实用、啊。我阿妈就话要小朋友学钢琴，话唔学音乐冇气质。结果三个班都照报。问题是我们两公婆都是回朝九晚六，接送就变成大家的家居头痕问题。
5: 现在呢家饭台成日铺满晒单张，有英文 camping 啊，画画游水，然后那些家长 group 呢日日都有些声啊，日日都有不同消息，望到我眼都花。咁我谂住咧报多几个啦，唔好输俾人啊嘛。咁但系其实咧，我心入面系都几矛盾。一方面我会惊小朋友真系输喺起跑线，另一方面咧又觉得个时间表铺到密密麻麻，搞到小朋友同埋我咧都好似冇一个唞气位啊。个暑假啱啱开始啦，但系。就是觉得好有压力。
7: 我家姐个仔咧 ，Jaden， 咁佢就好静嘅，亦都比较怕丑啦。咁我家姐咧就成日话佢唔够胆识人，咁所以喺暑假嘅时间咧就坚持要帮佢报多啲团体活动咁样啦，好似啲戏剧班啊、咩领袖训练营啊咁样，希望话可以帮佢改善性格、哦。咁啊，我覺得唔太好囉，因為我細個嗰陣呢就係成日俾人逼去做一啲我自己都唔鍾意嘅嘢，咁心入面呢其實就好唔開心嘅。咁有一日 Jaden 就上完佢嗰個戲劇班返到嚟呀，佢同我講，佢話佢要喺台上面做主角呀，佢好驚呀咁樣。咁我就喺度諗啦，啊我家姐其實係咪太心急想矯正佢呢，咁而唔係接受佢原本嘅樣呢。咁我家姐就同我講，如果唔推佢一把嘅話呢，佢就永遠都唔會進步㗎啦咁樣。但係呢我就驚即係推得佢太多，咁就變成佢嘅壓力來源。咁我又試過因為呢啲興趣班啦，都會同我家姐去理論一兩句咁樣。
5: 小朋友暑期兴趣班对我来讲，第一个烦恼就是钱。我人工就普普通通，租金和生活都已经很掹掹紧了。但是一打开社交媒体，见到其他家长 post 仔女去什么高级夏令营啊、外国交流团啊那些相，心入面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比不到那么多东西个女。个女有次见到同学仔拎回来那些外国交流团纪念品，都有问我，妈妈点解我冇得去嘅？咁我唯有同佢讲啦，我哋可以揀啲喺社区中心嘅活动，咪一样咁好玩。佢听完之后就有少少失望咯。我知道佢唔系怪我噶，但系嗰种比较嘅心态真系好难避免。我又惊，如果完全唔报兴趣班，会唔会令佢开学嘅时候觉得自己输蚀呢？
6: 我哋系咪为咗学多几样嘢？反而破坏了一家人好好坐低食饭倾偈的时间呢？
5: 怎样在为仔女好同埋屋企都要唞下之间找个平衡呢？
7: 咁到底揀兴趣班係要先令成个屋企开心啊，定係应该要尊重返个小朋友嘅性格，定透过兴趣班去矫正佢呢？
5: 结果就在预算有限和想给他最好之间拉拉扯扯了。

0: 嚟自 Jenny 嘅呢首作品啊，今日叫做你快乐吗？其实咧呢、這个问题问得相当之好嘅，因为如果你而家问啲小朋友咧，暑假嘅时候要学好多唔同嘅嘢。佢究竟快乐吗？如果学自己喜意想的那些东西都有机会不快乐，因为最初觉得哎呀好玩啊正啊，那可能去到最尾一学落的时候就发觉
1: 过程咁辛苦
0: 的，我都不要了、啊、究竟怎么搞呢？转头回来我们有专家讲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代表政府的大律师指出，大火直接成因是承建商等私营持份者违规，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和不符事实。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后表示，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公布，方便市民、司机、业界和平台掌握资讯，申请不同牌证。陈美宝在会议上表示，政府会在下个月分别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今年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第一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说，现阶段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不应该视为铁板一块，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当平台取得牌照并投入运作后，要向运输署提交多项营运

0: 数据，同时当局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以更整全进行分析和评估。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同5%，各录得2056万同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展望下半年，本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和展览登场，旅发局希望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提升旅游消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29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2升9.2，盈富基金25.5升4毫，阿里巴巴117元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XL2南方海力士57.26跌14.52，智普1551元跌156元，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1.5，美团87.4升4元，小米集团27.44升1.58，中芯国际74.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57美元，卖出402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狮隧出口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亦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狮隧出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绕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系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 前咧，汀九桥去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挤塞噶，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排到温斯劳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经典广播剧《钱塘苏小小》，1988年作品，蔡雅阁。
8: 好多人都话西湖美丽，估唔到姑娘嘅镜角比较西湖仲更加美丽。
7: 朱曼子，
9: 一间小小嘅镜角，全无雕饰，只不过借咗西湖风景，略增色泽啫嘛。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继续翻到嚟港式生活馆啊！咁啊，头先讲咗啦，即系啲小朋友学嘢究竟开唔开心咧？咁样喺暑假嘅时候啊，因为暑假咧就真系一个啊，诶、哎，你哋暑假系咪玩噶？细个嗰阵，
4: 我有报呢个暑期班。
5: 头先啱啱喺出边同阿蓉蓉倾，系啊。
4: 嗱，我好乖嘅，咁我咧就屋企人咧就会系俾一张暑期班嘅纸我啦，
3: 任拣，
4: 咁佢就即系好似点心，我当年就当点心纸咁样剔嘅，咁但系我就会自己，即系虽然我印象中就我父母冇同我讲话我要报啲边类型嘅班，咁佢就即系个由我自己拣嘅，咁但系我通常都会拣大概三隻嘅，咁就一隻咧就系可能艺术类，可能画画啊，或者即系做一啲手作仔嘅嘢啦，咁然后一个就系音乐类嘅，系啦，咁然后就仲有一个咧就学术啲嘅，即系可能系电脑 coding 啊嗰啲咁
3: 啊 ，OK， 跟住
5: 好犀利啊！我嗰个年代咧，即系嗱，我唔计中学啦，小学嘅时候咧，净系做一样嘢嘅啫，就系暑期作业。
3: 哦，即系你冇参加任何嘢嘅暑期活动，
5: 好少好少。嗰啲活动就系咩咧？你只要做晒暑期作业咧，你就可以出街玩啦。即系譬如话你去外婆屋企玩啊，或者同啲朋友仔出去出边玩，即系好少话去学嘢。
4: 个玩系咩玩？
5: 玩系出街玩咯。即係譬如
3: 行街
5: 打波啊，係啊係啊，咁樣去即係去朋友仔屋企玩啊，咁樣。
3: 我咧就每一年都係一件事，就學游水，
5: 識咗未啊？
3: 識咗嘅，但係識咗你又會再去學，因為唔知點解，因為咧
4: 精進佢。
3: 唔係因為我老豆咧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呢學游水最重要噶，對人嚟講，對人類最重要，因為咧
4: 求生功
3: 冇錯啦。咁所以咧，年年咧，你去到暑假，咁暑假小朋友又中意喺個水嗰度玩涼爽啊嘛，咁又可以自己去泳池。
5: 咁你學咩色噶？四色。
3: 最初一定係學蛙式先嘅，係啦，咁一路蛙蛙蛙咁樣咯。咁啊，唔知道我哋今日咧為我哋解決疑難，又或者係開我哋嘅新嘅一道門或者一扇窗嘅我哋呢位嘉賓，究竟佢啊
4: 識游水？
3: 唔係，究竟佢暑假嘅時候以前細個係學啲咩嘅咧？先請佢出嚟啦。
5: 佢應該識嘅，因為咧佢喺西貢區咧好出名嘅，西貢鄭伊健啊，一個臨床心理學嘅博士啊，胡浩林啊，你好啊 ，Lambert。
6: 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
3: 系啊，你快啲同我哋讲咗先啦，胡博士，你
6: 好啊，
3: 读书嘅时候咧，我系阿勤啊，你读书嘅时候咧，你暑期活动你系会做啲咩嘅咧？
6: 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因为屋企嘅照顾压力好大啊，咁所以即系我暑假嘅时候咧，都系俾人哋安排朝九晚五嘅兴趣班啦，
3: 咁
6: 然后就。因为即系可能父母要去可能工作啊，或者即系冇办法照顾啊咁样，咁最即系好嘅方法就系咩啊？就系踢你去一啲好便宜嘅其中一个会啦，咁样即系佢有好多好平嘅一啲兴趣班，咁佢踢佢去
3: 系啦。系咪嗰啲小朋友群埋一齐好有益嗰啲会啊？
6: 唔系
4: 街坊嗰啲街坊嗰啲会，
6: 工人一齐
3: 联合一齐咁样
6: 系啦。
3: 咁你学啲咩咧？你讲咗你先，了解咗你先。
6: 其实系咩都学嘅。总之咧，因为我相信而家好多父母都会嘅，即系其实喺嗰个学校嘅假期开始嘅时候，其实就系佢哋压力嘅来源啦。因为始终即系死啦！突然之间可能你需要一啲保姆啊，或者要一啲嘅。拿手唔成勢，或者唔係個個咁多啲四大長老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啊，
3: 未必一定請姐姐咁樣噶嘛。
6: 係啊，咁所以就可能不如踢佢去興趣班啦，咁啊，做啲咩班都好啦，總之報啊報啊報到咩啦，咁先扭波啊，咩拼音啊、口琴啊，總之啱時間嘅就
5: 總之塞滿曬啲時間咁樣就得噶啦。
6: 係啊，冇錯。
3: 最重要係豐儉由人啊嘛，阿媽嗰個負擔又唔會咁大，因為真係嘅，你真係要揾一個人看住個小朋友噶嘛。
4: 係啊，係啊。咁胡博士，你咪識好多唔同嘅技能咯。
6: 係啊係啊，八足咁多爪啊，但係冇張利咁啦。
3: 唔係識就得㗎，胡博士識就得㗎，就可以我嚟即係出嚟招呼朋友啊咁樣啊。嗱，講翻我哋啲同事嘅嗰啲問題先啦。即係其實係啦，我哋探討緊嗰樣嘢就係因為哇好忙啊，即係嗱有啲。 即係可能係屋企係真係有人睇住啲小朋友嘅，咁又或者冇都好啦，咁即係啲小朋友咧就要出去出面上呢啲興趣班啦，暑假嘅時候，咁你要揾人帶佢去啊，咁咧會唔會影響到屋企人之間嘅嗰個矛盾，會唔會因為咁樣而產生咧？你覺得？
6: 其實咧，呢個問題咧喺我哋呢個年代，我覺得比起以前更加即係可能激進少少，因為可能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即係少子化啦，咁所以。我可能是屋企得一兩個小朋友，但是有好多大人睇住佢，但同時間呢又喺可能長輩上面有自己時間嘅安排啊，可能佢哋要去飲茶啊、打太極啊諸如此類，咁當佢假期啦，要帶佢興趣班啦，其實就好容易會導致就明明平時佢兩點鐘啊可能係飲緊晏晝茶嘅。啊！而家要帶阿孫仔去參加某一個興趣班啊，或者係去邊一度平時唔熟路嘅地區啊咁樣，咁其實都會導致好多一啲屋企嘅矛盾啊。又或者係當佢哋譬如大家可能啲長老覺得小朋友使乜學咁多嘢，但係父母又會覺得我哋要贏在起跑線，人哋十二歲就咩演奏級鋼琴啦，咁你而家先得嗰七級咁樣，咁即係類似一啲咁樣嘅情況，其實都會出現。
4: 係咁嗱，胡博士，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啦，即係你會有咩建議啦，俾大家，即係可能父母又好，即係同四大長老嘅溝通啊，或者
3: 啲大人要傾掂數先至俾個小朋友學嗰樣嘢咧。
6: 其實咧有即係我哋會有一種心態啦，覺得選擇。塞滿時間去啦，咁樣咁即係好似好嘥喎咁樣啦。但係其實咧喺我哋即係生活嘅研究裏邊咧，其實我哋有時候覺得一啲空閒嘅時間俾個小朋友自己去發展啊、發夢啊、做佢想做嘅嘢，其實係反而會令佢嘅成長咧會有一啲嘅幫助。咁但係又調翻轉，其實咧喺我哋暑假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啲好空閒嘅時間咧，俾我哋去建立一啲親子關係嘅嘢嚟嘅咁樣。咁喺即係一啲我哋香港嘅研究啦，咁其實都有講咧，親子關係咧喺即係好有趣嘅。我哋都去訪問一啲家長啦，就問佢哋：喂，你覺得即係暑期班，你會用排一啲嘅次序啦？你會想乜嘢排先啊？咁樣咁充實子女時間咧係排第一嘅，咁係去到促進親子關係咧。已經去到第四嘅啦，
5: 哇！
6: 所以就係哦，咁有少少好似我哋嗰個主題其實錯配咗，咁但係都明嘅，始終即係香港係一個好繁忙嘅都市咯，咁即係工作嘅時候其實都好繁忙，咁未必有咁多時間去照顧佢哋。
4: 咦，咁如果調翻轉啦，即係嗱，我哋按照呢、這、一個調查啦，咁就嗰個結果就係通常都係家長或者小朋友會自己揾一啲興趣班去塞滿曬啲時間啦。嗱，咁如果係呢一個家庭係可能小朋友導向嘅，咁就係小朋友自己揀翻自己想讀嘅班咧，咁可能嗰個問題就少啲啦。
3: 即係阿蓉蓉嗰只啦。
4: 係啦，但係如果真係一啲可能 Jaden 媽咪咁樣啦，你一定要學好呢個 piano 嘅，跟住然之後。后嗱，你下个 hours 就要去呢、這、一个学呢、這、一个drawing 噶啦。咁如果系真系呢类型嘅状态之下，咁其实阿 Jaden 系唔想去嘅。咁点算咧？应该点样同呢类即系点样可以系即系可能有呢个平衡到呢个家长 expectation 同埋呢个小朋友咧？咁样。
6: 咁其實頭先即係可能喺我嚟之前啦都有講到，可能係大家去商量啦。可能係俾小朋友揀，好似頭先講點心紙咁樣啦，俾小朋友去選擇佢想去學嘅嘢咁樣啦。咁但係始終即係我都明白嘅，而家呢個世代可能因為少子化啦，所有嘅資源都集中喺一個小朋友身上嘅時候咧，就會希望呢啲嘢學嚟冇用嘅，或者係呢啲嘢咧，即係第時都係即係唔得睇啊，定點樣啊？都係唔好學啦，去學嗰啲啦，或者呢啲啦，或者補下數學啦，咁樣類似一啲。咁樣嘅情況都會有，咁其實咧，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如果當子女啦喺佢尤其是小學嘅小朋友啦，佢哋嘅暑假咧喺越少時間有親子嘅時間，即係話譬如我小學嘅時候已經經成個暑假嘅時間已經係興趣班塞滿咗，反而咧我少咗多親子時間之後咧。喺中學嘅小朋友咧，呢啲嘅小朋友咧，那個比例上啦，就會多啲會喺可能同屋企之間個衝突咧，就會反而會多啲。咁所以當個小朋友唔係好想去學某一啲嘢，或者佢想學某一啲嘢，咁可能咧我哋喺屋企裏邊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啲時間去溝通啦、啊、去傾啦、啊、去講啦、啊、去了解啊，喂，點解你唔想學啊？點解你想學啊？咁 父母之间可能要花多少少耐性去同子女去沟通一下。
5: 是，但是譬如说胡博士，你觉得即是现在那些家长呢，会不会是都是比较进取一点呢？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跟这些家长倾开偈，那些说学乐器啊，学些冷门一点的啦，一定要攞奖的，咁啊运动又要。
3: 演奏级钢琴唔得㗎，唔 OK 㗎咁。
5: 即係会唔会好多呢啲 case 麻烦少少㗎，即係好难说服到佢哋。
6: 都有啊，其实都係真係好有 fans 嘅嚟。因为呢其实有啲学校啦，即係其实呢小提琴、鋼琴呢啲咧係唔計樂器嘅，
5: 係啊，
4: 基本
6: 即係好有趣。我聽到嘅時候係咩？唔當有即係點啊？佢話因為呢啲咧係個個都識嘅，咁所以就唔係樂器，你要識嗰啲豎琴啊、
5: 豎琴啊、定音鼓啊、低音鼓
6: 嗰啲啦，我都
5: 有咁偏得咁偏，係
6: 係啦，冇錯。咁你就太正常嘅咧，就唔算係樂器咁樣。咁所以其實都造就咗一啲家長嘅壓力喺裏邊。咁加上其實譬如我都聽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小朋友啦，可能去幼稚園嘅啫，就係朝頭早翻一間，晏晝翻另一間嘅幼稚園咁樣去換佢嘅時間。咁其實而家呢個世代其實唔係淨係可能單一個家庭壓力咁樣，而係一個整體一個社會上面對於小朋友嗰個準則咧，其實都定得有一啲嘅誇張嘅少少。
4: 咁啊，胡博士，以你睇啦，即係咁多數據同埋即係咁多唔同嘅 case 啦，即係你覺得一個最美好嘅黃金比例，即係如果小朋友真係呢兩個月嘅暑假，究竟嘅時間應該點樣安排係最好咧？
6: 啊，好好啊！咁你問得好好啊，啱啱就我想講嘅嘢啦。好啦，咁就係其實咧，每一日咧，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啲嘅佢自己專屬嘅時間啦。即係講緊，譬如可能喺即係暑假之前啦，可能咧大家會傾好咗嘅。啊，究竟佢每一日有幾多時間？可能係佢俾佢打機啊，幾多時間俾佢自己做自己想做嘅嘢啊？無論係散步啊、睇書啊，諸如此類嘅嘢咁樣啦。咁最好咧，亦都有啲時間咧，係可以一齊去決定一啲嘢嘅。咁始終咧，成個暑假叫做落流長啦。咁如果可以制定到一啲目標，譬如可能係呢個暑假咧要學識游水，或者呢個暑假咧要一齊可以砌咗個模型，咁樣其實都係一啲可以實行嘅一啲理念嚟嘅。咁然後可能譬如甚至喺暑假嘅時候咧，最好啦，即係呢個好理想化啦，就係開始咧俾小朋友咧去參與家務啦。咁就係、是、譬如如果暑假得閒咗，係咪可以幫下媽咪去洗衫，或者以後咧你負責吸塵嘅、掃地嘅，定係點樣嘅？咁其實呢一啲嘢咧，都係一啲我哋暑假嘅時候應該可以加落去小朋友嘅生活上邊。咁其中啦，嚟緊啦，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咁大家聽做完咗聽到咧，就算係做唔到上面嗰三個，或者你覺得上面三個做唔到好難喎、咁樣，起碼咧要做到嚟緊呢一個係有規律嘅生活啦。
3: 聽住啦，大家，
6: 我接觸到好多小朋友，一去到暑假就係、是、電話放題，或者係打機放題，或者係點樣，就係、是、基本上係興趣班還興趣班啊。咁但係佢喺興趣班同興趣班中間咧，就不斷打機，不斷夜晚又打到兩點，跟住第二朝。有啲又去興趣班瞓覺，即係有好多一啲咁樣嘅狀態，咁就變相咧就冇一個好規律嘅生活。咁可能譬如遊玩嘅時間啦、作息嘅時間啦等等嘅嘢，其實咧雖然冇咗學校嘅呢個規律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幫佢喺暑假裏面都建立到一啲好簡單嘅一啲生活規律，譬如幾點瞓醒啊，佢中意瞓覺啊，中間有啲時間係佢自己做自己嘢啊，或者點樣，其實係一個比較嘅。好嘅一個方式咁樣
4: 咧。至於咧年齡層方面咧，
3: 其實
4: 有冇分別嘅咧？
3: 因為咧，我阿胡博士喺度咁樣講，我諗緊係，我好似真係成日都喺度放低，好驚啊！冇乜規律，係啦，年齡層有冇？
4: 係啦，即係唔同嘅小朋友，可能係我當可能幼稚園嘅情況之下，
3: 又或者從係啦，從小
4: 學嘅，或者可能初小係啦咁樣，或者高小，或者跟住去到初中或者高中，咁每一個即係總會有一啲特質噶嘛。咁有冇話嗰個分配上面，或者可能個目標，即係嗰個暑假嘅目標嘅安排上面，又有啲咩分別呢？
6: 嗱，當然有啦。咁咧，我籠統咁樣講啦，如果喺暑假目標上面 OK， 咁喺我哋即係研究一啲小朋友去成長嘅時候咧，我哋去俾目標佢嘅時候咧，其實最我哋叫 sweet spot 啦，即係或者係最好嗰個位啦，就係咧嗰個小朋友係一啲挑戰嚟嘅，係一個挑戰咧，又唔係難到即係佢基本上係。是冇可能做到嘅咁樣，咁啊嗰個挑戰咧係一啲啱啱好佢，譬如練 三四次，其實佢就做到噶啦。咁但係咧就唔會好熟喎、哦。咁我舉個例子啦，就譬如你話我話啊小朋友呢個學期要學識四式係嘛咩疊背蛙字全部得咁樣，咁佢個小朋友就
5: 哇咁簡單嗰啲，
4: 參加奧運咁啊。
6: 係啦，或者你要學識你要學識咩踩單車，仲要唔知點點，呢啲係比較好誇張嘅。啊係咪會低？吸少少，譬如個小朋友完全唔識游水嘅，起碼個小朋友已經能夠
5: 學識踩水咁樣
4: 嗬，係
6: 啦，踩識踩水，如果呢個目標喺中期已經達到啦，咁我哋有個中期檢討啦，係咪？咁、可能就再增加少少啊，可能可以開始學識游一個直池，佢直池已經做到噶咯，啊，係咪可以譬如連續五日去游水？哇，已經做到喎，咁我哋一步一步咧，俾佢有少少挑戰，佢又做到，又有成功感，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先至能夠令個小朋友喺個目標上邊要做得好少少。咁另外呢，譬如喺唔同年龄层嘅小朋友啦，咁可能譬如喺个活动上面都有唔同嘅种类喎，譬如你头先讲到一啲可能初中高中嘅小朋友，咁其实呢喺即係进入青春期啦佢哋，咁其实呢同辈之间嘅交流呢相对呢就比起可能细少少嘅小朋友呢重要性多好多。咁可能譬如卡通會唔會都安排一啲俾佢哋同一啲即係同學啊或者朋友啊出去玩嘅一啲嘅機會呢咁樣，咁當然中間可能都要設立一啲規矩啦，譬如媽咪打電話一定要聽啊、或者係要報到啊，或者唔可以過咗某一個時間翻屋企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頭先我講有規律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嚟。
3: 係啊，但係其實呢阿胡博士呢啲呢真係好乞人憎嘅。作為因為即係大啲嗰啲，即係譬如可能 form five、form six，
5: 仲管住曬咁樣，係
4: 報備，
3: 因為真係好煩嘅。你有冇試過？你當年你讀中學嘅時候有冇試過呢啲？
6: 明啊，當然啦，一直唔聽咁樣噶嘛。小朋友，如果你聽緊呢個節目咧，就千祈唔可以，
3: 唔好學，
6: 知唔知道？媽咪打電話嚟，
3: 真係唔好學，
6: 一定要聽。
3: 冇錯啦，我哋經過個唔開心嘅，如果唔聽電話，係啊，聽個電話先，
4: 會產生家庭糾紛。所以我哋以和為貴嘅話咧，一定要聽媽媽嘅話。
3: 係啦，咁仲有啲乜嘢？即係仲有啲咩規矩係會定嘅咧？即係除咗話即係呢啲咁樣嘅時間，又或者即係翻屋企時間，又或者係聽屋企人電話之外。
6: 咁咧，其實呢一樣嘢咧，即係我哋都發現咗嘅。其實咧就係、可能有啲家長咧，好有心機嘅，佢哋都見到小朋友會暑假，佢哋都會陪啲小朋友嘅。咁我哋咧就要避免一樣嘢啦。就係、我哋避免佢哋咧啲家長咧會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假性嘅陪伴、即係我哋有時喺餐廳都會見到嘅，喂、一家人一齊係好開心係嘛？但係咧全部人一齊攞住個電話，一齊喺度撳機咁樣，咁你哋一齊出嚟做咩啫？不如大家自己一間房度玩手機啦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需要避免嘅嘢。咁我哋點樣令到小朋友肯去依從我哋去聽翻個電話或者肯去做一啲我哋叫做設立嗰啲規矩咧，就其實一啲咧係雙方尊重嘅嘢嚟嘅，即係話 OK， 媽咪可能或者爸爸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照顧者啦，去揾你嘅時候，你聽到聽咗爸爸媽媽唔會話真係好多即係好囉嗦或者好長氣嘅啲説話嘅，而又尊重翻個小朋友，而家可能喺朋友面前要好有面子嘅，或者點樣嘅，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相互之間要溝通嘅嘢嚟。咁可能我唔打嚟你唔使聽嘅，可以係媽咪響咗你用 message 覆翻，咁可能到你同朋友離開咗朋友啦，你先打翻俾爸爸媽媽嘅，都係一啲可以大家傾或者去分出嚟。
5: 呢個方法好
3: 喎，係啊
5: 係，即係起碼知道媽咪揾我，不過我俾面我，
3: 同埋仲有喺朋友面前咧，即係可以俾朋友見到就係、我媽咪其實咧對我好信任㗎，我哋好 friend 嘅，我哋係可以即係互相有呢一個互信嘅機制嘅時候咧，你自己都覺得好好 feel。
4: 係啊，開明嘅媽媽係好緊要，加曬分。
3: 係啊，喂，今日咧就唔該曬啊胡博士啦，又再話我哋提供咗咁多，即係其實真係好方法嚟嘅，我覺得同埋家長們咧都可以好好去參考呢一啲嘅方法，因為即係。人同人互相之間嘅嗰個
4: 溝通，
3: 同埋相處啊，即係家長唔係等於壓倒性地去可以支配小朋友咁樣噶嘛，係啊，多謝曬胡博士，
6: 多謝
3: 曬 ，thank you。咁我哋下次咧再繼續咧有啲人際關係啊，又或者係職場欺凌嗰啲咧，
4: 哎呀，
3: 係啦，就下一次啦，下一次我。下次開職場欺凌咯，
4: 哎呀，
5: 都可以喎，有呢個題目都
3: 係啦，唔係其實喺本節目裡面咧，即係四個主持啦都有好多啲互相欺凌嘅時間出現嘅，
4: 人生冤
3: 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咧欺凌到呢度啦。 啦，听日交俾你哋两个啦，
5: okay,
3: 好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是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在香港科技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亦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结出的成果。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在嫦娥6号任务中，理大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国家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工作。香港首个进驻中国太空站的科研载荷，由科大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上机，日前已经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倾向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 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他曾经多次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但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到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1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83.8升9.8，盈富基金25.48升3.8，阿里巴巴117.0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2升9.4，XLE 南方海力士是56.54跌15.24，智普1548.0跌159.0，恒生中国企业85.6升1.46，美团87.4升4.0，小米集团27.52升1.66，中芯国际74.9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5，瑞士法郎9.723，澳元5.48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94，欧元8.990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35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9美元，卖出4,0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希尔顿中心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系排到接近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另外观塘绕道有道路工程噶，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在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现时跟住龙翔道即是思瑞九龙出口那段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重复多次，就是跟住思瑞九龙出口以及思瑞去九龙方向的快线分别都是封闭紧。沙田入口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的了。至于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的快线都曾经是封闭过，不过已经解封咗噶啦。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映月台。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思瑞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啦，先同你讲九龙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港岛嗰边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比较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都繁忙的，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驾驶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之前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因为道路工程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了，交通回复正常，经过可以留意返。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4: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3: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4: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3: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4: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6: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5: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余真言。
7: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四嘅下午4:11啦，动力四射有 Jackie 同 Matthew 喺我哋一台嘅直播室。
8: Hello Jackie，
7: 系咁啊，大家咧肯定都好回味紧啦，即系今朝我哋凌晨香港时间3:00开波嘅呢一场世界杯嘅准决赛，英格兰咧咁最终就以1-2输俾阿根廷啦。稍后咧我哋都会回顾下呢一场比赛嘅。不过咧喺美国当地有一班咧，应该系睇紧波嘅朋友啦，佢哋都有啲新嘅搞作噃，系啊 Adam 神
8: 咁啊。是这个 NBA 总裁啊，咁啊就 NBA 呢个国际篮协同呢个 FIBA 啦 ，FIBA 啦，咁啊上年就正式宣布合作啦，咁啊计划喺2027年嘅秋季正式推出呢个全新欧洲篮球联赛，咁啊藉此借住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啦，咁啊好似宣传呢个 NBA 喎。
7: 嗯，咁啊讲下 Adam 神咧，就系 Adam Silver 啦，呢个亚当斯华咁就系而家 NBA 嘅总裁啦，咁佢亦都咧喺呢一个寻日出席咗呢个联盟嘅理事会会议之后咧，就确认啦，佢哋会喺呢个世界杯嘅决赛日啊，咁就去呢一个新泽西球场，即系决赛举行嘅地点咧，就睇波嘅。同时咧，都系会联络一啲咧有兴趣去投资呢一个即系嚟紧想新开嘅欧洲新篮球联赛嘅一啲财团啦，或者系一啲嘅城市代表等等咧，就系会面啦，咁去商谈一下，即系未来呢一个发展嘅嗰个嘅规划啊，等等系如何嘅。咁其实讲紧呢个 NBA， 即系作为呢个世界最受瞩目嘅最高水平嘅篮球联赛咧，佢哋想即系进入欧洲嘅呢个市场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以往都有过一啲常规赛咧，可能会安排喺即系欧洲地区打一两场波啊，咁表演赛都打咗好多啦，咁喺欧洲同亚洲都打咗好多嘅。咁以我所知咧，佢哋喺大概3-4年前咧，更加已经同呢一个西甲啊，即系La Liga咧，系有个合作计划，咁就系一齐咧就去叫做兴建咗，去筹办咗一个叫训练中心。咁同一时间咧，系帮西甲嘅一啲年青嘅叫做青训球员啦，以及系一啲篮球员咧，咁都系挂住 NBA 嘅牌头嘅，咁喺当地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嘅训练，咁啊变相都系算系话抽一啲期喺欧洲嘅地区啦，系表示喺未来都会有新嘅搞作，咁而家真系确认啦，咁啊嚟紧都会搞呢一个新嘅欧洲新篮球联赛，咁对于篮球迷嚟讲都应该系好事嚟嘅 ，Matthew，
8: 绝对系啊，咁啊佢可以即系除咗去吸纳更大嘅受众群之余啦，训练更多嘅新血啊、新嘅篮球员之外啦，咁其实我觉得喺我哋作为篮球迷嚟讲，可以欣赏更多唔同嘅赛事啊，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去欣赏不同嘅比赛嘅一啲嘅文化风气咧，都系我哋篮球迷想睇到嘅嘢嚟嘅。
7: 无论系呢个球迷啦，呢一个嘅即系市场啦，或者系呢个嘅球员啦，有新血当然都系好事啦。不过讲紧今朝嗰场世界杯嘅四强咧，始终都系一啲就唔系新血咧，咁就系抢晒风头，咁都系一位我哋戏称啊呢个39岁嘅小将，就系阿美斯啊，咁就最终咧都系成为呢一个阿根廷赢波嘅关键人。 人物。咁稍稍回顾翻呢一场嘅比赛先啦，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即系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咧，过往都不太咬完噶啦，
8: 世仇
7: 啦。无论喺呢一个即系足球场上边啦，甚至喺国际一啲政治舞台嘅纷争上边啦，都有唔少嘅叫做牙齿印啦。咁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上半场开波冇耐，大家嘅身体接触咧，明显都系比较即系放大一啲，或者叫
8: 紧凑啲，
7: 粗野一啲。咁但系球证咧都系秉持住，我认为啦吓，都系相对比较即系一致嘅一个执法尺度嘅。咁大家都有冲撞，大家都有即系拱下，大家都有踢下脚啊，就冇特别去吹一啲即系黄牌出嚟嘅。咁直至去到呢个38分钟咧，系阿美斯连扭过几个人之后咧，俾人推跌，咁先至系一个比较严重嘅犯规啦，咁令到英格兰嘅安达臣咧食咗第一张嘅黄牌。咁半场系成0-0嘅。咁之后英格兰咧就可以话太早入波，我觉得有少少。
8: 少少啦，咁啊，因为下半场54分钟啦，咁啊，英格兰嘅摩根罗扎士啊，咁啊助攻戈顿入波啦，咁啊英格兰就率先领先1-0啦。咁啊，其实咧连明叔阿碧咸啦，同埋屋企人咧都见到佢喺电视机面前都即刻企起身，
7: 系当然啦，喺美国踢嘅波，而英格兰队登场，碧咸就必须系要坐上客噶啦。咁点解讲紧话早得滞咧？佳恩入咗球之后咧，英格兰就处于一个绝对嘅被动啊。咁而教头阿杜曹咧都系接连咁样去换入好多嘅防守球员，一度咧系有四个中坚球员咧都摆喺阵中嘅。咁啊，曾经系有好几个镜头都影到啦，哇！真系11个，即系包括埋门将啦，11个英格兰球员咧全部都死守喺呢个禁区嘅位置嘅。咁所以对于呢一个阿根廷嚟讲咧，系多咗唔少远射嘅机会。咁卒之咧系去到呢个85分钟，美斯接应短角球之后，咁美斯作为一个咁扭得咁有突破力嘅球员，当然就要即系起码两个人埋去招呼佢啦，吸引到防守嘅注意啦，即刻再顺势传翻去禁区顶啊，咁就俾呢个安素费兰迪斯咧又一次嘅远射建功啊！咁啊，安素费兰迪斯咧今届都状态非常之好啦，咁都系经常入波嘅，咁啊帮球队扳平1-1。咁而最后咧，美斯亦都系喺呢一个嘅补时阶段咧，右路咧接到个波，然后就出波咧俾呢一个嘅拿达路马天尼斯头锤破网，最终阿根廷就以2-1反胜。啱啱讲到啦，两个国家队咧都有好多嘅牙齿印啦。咁而喺呢一个嘅赛后咧，比利咸本来都同对方握手嘅，因为佢都识西班牙文啦，佢喺西甲揾食啦。咁但系谁不知可能对面有啲嘢吟吟沉沉咧，就听到之后令到比利咸咧都就唔太高兴，唔太满意，咁就嚼咗呢个巴高咧个后尾枕一下，跟住有啲嘅推撞，可能之后咧会被秋后算账。
8: 秋后算账可能会停赛，定还是有啲乜嘢嘅惩罚咧？大家都未知啦。咁但系咧嚟紧英格兰打季军战咧，就会面对翻呢个法国嘅队伍啦。咁就喺呢个星期日。香港时间7月19日星期日嘅凌晨5点上演嘅，
7: 冇错，即系星期六嘅深夜就会先上演呢场嘅季军战，咁而决赛就喺之后一日嘅深夜啦。咁啊，讲到最后啦，这个阿根廷赢咗波之后咧，班球员都好兴奋嘅，咁而佢哋都手执一个横额啦，咁就系以西班牙文写住，即系福克兰群岛系属于阿根廷，咁呢样都系佢哋其中。

0: 咁啊，联合国嗰边点讲啊？
1: 咦，阿叔，呢句唔似由你把口讲、啊。
0: 商场啊，如战场，间间茶楼都会各出奇谋争生意噶啦。不过咧，呢一间茶楼嘅点心同埋靓茶就系佢嘅最大武器，一定就守到呢一波嘅攻势嘅。啊，好茶好茶，
1: 唔系啊咧，好似啲客真系少咗、啊。
0: 大家连续两晚睇四强赛，睇到攰啫，寻晚仲要咁精彩，
1: 精彩。我觉得上半场好闷、哦，两队夹埋得个三次埋门，框都唔中过，你知咩料啦？虽然场波喺美国踢啫，但冇谂到上半场成场美式足球咁咯。
0: 嗱，埋身肉搏系一件事，打矛波又系另一件事、哦。你睇真啲嗰啲重播镜头，又真系冇咩故意踢人啊、批争啊嗰啲好有伤害性嗰啲画面噶、
1: 哦。你阿根廷 fans 睇住对波87分钟追和，92分钟仲反击埋，咁梗系肉紧啊！
0: 美斯仲连续两球助攻，不知几精彩。
1: 我呢场咧就中立球迷嚟嘅，我觉得场波还好啦，系有啲邓英格兰唔抵咯。如果唔系最后缩得太后，我谂应该都唔使输噶。英格兰嘅领队就算由收夫基变咗做稻草，去到呢啲关键时刻都系太保守啦。
0: 就算你系中立球迷，应该都知道阿根廷同埋英格兰之间嗰啲恩怨情仇啩。
1: 梗系知啦，你成日讲嘅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八强啊嘛，阿根廷嘅马洛多纳用一只上帝之手将个波打咗入龙门嘅。
0: 再喺5分钟之后，一个人扭过得4个英格兰球员，再扭过埋个门将，射入世纪金球。
1: 呢啲喺足球界都系皆知罕闻噶啦。
0: 不过咧，我系想讲，
1: 你想讲1998年法国世界杯16强，碧咸一个苦美脚搞到红牌离场，累到球队输波出局。万人迷瞬间变成全国罪人，好彩当时冇 social media 咋，如果唔系，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啊！
0: 其实呢，阿叔我系想讲，
1: 你想讲2002年分组赛，若升为队长嘅碧咸射入12码，带领英格兰赢波，为4年前年轻嘅自己犯下嘅过失作出救赎。而阿根廷就喺呢个分组赛出局。
0: 你讲呢啲咧，都系足球场上面嘅新仇旧恨啫。英国同埋阿根廷嘅恩怨系由真正嘅炮火点燃嘅。1982年喺南美洲大陆嘅东南面有个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咧就叫佢做马维纳斯群岛嘅。英国咧同埋阿根廷都宣称对呢个群岛有主权，于是咧就爆发咗军事冲突。阿根廷军队咧就先将岛上面嘅英国皇家海军赶走晒，而喺千里之外嘅英国咧就以保卫国土为名，派遣舰队横越几乎半个地球作出远征啊！战事历时74日，最终英国胜出。第二年，阿根廷嗰个军政府仲倒埋台添，恢复咗民选政府。
1: 咁其实个群岛系属于边个国家嘅咧？
0: 嘿，有时呢啲嘢，英国人眼中嗰啲国家领土防卫史咁，去到阿根廷人嘅眼中，可能就变成主权丧失啊，同埋民主重生咁，各自表述啦。不过呢啲国仇家恨，少不免咧就会带到去世界杯嘅球场上面。好彩两队喺82年嗰阵冇直接交手啫，但系去到86年，储埋几年嗰啲民族情绪啊，就促使头先你讲嗰场86年嘅经典之战诞生啊！
1: 我觉得运动嘅赛事都系唔好有咁多政治好啲。
0: 只系咧，球员都系人嚟。唉，有时咧好难嘅。
2: 黄超雄、
3: 余真言，动力四射。
4: 咁真係每一次聽呢個 set 文呢都係學到嘢，今次係上一個歷史課啦。咁啊，如果有球迷話我同一時間有支持阿根廷啊，有支持英格蘭呢，咁俾我呢一啲老派嘅球迷聽到就會話咁奇怪嘅，莫非你係即係忘記咗，或者係有啲嘢唔認識咁樣，就正如英超賽場你都好難。

0: 同事鍾意呢個曼聯同利物浦一樣嘅。
1: 你球迷聽到嘅話會唔會嬲嘅其實？
0: 又唔會真係嬲嘅，但係建議佢可以再進修一下咁樣啦。好啦，咁講完足球呢，我哋而家呢個環節呢，我哋就要講下另一個嘅項目啦，就係、是、棒球，並且揾到一位嘉賓呢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好開心啊，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少年棒球聯盟亞太區少棒錦標賽香港區嘅主席羅恩浩嘅 Jerry 呢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Hello Jerry。
2: Hey, hello, 多謝。
0: 哎呀，首先呢當然要先恭喜返啦我哋嘅少棒隊啦，喺呢個2026少棒聯盟 U13 亞洲杯呢，我哋係攞到亞軍嘅好成績啦。咁不如同大家同聽眾們啦，請由零說起啦。其實今次嘅隊伍呢一開始係點樣可以組成到嘅呢？
2: 系，首先多谢大家对少棒近期嘅支持啦，同关注啦。咁，咁其实我哋少棒咧，咁就有一个季度赛啦，咁就系每年嘅十月去到三月嘅。咁喺季度赛完咗之后啦，咁我哋会就做一个选拔啦。咁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会有四队嘅我哋所谓呢个亚太锦标赛嘅队伍出赛嘅。咁就係 U12 啦 ,U13 啦U15 同 U16 嘅。咁其实今年我哋都 send 四队出去啦。咁其实 after 个 regular season 之后呢，咁我哋都会做一个选拔啦，咁去挑选12至15个球员去参加呢啲球队嘅。
1: 咁啊，队伍组成之后咧，大概会准备几耐之后先会去参加一个正式嘅比赛咁样啊？
2: 通常个正式个比赛咧，个 tournament 咧都系大概六月尾至七月头举行嘅。咁我哋个季赛啦就系、是、去到三月尾，咁所以通常都系四月至到六月七月头呢段时间咧，大概两三个月嘅时间去俾佢哋去训练啦、融合啦，咁样去系啦，准备个 tournament 嘅。
0: 咁睇得出真系准备得好好啦。咁啊，咁当然啦，今次会引起我哋即系香港咁多体育迷关注咧，系首先喺呢一个劣势之下就连攞六分反胜日本嘅嗰一场啦。然之后咧就包括击败咗呢一个中华台北啊、印尼啊，去到决赛就面对韩国就稍稍就落后就输咗波啦。其实整个旅程咧，算唔算系一个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式嘅胜利咧？咁喺过程入边又见证到一班即系小将们有啲咩嘅成长啊？
2: 其实呢，咁我哋头先讲啦，都有四队嘅唔同年龄嘅组别都有参赛啦。咁其实四队都各自攞到都不俗嘅成绩嘅。除咗头先我哋当然最多人关注嘅57-10攞到呢个亚军之外啦，咁我哋仲有Junior、Senior 其实都攞到入到去 semi-final， 第三四名嘅。咁 Major 嘅话其实都打得一个U12 啦，就攞到一个不俗成绩啦。咁当然啦，头先讲喺57-10，咁嗰个就一个非常之热血嘅一个赛果啦。咁其实对日本又好，或者对其他队伍都好，喺最后一局两出局嘅情况底下，连追翻六分翻嚟去反胜，咁呢个当然系一个非常之exciting 啦，非常之令人鼓舞嘅一个赛果啦。咁再之后亦都打赢咗台湾啦、印尼啊，咁但系就不敌韩国啊，咁其实都係好令人興奮嘅，因為始終我哋棒球啦，喺四個最強嘅國家，通常都係美國、日本、台灣同韓國啦。咁變成咗兩個都比較真係強嘅國家，咁都令到我哋值得大家好興奮嘅。
0: 都的而且確係啊，即係呢個美日啊，呢、這個台灣地區啊，咁等等咧，都係有呢個悠久嘅一個棒球嘅歷史啦。咁要再講講啦。咁其實咧，對比起即係鄰近呢一啲嘅地方啦，我哋香港嘅棒球嗰、那個歷史啊，或者嗰個文化又好似唔算係太過濃厚喎。而家各個年齡層打波嘅球員大概有幾多人到咧？
2: 其实呢我哋香港少棒啦，咁仲係由可以由七岁开始嘅，我哋总共有四个组别。头先就讲啦 ,minor 啦，即係要初入门嘅，咁就由七岁至十一岁啦，咁就係 minor 组别啦，跟住去到 major 就係由九至十二岁啦，咁 junior 就係十一至十三岁，跟住 senior 就系由14至16岁嘅，咁基本上就由7岁至16岁都系可以参加我哋少棒嘅一啲比赛嘅。咁而家我哋而家就大概有500+个 register 嘅球员啦，喺唔同嘅组别度参加紧个比赛。
1: 咁平时其实队伍会喺边度去打比赛啊？其实亦都会唔会开放俾公众去俾大家去睇波咁样啊？
2: 剛才講啦，因為我哋有四個唔同年齡嘅組別啦，咁佢哋球場嘅 size 都有啲分別嘅，咁所以我哋 minor 咧就會喺何文田西配水庫球場啦，major 就喺多石棒球場啦，喺沙田嘅，跟住 junior 同 senior 咧就會喺獅子山一號場同二號棒球場嗰度比賽嘅，咁當然所有有興趣嘅市民啦、朋友啊都可以歡迎上嚟我哋嗰度去參觀佢哋比賽嘅。
0: 嗯，咁所以有四個唔同嘅年齡組別啦，咁所以真係絕大部分嘅即係年青有對呢一個棒球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係可以適齡去參加。不過講到有興趣咧，都需要有渠道噶嘛。咁唔知其實如果假設啦嚇，即係我外甥仔咁而家十歲啦，咁唔識棒球，但係好中意，即係睇完今次啲新聞之後好熱血啦，想話去參與棒球，應該點樣開始着手咧？
2: 如果想了解多啲關於少棒啊，或者因為我哋有而家大概有十。二個球會是在我們少棒組織下面，可能 based on 你的 preference， 你可能個 location 或者你的語言方便，可能有不同的球會比較適合你，你可以首先聯絡我們，我們可以介紹一些相關的球會給你去選擇的，如果想要多些資料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聯絡我們。
0: 嗯，好，咁啊，当然即係今次有咁好嘅成绩呢，绝对应该係会引起咗唔少家长嘅关注啊。睇下未来即係各位听众们啦，会唔会都对呢项运动产生兴趣之后，可能你自己啦，又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呢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即係去睇一睇呢个少棒联盟嘅一个 Facebook 嘅专页呢，就了解更加多资讯啦。咁我哋再一次好开心啊，都好多谢呢我哋香港少年棒球联盟亚太区少棒锦标赛香港区嘅主席罗恩浩嘅 Jerr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Thank you, Jerry。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咁而我哋节目嘅最后咧，都同大家再补充少少资料啦。嗱，目前世界杯咧就剩低两场波啦，季军战同决赛。而家射手榜领先嘅系美斯八入球四助攻，麦巴比第二八入球三助攻。唔知边一个会争夺到最后呢个嘅金靴奖啦？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好大嘅悬念啊！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内会完成审议标志立法工作迈出关键一步。由于立法时间非常紧迫，他将会致函立法会主席，希望听日加开立法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如果听日顺利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邓炳强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特区政府将与深方紧密沟通，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先决条件下，敲定正式通关日期。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去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怎样是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XL2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 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80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1美元，卖出4,0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嘅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嘅快线，以及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噶。咁所以而家经狮隧去九龙方向系挤塞噶，车龙系一路塞到去沙田路，跟住沙田围路，即系差唔多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啦。重复一次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长道的快线和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因为有意外的缘故是封闭了，现在经狮隧出九龙的车龙排到去沙田路，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主要就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3: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诶、哎，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报完价先，我哋恒生指数今日咧都几劲，曾经咧抽咗几百点，上到25,221，跟住25,000增持，最后收25,008，升327，升幅系1.327%，成交3,228亿。不过今日咧，我哋重点走去韩国。点解咁讲咧？韩国呢期都走到飞沙走石啊！上半年跟住咧，大家发现咦出事啦，要去贡江啦。好，我们之后搵嚟基金经理啊，黄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你好 ，Alex。
10: 你好，系。
9: 咁啊，你先啦，最近个喺 Netflix 好出名嘅剧叫《铁拳教育》，系咪啊？跟住话咧，见到即系啲唔系好正常，或者唔系发现咦出事啦，要去贡江啦。好，我们之后搵嚟基金经理啊，黄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你好 ，Alex。
10: 你好，系。
9: 咁啊，你先啦，最近个喺 Netflix 好出名嘅剧叫《铁拳教育》，系咪啊？跟住话咧，见到即系啲唔系好正常，或者唔系妥当嘅嘢，就要即系重锤出击，执翻好佢。咁我哋将呢个嚟引申喺韩国股市方面先。嗱，其实两年前我哋回睇两年前咧，韩国嘅股票咧系出现折让嘅。冇人玩嘅，大家都话走啦，全部去晒外国玩嘅啦，系咪？所以炒 Tesla、炒其他、炒美股噶嘛。但系呢上年开始全部翻翻晒嚟，咁仲要就咧境外资金都入埋嚟，咁结果咧韩国股票咧就已经冇折让啦，即系啲所谓泡菜折让冇咗啦，而家开始出现翻日价添。嗱，上年升咗70%，今年上半年1倍添，咁当然都系因为海力士同埋三星嘢嘅。咁最近咧就唔好讲咩啦，香港最出名嗰只7709啊，仲有只即系南方都出咗只系三星啦，全部都升到喳喳声咯，系咪？咁跟住因为仲要2倍添，咁结果咧，喂，韩国话都几劲，咁啲只有出啦。跟住最新消息，嗱，今日发生好多嘢，包括第一样嘢啦，南韩央行加息。咁通脹之可能撳埋個股票，撳埋個股市。第二樣嘢就係咧，即係連嗰個韓國證券交易所都話咧，其實真係後悔出呢啲槓桿嘅，要收佢啦。跟住話加你孖展，跟住唔再出新嘅呢個 ETF， 咁咪全面要執翻佢先。
10: 係啊，咁我諗即係其實韓國就其實有折讓嘅。其實你睇佢啲，因為啲盈利升得勁，

0: 其實股價升幅就比盈利升幅就冇咁多添，咁所以其實個市盈率都仲係平到震嘅，其實呢啲單位數字嘅啫，講真。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就韓國就傳染全世界嘅，即係令到嗰啲半導體股咧個波動性係超大咯。咁我諗你即係呢一潮，其實我諗你即係所謂鐵拳教育咧之後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呢個位之後，其實可能再升幾成都好啦。
1: 嗯，
0: 我諗有好多韓國投資者個倉都係清咗零㗎啦，應該係、
1: 啊、都被逼清零啦，佢已經
0: 個過程實在係太過勁啊，即係嗰個波動，咁所以就即係未必佢哋 hold 到咯。咁其實佢哋即係。佢哋個民族性嗰個賭性太勁，因為其實你喺個幣圈啦、啊，
1: 是是是
0: 或者之前個
1: Tesla 你就知啦，
0: 啊幾年前即係啊標框啦、啊，嗰、那個係即係整死咗間瑞士銀行嗰個啦、啊，咁樣，咁、嗯、你都係韓國人嚟噶嘛，其實係，咁你即係佢哋嗰個槓桿開得太勁咯，咁啊即係令到你個股市個波動性實在太大，咁所以呢個就。啊，令到佢啲股票亦都比較平啦。咁同埋即係，就算真係佢哋個基本面其實係冇問題都好啦，個籌碼面就非常有問題啦。而家
1: 咪放大咗幾倍嚟玩咯。
0: 即係因為我哋即係而家就變咗，我哋去睇呢啲股票嘅時候，就真係教我哋就係話，你唔可以淨係睇基本面，你唔可以淨係睇嗰啲企業嘅新聞，你仲要考慮埋個籌碼面啊！真係今次。
1: 是啊，
0: 即系我哋都系铁拳教育俾佢，
1: 俾佢教育埋你啦，而家
0: 真系好重要啊！真系大佬，即系你真系唔可以忽略个筹码面嘅影响咯，真系。
1: 嗱咁讲真，其实你做基金经理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巧妙地用杠杆，有个市旺嘅时候，梗系用透过杠杆嚟放大噶啦，一唔掂咪即系缩噶啦，梗系。不但系对韩国人嚟讲，佢真系唔知呢个道理咩？点解佢哋即系会咁勇进先涨上？一样就系、是、原来。即系其实前几年有疫情嘅时候咧，即系仲有韩国啲楼又升到好劲啊！原来都好多即系当地有个新嘅字眼俾佢哋，嗱我哋叫股民，佢哋叫蚂蚁嘅，即系咩叫蚂蚁咧？就是、全面拥去齐一齐去，全力集中力推高佢，咁跟住真系又斗快走啊！咁所以咧，东向买同埋呢个西向，唔系东学买同西学买，东学就话全部翻嚟玩韩股，西学就往出边玩其他出边外国嘅嘢。咁你想买的能力是好肯定，我成日觉得全部都蚁侠嚟嘅，应该正因为咁嘅话咧，即我哋叫咩啊？蚁多嬲死象啊！所以个爆发力咁劲，咁仲有就系、是。佢哋真係可能覺得即係炒股票係足以令佢可以即係發達翻身啦，定點先？
0: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人性嚟嘅。咁其實我哋即係其實中國人何嘗唔係咁啊？只不過係因為我哋經過咗即係幾次即係奶大鑊之後先至戒曬啫。你係我哋啫，點啊？展當年何嘗唔係咁勁咁樣？咁你只不過係即係我哋真係中過招之後，咪而家冇人理咯咁樣。咁但係佢哋。即係興合合咁，同埋即係唔知點解賭極都有啦。即係其實你加密貨幣又係咁賭，樓又係咁賭，咁呢啲韓股又係咁賭，美股又係咁賭，即係都係即係可能有啲人真係得啦。咁講真，咁就變咗即係有個傳染性。咁點都好啦，咁就即係其實就啊、你博呢、這個。即係極速發達都係一個人性嚟嘅，我諗人性所在呢樣嘢係咁。其實你台灣都唔弱㗎，孖展。其實如果你睇翻槓桿比例嚟講，台灣同韓國差唔多㗎啫。其實即係不只不過係佢哋即係韓國就集中喺兩隻，台灣就分得好散咁解啫嘛。
1: 佢都有，佢台積電都好多嘅，甚至我聽講當地啲即係年輕朋友講講話咧，樓啊買唔到啦，唯有靠台積電啦。希望我度賺翻啲錢去買樓咯。咁你可能年輕朋友都咁嘅話，其實都幾係嘢喎，真係。
0: 咁佢哋台積電嗰個穩定性高好多嘅，因為台積電嗰個周期性股形象其實就唔重嘅，而家已經咁就即係，所以其實個台積電個波幅其實細好多咯。但係你SK Hynix 同埋 Samsung 就因為佢哋雖然個盈利抽得好行，你而家估值就好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大家覺得你即係會見頂咯盈利。咁、所以就呢個就即係搣唔甩個周期性嗰、那個嗰、那個形象咯。台積電就即係台灣個好處就係佢哋真係嗰個台積電係真係護國神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啲人孖展其實就唔係重喺台積電，因為台積電嘅波幅太細，
1: 係啊，
0: 就重咗喺嗰啲中型股嗰度。咁其實即係韓國咧就好幹嘅，你嗰個孖展咧，如果你要斬咧，其實一日就斬得曬嘅啦。即係依個 turn 嚟講，但係台灣咧嗰啲股票咧，你可能個孖展咧就係、是、你要斬幾日先斬得曬，因為嗰啲
1: 斬極都唔遠，
0: 因為中型股係個交投未必夠佢哋 hold 啲孖展咁多嘛。所以咪即係佢哋 即係佢哋有兩個風險嚟嘅。台灣個風險就係嗰啲股票嗰個交易量未必夠咯。咁、但係即係有孖展重孖展嘅股票交易量未必夠。韓國就係個集中度太大，同埋就因為佢會係個指數重倉股會擴散開去其他，即係愣死咗其他嘢咯嚇。
1: 係好咁而家真係我哋用鐵拳教育咗佢，咁係咪可以咧回歸正常先？嗱，你諗下幾樣嘢喎？息又加埋你嘅，跟住咧加埋你孖展，仲要就係唔俾新嘅ETF 上，咁但啲舊嗰啲又點先？但係香港嗰兩隻都散好係嘢喎，咁所以其實嚟緊個發展會點先？
0: 其實正常嚟講，你就希望最終咧就去搣甩嗰個周期型嘅形象，咁就開始重估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就算佢搣唔甩都好啦，即係我哋其實你當譬如東方海外都係一隻即係周期股啊，
1: 香港嗰只咪
0: 都係非常之高，即係非常之高周期性嘅股票啦，即係仲俾人哋覺得。但其實你睇翻。如果你睇一個好長期睇十幾二十年嚟講，其實東方海外係升好多噶嘛，但係佢個過程係好顛破咯。咁我覺得你而家咁樣即係個韓國個情況就即係佢即係最好嘅 scenario 就係去到好似東方海外咁樣，即係你又不斷有吹泡沫有爆鑊勁嘅，有吹泡沫有爆鑊勁嘅，但係一個 valuation 真係低，同埋間公司真係成長啊嘛，咁啊變咗你最終都可能係去到目的地嘅。但係好似我話，
1: 第一個過程就好顛破啦，即係挫咗你唔算。
0: 去到目的地都冇用，即係大部分嘅投資者都向咗啦，即係喺個過程入面就已經死咗啦。咁呢個其實你冇辦法教育到佢哋去控制風險啊、分散投資啊，冇急於一時啊。呢啲我諗你都真
1: 係我哋成日都講啦，但係佢聽唔聽另一件事呢、這個就係唔係講笑。
0: 咁其實我香港人就都係唔聽嘅，只不過你係即係你賴過太多鑊，咁你咪自然知咯，就係咁樣咯。
1: 咪交功課咯，或者叫交學費咯，就係呢個道理。其實咧，我成個睇 Hynix 或者喺三星裏邊咧，睇曬最近我四隻嘅我哋叫做存儲晶片裏邊咧，其實佢而家係複製咗幾個例兩三年前咧 ，Nvidia 嗰樣嘢，貴貴啲數都好掂，仲話啲嚟緊長期訂單好勁。嗱 ，Nvidia 都倍倍聲咁上啦，但係咧去翻頭先講我兩隻韓國嘅股票咧，佢哋可能揸間喺度供光嗰個效果實在太誇啦，咁所以結果咧佢哋個幅度更加勁啲。咁而家就係我哋叫做執翻好佢咯，希望可以好似 Nvidia 咁，但係 Nvidia 其實講真，今年佢都牛咗喺度啦，而家都
0: 系，而家就开始就因为啲人追求稳定性，就可能而家开始调翻转头有运行噶啦，即系佢即系因为大家睇你买嗰啲即系晶片半导体股嗰扎嘢个波幅咁劲，咁就变咗你即系追求翻啲低波幅嘅资产嘛，而家要，所以咪 Nvidia 可能会好翻啲咯。咁同埋你因为见我 Nvidia 升得咁样，咪见嗰啲人将嗰个 Samsung 同埋 SK Hynix 嗰个过程缩短咯，因为你见过啊嘛，咁样变咗你咪快咗好多咯。同埋个盈利都系抽得行啊嘛，佢加价加得狠啊嘛，咁就变咗你咪即系。那個過程快好多咯，咁亦都令到呢個 pullback 亦都難捱好多咯，因為你真係過度擠擁啊嘛，而家係，
1: 係冇錯嘅，
0: 呢個班友仔係即係擠擁都唔緊要啊，擠擁，但係你嗰班人係守唔到噶嘛，大佬咁啊，變咗你要斬死佢哋咯，真係係咯。
1: 係，好咁平衡情況，舉個例，譬如話我哋香港方面有一段時間，我好期盼我哋有啲好似台灣台積電啊，或者係南韓啊、SK 海力士啊等等嘅嘢，但係我哋都出唔到呢啲嘢喎。咁上月衰嘅腳唔喺指數裏邊，所以我哋咧唔好意思啦，上一季度咧我指數係跌到去22,500嘅，而家好翻啲。炒抽翻上嚟，而家我哋去到今日都25,000点咁上下啦，低位上嚟2,500点一成噶咯，仲有冇得去先？
0: 咁我哋就係即係受惠於人哋嘅資金流出嘅，我覺得，因為你香港就低波幅啊嘛，同埋你嗰啲即係股票，其實你而家就 fit 翻而家個邏輯啊嘛，譬如你騰訊。本来大家好憎嗰个腾讯，就系因为佢嗰个资本开支偏低啊嘛。
1: 系，
0: 咁而家就有个苹果式嘅优势咯，即系苹果都系咁啫。苹果而家抽到爆都系，大家觉得佢资本开支低啊嘛，咁样咯，变咗轻资产公司嘛，仲系，即系控制个通路就 OK 啦，咁样。即系而家大家对个价值嘅谂法又有少少调翻落去，直接 to C， 然之后控制个最后通路嗰、那个，咁变咗你有个咁样嘅重估喺度，同埋佢个波动性其实相对低，都系个重要嘅地方。同埋个估值亦都相对唔系讲紧好高啦，之前同埋即系 under own 得好劲啦，因为大家之前都去晒其他地方啦。咁我觉得就即系叻就唔太叻嘅吓，因为你知其实而家都系 AI era 啦，咁啊变咗你都系佢哋都系唔系好 fit。即係如果你真係嗰個 AI 股仔翻嚟嘅話，都係 supply chain 嘅。但係你而家一個好短嘅時間，因為大家即係 被韓國傳染到好似半導體股有毒咁樣，咁啊變咗你就即係啲人係要追求翻啲低波幅嘅大股嗰度拍錢咯，咁所以我哋咪受惠呢樣嘢咯。咁但係呢樣嘢你受惠得幾耐就唔知嘅，因為你本身嗰個盈利嗰個增長，其實你人哋嗰啲係砰砰聲咁去，你嗰啲咧就冇乜特別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只不過係即係因為低波動性而又有啲價值，咁所以咪好翻啲咯。同埋最好處就係最近嗰啲通脹數據係幾好，咁就變咗你嗰個 macro 個息口環境其實有利股票嘅。咁所以你只要唔係個樣好似有毒嘅話，其實都 OK 嘅最近。所以你個 S&P 咪好勁咯，個 Nasdaq 咪好差咯，因為大家都覺得嗰、那個加息嘅空間其實細咗咯。因為琴日個 PPI 其實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佢真係降低咗個最大嘅威脅個地方咯嚇。
1: 係喂，其實 PPI 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講嘅嘢就係咧，我記得上一次同傾嘅時候咧，我講話要總之上流唔係上游產業裏面加到價啲咧就天下無敵啦。所以咧即係啲 PCB 就全部都升到，但而家好似全部都突然間覺得我睇你加得幾耐，所以覺得。唔再高追啦，咁而家系咪去到而家今天咧就觉得，如果佢嘅而家潮 B 嗰啲可能都要谂定个谂清楚，应唔应该仲投放咁多啦？喺 capex 方面，潮 C 无论点都唔好贵啫，都系接受到。所以而家我哋喺潮 C 嗰个市场里面嘅话，梗系多啲系潮 C 嘅，你唔系咪去顶得下先？
0: 其實 2C 嗰啲嘅你都唔幫得去邊嘅，講真的，即係始終你都係即係個通脹都 sticky 嘅，即係油價就落唔得幾多啦。就算你開翻條海峽，你都係啲國家都要補翻佢哋之前嗰啲庫存啦，咁樣咁就變咗你都唔幫即係落得去邊嘅啦。咁你跟住你啲元件始終都係加緊價，其實你嗰啲財報之後大家都話加價，講真，只不過因為你咩都唔信，淨係覺得個籌碼面唔就咁啊，懟啫。講真，其實啲新聞係幾利好嘅咁樣，咁啊變咗其實 2C 嗰邊咧，其實你講個 pricing power 嗰邊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好特別咯。咁所以我又覺得你只不過呢一輪係風水輪流轉啫。咁其實你之前弱嘅原因都係好實在嘅，仲係咁，只不過係你呢輪因為嗰邊即係實在係太過即係。
1: 太啲
0: 風聲鶴唳啦，咁就變咗你真係要調翻啲錢出嚟啲相對低殘啲嘅嘢，同埋因為個息口環境轉咗少少，咁就變咗你可能就覺得話又 under own 又有啲好轉咗，咁就變咗要買咯咁樣嚇。
1: 咁簡單而言咧，舉個例，我想講 pull back 嗰個空間夠唔夠先？嗱，我用只建滔積層板為例啊，佢最高嘅時候係107嘅，而家輸一半嘅啫。咁我都未講南方東英就海力士啦，最高嘅時候咧係200，而家輸咗3%，夠唔夠 pull back 先？定係其實？仲可以再，我哋要踩多阵，即系踩多脚，等佢再低啲先。
0: 呢啲真系永远冇人知嘅。讲真，即系其实你咁谂啦，点解嗰啲韩国仔会影响咁大咧？因为记忆体咧喺呢个股仔入边咧系最实在、最稳健、最透明嘅。因为佢哋真系最缺，同埋个股仔其实好明显嘅。同埋佢哋嗰個盈利已經上緊嚟，同埋佢哋嗰個 PE 其實係低到飛起嘅咁樣。咁你去到見到積層板嗰啲大佬，你相比之下，你個股仔一般人又唔係咁容易理解，然之後係咪真係咁缺？你嗰個競爭嗰個結構又唔係真係咁即係咁清晰，咁樣就變咗你個條件上面咧，基本上咩光通訊PCB 啊或者 whatever， 其實你對比記憶體嚟講咧，都係爭啲嘅，
1: 咪幾睇易明啲㗎，我覺得感覺上係
0: 一來易明啲，二來真係已經滲透落去個 EPS 嗰度嘛，即係每股盈利嗰度嘛。咁然之後競爭結構其實係即係冇乜點樣大變嘛，就算你當中國嗰啲崛起，但中國自己都唔夠啊嘛，咁所以咪變咗。即係你成個有利條件堆曬嗰度，然之後佢哋都賣緊幾倍 PE， 咁你而家你賣緊可能20倍、十幾廿倍嗰啲，咁你點搞啫，大佬？咁仲有啲譬如光通訊嗰啲，個技術路徑幾時落地都未知，咁你更加死得快啲，所以咪就係、是、你話個 pull back 要幾多先夠，我都唔知道。我哋講真係你望住最清晰嘅個 piece 嗰個記憶體，但係因為佢係韓仔捏住，咁就變咗你咪就即係個籌碼面實在太衰，咁就變咗就即係你令到其他嘢都俾佢掕落嚟咯。因為其實最清晰嗰個都咁平，咁你變咗其他啲嘢點樣貴得落去啊？講真就係呢輪嘅困局就係咁樣形成咯嚇。
1: 就係呢個道理。好，今日同 Alex 傾到度，頭先就啲顧問問啦。喂，咁唔該曬 Alex 同我哋分析咗呢個即係鐵拳教育之下嘅韓國股市嘅。喂，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
0: 好。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银呢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爱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呢？
5: 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是处于需求大过供给的情况，当有些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 好，讲埋今日嘅港股嘅表现先啦。其实今日全日上升嘅，最高下抽到去25,221，最后收25,080，升327，都升1.327%嘅。不过其他市场就麻麻地，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都齐啊，全线1%以上嘅跌幅，跌得最多嘅深证去紧近2%。喺日韩台方面咧，咁台湾收尾都要跌少少，跌0.01%。另外日经同埋韩股都跌，咁韩股跌最多6%啦，又加息又要同你即系去杠杆，压力比较大啲。至于港股的期指现货月升了337点，去到24,990的低水19，成交张数11万张多一点。而国企指数升133，去到8,318点。大市成交点呢，半日啊，全日是有3,228亿的。又看看这个科指先，恒指升1.3%，科指1.98%。收几多呢？收呢个就是4,834点，升93点。在30个成分股里面24只升。蓝筹里面呢93只里面有71只升。最强的三只吉利、小米加泡泡玛特，升5.3%到6.86%，最强是泡泡玛特。最差三只中国铝业、信达加联想，跌幅是2.7%到6.7%，跌最多是联想。数十大第一位呢就是呢个腾讯，腾讯升10元去到484。阿里巴巴升3.5元报116.9，去到盈富基金啦，升3.6元报25.46元。南方恒生科技呢就升1元报4.74元，跟住到南方东英嘅海力士两倍啊。今日最低55.1元，收56.48元，跌咗15.3元，21%嘅跌幅。智普都跌近10%，收1,548，跌咗159。咁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就升咗1.42元，报85.56元。美团反而唔差，升咗近半成，收87.2元，升3.8元嘅。讲埋小米，小米亦都唔差啊，升咗1.64元，去到27.5元。升幅是6%，至于排第10的中心国际呢跌了过一步，这个75.2元，跌幅是1.4%。今日就到这里了，听日到时看看听日形势点啦。另外收市，另外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搵嚟天下一的是邓伟博同我哋讲下电影业的发展的。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立法会听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经详细考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函件，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期为口岸通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尽快全面推展，让皇岗口岸可以早一日得一日正式通关。听日的会议将处理条例草案的余下立法程序，不会处理其他事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较早时表示，如果条例草案听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将会尽快安排刊宪，并根据既定程序制定相关附属法例，确保在今个月31号口岸启用时同步生效。他又说，尽早通过条例草案能够为口岸早日开放创造有利条件。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会扩展至新的领域。阿克拉米尼亚又说，在美方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他又说，伊朗无意与邻国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容许美方利用这些基地袭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亦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3,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8点，跌2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3，瑞士法郎9.717，澳元5.488，加元5.583，新西兰元4.588，欧元8.98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跌1915点。港金报37,68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美元，卖出403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嘅意外已经清场，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龙翔道嘅快线以及狮隧管内嘅快线啦，亦都系解封噶啦。而家狮隧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沙田入口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中区警署这段比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是畅顺，红隧九龙去港岛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一段比较多车的。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曾经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7: 靚就靚啦，但係如果去户外呢就未必啱着啦。
6: 點解呀？我身形咁 fit 咁靚。
7: 咪住，唔係嗰啲唔啱着呀。天時暑熱，出街最好緊係着淺色鬆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熱呀。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資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嘅精靈一點啦。
8: 翻译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有没有机会被 AI 取替？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的时候要看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 AI 都是被做得到的。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子荣请嚟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1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变变变，又变变变！
1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 言不尽，风不息，
2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2: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0: 潘永祥你好，
1: 系李嘉文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我哋咧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咧就讲下咧有关于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嘅宏福苑大火令到大家都好紧张噶。究竟地盘食烟啊，即系怀疑因为即系种种嘅原因啦，令到火警究竟点样可以保障到即系各个方面嘅安全呢？咁样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咧，大家都知道啦，听日就会生效噶啦。咁啊，首先想问一下你啦，呢、个消息虽然大家都消化咗半年左右啦，咁但系依家正式系将会听日生效啦。其实大家会好期待，希望即系可以执正啲啊，定系还是都谂到都有一啲嘢要解决噶？
1: 嗱，当然啦，即系而家法律里边咧，就大家都系目的就喺嗰个建筑地盘嗰度咧，就唔应该吸烟啦。咁就但系咧，好多时候如果你去个地盘嘅人咧，你就会知啦。即系或者系我哋业界里边你知啦，有阵时点样去界定个建筑地盘咧，都唔容易嘅。咁當然啦，法例裏面都會有解釋啦，即係譬如話，即係你喺個裏面有一啲建築嘅啲工程啦，甚至可能喺即係喺嗰個周圍裏面有啲儲存嘅物件啊，我哋做啲工程啊咁啊。咁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嗰個範圍咧，有陣時如果你過就知，有陣時咧有啲地方咧唔係咁容易界定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市區咧容易啲，因為市區咧就畢竟咧就嗰個地盤咧通常咧即係左右都有樓啦，咁嗰個地盤嘅界線都容易界定啦，咁同埋出面就係行通道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又唔係喺市區裏面，甚至可能喺市區裏面咧，可能有啲地方都唔係咁容易界定嘅，好似譬如話你嗰啲棚架下面。咁算唔算係即係建築地盤嘅範圍呢？咁樣咁一般嚟講，如果你唔喺嗰度做一啲工程呢，就應該唔係嘅。咁但係你知啦，好多時呢啲工程嘅嘢貪方便㗎嘛，咁可能一個月裏面可能呢就有啲卸貨，可能呢就有一兩日卸貨，甚至可能呢有啲情況呢一個月裏面有幾日呢就做一啲臨時工程㗎喎。咁樣咁如果你咁嘅定義裏面，因為有工程㗎嘛，亦都可能有啲儲存啲物件㗎嘛，咁會唔會個棚架下面都算係工地呢？咁有啲情況呢就棚架下面呢啲行人呢又可以入去㗎喎，有啲地方就唔係咁方便入去啦，可能佢會圍得好啲啦，有啲水馬咁樣，咁嘅時候你入咗去，咁啲市民喺嗰度吸煙又算唔算違反個法例呢？咁所以好多時呢都即係喺個界定裏面呢都未必咁容易嘅。咁當然啦，法例裏面呢好多時啲試驗呢就即係寫到死啦，咁好多時呢就係又靠啲指引啦，即係指引就話喺咩情況之下呢你應該點做咁樣，如果遇咗頭先我講嗰啲情況，咁應該點樣做呢？咁算唔算係一個工地呢？或者嗰個建築負責人嗰、標示嗰個建築範圍會唔會清晰啲呢？
0: 咁所以我哋呢搵嚟呢工程界嘅立法會議員呢卜國明同你傾下先。你好卜議員。
1: 係卜國明你好。
2: 係你好啊李嘉明潘永祥。
0: 係啦，咁我大約講一講先啦，雖然我都知道你都好了解㗎啦。香港建造商會呢就聯同八個業界團體呢就發布咗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嘅。因為剛才潘永祥都講咗好多究竟點樣去釐定呢指引呢就住三類工程提出一啲建議嘅，涵蓋呢就設咗圍板啦，或者明確嘅出入口嘅新工程改動或者加建工程嘅咁樣。因為有啲呢冇乜明確嘅工地界線嘅路啦、渠務啦同埋斜坡等等，同埋现有嘅楼宇啊、商铺或者公众地方搞嘅装修同埋维修工程咁。首先问下你先，你觉得法例听日生效啦，预期效果会唔会初时都有啲唔明白，还是业内都清晰嘅，系一般市民唔系好明嘅啫？
2: 我相信咧就一般市民咧就真系要系认识吓，咁啊，即系睇下点样会唔会系跌咗落去一啲环境系自己唔多翻行。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保重下。
2: 咁啊，即系业界咧就当然系紧张呢样嘢啦，因为即系佢嗰个对于个吸烟嘅工人同埋嗰个即系雇主啊，即系啲承建商啊、分判商啊嗰啲咧，佢哋系有一个责任啊嘛，咁所以佢哋咧都系喺立法嘅过程咧都不断问政府，即系话点样为之一个叫做地盘。咁當然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會係大家知道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當你要去行法例嘅時候呢就要好清晰㗎嘛，咁所以呢就業界佢哋就自己就做咗一個指引出嚟，咁呢個指引呢亦都係勞工處我理解呢就俾個意見嘅，咁就希望大家呢就有法可依，咁即係第時呢就即係如果係執行起嚟嘅時候呢，因為喺法例入面呢係寫話嗰個僱主呢就係要係證明自己已經採取咗所有合理步驟去即係防止啲工友吸煙㗎啦， 咁如果係仍然有人吸煙嘅話咧，佢如果採取曬所有合理步驟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即係抗辯嘅理由咁樣。咁所以呢個指引咧，主要嘅作用咧就係話係業界咧可以係知道大家點樣係跟完之後咧，就係你哋大致上就取咗所有合理步驟啦咁樣。咁其中佢有一項咧就係話喺個地盤咧，盡量用一啲平面圖咧就畫咗出嚟，到底邊啲係叫禁煙區，邊啲就唔屬於嗰個叫地盤範圍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理論上就應該喺呢啲地盤入面咧就張貼咗起嚟，咁變咗公有就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咧市民有陣時咧，我諗大家都會好清楚就係你邊區邊啲就唔屬於嗰個叫地盤範圍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理論上就應該喺呢啲地盤入面咧就張貼咗起嚟，咁變咗公有就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咧市民有陣時咧，我諗大家都會好清楚就係你日常行喺街咧，

0: 就算佢嗰度冇施工，佢有啲建築材料係我嚟做嘅，咁都算係公，即係建築地盤係一部分咁樣。咁但係你知咧，即係好多時頭先講嗰啲渠務嗰啲，咁啊通常如果有啲掘路啊，有啲工人喺度啊，咁佢就會即係揾啲線啊，或者啲水馬圍得好啲啦。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因為可能咧，佢可能要卸一啲材料噶嘛，或者就攞啲工具啊咁樣，咁嗰啲又未必話喺個水馬入邊，因為有陣時嗰個道路嘅環境所礙咧，咁可能會就喺放喺地盤工地嘅附近咁樣，甚至可能喺行人路添咁樣。咁嘅時候，如果跟足個法，你會唔會即係有機會跌咗個法網度就話啊？佢雖然佢唔喺嗰個做一啲工程喎，但係因為儲存一啲建築材料啊，我哋做嘅，可能譬如燒烤嘅一啲儀器啊咁樣，咁變咗行人嗰方面，我就會佢有陣時候就可能佔用咗一啲行人路嘅，咁變咗我揸住口煙喺度吸緊嗰時候經過嗰度，會唔會即係都界定為一個工地？咁變咗你可能咧就係都會係違法咧？
1: 所以正正就係呢一樣嘢啦，咁即係變咗咧，日後咧，即係如果係頭先啲阿永祥你講嘅，即係話，如果喺一啲行人路嗰度，我有一個施工嘅情況咁樣，咁照道理嚟講咧，就即係日後咧，就應該就嗰個承建商咧，就可能係要喺呢啲地方咧，就我話張貼一張叫做平面圖啊，即係顯示呢一個範圍咧，就係叫做地盤啦。咁啊，即係工友你喺入邊咧，就唔可以吸煙。咁啊，啲行人咧就行過嘅時候咧，就你就可能要睇睇嗰張圖啊！呢個地方我唔行得到去喎。通常嚟講咧，就應該係有啲水馬、鐵欄啊嗰啲咁樣就圍開咗嘅。
0: 冇錯。
1: 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係會有啲情況咧，係會有個重疊嘅。咁所以大家咧可能咧日後咧，即係如果係行近啲呢啲咁樣嘅，即係已經施工中嘅一啲係一啲係鋪緊路嘅咁樣。咁你可能咧都盡量嗰下就可能唔好食住啦。
0: 咁好多時咧就話即係個僱主咧即係佢都盡咗力啦，咁即係有一個即係措施去防範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啲私煙嘅嘢，就算海關有陣時都未必係查得到咁容易啦咁樣。即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佢真係有啲工友咁樣真係刻意咁樣帶咗啲私煙入去咁樣喺啲角落度吸煙咁樣，咁嘅時候即係僱主。佢即係點樣可以即係證明自己話啊？我已經盡咗力啊，咁樣甚至可能喺啲一啲隱蔽地方，即係唔容易睇到嘅嚇。
1: 所以呢個咧，正正就係喺立法過程中咧，我哋都不少議員咧，或者係業界咧，都提出咗呢一個意見嘅，就係話嗱，我哋立法咧，其實個原意係咩先？我哋嘅目的就係話即係嗰個減低嗰個火災個風險啊嘛，係由嗰個火災風險嗰度嘅角度出發去立呢個法，而不是。是話吸煙危害健康，大家唔好食煙，即係唔係健康理由嘛。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不少意見咧就話咧，我哋要立一條法出嚟咧，最好係嗰啲受影響者即係佢係可以跟從到，唔係太過困難去遵守到嘅，即係佢係可以我自愿遵守。咁我成日都講一句嘅就話，最好嘅 enforcement 即係執法咧係就係 self enforcement 就係自行執法。即係話咧，嗰個受影響嗰個人咧，佢自愿守法咧係最好嘅。其中一個意見咧，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喺個地盤入面咧，係容許嗰個叫做地盤管理人，佢係一啲適當嘅地方咧，係劃咗一啲叫做吸煙間啊。嗰、那個吸煙間咧，係應該係一啲咩地方咧？就係話佢本身唔係一啲係外嚟儲存雜物嘅地方啦，係有清晰嘅範圍啦。有啲 locker 俾啲工友係可以放低佢嘅煙同埋個打火機，佢要食就喺呢度入面食。佢有曬入面咧有滅火筒啊、沙包之類嗰啲嘢，即係沙桶啊之類嗰啲嘢。咁變咗，如果真係食嘅工友，佢係願意就喺入面呢度安全嘅地方、適當嘅地方去吸。好啦，吸完之後，咁佢係需要出去工作嘅時候咧，就放低曬所有煙同埋個打火機。咁然之後先至進入嗰個工作嘅範圍，咁啊變咗嗰啲火種咧就唔會有機會就帶咗出去咯。如果唔係嘅，而家個法例就係冇咗呢一樣嘢，一劃就劃咗一個叫地盤咧，入面就係完全係禁煙區，咁變咗咧就唔準喎。咁變咗啲工友咧，嗱我哋都係嗱我自己都係鼓勵啲大工友咧係戒煙嘅健康理由戒煙。但係我哋而家唔係要佢一定要戒煙嘛，咁佢煙引起嘅時候，咁佢就會係想食㗎啦。咁如果我個地盤係好大嘅，四五十層樓高嘅一啲地盤，或者有啲係可能幾十幾公頃、幾公頃大嘅地盤，咁嗰個工友。

0: 佢喺嗰度做緊嘢，佢煙引起嘅時候，我哋想象下佢好困難，係會走落去出街食完再走翻上去嗰個工作間噶嘛。咁所以咧係會有機會咧有個情況就係佢哋可能係收埋真係一啲煙，然之後咧就有去匿埋喺啲角落頭嗰度去食。咁呢個係其實我哋覺得係仲唔係太理想嘅，因為我哋就算話我哋裝曬啲 CCTV 啊，去影住曬每一個角落，咁但係實在喺地盤入面咧係有好多存放一啲係譬如話煙泥包啊，一啲磚啊嘅地方有好多機械，咁你冇可能 CCTV 影曬每一個角落噶嘛，咁變咗始終都係有機會有呢啲咁嘅風險，所以咧。我哋都係建議政府咧，即係可以考慮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最嬲，暫時政府就未採納呢一樣嘢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實行起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要係睇一睇將來係個情況係點樣樣。呢個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呢個係不太理想嘅。
1: 嗱，不過明啊，其實咧，聽日生效嘅法例咧就講到明，違例吸煙咧，即係如果係有工人違例吸煙啦，定額罰款就3000蚊啦。而咧，承建商同埋冇採取合理步驟，
0: 40000啦，
1: 係啦，嗰樣嘢就要俾市民知道，最高係罰40000嘅。咁其實我都同過一陣間，我哋都會再同建造業總工會傾下啦。佢哋就覺得咧，你劃唔劃嗰個區咧都唔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佢哋已經諗住咧，翻工之前食一次。放晏昼嘅时候食一次，放工嘅时候又食一次咁啦。咁
0: 希望可以啦，
1: 系啦，即系希望做得到啦吓。
0: 嗰啲
1: 系啦，嗱，而嗰个咧，建造商会嘅指引都讲到明，除咗利用闭路电视呢啲智慧工地科技监控咧，弥补人手不足，另外方面咧，规模细嗰啲咧，佢就谂住希望鼓励大家增加巡逻次数嚟到配合啦。咁样，你觉得呢样嘢解唔解决到？
0: 嗱。即係當然，即係我哋講翻工啊，即係然之後去到食晏時候，吸煙，我哋講緊係一個幾多個鐘頭咧嚇，即係始終啲工友嚇，即係如果佢可以嚇，即係隔3-4个钟头先至食煙嘅，咁最好啦嚇，咁啊冇問題啦。但係即係始終嚟講咧，我哋好難避免到咧，係每一個工友都係咁守規矩。咁當然，我哋係可以加強巡查嘅。我成日都講話，我哋揾多啲警察去捉賊，咁啊冇賊咯，係咪？咁但係問題，我哋個社會係咪應該要用一個咁高成本嘅方法去即係捉賊咧？因為工友唔係賊嚟噶嘛，佢食煙佢因為佢係長期以嚟都係即係有呢個習慣，佢如果係真係戒唔甩，佢唔可以係3-4个钟头食嘅，咁我哋應該係咪應該可以有啲叫做合理啲嘅情況俾佢哋咧？咁樣，咁當然今天。暫時而家條法例係冇呢一樣嘢，咁所以當然喺而家現階段咧，我哋一定係呼籲即係工友，我哋一定要係守法啊，認識條法例。咁啊喺而家由聽日開始咧，就大家真係啦進入工作範圍之前啊，就即係如果係要係都要食嘅，咁就食夠佢先，咁然之後先至好係入去工作間入面就唔得㗎啦。如果你真係頂唔順咧，你就真要走返出嚟先至好食完先再返去工作。咁因為始終嚟講，我哋都係有條法例咧，大家都係需要去守嘅嚇。
2: 不過明啊，即係當然啦，頭先你個講法就係同嗰個工友，即係話煙癮嗰度出發點啦。即係因為的確有啲煙友咧，佢真係你叫佢3-4个钟头先食一支煙咧，係好難嘅，
0: 頂唔順
2: 嚇，頂唔順。咁另外咧，我又同個市民嗰個出發點喎，因為咧我就經過咧，即係曾經有啲朋友咧喺醫院附近啊，即係診所附近咧有個大嘅地盤，嗰個地盤真係好大嘅，入邊有都幾百個工友嘅。咁即係嗱，而家啲工友咧就好多時，因為喺入邊咧就可能咧即係揾笪地方，佢覺得好安全嘅，可能就可能啲貨櫃箱入邊根本即係即係點食都唔會即係有火種走出嚟㗎啦，各喺個地方。咁嗱，如果個法例通過咗之後，哇！幾百個工友咁樣，個個即係一有煙癮出嚟嗰陣時候咧，佢就走出去嗰個地盤出口門口。咁但係嗰個又去診所必經之路嘅，咁即係話變咗變相咧，即係差唔多你幾百個工友輪住嚟，每次都有成10-8个工友喺度，咁變咗會唔會對市民嗰啲有好大困擾咧？
0: 所以咧，我哋就咪話，而家咁樣嘅做法咧，咪反而咪就變咗係令到即係要吸煙嘅工人咧，佢哋要喺個地盤門出入口嗰度，咁嗰度咧就好多時就會係行人路啦，咁係會有啲市民行過，咁啊其實增加咗即係工友同即係市民之間嘅摩擦都唔定嘅。其實講真，而家好多地盤，特別係啲大嘅地盤，佢入面咧經常係有一啲叫做休息間。根本就係話有曬蓋、有曬風扇、有曬水，因為我哋而家又講避暑嘛，即係職安健嘅理由 咧，即係話係啲工友咧到咁上下咧就要休息下，特別係大熱天時。咁所以嗰啲地方咧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有水、有風扇、有亦都唔係擺放雜物嘅地方，係即係啲工友喺嗰度休息嘅。咁如果我哋係嗰啲地方啊，即係個地盤管理人佢係睇過嗰度係適合嘅，冇火嘅風險嘅，冇火災嘅風險嘅，係咪其實真係都可以等佢哋喺翻入邊地盤入邊？因為有啲地盤真係好大噶嘛，即係我自己以前做嗰啲咁樣嘅十幾公頃嘅地盤，咁你真係嗰個工友入邊佢本身都已經係一個休息間噶啦，咁喺嗰度食咪仲好過係走咗出嚟喺度街嗰度食，即係。而家個法例暫時係立咗係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都鼓勵或者呼籲啲即係工友盡量係即係小心啲嚇，即係食嘅時候分開啲啦，即係唔好堆埋一大堆咁樣，即係同啲市民亦都係即係盡量保持嗰個適當距離啦，唔好對周邊嘅鄰舍係造成一個太大嘅騷擾啦嚇。
1: 好啊，唔該曬卜國明。卜國明咧就係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啊。市民大眾咧，如果對呢一個議題有興趣咧，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呢個話題咧，都係會揾業內人士同我哋一齊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以及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讹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疣、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水光针注射、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又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协会，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系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现时啦介乎成和道至到山光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啦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日嘅7:00啦，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阶段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观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接近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黎正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6: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0: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9: 大家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听日就生效咯，潘明祥。
10: 系啊。
9: 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即系另一位业内人士啦，就系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同我哋倾下嘅。你好，周思杰。
10: 系，周思杰你好。
11: 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9: 系啦，头先我哋又同阿卜国明立法会员倾紧啦，咁佢都有讲嘅。其实呢条法例咧，主要就唔系咧个原意吓，唔系鼓励任何人戒烟。其实真系咧，即系嗰个避免再有其他引起火灾或者更加危险嘅发生嘅咁样。咁我哋咧都睇到建造商会发布咗个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嘅，其中包括咗啦，就讲话啊，我哋啲工友开工嘅时候要将啲香烟啦、打火机啦或者火柴啦，要放喺贴有一个个人标签嘅透明密封袋，由专人保管住，等放工之后咧先攞翻咁样。咁至于焊接呢啲需要点火嘅工程咧，打火工具就应该由管工又或者安全主任等等呢啲指定人员统一保管嘅。不过头先卜国明就讲到一样嘢咧，就系佢话有啲地盘工地好大嘅，你叫佢全日咧净系早午晚分3次出嚟食烟咧，佢觉得都应该有机会啊吓。有啲人偷偷地就将啲烟就唔知摄去边啊咁。咁所以佢就认为咧，而家咁样做系又冇一个例如俾佢休息嗰个位咧，特定嘅范围俾佢哋食下烟咁样咧，其实就唔太理想。你点睇？
11: 我哋认为呢，其实要禁呢，你真係要彻底啲，你係真係唔能够呢俾啲工友呢，或者其实即係入地盤嘅人士啦，唔好话工友啦，因为成个法例呢係針對所有喺地盤施工嘅人士嘅，包括管理人员都係嘅。咁就由源头开始就唔俾佢哋带烟入去啦。因为呢，其实你如果俾人士带咗烟入去之后呢，其实你更难控制嘅。即係你係咪话佢帶咗煙入去，或者你設咗一個吸煙區，係咪可以阻止到佢一定係去吸煙區嗰度吸煙呢？因為事實上你譬如好大嘅地盤，你咁先算啦，咁你設得幾多個吸煙區，你可能都係要行好大段路去吸煙㗎喎。咁反而你係增加咗嗰個管理嘅難度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源頭係已經係禁止咗佢帶嗰啲咁嘅煙入去呢，其實佢想吸都可能係比較困難啲啦。當然你話會唔會有人 即係帶啲煙入去，偷偷地帶煙入去，咁當然呢啲係佢擺明喺度挑戰緊嗰個法律，同埋或者係一啲公司嘅一個規矩啦，咁佢自己有個責任成本喺度。
10: 蘇志傑，即係我明白你嘅講法嘅。咁但係呢，我就有而家有啲工友呢，佢如果真係要吸煙呢，佢就真係要出去地盤啦。咁一般嚟講就喺嗰個地盤入口。咁大家都知道地盤入口呢通常都係連接住行人路嘅。咁嘅時候我都試過呢經過一啲診所啊同埋啲學校嘅附近地盤呢，嗰度都有成幾百個即係工友嘅。咁就有時候如果你話即係而家法例就話我一定要離開個地盤去吸咁樣，咁咪好簡單囉，佢咪就喺個地盤嘅出入口就喺個行人個路嗰度吸啦，佢唔會走去地好遠嘅地方㗎嘛。咁如果咁嘅時候即係對於啲行人呢都有啲滋擾啦，尤其是如果你近住學校同埋診所咁樣，咁會唔會咁呢？即係反正啲工友佢喺個法例嘅規定佢都話要出嚟嗰個工地度吸啦，咁會唔會話喺個工地嘅出入口側邊咁打地盤？咁你咪喺個出入口嗰度會唔會間一個範圍？嗰個範圍浸舒服呢係同嗰個地盤即係分隔嘅，個入口呢都係喺個出面行人路入去嘅。當然啦，如果你喺地盤有個即係不鎖鋼門，即係可以隔火喺入面入去，但係都喺個入口出口，咁就方便工友啦。如果唔係直情出咗嚟囉，然後先再入去，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令到啲工友呢又可以呢即係吸到指定嘅地方吸煙，而呢個地方呢又唔係真係喺地盤嘅入面，咁而又可以令到啲市民呢又唔會咁滋擾，就係啲工友落不落幾百個人喎，咁你落不落有十個八個工友喺個行路吸煙都係好煩擾㗎嘛。
11: 係首先要釐清先啦，咁我哋一個地盤呢可能有幾百個工友啦，咁未必係幾百個工友都吸煙嘅，可能係一部分人咁吸煙啦，咁我相信呢若果管理得唔好呢，滋擾係一定係有嘅。咁曾經呢我哋都喺之前政府諮詢嗰陣時呢，我哋都提過嘅意見就係話喺地盤，你喺地盤出面呢其實佢就即係維嘉站出面佢就冇一個權力呢去界一個地方俾啲工友去食煙嘅。但係呢我哋曾經係提議呢就係話地盤入咗維嘉班之後呢，喺入閘前喺佢換衫嘅地方擺帽嘅地方會唔會有個位置俾啲工友去方便去吸煙呢？咁但係呢政府就冇接納嘅。不過又調返轉頭咁樣睇啦，其實吸煙嘅習慣呢我諗係整體成個香港嘅問題嚟嘅，並不是係地盤獨有嘅。咁我哋都好多時呢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啲經驗啦，有啲寫字樓嘅下面或者工廠大廈嘅下面就有啲人喺度，我哋俗稱叫打邊爐啦，
9: 係圍住晒個垃圾桶喺度吸煙，係啦，
11: 冇錯啦，呢個呢都係一種滋擾嚟嘅。但係呢你發覺呢有啲係會做得好啲，有啲做得冇咁好，就係呢嗰個大廈嘅管理嘅人呢佢可能會做一啲措施令到呢個滋擾係減少嘅。咁我諗相同嘅情況，我哋地盤都係可以做一啲規管嘅措施呢，令到即係滋擾係盡量減少。
10: 係，咁另外一個呢就而家呢就法裏面呢就話有啲豁免嘅，即係話如果你嗰個住宅即係你嗰個工地即係建築範圍裏面呢已經有喺度居住緊嘅，咁就可以豁免，即係仍然可以吸煙咁樣。咁我明白可能我原意即係可能即係工友你唔吸煙啫，但係嗰個業主嗰個住客去想吸煙㗎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呢就我都試過一啲尤其外牆維修工程啦，咁有時呢佢啲雜物呢都會放喺個廳入面㗎，因為都要放喺度，有時啲油啊或者竹枝啊或者一啲棚架咁樣。咁有時好多時即係業主呢其實呢佢就雖然喺度住啫，但係好多時早晚佢就返咗工㗎啦，係得個工友喺度啫。嗱，如果咁嘅時候，如果你話但因為有人居住就可以豁免，咁其實工友喺入面呢其實吸煙都係好危險喎，因為入面有好多即係燃料物品啊，一燒起上攞嚟燒出去出面外牆棚架咁啦。咁喺呢個話喺呢個法律個豁免嗰方面係咪可以做得好啲，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嗰個風險減低呢？
11: 係，我覺得呢度呢有少少一個灰色地帶嘅。
10: 係。
11: 佢所謂有人居住嘅地方呢，我估係指嗰個有啲大維修嘅地盤。譬如大維修嘅地盤好似雲福苑咁樣啦，佢其實係做緊出面嘅一個外牆嘅維修啦，或者室內可能有啲機電嘅設施要維修啦，但係嗰啲居家裏面呢其實冇維修嘅。 咁啲工人呢其實佢都係入唔到呢啲私人住宅嘅單位裏面呢，所以根本呢嗰啲工人係入唔到去嗰個單位裏面吸煙嘅，唔通佢話叫嗰個户主位你借個位嚟俾我吸支煙啦，咁係冇可能嘅事嚟嘅。但當然另一種情況就係話喺一啲大廈裏面有一個單位佢做裝修，咁嗰個人嗰個户主佢搬走咗㗎啦，好多時呢我諗好少就話一邊裝修我仲住喺嗰度嘅，好多時呢佢都會搬走㗎嘛，咁剩低嗰個單位呢就交咗俾嗰個裝修嘅師傅去做裝修，咁嗰個單位究竟係咪屬於即係佢係有人居住呢？當然可能我唔係法律專家，但係可能牽涉到一個就係嗰個私隱啊，或者係佢係私人住宅嘅問題。咁勞工處要執法，佢都未必係有權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入面去執法嘅。
9: 建造商会发布咗嗰个指引呢亦都有讲嘅，因为你知啦，承建商分判商都好大责任㗎嘛。咁佢就话呢会因应实际情况实施扣分，勒令离场，要求重新接受安全培训，甚至係强制参与戒烟计划呢啲处分嘅。咁同埋呢啲程序都要预先同啲工友解释清楚，同埋係会有投诉同埋上诉机制嘅。你觉得而家清唔清晰呢？其实啲工友系咪未知道㗎？
11: 應該咁講，我哋地盤禁煙呢其實喺大火之前呢其實都有㗎啦。咁喺禁煙嘅政策裏面呢，我哋入職嗰陣時呢一個入職訓練嘅，其實都有同工人呢有講清楚嘅。不過當時呢就都係相對寬鬆啲啦，裏面有吸煙區添。咁大火之後呢，其實各司各法係有好多好唔理想嘅一啲措施出現咗嘅，譬如即係罰$10,000啊，罰$5,000啊，炒魷魚啊，永遠禁止入地盤啊，咁嘅情況。咁依家嗰個指引咧，好明確咁寫咗應該點樣做啦，有賞有罰，亦都係相對寬鬆地去合理地去執行咧。我覺得即係喺地盤嘅一個管理嘅上咧，大家都會同所有入職嘅工人咧講清楚嘅，喺個指引其實佢都有寫。
9: 好，唔該曬周思傑。周思傑咧係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先學學英文，聽蕭叔叔。
1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蕭叔在社交媒體見到有人問一句英文，他問看劇的時候發現，如果當有個人過了身的話，通常講起他，如果我很愛這個人，他會用 past tense， 我會聽下去就覺得好像很 sad， 其實可不可以用 present tense 呢？譬如我隻小狗已經死了，我現在講分 I loved him a lot, I loved him so much，咁呢個係好正常，最正常嘅講法嚟嘅，因為嗰件事呢其實已經過去咗，嗰隻狗狗呢係已經不在人世啦，所以 I loved them loved 嗰啲係有喺度嘅。而 simple present tense 呢係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 I love them 係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至於有冇人會咁講呢，有都唔出奇嘅，我覺得，但係最自然嘅講法係用 past tense 嘅， I loved them I loved them。仲有一個意思嘅，有時唔係對方死咗，而係呢件事呢，呢個愛呢樣嘢呢已經成為咗過去啦，咁亦都可以用 past tense。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傷心嘅一個情況，譬如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諗埋一齊變咗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意思就係我現在已經不愛你啦，我曾經的確是愛過你的。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潘永祥，你自己有没有养宠物？
10: 係有嘅，不過而家冇，以前有。
9: 我以前細個都有養，係啦。咁而家咧，香港好多人都我哋嘅收入率比較低啦。咁有啲朋友都係養貓狗就好過養人咁樣。當然我哋都鼓勵佢哋，希望佢哋可以生育嘅咁樣。咁所以咧，尤其是依家我哋有啲寵物嘅共用計劃啊，嚟緊已經開始緊嘅，就有啲餐廳有部分係可以用一啲狗狗入內啦。咁所以都多咗人咧係帶自己嘅寵物咧出街嘅。咁亦都引申咗大家覺得啊，會唔會你中意真係好中意咯？聽見都開心啊咁啦。有啲就覺得佢哋好滋擾，又噪音又剩咁樣。咁啊，究竟會唔會你出咗街有陣時會衍生咗一啲不高興嘅事件嘅時候，包括咗會唔會需要個第三者責任保障，避免咗有人爭拗啦？話你隻狗突然之間吠兩聲，都令到佢好緊張，跟住就行咪出馬路撞傷咗我添，等等咁樣。咁其實咧，消委會喺今年六月就收集咗咧七間保險公司24个寵物保險計劃嘅資料同埋收費，就比較咗一啲保險公司嘅情況嘅咁樣。咁我哋喺旁邊咧就請嚟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同我哋傾下噶。你好，劉佩玲。
10: 系刘佩玲你好，
15: 两位主持人
9: 系啦，都想同你倾下先。嗱，消委会嘅调查咧，佢整合咗就发现咗佢每年嘅保费差距系由1000至到14000不等啦。咁而以我哋嘅理解咧，除咗而家有部分人养猫狗咧，都知道如果佢真系不幸患重病，其实个医药费都好贵噶嘛，几万至到几十万都有嘅。咁所以我都识有啲朋友系有买呢啲保险嘅。咁而最近有一啲咧就有埋第三者责任保障嘅，作为一个附属项目。咁但系都知道咧，有啲系冇涵盖到，例如如果人哋投诉你滋扰啊、噪音啊，或者受惊而影响到佢嘅等等嘅法律责任，呢方面可唔可以由你讲下？其实大家睇清楚嗰个保险范围系点样嘅？
15: 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宠物保险咧，嗰个价钱可能会偏贵，就系主要就系嚟自嗰个医疗费用嗰个贵啊。因为你知道毛孩佢哋唔会识话俾你听佢边度唔舒服噶嘛，佢只会有啲症状话俾你听佢系有唔妥，咁所以往往要做好多检测啊或者化验咧，先至会睇到佢究竟边度有问题，然后先去做个医治。咁所以咧，因为个医疗费用比较贵咧，咁所以宠物保险嗰个相对嗰保费可能会比人甚至贵嘅。咁但系头先你头先讲到啦，第三者责任保险啦，因为随住其实呢一排都大家好中意倾嘅，就系头先你都提过，而家可以狗只进入食肆嘅呢啲情况，咁我哋都有提醒啲宠物嘅主人都考虑下，即系你如果会可能带多咗你嘅毛孩出街嘅话咧，可能要考虑下要买呢个保险。咁呢个主要个原因就系因为如果真系头先你话吠两声咁，呢啲系好主观同埋好个人，有冇惊吓到嘅？主要系承担个法律责任。嗱，譬如如果真系只狗咬伤咗人，又或者只狗喺食肆里边可能因为走嚟就去推倒一啲嘅台凳啊，咁嗰啲令到有其他人受伤，佢有一个嘅权利去向你民事索偿嘅话，你要负上一个法律责任嘅话，咁呢个保险可以帮到手嘅。同埋咧，我都要提醒一点啊，因为其实呢啲食肆其实都需要买一个嘅都应该有一个相应嘅保险，因为如果佢成为一只狗只可以进入场所嘅一个食肆嘅话咧，咁但系咧如果食肆本身佢已经跟足晒，譬如食环署啊或者政府嘅一啲规例去做足所有嘢，佢喺呢件事上面已经冇责任嘅话，如果狗只真系伤到人嘅话，就咁有机会要狗主去承担呢个责任，咁所以更加需要有个第三者责任保障，会保障翻自己咯。
10: 系阿刘佩玲啊，即系我自己都有买第三者责任保险嘅，即系以防咧，即系可能去到一啲商店啊，唔觉意扫得人哋啲玻璃啊，一啲货物啊咁样，又或者即系推喺机场堆一啲车咁嚟撞亲人哋啊咁样，咁我就好，但我就好少唔会话走去吓人哋咁样，令到人哋周围走咁啊撞穿个头咁样，咁但系。狗隻就會喎，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狗隻咧見到啲小朋友好得意咧，就走埋去吠佢咁啊。
9: 其實可能佢興奮，係
10: 啊，好開心啊。咁個小朋友就可能驚啦，擰轉頭可能撞親自己啊，甚至可能碌親自己啦。咁依類即係佢唔係純粹話滋擾佢，你嘈住我，而話佢真係因為我個特別嘅反應而令到自己傷，又或者佢自己嚟都會擁親其他人咁樣。咁呢啲咁嘅第三者嘅損傷或者財物損傷，因為嗰個狗仔咁樣吠咁樣嚇親人哋咁樣，咁呢啲有冇得補，或者即係有冇啲爭議喺度嘅咧？
15: 嗱， 有我諗我好難一言難盡咧，即係講話有啲咩情況會係受到第三者責任，因為一個法律責任，咁究竟係咪構成一個法律責任咧？咁可能需要係法院去裁定啦，咁同埋係有經過一個正常嘅司法程序，咁所以咧，我而家就唔能夠話俾啊咁就會賠，咁就唔係，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嗱，我都要講一句嘅，好似旅遊保險頭先你提到機場啊，旅遊保險都係一樣，好多人以為啊，我買旅遊保險，我唔見咗嘢咪去索償咯，但其實喺個條款裏邊都有講，你係需要保管自己嘅財物，咁所以作為狗隻嘅主人或者寵物嘅主人咧，佢哋都有責任要去確保即係自己嗰、那個狗隻，譬如可能係出去嘅時候，可能有個狗鏈啊，又或者佢進入一啲嘅食肆就要跟足嗰啲規矩去做，或者譬如大型狗隻可能要戴一個口罩啊，咁呢啲都係即係有啲嘅客觀嘅條件係需要去完成咯。
9: 嗯，
15: 因为作为狗主都有咁嘅责任嘅。
9: 明白，咁我见到喺啲讨论区或者社交媒体咧，都有两派意见嘅。咁都有啲狗主都互相提醒一啲相对比较冇咁尽责嘅狗主啦，影晒相噶嘛，就我哋都唔好玩烂个制度，如果唔系大家都被誉为黑人憎噶咁。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是、买咗保险，当然就希望一定保到有事啦咁。但系消委会咧喺2023年开始都接获32宗有关于宠物保险嘅投诉嘅，咁啊当中过半涉及价格同埋收费嘅爭議啦，包括咗自動續保扣款啊，另外終止合約同埋賠償問題等等。例如有啲寵物已經花天價噶啦，都仲係要扣嗰、那個狗主嘅款項咁樣。呢類嘅投訴，你哋點睇咧？同埋保險公司嘅銷售同續保嘅時候咧，點樣可以令到消費者清楚了解相關嘅條款咧？咁講好簡單啦，人你就算買個醫保咁樣，咁你之前又唔講清楚，原來你有咩病，我轉頭話唔記得，咁你真係唔使保啦，係咪？但有陣時貓狗有一啲咧，其實你領養嘅，佢之前嗰啲資料你完全唔知道，咁呢啲點保咧？可唔可以由你都講解一下？
15: 基本上一定係要以你所知去如實申報啦。咁任何保險都係噶啦，因為個申報嘅責任喺一個投保人度，因為保險公司唔會知道你嘅過去嘛。咁係需要嗰個投保人自己申報。咁正如你講啦，如果你根本唔清楚貓狗喺你領養之前嘅情況嘅話，咁你就用你盡你所知去如實申報啦。咁但係你頭先講話如果真係有索償嘅時候，譬如我見到咧2023年起到而家32宗投訴，其實我只係講咧，其實過咗三年，其實又係咪？好多咧，又唔係話個數量好大嘅。咁當然啦，投保嘅人都又唔係話數量好大。咁但係其實我哋有一個嘅機制係處理同保險相關嘅投訴嘅。我哋有一個叫做保險投訴局。咁其實如果投保人佢哋喺索償嘅過程裏面遇到一啲嘅爭議話，其實向保險投訴局去求助。咁至於你頭先講到話，哇嗰啲扣款啊，明明斷咗保，明明話咗唔保啦，即係終止合約，做咩仲要扣我錢啊？呢啲我相信咧就反而唔係同個條款有關，可能係同嗰個客戶服務或者啲售後服務跟進嘅問題，即係個服務水平嘅相關多過會同個合約本身嗰啲條款相關咯。咁所以我覺得完全係可以處理嘅，係亦都有單位可以處理嘅。
10: 有一樣我都有興趣要知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好多時咧就買保險咧，就話咧，然後疾病就唔保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已經投保咗啦，可能過咗三年後你先有嗰種疾病咧，咁你好多保險公司都話都會續保嘅，因為你第一次保嗰陣時咧，你冇呢個疾病啊嘛。咁如果係寵物嗰啲，有冇類似咁嘅情況嘅咧？
15: 其實寵物保險同人類個醫療保險都好似嘅，都係一個提供一個醫療保障，不過今次係俾寵物咁解。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咧，因為寵物嗰、那個風險就係佢可能個壽命唔好似人類咁長啊。咁所以睇下究竟你買嗰個單會唔會有一個嘅終止保障嘅年齡？有啲係保個寵物一世嘅，有啲可能係需要去到譬如可能若干歲數就需要停低。咁呢個要自己狗主或者寵物主人都要留意翻，因為唔好有一個expectation 以為一直都保。我都想講一句，其實保險公司而家啲保單嘅條款咧係好透明嘅，基本上喺網度好容易揾到嘅。作為消費者咧，我自己都會嘅，我會自己去貨比三家啦，同埋比較下究竟有啲咩適合我同唔適合我，同埋都建議啦，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好多時候會帶寵物出街，特別係入食肆嘅話咧，真係要有翻個責任保喺度好啲，因為唔知道嗰個責任會去幾大，咁如果係咪到時失咗預算啊？
9: 好多謝曬劉佩玲，劉佩玲咧就係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今日节目系咁多，我哋先听听交通先，拜拜。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高士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九龙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啦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同埋中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近住界限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桥面灯位。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11点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外交部话，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的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谁去指挥，谁去调度呢？
2: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6: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就哪一个是负责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是当然刚才我讲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边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2: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通关安排，有跨境巴士营运商预计人流会大幅增加，业界已经增加车队和运力应付客流。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港粤直通巴士会副理事长张建平讲下业界的准备情况。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一共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里面展示或者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去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被问到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是书的内容而非书名。
4: 具体来讲，是他们在这个书店里面是展示或者出售一些是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是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我想跟大家说，法例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叫做是出于煽动意图，刚才我所讲的行为就是煽动意图的行为来的。咁至於咧，有冇一啲書嘅書名嘅名單？我呢啲唔係得啊，禁書嘅書名。我想再次強調，我哋針對嘅書嘅內容啊， 你嘅內容入面係煽動人哋係憎恨政府憎恨我哋司法機構，咁咪會違法囉。唔係個書名啊，因為如果只係個書名嘅話呢，好多人呢將一啲犯法有啲危害國家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哦你唔係黑名單，你拉我就唔得啦。咁我哋唔會係咁樣便宜嗰啲犯罪嘅人嘅。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個賣書商，你係有個責任確保你賣嘅書呢係唔係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嘅。等於舉個例，你賣食物嘅人，你都確保你賣嘅食物唔係會食到你肚痛，唔會係毒藥，唔會係違法啦。我相信呢係作為書商係個責任。
1: 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話受一度廣闊低壓槽影響，今個星期餘下時間至到下周初，本港天氣仍然唔穩定。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喺有需要嗰陣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提醒市民聽朝翻工翻學前留意最新嘅天氣消息。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陈晓君报道。
7: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八個業界團體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議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攜帶的吸煙和點煙用品，制定扣分、離場和接受培訓等的違規處理機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級人員的監督和巡查職責。根據指引，設圍板或者明確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動和加建工程、冇明确工地界线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喺出入口嘅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先至可以攞翻，亦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嘅行为。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嘅措施。
8: 佢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哋系冇权去搜身啦，我哋都冇权去禁止佢嘅，甚至我哋都冇权去驱离佢离开个地盘。咁佢如果一堅持喺個地盤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屋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7: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取總結陳詞，代表政府的大律師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違規，外界不應該將直接責任以及監管系統的弱點混為一談，如果將責任全部歸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界大律師就說，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盧子清報導。
9: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同鸿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始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 孫正乾指出，導致火災同大量傷亡嘅直接成因係基於涉事私營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同專業人士嘅蓄意違法行為。雖然監管系統上存在弱點，令有關行為未有被及時發現，但係兩者嘅性質同嚴重程度有分別，唔應該被放喺同一個天秤上。他說有傳媒的報導將大火責任完全歸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門的監管問題釀成大禍。他認為是將火災直接責任和監管系統的弱點完全混為一談，說法不符事實。孫正乾又主動回應委員會法律團隊的書面陳詞內容，對於被指承建商的欺詐行為之所以能夠得逞，是源於監管問題。孫正乾批評說法有欠公允，他說現行的監管制度源於多年前的政策發展，經過當時立法機關仔細審議，在當時來說是合理設計，政府沒有理由假設專業人士會蓄意濫用制度。他又說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五個系統性弱點，包括制度設計依賴專業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夠防範蓄意合謀的行為，屋宇署和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的溝通機制存在弱點等，會坦誠面對並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立法會完成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多位議員表示，現階段以10000作為車輛許可證數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實數據之後，動態評估和調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運輸署會在今年第三季進行基線調查，了解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同時會透過其他渠道搜集資訊。他又說運輸署就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站會在明日推出。陳樂軒報導。
2: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有關的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立法會續會完成審議有關法規。政府現階段以10000作為車輛許可證數目的上限，並會動態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認為，在動態評估的時候，關鍵是要取得真實的數據。
10: 即不是說我純粹呢就是發牌註冊，總之他不請黑工就可以了。我覺得在個日後的交通發展上面，數據始終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發牌給你，你就有責任呢將實際營運的情況呢交給特區政府做各種的分析。
2: 民建聯議員姚銘就期望政府公開動態評估機制的框架。
11: 當局曾經指出，牌照數量非死板的數字，但如何評估呢？背後的機制的準則又是怎樣呢？我們期望呢當局能夠盡快公開更透明具體的評估的框架，例如明確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時間、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規表現等等。
2: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運輸署嚟緊會做基線調查，同時透過其他渠道收集資訊。
12: 運輸署會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進行基線調查，去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而當開始在平台取得牌照並且投入運作之後，他們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條件是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的營運數據，包括網約車司機的上線時長，有多少網約車的司機是會提供服務，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時間等等。但同時我們都會透過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資訊。
2: 陳美寶又說，政府會在下個月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和網約車不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他們在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如果一切順利，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陸續發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本港六月訪港旅客為372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7%。累計今年上半年共錄得約2671萬人次的旅客訪港，按年增加13%。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16%以及5%，各錄得 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嚟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嘅客量，按年录得20%或以上嘅升幅。至于短途市场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嘅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嚟香港嘅意欲，令到相关市场嘅访港旅客人数受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喺上海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卢晓珊报道。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至今个月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0,000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别抵达上海。习近平今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托卡耶夫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4: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3: 林健又话，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倾向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军方话，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巴基斯坦就呼吁美伊双方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张子欣报道。
15: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

0: 心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斡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到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个港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车祸，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警方破获利用医学美容中心诈骗保险的犯罪集团，涉嫌利用虚假医疗证明向保险公司索偿，拘捕14人，分别是美容中心职员、医生、保险从业员和保险索偿人。警方说，有保险从业员涉嫌安排索偿人到指定的美容中心接受治疗，其后美容中心的医生会签发一些内容失实的医疗证明和收据，俄称索偿人因为医疗需要要接受去油、引流、脓疮等手术，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接受一些医学美容治疗，例如是注射水光针、去斑、电波拉皮等不属于保险范围的疗程。警方发现在部分医疗证明上的求诊日子，签署的医生和保险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险从业员会协助索偿人向保险公司递交虚假的医生证明、收据和索偿文件。世界杯四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拨断由队长美斯策动攻势连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级决赛，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阿根廷四强对英格兰，上半场两队互相牵制，全场首次攻门要到33分钟先出现。英格兰后卫史东斯头槌攻门，但并未中目标。阿根廷就有美斯和安素费兰迪斯先后禁区外施射，亦都无功而还。上半场两队踢成0-0。在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哥顿近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攻势，力高干沙利斯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不到英格兰的门将碧福特和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缩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后，助攻比安素费南迪斯，他在禁区外起脚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保持两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2-1胜局，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今届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尼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今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

0: 二，美斯仍然可以主导比赛。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跟上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立法会内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支持新皇岗口岸尽快通关。当局今日亦都安排相关的跨境巴士营运商代表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参观。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预计，新口岸启用之后，加上通关便利，人流会大幅增长。业界已经增加车队和运力，相信可以应付客流。但政府引入7条的专营巴士线会造成竞争和票价压力。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张建平，听下他怎么说。
3: 主要其實我哋今日想去咧，未來我哋要擺業務啊、擺車啊、個位啊、方唔方便啊、夠唔夠位啊，整體係 OK 嘅。始終嚟講叫新嘅建築嘅，同埋其他設施我哋都未睇過嘅。始終嚟講都 OK 嘅，寬敞嘅。但係實質上咧，有冇其他嘅問題都要具體要試車先講。所以而家未開始試車，照睇冇咩問題嘅。佢入邊嘅光猛就肯定啊，都比較新嘅。市民等候啊，停泊位咧，那個量咧應該就未必有咁多。但係見到佢公共設施啊，佢有公交啦，有的士啊，都多噶。佢入邊啲位，整體位係多噶。開心嘅係唔同所有嘅口岸嘅，新中灣嗰啲都係唔係叫室內嘅，佢就一個二樓，所有嘅車進出入都係一個大平層入邊嘅運作啦。我哋跨境直通巴士係南市口岸裏面主要就跑市區啦，就觀塘啦、尖沙咀啦、灣仔啦、荃灣啦，就未來咧就呢幾條線咧，我哋都係延長過去，就搬到去新嘅皇崗口岸啦。
4: 咁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啦，嚟緊都會實施一地兩檢嘅通關啦，係咪都會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北上？即係你預期個乘客量有啲咩嘅唔同啊？會唔會話多咗好多咧？
3: 我相信會嘅，佢通關後咧，始終係新，佢真係查驗嗰度啊，極之便利啦。我諗都係一個新鮮事物，我估好多人點都會試一試。啱啱通關人流，我覺得應該係向上嘅，會多人過關嘅。佢舊嘅即係南市皇崗口岸咧，個人流就好少嘅，有少少不便利啦。佢入邊嘅設施不足啊，但未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咧，照我哋業界去睇咧，參照以前嘅舊皇崗嘅時候咧，其實最高峰咧都可以去到10萬嘅。咁啊，我哋估計個人數咧、人流咧，一定喺初期一定係好大嘅增長嘅。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入去想嘗試下睇下啦。佢下邊有地鐵啊嘛，接駁啊嘛。
4: 公共运输方面都有即系7条嘅专营巴士路线啦、其实会话啲路线都同你哋会有啲重叠啦。头先讲到话有的士啊，有各样嘅交通工具啊，你觉得嚟紧嗰个竞争最大会系边方面啊？
3: 嚟緊對於跨境巴士嚟講，肯定係競爭大咗嘅。但我哋一個期待一個餅係要大啲啦。如果冇餅唔大咧，我哋都好難生存。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咧，真係的確嚟講入咗成7条嘅專營巴士。目前專營巴士票價嗰方面，仲有2蚊2折啲優惠喺度咧。對於我哋跨境巴士咧，的確嚟講係一個壓力係幾大嘅。喺票價度，我哋都會壓力嘅。但係跨境巴士咧，我哋行嘅路線咧，主要行嘅市區路線比較多。我哋行嘅站點咧，最多一架車應該都係2個點到。譬如話觀塘，我哋可以直接過到去皇崗嗰度，我估計都係10分鐘到已經到咗新皇崗口岸。我哋嘅路線採取一種係直接路線嘅，就不嬲跨境直車都係咁樣跑嘅。我諗喺呢一度地方咧，我哋有優勢過公共交通服務嘅，佢路線咧一定係兜路嘅。我哋都同政府講啦，就係希望我哋爭取多啲市區路線俾我哋啦，同埋行嘅路線盡量大家冇相同冇重疊啦。專營巴士行嘅路線咧，應該要係照顧所有嘅客嘅需求嘅，應該要行多幾個站啦。咁啊，我哋嘅取取係市區方面直達啦。咁啊，相對嚟講咧，我哋喺票價嗰度咧，可以攞翻收翻少少成本啦。咁啊，我哋車力咧係都足夠嘅。我哋都為咗新皇崗咧，好多嘢解都添置緊車輛嘅，都唔想變成大家太過惡性啊，同埋太過消耗社會嘅成本咧。咁啊，我哋而家都呢幾天都積極恢復緊呢個運。相信我們應該都可以應付得到個人流的。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11点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外交部话，人工智能嘅发展系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7，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着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升5个交易日，重上25000点关口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540点，高见25221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1.33%。科技指数高收近2%，收报4834点。ATMXJ 全线上升，表现较好的美团和小米升近5%，至到超过6%。阿里巴巴升3%。晶片和人工智能大模型股逆市下跌，华虹宏力跌7%，智普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联想集团跌近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据报蓝起科技被韩国监管部门调查，涉嫌操纵价格，股价大跌近23%。资金流入多只汽车和内需股，泡泡玛特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吉利、比亚迪升近5%或者以上，小鹏升近8%。金融地产股大多做好。由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7: 港股上昼嘅升幅咧就比较明显啲啦，主要嚟讲咧都系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咧就有个突破，是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分别系升穿咗100天移动平均线同埋50天移动平均线啦。咁有啲技術買盤嚟講咧入市啦。晏晝方面嚟講咧外圍啦，咁你見美股方面嚟講咧夜盤咧跌幅方面咧都有少少加大咗啦，都令到嗰個恆指方面咧升幅咧就係略為有收窄。整體而言就由於主要嘅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都叫做突破咗嗰啲主要阻力位啦。咁如果能夠喺呢啲大嘅阻力位企喺樓上有2-3日嘅話咧，咁有機會都係一個轉翻一個強勢啦。都有助嗰個港股咧，繼續再進一步係穩守喺50線樓上咧，就再向上下一個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8: 短期嚟講咧，會唔會話都係一啲即係上落嘅格局啦？後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7: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個美股方面，尤其是個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而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6: 港投公司公布上年的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收入总额按年增长大约1.75倍。公司话30多间被投的企业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的上市申请，又提到正系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又提到正系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由宋家良报道。
9: 港投公司发表2025年年报，去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大约 1.75 倍。营运利润63亿元，增长超过 1.8 倍。截至去年底，总资产规模接近700亿元，上升 9%。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即是每1蚊投资已经调动超过8蚊市场长期资本投资，比2024年多2蚊。截至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以及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范畴。投资组合之中已经有10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公司已经投入项目的资本中47%投资到内地，香港和其他分别占28%和25%。按主题划分，56%投放到硬科技。如果按阶段划分，被投项目大多属增长期，占近60%。公司表示展望未来，将继续积极拓展包括老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致力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结全球的独特优势。公司亦正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复 6.77 的关口，创4个星期新高，收市报 6.7678 对1美元，上升33个点子，中间价就微升，再创近3.5年的新高。市场人士说，美国通胀缓和令到美元受压，但人民币中间价表现克制，即期的升势明显放缓。美国联储局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有改善迹象，就业稳健增长，通胀缓和，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将会持续扩张，但是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就不一。有分析说，联储局主席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到市场多参照经济数据，估计9月或者10月将会加息一次，通胀亦都会受中东局势和油价影响。由宋家良另一节报道。
9: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5月底至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核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6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7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90%，9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50%，预计10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60%。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9月或者10月将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
10: 最新的褐皮书6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机会相对之小，但是今年似乎加息的预期仍然都是未退却的，预期今年加息一次的，大概可能会9月或者10月。虽然6月份通胀数据似乎是已经有一个缓和啦，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啦，咁但系都系一啲单月嘅数据嚟嘅。美联储嘅委员咧，希望通胀回落系有一个趋势嘅出现嘅。
9: 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8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建议券商停止发行新的个股杠杆型 ETF， 投资者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2倍至到3,000万韩元，并且要求散户投资者参加额外的风险管理课程。监管机构说，监管措施是为了舒缓由个股杠杆型 ETF 引发的股市波动，防止投资者蒙受损失。 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有3,228亿9,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4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8，升1毫。XLE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蚊，跌159蚊；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龙翼航空科技、华夏水务集团、齐云山食品、China New Energy 同埋迈富士。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影美控股、蓝起科技、New Holdings、XLE 南方海力士同埋一隻追踪三星嘅衍生工具。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37,680蚊，比上日收市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032.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去到窝打老道，跟住九龙塘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喺港岛方面啊，较早时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跟住高士威道嘅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一带是比较繁忙。反方向去湾仔，还有就是大坑道下行，近住摩顿台这一段都是慢车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海富中心。另外，九龙区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是车多繁忙的，而家将军澳道上行是比较多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3: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最近咧，香港嘅电影业好似都几好景，见到即系有个别嘅制作都即系收一亿元或以上嘅。咁另一个电影市道系点嘅咧？好，我哋揾嚟听下一电影嘅执行董事阿邓维笔阿笔，同我哋讲下咧香港电影市场嘅发展嘅。你好，阿笔。
3: 你好，你好。
2: 喂，其实咧嗱，睇翻成个天下一集团咧，你哋都好多元化嘅。咁嗱，除咗电影制作之外咧，仲有舞台剧都即系涉足埋啦，仲有就系经理人啦，去到即系一啲嘅后期，甚至系视觉特技。哇！成條產業鏈都幾齊嘅，咁係由今時今日咧，就喺香港即係做一個即係電影產業嘅話，一定要咁嘅設計啊，定點先嘅啫？
3: 哦，都唔敢多，因為咧，其實最先我哋天下成立咧，就係、是、由後期公司開始嘅。咁我哋喺泰國成立咗後期公司，咁後來我哋老闆顧先生咧，就因為太熱愛呢個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埋電影公司。點解咧？佢過往嘅經驗咧，即係或者喺呢一行咁耐咧，咁認識到不同嘅範疇嘅電影幕後人員，包括導演啦、演員啦，或者係有啲相關嘅發行商啦。咁後屘我哋就傾下啊，不如開多間電影公司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開始嘅時候咧，都一步一步去慢慢嘗試做一間新類型嘅電影公司。顧生佢當其時咧都打破傳統噶啦，其實佢因為佢自己咧都想喺每一個部門或者係每一個步驟，佢都要清楚，所以咧我哋就好似攞住石仔過河咁啊，即係我哋從創作故仔啊，跟住點樣製作啊，應該揾邊啲導演啊，咁啊慢慢逐步試唔同類型嘅電影。
2: 嗱，我理解啊，咁某程度即係同以前幾十年嘅港產片咧，好多時候就係老闆出嚟決定開個戲嘅話咧，跟住就係歐索成出去啦，譬如班底啊，再即係組班啦，大家係根據你哋呢個 model 嘅話，理論上都唔使點樣組班嘅，你成個人個班底嘅已經。
3: 其實我哋都唔係 full time 咁樣全部請曬行業內嘅人，咁當然啦，因為譬如有阿顧生嘅領導啦，咁同埋我哋比較有經驗嘅製作人喺裏面啦，咁所以喺市面上好多譬如舊友有經驗嘅導演啦，或者係製作人員啦，或者比較新啲嘅年輕嘅導演啦，都好願意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做呢樣嘢。咁變咗當其時咧，喺我哋揾班底或者係揾項目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冇咁難。
2: 我都覺得係，你估咪諗啊？你連影音製作去到音響視覺效果，全部電影宣傳同藝人管理都做埋，我就覺得真係一條龍做曬。今時今日咧，嗱呢種 model 咧，其實講真喺外國咧，即係荷里活玩好多年啦，內地而家都開始成咗型嘅，已經係。不過香港比較少有，係咪咁講㗎？
3: 以成個一條龍嘅公司咧，其實係市面上比較少有嘅。通常咧，我可能佢哋包攬可能去戲院啊，或者發行方面，咁製作方面咧就會 outsource 出去。咁其中製作方面咧，其實除咗拍攝期啦，其實整個後期嘅製作咧都係比較複雜同埋比較專業啲嘅。咁所以後屘我哋就逐步，即係我哋因為認識後期啊，咁我哋亦都有特技團隊啊，咁後屘我哋慢慢就涉獵埋器材公司、攝影器材，咁變咗咧，我哋喺成個掌控整個預算或者製作上咧，某程度上我哋會比較清晰啲，即可能比 outsource 嘅製作公司我哋更加資源豐富啲。咁所以我哋製作嘅成品入面咧，其實可能成個預算啊，或者係成個 marketing 咧，我哋會比較容易啲掌控啲。
2: 嗯，我都覺得係，因為呢個成個生態圈已經成咗型啊嘛，咁所以其實好似即係片裝制度咁樣咯。咁但係咁去翻樣嘢，既然咁有系統嘅話咧，喂，咁你個電影製作咪一定要好多咯？咁但係講真，呢幾年咧，港產片嘅製作係少咗個。咁其實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先啫？
3: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都係喺香港咧，叫2014年啦。咁當其時咧，我哋產量都會比較多啲，開頭幾年，因為當其時，我當然啦，我哋拍完啦，到上畫嘅時候，可能都講緊一年半載或者一年幾嘅，咁變咗我哋當其時咧，就可能侵投其他項目啊，我哋自己嘅開發啦，都會比較多啲。 咁後尾咧，我哋就慢慢睇到，我哋其實開始要注重翻一啲故事題材方面，觀眾口味方面。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就慢慢揀選一啲片去製作，咁包括合拍片啦。因為當其時，我諗大部分香港電影公司都係以合拍片為主。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推過一啲新導演，同內地啲電影公司一齊合作。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咧，喺年輕嘅新導演方面咧，可能內地又唔係咁認識，咁佢哋多數同我哋合作咧，都係會不如你揾一個比較資深啲嘅導演啊，或者係有經驗啲啊，或者卡士會好啲啊，咁佢哋都係通常咧咁樣睇法。咁所以我哋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變咗分開兩條線啦。如果我推唔到新導演嘅話，咁我哋可能會俾翻一啲機會新導演會唔會原來我冇咗內地 market 嘅話，我哋會唔會行到另外一條路本土或者係東南亞我哋可以行到嘅電影咧？咁所以我哋都分咗兩條線，咁可能有啲淨係本地嘅電影，有啲咧就做國內嘅合拍片咁樣。
2: 咪而家呢十年都開始發現係咁兩條腿走路嘅。嗱好，咁我哋又翻返去即係呢幾年啦。我哋用疫後咗分界線，疫後之後，無論係港產片啊、內地電影嘅市場發展，喂，似乎睇落好似幾火熱喎。你諗下疫後咧幾多套即係過億㗎？而家去到今年嘅話，我哋有三四套過億嘅。就算早前你哋嗰套《尋秦記》爭啲過億㗎啦，成日覺得。咁仲有內地其實啲哇都好誇下，即係哪吒如是啦，跟住仲有今年嘅，譬如係《金卡瑪的情書》，都係好誇下喎。睇落好似有呢啲好勁嘅即係電影走咗出嚟，但係又同啲業界朋友講話，其實咧睇你見到睇跑出嚟嗰啲，但其實有好多咧，其實係黯然咁樣落咗畫嘅。咁所以而家無論係香港同內地嘅電影市場係點先嘅啫？
3: 我可以咁講啦，其實疫情之後咧有好大分別。疫情之後咧，因為可能當其時啲人已經少入咗戲院啦，跟住佢哋已經慣咗睇一啲線上嘅視頻啦，
2: 即係串流平台嗰啲啦，
3: 係啊，串流平台相對嚟講咧，其實入戲院嗰群眾咧係少咗嘅，即係無論內地好或者香港好，咁好啦，令到佢哋入場咧，可能真係會有一啲題材上適合佢哋，或者係有啲喺市場上嗰個推廣方面令到佢好吸引，令到啲觀眾好吸引，我一定要去戲院睇嘅。咁呢一種咧就會推咗大部分人入戲院，咁但係咧呢種類型咧其實已經比較越嚟越少，呢個係真嘅。尤其是好似內地對香港片嚟講咧，咁可能我哋之前大部分嘅電影公司都注重可能喺警匪類型啊、動作類型啊，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內地觀眾咧亦都可能有個審美疲勞啦，佢哋開始內地亦都有不同嘅電影嘅題材出現，咁變咗咧，佢哋就慢慢比較少咗觀看香港嘅合拍片。呢、這個亦都係令到我哋咧，其實香港電影公司另外要揾一條出路，就係、是、我其實有啲類型上嘅，雖然可能文藝啲或者係另外嘅題材，大陸可能未必會接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要決定可能開一部戲嘅時候，我哋先要定位我呢個戲主要是吸引邊個類型的觀眾，先可以比較，即可能呢幾年我哋會比較少開一啲製作，但係我哋唔會開個製作咧，我其實我都要因應呢個電影應該係適合邊個市場，邊個電影係適合譬如大眾內地市場嘅，咁所以我哋喺呢段時間會更加小心。
2: 理解嘅，因為始終即係開戲都有所謂嗰啲叫風險管理啊嘛，咁唔可以即係好似以前咁開得咁密噶啦。但係咧，我嗱純粹假如我哋以技術或者係以我所謂嘅成個產業嘅話，你要想咧，你天下一成個系統都已經齊曬噶啦。反而就係而家開戲少咗嘅話咧，咁叫翻最近咧好多元化發展，最近咧即係搞埋舞台劇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希望透過唔同嘅機會咧養住一班嘅同業先？
3: 當然亦都有咁嘅想法，因為始終我哋又有藝人公司啦，我哋藝人公司都分開有幾間藝人公司，即係可能唔同類型嘅藝人，咁我哋係分別擺喺不同嘅藝人公司，喺市面上好啦，已經比較少啲機會嘅話，咁好啦，我哋變咗我哋開嘅戲或者市場上開嘅戲唔係咁多，唔係個個可以容納曬咁多演員。咁我哋另外咧就會同啲藝人會傾，你有啲咩 talent 啊？譬如佢識唱歌，或者係做啲廣告品牌代言嘅會比較多啲。咁我哋都會了解咗藝人嘅優長，咁我哋先重點睇下點樣推佢哋去邊個範疇會多啲，或者多其他嘅工作。
2: 咁呢個都發揮咗所謂經理人嘅角色噶嘛，咁就講真，唔通喺度等咩？咁都要主動出擊噶嘛，係咪？
3: 當然啦，就係另外一個契機咧，就係 因為就係內地市場開始慢慢冇咁接受香港嘅電影，尤其是譬如我哋推一啲新演員咧，可能佢哋唔係咁熟悉咧，咁可能即係個投資意欲會低咗。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反而我哋翻翻去九十年代嘅模式啦，就係、以前嘅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嘅賣售市場咧，對港片都有一定嘅喜好嘅。咁好啦，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能台灣啊、馬來西亞啊、泰國啊呢啲咁嘅地方，希望一齊去打造一啲比較細型啲嘅電影。咁呢種類型咧就係、對佢哋嚟講，可能新演員對佢哋嚟講，可能仲係一個吸引。只要你題材上啊，或者係觀眾口味上啊，咁變咗我哋演員個負擔咧就唔係咁重啊，即係唔需要話我下下每一個擺個 A class 嘅 class 喺入邊。咁亦都希望我哋可以舊嘅帶新嘅演員，或者係題材上，我哋可能用一啲 multicultural 嘅演員去做一啲電影，咁令到可能呢幾個地方都接納，我可能由香港嘅班底製作，可能喺馬來西亞拍，或者喺台灣拍，或者喺泰國拍，咁希望可以做到呢幾個地方咧，即係另外一個票房嘅收益。我頭先講嗰幾個市場咧，如果單靠自己本地嘅電影票房咧，已經開始唔係好 support 到 local 嘅電影公司去開一個電影，因為每一個地方嘅人口啊，或者入電影院嘅觀眾都比較少咗，咁對佢哋嚟講，譬如我哋點樣去聯合合作呢？就係、可能我哋揾一啲馬來西亞投資方啊，或者揾一啲台灣嘅投資方啊、泰國嘅投資方一齊去打咗一出戲。咁原來我哋而家係可以希望做到幾個地方嘅票房一齊係做分成，相比起以前舊有模式呢，可能我香港片我淨係買一個版權俾泰國，賣俾馬來西亞，咁嗰個版權收入咧，同呢個正式票房收入咧，都有分別嘅。
2: 冇啦，今時今日團結就是噶啦，都要咁行噶啦。好，嗱，最後我哋講下，所以譬如香港，譬如係電影業或者係娛樂產業裏邊行呢個 rap 三先，因為我先頭咧即係同即係幾間做 rap 三嘅公司講啦，佢哋演唱會可以做到啦，地歌同舞台劇都開始做緊啦。既然咧喺做 token 啊或者做各方面嘅 rap 三嘅投資方面咧，即係等等方面都可以喺呢啲嘅產業做到個電影製作，有冇可能最後都可以用喺 rap 三，然之後做到個 IP 各方面嘅發展？
3: 當然係有可能啦。因為喺傳統嘅娛樂電影行業咧，個投資方咧都係比較封閉啲嘅，因為可能電影公司會投互投電影公司，或者係專投開電影公司嘅投資方，佢哋會明白嗰個電影嘅回收啊、週期啊，或者係程序。咁可能喺外間嘅人咧，可能對我哋呢個行業係比較陌生嘅。可能 Web 3，我哋反而製作方咧，我哋最緊張咧就係咪合法合規啦，即係佢係咪正途啦。咁而家譬如香港最近都可能有一兩間公司已經係俾政府
2: 證監會嗰邊批㗎嘛，係
3: 啦，批咗。咁呢一個係對娛樂事業一個好處嚟嘅，因為我哋從舊有嘅投資方，原來我哋而家再開發咗一批新嘅投資方。其實我哋香港咧，同歐美咧係有少少分別嘅。歐美嗰邊咧，其實可能之前有保險啊、有 bond 啊，去 mon 住成個電影嘅製作，因為電影嘅製作可能會比較嚴謹啲，可能有啲insurance 要買啊，或者係有其他規管上嘅嘢可以做到。但係香港東南亞嘅電影咧係比較少啲，因為咁講，我哋東南亞電影可能個週期會短啲啊，或者係彈性會大啲啊，咁所以喺銀行或者係一啲財務公司嘅擔保咧，就未必會做到香港嘅電影或者亞洲嘅電影去做呢種 bond 嘅形式去做監管。咁而家好啦，既然我有啲公司而家係 Web 3可以喺香港證監批嘅，咁我哋每一個項目咧，可能我哋就俾曬所有我哋知道嘅資料或者預估嘅資料俾呢、這個Web 3公司，咁佢哋就衡量呢個項目值唔值得去投資啦。佢哋投資之餘咧，其實我喺我哋製作方咧，我哋最主要就係可能資金某程度上到位啦，咁佢再衍生其他嘅投資方出嚟咧，咁佢就行翻證監嘅規矩，佢點樣可以係合法合規做呢一種開放式嘅 token 啦，或者係俾人投資嘅方面咧，呢一樣咧就由翻嗰個投資公司去自己處理。 咁樣。
2: 今時今日咧，無論電視道咧，都係需要大家努力諗唔同嘅方式去即係去創新嘅。咁嗱，頭先講你哋離開戲都係如是，跟住點解咧？去所謂集資啊，去投資方面亦都係如是，就係、是、呢個道理。喂，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天下一電影執行董事啊，鄧維拔阿伯啦，簡單同你分享咗咧，佢哋公司嘅發展啦，更加重要就係咧，成個電影產業咧，市道嘅難關咧，都仍係繼續透過唔同嘅方式去望突破到嘅。唔該曬你阿伯，遲啲 join 傾偈阿伯，好冇
3: ？OK， 好
2: ，thank you， 拜拜。
3: Bye bye。
2: 好，听日财经新思维咧，我哋又揾嚟咧，就系汇财局行政总裁啊赖卓碧。今天我哋讲咩题目咧？就系讲下呢个嘅香港啲即系原来咧审计嘅开支都几恩下，原来即系本地上市公司嘅市值嘅万分之三啫，咁实在太少啦。咁嚟紧可以点样即系进一步即系加强呢方面嘅嘢？特别系咧，点解审计做得好嘅话咧，上市公司个即系增值嘅幅度唔差噶嘛，系咪？但系原来香港有2700多间上市公司，得60多间嘅呢嘢。审计事务所的话，可能今天接下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的了。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嘅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都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嘅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嘅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嘅升幅。过去上星期一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见记者时又话，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需，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是依足程序完成所有的讨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导致，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的意外，仲有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竹园道的意外，两边都清了场的了，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是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上行稍为车多，龙尾在兴田村对开，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龙尾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咦，老公，点解前面摆咗咁多雪糕桶嘅？
7: 哦，因为嗰度进行紧道路工程，划分咗横向嘅安全证据。
6: 咁我哋都收慢啲，唔好揸咁快啦。
7: 放心啦，无论系对横向定纵向安全证据区，我哋都以安全嘅车速同距离行驶，咁就大家都安全啦。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9: ready.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林永文。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胜，
14: 仲有我开开心心李万芬，
15: 仲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3: 嗱，两位女士，你哋好
14: 吓。
13: 嗱，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啊，女士咧就好中意消费购物嘅，唔知呢句说话应用喺你哋两位身上啱唔啱，正唔正确咧吓？
14: 嗯，你讲先。
13: 系啦，
15: 好啊。我以前啱，而家唔啱。
13: 真系嘛？点解咧？有咩关系？
14: Yes, yes.
13: 有咩转变令到你哋而家唔啱，少咗购物咧？
14: 加噶，而家我
13: 系咪啊？点解咧？咩转变咧？
14: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多好多啦，譬如衫面好多噶嘛，咪留翻呢钱买俾个女啊，俾佢学兴趣班啊，咁样咯。
15: 唔系，同埋咧，而家我好怕嘥嘢啊！即系你买得多嘅时候，我见到咧啲嘢用唔晒啊，食唔晒啊，去唔晒咧，我个心揦住揦住咧，唔系好舒服。所以好多时而家个心态真系变咗，买嘢嘅时候会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有冇需要，我先至买。
14: 我介绍一个 friend 咧，佢话死得我好大使啊，点算咧？我教你一样嘢。嗰样嘢100元，你攞一张100元纸出嚟，你望住嗰样嘢，你想要翻边样咧？
13: 真系停一停，谂一谂。
14: 系啦，嗰样嘢佢屋企已经有差唔多嘅嘢，佢就悭翻好多钱啊！
13: 喂，不过呢个就系你哋同大人就系咁样可以分享啦。但去到小朋友，你哋都系家长嚟噶嘛？你哋又有冇谂过点样教小朋友要做个精明消费者咧？
14: 我有绝招啊！
13: 系点样
14: 嘅？因为我个女咧帮手晾衫咧就1元，帮手洗碗啊有2元，游水冠军咧就50元咁。咁佢唔知价钱噶嘛，成妈咪。呢样嘢我想买，我想买，哇！呢个系你4个金牌，200元，吓 咁貴㗎，咁我就唔買啦。因為佢睇數字佢唔知啊，但係佢睇佢知個 effort 佢付出咗幾多，就知嗰樣係貴咯。
15: 我同感
14: 啊，
15: 因為我又係出貓嘅，我小朋友仲係細，未有呢一個錢嘅
14: 概
15: 念同埋呢一個數字嘅概念。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會知道五咧就細過六咁啦，咁所以咧我就禮拜週末嘅時候咧帶佢去超級市場咧，一啲佢睇得明嘅價錢，我同佢咧行幾間。咁佢中意食糖啊嘛 ，OK， 你嗰包糖嘅時候咧 ，A 超級市場幾錢啊 ？B 超級市場係啦，咁啊少少咁樣貨比三家教佢咯，
14: 都係平一蚊得一蚊嘛。
13: 我覺得兩位都真係好醒，同埋咧我都同意嘅，真係咧小朋友都需要自細咧學習點樣去理財咧，同埋做個精明消費者嘅。
11: 十八俱乐部，
14: 冇错啦，由消费者委员会同埋教育局合办嘅，并且咧获得咧大概30间协办同埋支持机构支持嘅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啦。今届嘅计划咧，一共获得153间中学同埋超过37000名嘅中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人数为历届之冠。
15: 哇，好犀利！咁啊，其中咧今个学年咧，即系2025/2026学年咧，首度啊展开一个消费自传人嘅大事计划。咁就係喺22间學校裏面咧，委任40个充滿熱誠嘅學生，成為首批消費自傳人大使，進一步咧喺校園裏面推廣消費者教育。
13: 嗱，而我哋電話線旁邊咧，亦都請嚟自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教育策劃及夥伴合作部嘅高級總監黎祖兒 Joey 咧，同大家介紹下呢個計劃嘅。Hello Joey 你好
15: ，Hello Joey 你好，
13: 係啊，咁啊 Joey 不如咧同我哋講下啦。消委会的智醒消费学堂计划呢就啱啱完成第三届呢，其实整个计划的由来是怎样的呢？计划有什么的主要目标的呢？
16: 好啊，咁其实消委会一直都希望可以帮助唔同嘅消费群组去巩固佢哋嘅自我保护能力啦，咁样。咁其实青少年啦系我哋一个重点嘅教育对象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喺3年前到啦，咁就 reframe 咗我哋之前一个已经系进行咗好多年嘅一个报告奖。咁所以今次嚟到第三届啦，咁喺个叫做智醒消费学堂里面呢，咁我哋呢就希望达到就系话透过一啲唔同多元化嘅活动啦，譬如系话專題研習，同埋有一個叫做一啲網上問答比賽啦，亦都有我哋 Instagram 嘅一啲貼紙創作比賽，同埋最後依一個最新推出嘅一個叫消費自傳人嘅大事計劃啦。咁就希望咧學生佢真係學到一啲消費嘅正確嘅價值觀啦。佢哋譬如話啊，佢哋可能有啲嘢，而家好多嘢都可能有啲比較平啲，可能有啲快速嘅時倉。咁佢哋都可能見到啊，可能真係10元8塊或者好平嘅，有時候咧基本上係成個衣櫃打開都系未剪牌嘅，又或者可能着咗几次佢唔要啦，咁然后又买过啲新，因为价值平咗啦嘛。咁又或者佢哋都比较常见，就系而家好多人都会网购啦。咁所以有时候可能网购都即系网购有啲都平嘅咁样，咁所以佢哋买咗好多嘢翻嚟，咁又网购上边咧，其实好多可能过度包装嘅咁样，都产生好多对于环境带嚟好多即系浪费资源嘅事情啦咁样。咁同埋另一个目标咧，就系话除咗头先讲话俾佢哋有一个理性消费啦，咁一个正确价值观之外啦，都希望佢哋咧可以关心一下佢哋身边一啲弱势社群嘅。咁所以其中一个主题咧就系佢哋消费同埋嘅即系关心社会一样嘢嘅。
14: 咁智醒消费学堂咧嘅计划啦，为中学生啊提供咗啲乜嘢嘅活动咧？咁呢啲活动咧又为佢哋带嚟啲咩嘅好处咧？
16: 好啊，咁有一第一个咧叫做专题研习啦，咁呢个比赛其实佢哋就好似我哋细个做 project study 咁嘅，咁有啲学生咧自己去发掘一啲佢觉得好有兴趣，围绕佢身边一啲好贴身嘅消费议题啦，譬如话可能系今年有个冠军嘅作品啦，打小人嘅，佢哋觉得话打小人其实可能系一啲某啲人先会做嘅，系一啲宣泄行为嘅一啲情绪嘅事情啦咁样，咁后来佢透过自己真系真係好似做一個 project， 然後佢自己一會做一啲資料搜集，同埋做一啲訪問，發現咧原來唔同嘅階層咧都試過打小人嘅喎。咁佢哋亦都對於打小人嗰個行徑，佢話或者係後來佢發現咗唔止係佢身邊嘅人啦，可能旅客都係成為一個打 IG 可能打卡一個風氣嚟嘅。咁一樣嘢都係培養佢哋即係有一個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嘅事啦，就住佢哋自己去探討嘅議題，佢哋會有啲反思啦咁樣。 咁另一個活動咧就係、IG 嘅貼紙比賽啦。咁大家可能好多時下青少年其實都好中意去自己即做一啲好有趣，發揮創意做啲 IG 嘅 post 啦。咁透過呢啲 post 咧，其實佢哋就會將佢哋最感興趣嘅一個面貌，咁佢哋就會將佢share 到出嚟啦。譬如啦，剛才講就話其實網購咧都好容易會成癮嘅。咁有啲學生咧，就佢可能自己會手畫咗一啲幾格漫畫啦，講翻自己點解咁中意去網購啦，咁佢可能有時候其中有一個幾有趣嘅，佢咧就見到網上邊咧個宣傳嘅圖片咧係一隻好靚嘅公仔嚟嘅，一隻熊仔咁講啦，咁先知翻咗嚟之後咧，當佢拆咗十萬層嘅一啲包裝紙之後咧，原來係一隻完全唔係嗰隻熊，唔係咁可愛嘅公仔嚟嘅，咁佢可能藉住呢個 post 咧話俾人知啊，有時候係咪透過第一樣嘢啦，其實網上見到嘢都未係為真嘅。第二就係話，其實你咪真係可能你屋企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公仔，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二個活動啦。咁可以講多少少，今次係嘅最新推出嘅自傳人嗰個活動啦。咁既然我哋有頭先講呢啲有唔同嘅佢哋可以反省嘅機會啦，咁呢個自傳人大使咧，真係想俾學生有一個實踐嘅機會嘅。咁呢度裏邊我哋就有幾個部分啦。咁佢喺實踐之前咧，其實我哋都要俾佢有一啲嘅培訓嘅，咁所以就有幾場嘅有啲簡介會啦，有啲分享會啦，甚至乎其實我哋安排咗自己即係投訴部嘅同事咧，同佢哋分享一下投訴調停嘅嗰個過程啦。咁佢可能翻到學校咧，有需要有時候做少少可能調解啊，佢哋都可能識做呢件事嘅，亦都有啲領袖訓練啦。因為如果喺學校要舉行一啲消費權益嘅活動，其實佢可能都唔知由邊度開始，咁所以呢啲少少領袖訓練可以令到佢哋第時可以去裝備佢哋同一個團隊裏面合作咧，提高佢哋嗰個信心嘅。
14: 唔該曬 Joey，
13: 係啊 ，Joey 同我哋介紹呢個計劃介紹得好清楚，唔該曬 Joey 啊，
15: 唔該 Joey。
13: 咁呢個時候咧，電話旁邊亦都有其他嘅嘉賓可以同我哋分享喎。
15: 係啊，咁喺消費自傳人大使計劃裏面啦，榮獲最佳消費權益日周月学校大奖嘅学校代表啊，就系咁咧，就喺我哋电话旁边啊，咁啊有请嚟自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陈瑞之纪念中学嘅张国威副校长同埋郭显信同学，显信咧咁同时咧系荣获最杰出消费大师金奖嘅，
13: 哇，好犀利啊！两位你哋好，
15: 同
13: 学
15: 仔好，
11: 你好啊 ，hello，
14: 欢迎。
15: 好，首先我要同显信咧倾下偈先。好，显信，你当初系点解会参加消費自傳人大使計劃呢？
11: 是啊，咁我喺上年啦，即係第二年嘅自省消費學堂呢個頒獎典禮上面咧，咁咧就聽到呢個主持人就話，下年咧我哋就會推出呢個新嘅計劃啦。咁其實我原本我都好十五十六嘅，因為我都畢竟我今年其實中五嘅。咁都諗緊會唔會係要追學業啦，又或者定係要參加呢個計劃啦。咁但係及後啦，咁我就獲得我嘅指導老師啦，咁就係金之瑩老師去鼓勵我，就話可以試下去參加呢一啲嘅比賽啦。因為我其實我之前咧都係玩啲消費文化報告考察報告獎啦，即係呢個學堂嘅前身，同埋IG 比賽，即係呢個 IG 貼紙比賽啦。咁就想可能有啲可以挑戰一下自己，咁最後咧就決定參加呢個嘅比賽啦。
14: 犀利啊！
13: 咁我知道顯信你真係亦都成為呢個大使之後咧，消委會咧都有為你提供一啲嘅培訓嘅。你參加咗邊啲嘅活動咧？有學到啲乜嘢咧？
11: 係啊，咁咧我就參加咗都唔少嘅活動啦。咁例如咧就係一個 Game On HK 嘅一個青少年嘅團體分享啦。咁其實佢哋係一個青少年嘅一個企業嚟嘅少少，咁佢哋就係一堆中學生啦，幾位中學生，咁然後佢哋咧就去搞咗一個嘅機構出嚟，就係、是、幫一啲基層學生有機會可以接觸到一啲唔同嘅體育活動啦。咁其實呢個都令到我會明白到啦，咁我哋可能作為中學生，我哋唔可以俾呢一個嘅身份去關注自己啦，其實我哋自己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0: 每一個去參與，我都要安排一啲嘅同學，我都要邀募啲同學去一齊去做呢、這個日嘅活動啦。咁所以我都係要做一啲嘅培訓，我點樣去帶領佢哋去做好呢個活動咧？呢、這個都係呢、這個活動裏面去教識我嘅、
1: 嗯。好啊，跟住咧就同張副校咧傾下偈啦。Hello， 張副校你好。
2: Hello， 你好啊。
1: 咁啊，頭先咧顯信咧都介紹咗一啲活動啦。咁啊，你覺得咧校內嘅學生參與嘅反應係點？同埋咧覺得顯信嘅表現係點啊？
2: 係啦，咁啊顯信咧，其實即係喺學校咧，就佢喺週會嗰度咧，就有一個有一次就係宣傳佢成個嘅活動啦。咁都咧好好啊，我覺得佢都係設計得好生活化，係、能夠咧即係用一啲 case 去針對同學會喺生活裏面處境出現一啲嘅消費陷阱啊等等咧，去有一啲嘅講解。咁啊喺個過程裏面，台下嘅同學咧都同佢有好多互動啦，咁啊亦都好踴躍去答問題。咁見到都好吸到同學嘅眼球啊，咁亦都讓同學係真係明白咗一啲嘅消費陷阱，亦都要提防一啲呢啲情況啦。咁呢個第一個活動，咁第二個活動咧就顯信都有幫手咧學校攤位，係啦，咁咧嗰個攤位都話都有150個同學去參加，咁、我哋都特別鼓勵啲form one同學啦，一齊去都配合課程啦，去參加呢一個嘅消費理財權益教育日，咁顯信係負責其中一啲嘅攤位啦，咁佢都又好針對到同學啊，form one可能佢哋又中意可能輕鬆啲啊，簡易啲嘅方法去學習消費者嘅權益，咁又透過呢啲嘅攤位活動，又讓同學咧就好積極咁樣參與喺裏面。咁所以我哋覺得顯信都佢一路都係我哋一位好積極參與學校唔同活動嘅同學啦，咁但係今次更加睇到佢嗰種嘅主動性，係啦，佢甚至話學校有啲咩幫手，將來佢畢咗業啊或者大學啊，佢都會翻嚟幫一下啲係啦類似呢一類嘅消費者權益嘅活動啦。我自己聽到欣慰嘅，係啊。
3: 張副校，咁你有冇察覺到顯信有啲咩成長同改變？係咪成熟咗啊？
2: 我覺得我會用即係沒有最盡，只有更盡。
3: 哇！
4: 好大嘅肯定啊！
2: 因為 form five 啦，頭先講都係，其實學業都係好繁重，但係佢都真係好積極去參與啦。因為我哋學校屯門，咁消委會就喺北角啦，咁好多時佢完咗放咗學就衝出去去參與呢啲消費者權益大使嘅工作，咁我見到佢都係好堅持要喺當中去參與啦，咁呢個都係睇到佢係啦，一路一路成長落去，咁但係子浩老師亦都有從旁去幫佢啦，頭先講金老師亦都讓顯信明白嘅，其實嗰、那個量都未必一定係有時用量取勝嘅，其實質素都重要，用質素去服人咧，其實都係重要。咁所以咁顯信又會睇到喺籌備活動裏面一步一步慢慢去用心去規劃啦，呢、這個都係佢一個成長嚟嘅。
3: 俾個叻你哋啊！
4: 係啊，喺呢一度咧就亦都唔該曬張副校啦，同埋再次恭喜郭同學嘅，唔該曬兩位。係啊，真係我相信咧，對於同學仔嚟講咧，消費咧其實都真係需要學習㗎，咁呢一個點樣去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咧？即係從小自呢個去學習點樣去即係消費啦、理財的話咧，咁可以即係都長大成人的話咧，咁啊可以做個精明消費者啦。不過對於學生嚟講，即係當然啦。可以點樣學習的話固然開心啦，但放暑假同樣咁開心啊！有容祖兒嘅全新暑假。

0: 界，
1: 识广博，
2: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1: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2: 文教组制作，
0: 大学堂
1: 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2: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啊，系啦，又到咗放暑假嘅时候啦。对于爱书之人嚟讲啊，当然除咗可以到访一年一度嘅书展之外，仲可以参与香港公共图书馆嘅夏日图书馆节2026啊。嗱，活动咧就会一直延续到去八月底嘅，有唔同嘅活动陪你度过炎夏噶。
5: 系啊，好开心啊，妈妈皆音啊，呢个系。嗱，除咗有两个嘅亮点活动之外咧，今届嘅夏日图书馆节咧，仲有故事工作坊啦、亲子工作坊、STEM 工作坊、青少年同埋成年人嘅工作坊，仲有唔同嘅外展咧，同埋文化嘅活动，唔同嘅讲座添啊！紧有一项啱大家嘅。
6: 哇，节目好丰富啊！所以咧，即刻咧，我哋会请嚟香港公共图书馆图书馆高级馆长赵淑勤，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嘅夏日图书馆节有咩精彩活动噶。
7: 今年嘅夏日图书馆节，除了举办不同主题的讲座、工作坊、创意手工艺、线上节目之外，我们更加在7月25和26号在九龙城石屋家园举办感官共融 A bar 外展活动。车厢的下层设有触觉感官场、声音体验区，参加者可以透过运用触觉、视觉和听觉探索幸福的感觉。除了外展活动，今年同创作歌手兼音频治疗师陈明喜分别在油麻地同埋调景岭公共图书馆举办开启阅读盲盒的活动，透过音叉、水晶钵等参加者了解音频在阅读中的应用，打破了常规的阅读模式。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学会表达情绪、接纳自我，并且建立持续的家庭阅读习惯。幸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透过实践去体验。而线上节目《星空中寻找幸福》邀请了跨媒体天文教育者薛俊朗先生，运用他在 STEM 和天文领域中的知识，分享维持幸福的五大密码。部分的活动是需要预先登记留座的，登入我们官方活动网页进行报名。期待和大家一起在幸福列车上相遇，一起寻找属于你们的心灵宝藏。
4: 不过睇翻佢哋今次呢个图书馆节咧，入边真系有几多有趣嘅内容啊！对于你哋嚟讲，有冇边啲心水咧？
5: 心心眼啊！
6: 好似 Fanny 咁讲，
5: 系啊，
6: 妈妈福音啊！我即刻要介绍一个，
4: 边个
6: 系好啊？就系咧，去整一啲嘅小笔盒啊，有一个奶油胶工作坊，咁啊，大家自己整咧，一啲有装饰嘅小笔盒，咁咧就会提供一啲咧，唔同颜色嘅奶油胶啦，同埋一啲咧迷你嘅配件，咁等小朋友咧可以自己咧整成个笔盒，我谂咧估计就系可能直黐上去咁样啦。咁佢哋又有得用咯，又可以收藏咯。咁对家长嚟讲咧，更加可以咧培养到细蚊仔咧，做完就即刻用呢一个成就感，同埋嗱，我作为咧一个即系有经验嘅妈妈咧，小朋友可以训练到啲小手机，因为黐落去嘛。
4: 真系好得意。
5: 我心心眼就系呢个干花小夜灯工作坊，因为有永生花、绣球花，因为我妈个走廊嘅灯坏咗，我想整呢个俾佢啊，我
4: 心心去整。好解，不過咧都要提一提大家，真係咧要報名的話咧，咁就可以上翻佢哋公共圖書館嘅網頁啦，可以留意翻個報名詳情啊，因為入邊咧都有好多嘅活動咧，同埋各個嘅活動嘅報名方法咧都可能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上翻佢哋嘅官方網頁睇一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冠病毒同季节性流感嘅活跃程度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系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星期会维持喺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号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的升幅。过去数星期共录到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会面。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中方引述托加耶夫表示，下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愿与中方积极展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上任只有6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星期四爆发大规模示威。法新社报道，首都基辅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唱国歌，挥舞国旗和欧盟旗帜，并高叫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后致力改革军队，为国防部注入活力，并且是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善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但外界认为是他与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费多罗夫星期四在基辅向记者承认与塞尔斯基不和，又批评对方试图分裂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啦，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喺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中线有坏车噶，咁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小心啦。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中线有坏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经过请小心。另外反方向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退出。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湾仔分域街去告示打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会议道近住龙和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西洋菜南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 明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跟着汇景花园和将军澳道，跟着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着新墟那段仍然是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长青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听朝五点半，介乎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嘅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十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6: 再问啊，40万是什么概念啊？
7: 我想对世杰你来讲是散字咯。
6: 散你的头啊，正经一点再想。
7: 难道你讲近排好 hit 的佛得国人口？不是啊，不止这么少啊。
6: 方向接近啊，跟人口很有关系。讲的是香港的40万只宠物的数目啊。今个星期我请来香港大学环境管理硕士课程学生讲下怎样低碳养宠物。
7: 而我就请来时装设计师林建仁讲下他用天然染料设计环保时装。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万芬，感激李万芬，
11: yeah.
13: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1: Hello， 两位你哋好，大家听众好，
12: 大家好。
11: 咁啊，我记得咧，即系阿 Fanny 啦，同我都系成长于呢个深水埗区嘅，系啦，久唔久咧，我都有翻去旧里重游咧，都感觉上啊，嗰度都多咗啲新楼咧，亦都有一啲嘅年轻嘅朋友咧，都开始搬入去住啊，咁样啊。
12: 系啊，其实嗰度咧都即系比较多基层，比较多独居嘅长者或者伤老嘅长者，有阵时咧深水埗嗰派饭咧，嗰啲长者条龙系特别长嘅，系真嘅，因为佢哋多数住嗰啲劏房啊或者平啲嘅地方。
11: 系啊，真系虽然而家有一啲新楼，但同时间呢一个地方依然都系有一啲嘅长者啦，或者啲独居嘅朋友。诶，咁呢个时候呢个计划可能都啱佢哋噃。
0: 十八俱乐部。
11: 是啊，成日都讲呢，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长者丰富嘅人生经验啊同故事都相当珍贵㗎。而年轻一代亦都透过同上一代嘅相处呢，亦都可以学懂得点样去尊重长者同埋关心屋企人啦。
12: 是啊，不过呢现代人生活忙碌啦，有时返工返学啊都占咗日常大部分嘅时间，放工可能返企住对住部电脑啊。基本上好难呢就安排时间呢陪屋企人啊，陪公公婆婆爷嫲嫲，即讲好似好易，但实际 西行都未必咁容易。咁独居长者咧，可能会长期冇人陪伴啦，可能会缺少支援啦，心灵都唔开心噶。
14: 系啊，即系城市咧，好多时咧，好多人都好忙啦。咁有个机构咧，叫做香港乐心会啊，都观察到咧，为独居长者咧构建支援网络咧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佢哋就开展咗一个啊，哇，好有意义嘅呢一个计划——夜夜嫲嫲配对计划啊。咁啊，招募一啲年轻人咧，成为为期半年嘅孙仔孙女陪对俾咧独居长者嘅。
11: 嗱，计划期间咧，乐心会就将会安排每个月一次嘅外出活动或者探访活动，而每次咧都会有主题讨论嘅噃，交流下唔同世代嘅人生观同埋角度嘅。
12: 系啊，佢哋期望喺呢半年入边咧，可以为长者一成不变或者枯燥嘅生活啦，增添一啲新鲜感、一啲刺激、一啲正能量，可以咧就系有一段咧值得期待嘅关系啊。
14: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电话线上咧，请嚟今次计划主办方嘅代表啊，香港乐心会助理经理杜姑娘咧，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呢个计划噶。
12: Hello，
14: 杜姑娘你好。
15: 大家好，
12: 你好啊。
14: 系，首先咧就想你讲下咧呢一个配对计划咧，当初咧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思啦？咁同埋你观察到咧，深水埗嘅独居长者咧，佢哋有啲乜嘢需要呢？
15: 好啊，咁其实主要 start 到我哋嘅系两个地方啦。第一咧就系我哋做唔同活动嘅时候咧，留意到班长者其实好中意接触年轻人。咁當一同後生仔傾偈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特別起勁啦，特別投入，特別開心。咁其次咧就係我哋去接觸呢一班獨居長者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本身咧都身體健康嘅時候就冇乜嘢啦，大家都好獨立啊，都好可以照顧到自己。但當佢哋生活一出現困難啊，身體抱恙啊，甚至係佢情緒陷入低谷嘅時候，可能整親啊，咁嗰啲嘅時候咧，佢就好需要有個人可以喺佢側邊去俾佢問多句啊，去陪佢啊，或者俾佢問下意見又好咁樣。咁通常呢一啲嘅需要就係佢嘅支援網絡有幾強大，佢平時識幾多朋友仔，而同時間佢哋獨居嘅時候咧，就比較難可以有呢個咁，即係佢哋嘅支援網絡都比較薄弱啦。咁我哋都好想可以透過呢一個配對計劃，等佢哋係可以認識多啲人啦，咁同時都接觸一啲新啲嘅資訊，去同佢一齊陪伴佢度過呢個老年嘅時候咯。
11: 咁喺呢次嘅爺爺嫲嫲配對計劃入邊，招募嘅年輕人啊，有啲咩要求嘅咧？
15: 其實咧有心就可以噶啦，最緊要係出席曬我哋嘅活動，因為我哋今次都係一個試行嘅計劃啊。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即係可以透過呢個連續嘅參與啦，連續嘅見面，大家係可以建立到嗰個關係。
12: 咁計劃入面咧，其實點樣去配對嗰個獨居長者同埋佢哋嘅孫仔孫女㗎？即係會唔會因為住嘅地方啊，定係年齡定係點樣㗎？
15: 係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冇特別去睇居住地方嘅住。因為我哋服務都係深水埗嘅基層獨居長者啦，咁我哋會基於佢嘅年齡啦去配對翻，因為我哋長者嘅年紀其實都幾闊嘅，即係可能由七十歲去到九十幾歲都有，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考量啦。咁其次就係睇佢哋嘅性格同埋興趣喺邊，因為我哋本身機構同長者個關係咧都比較密切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咁樣去篩選咁樣咯。而同時間咧，我哋嘅分組會係二對二嘅，咁即係兩個孫仔孫女再搭兩個爺爺嫲嫲咁樣。
11: 而講緊嘅孫仔孫女可能都係你哋招募嘅對象咧係18至35歲，係咪啊？
15: 是啊是啊，冇錯。
14: 咁我作為我稱呼佢哋做哎呀孫仔孫女。
12: 哎呀呢、這個好形容詞，係啊係啊。
14: 咁佢哋有啲乜嘢要做啦？即係最基本一定要有滿滿嘅愛先啦，係咪啊？同埋我想問一下呢，喺佢哋嘅溝通過程裡面呢，係會唔會俾佢哋交換電話㗎？
15: 我哋咧就冇喺呢方面有限制嘅。係啦。咁我哋最主要呢其實孫仔孫女，我哋今次希望做到就係大家可以拋低佢作為義工嘅嗰個心態，即係大家好多時候做探訪或者其他嘅服務都要諗住啊，我要幫人，我要去貢獻一啲嘢，我要好留心去聽佢講嘢。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想大家嘅溝通啦，或者個交流咧係相對上平等
12: 啲，
15: 少
12: 啲係嘛？
11: 係，
15: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先至會安排一啲主題俾大家去討論啦，可能係愛情啦，可能係工作啦， 跟住亦都會安排一啲活動去俾大家一起去參與，比如可能係親親大自然啊，或者一啲影相啊，大家都可以一起參與嘅活動去建立個關係咯。
11: 咁、你覺得即係透過今次嘅活動啊，希望長者可以有啲咩得著咧？又或者啦，啲年輕朋友咧，又可以喺過程入邊學到啲乜嘢咧？
15: 如果是長者的方面先啦，咁其實我哋今次與其話佢哋有咩得著，我哋好想同佢去一起體驗呢一啲新嘅事物或者一個過程，因為對於我哋呢一班嘅獨居長者嚟講啦，唔知大家都有冇經歷過一段咁樣嘅時光，即係佢哋每日都係差唔多，有冇乜動力？咁甚至有啲老友記會話覺得自己都冇能力去做啲咩改變啦，好似等死咁樣。咁每次聽到呢啲説話，其實都有少少心噏。
3: 係啊。
15: 帶佢出去，其實佢嗰個生活範圍都好有限。咁今次就會係一個契機，大家可以一齊去體驗一啲嘢。咁亦都俾佢哋睇多少少，原來自己都唔係佢諗到咁差嘅喎。咁年輕人方面咧，咁我哋都冇話佢一定要學到啲咩，反而我哋都係着重翻喺嗰個關係嘅建立上面。
12: 係係。咁咧，過往都見到你哋其實都有唔少嘅家安老嘅支援服務俾深水埗區嘅獨居長者同埋雙老嘅家庭啦。不如咧，藉著呢個機會啦，介紹俾聽眾聽下你哋有咩服務，同埋想報名做義工啦，可以點做咧？
15: 好啊，感謝。我哋嘅服務咧，其實主要分咗六大範疇，咁由情緒支援啦，去到佢日常家居嘅照顧啦，可能一啲維修啊，又或者係派飯啊，活動類，咁我哋都會做嘅。咁我哋每月咧都會定期有兩個義工服務，第一個就係智能電話，另一個咧就係每月巡房，因為有一班老友記就比較足不出户啦，咁另外一班咧就係都好想接咗啲新啲嘅資訊，咁所以如果想參與我哋嘅義工嘅話咧，就可以喺我哋 IG 下面咧就有個 link， 咁就可以報名參加我哋嘅義工。
11: 係係，我知道你哋呢一個嘅報名期咧就由而家至到8月3號啦，而報名嘅朋友咧都將會喺8月6號至到8月8號進行初步嘅面談噶嘛，係咪啊？
15: 係
1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杜姑娘啦，同我哋嘅介紹同埋分享呢個嘅計劃都非常之有意義啊。咁啊，同埋即係我諗都可以見證住一啲生命影響生命嘅一個活動嚟噶嘛。而呢個時候亦都帶嚟一首歌咧，係女方嘅《你改變我的世界》，相信咧都好配合呢一個嘅主題啊。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有研究团队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
2: 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3: 如果有个 ID， 喺今时今日数位时代，无论有冇申请 AI 技术创作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邱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6: 啊，唔知道大家细个嘅时候有冇谂过，你都可以亲自设计自己社区嘅游乐场，将心目中最好玩嘅游戏啊，一啲游玩设施变成真嘅啦。
7: 哎呀，真系好啊！有啲朋友真系有机会、啊，因为2021年嘅夏天咧，康文署咧就委托 AAAM 建筑设计工作室旗下嘅同你玩团队，好中意呢个名啊，儿童嘅同主理人嘅你吓，呢、這个团队咧收集长洲儿童同埋居民嘅意见，帮咧佢哋咧讲下。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长洲公园儿童游乐场究竟是怎样，分享他们的意见出来吧。
8: 嗯，是啊，咁而大小朋友呢，佢哋创意呢都满满㗎，咁啊諗出呢各式各样呢天马行空呢嘅构思啊，咁仲有呢展现到呢长洲文化特色嘅缤纷色彩配搭啦，咁各种呢新鲜有趣嘅构思呢启发呢设计团队呢用小岛之彩呢嚟做主题啊，重新打造长洲公园儿童游乐场
6: 㗎。嗱係啦，电话线旁边呢就请嚟设计团队嘅代表 AAAM 设计建AAAM 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办人兼总监萧建伟 Kevin 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设计理念嘅。Hello Kevin 你好。
8: Hello Kevin。
9: 各位好。
6: 你好啊 Kevin， 系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今次呢个游乐场咧就由细路仔啊亲身参与设计嘅，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同埋你哋系点样收集小朋友同社区嘅意见噶？
9: 好啊，咁啊试完其实几年前呢就政府有一个政策，就希望呢喺香港600几个公共儿童游乐场里面呢就揀170个出嚟呢去做改造。咁、而且都希望新一代游乐场呢可以加入小朋友参与，亦都唔再系一式一样啦。咁所以我哋系其中一队先头部队啦，就開始在香港幾個不同遊樂場呢就做這類的參與式設計的工作。咁、幾年之前呢其實我們都有同一班長洲的街坊啦，咁、有好多有心人的，他們社區人士有做開一些社區的工作。咁、亦都有我們同志樂啦一起去做了一些遊樂的研討會，咁、等長洲的參與的公眾都知道哎原來呢遊樂場是怎樣的，或者兒童發展我們大家都有個背景，讓他們可以參與整個過程裡面都是有一些背景資料啦。其實我們在構思整個過程裡面都希望、第一就不同的背景的人都可以參加到啦，包括、小朋友最重要，到家長、社區人士，另外都、透過不同的方法，因為呢我們發覺呢用不同的方法呢 去問或者去研調會得出一些不同層面的結果的、所以我們就發起了一個叫同你玩的計劃啦，剛才你提過啦、就住香港這一類的遊樂場呢去做一些參與式設計，咁我哋會落個長洲做街站啦，同啲公眾一起去傾偈啊、訪問啊，佢哋又會填一啲問卷，等我哋去了解佢哋嘅生活習慣，點樣用嗰個空間嘅咧？咁到頭先提過一啲遊樂嘅研討會，係啦，咁等佢哋有啲遊樂嘅遊樂場啦，到兒童發展唔同年齡嘅知識。咁然之後我哋又會做咗兩個工作坊，我哋有呢兩個工作坊都要同啲社區人士一齊去合作，咁亦都搵埋我哋有啲朋友佢哋做讀書會嘅六腳啊，佢哋又一齊我哋搵埋啲唔同嘅社區人士一齊協作，咁搵咗啲家長同小朋友呢去長洲唔同嘅角落呢嘅遊樂場去一齊玩，咁我哋成年人家長們就幫手做啲觀察，咁我哋都收集到呢好多佢哋觀察到、原來小朋友呢有啲咁奇特咁有創意嘅玩法，咁慢慢就凝聚咗變咗我哋去喺最後一個工作坊一個 小朋友專屬嘅工作坊嗰度咧，佢哋分咗幾組一齊去砌咗唔同嘅模型，佢哋設計咗佢哋想像中嘅遊樂環境究竟係點。咁就係一個透過呢個我哋叫多層面嘅方法啦，就有咗好多啟示俾我哋咧去創作或者去再整合變成今一代長洲公園兒童遊樂場嘅設計咯。
8: 嗯，係啊 ，Kelvin 啊，我就好有興趣咧，知道其實佢哋咧有啲乜嘢嘅奇特啊創意咧嘅意見，又或者玩法咧，當中有提出過，有冇一啲一兩個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同埋即係有陣時諗同可以真係實際可行做到出嚟咧，又係兩回事噶嘛。咁喺你哋咧去做嘅過程裡面咧，有冇經過啲乜嘢修改啊或者調整啊，即係點去做到咧？
9: 小朋友啲創意咧好豐富嘅，咁我哋都會收集佢哋唔同組別佢哋做咗嘅一啲最重要嘅 feature， 或者我原來好多人好鍾意玩嘅嘢啦，咁再配對下我哋嘅收集嘅數據，睇下個需求係點，咁從中得出一個我哋覺得最合適呢個場地嘅結果。咁我都好記得長洲呢，其實佢哋小島有小島文化㗎喎，佢哋好鍾意平樹喎，咁所以呢佢哋就諗咗要有一個高空步道，又要好近啲樹，與樹為伴咁樣嘅。咁同埋我哋嗰個遊樂場呢，長洲公園兒童遊樂場呢，佢就喺個山腰嘅，咁喺個高高地又可以睇到海景嘅。咁有啲小朋友好鍾意呢，就喺可以高空高位呢望到一啲遠嘅景觀，又諗埋一啲望遠鏡點樣睇到隔離附近區域嘅小朋友可以嗌佢哋上嚟遊樂場一齊玩捉伊人。社交遊戲係佢哋好重視嘅，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大人呢成日覺得佢哋要去遊樂場放電，咁原來呢小朋友係好鍾意去遊樂場度搵 friend 嘅，咁所以呢佢哋諗嗰啲捉伊人遊戲呢，又係佢哋喺創作成個遊樂場嘅時候呢其中一啲諗法啦。咁另外呢就有啲唔同嘅需要啊，譬如千秋，都全港咁多小朋友都好鍾意玩千秋啦，咁就係佢哋都會搵可唔可以有 BB 都要玩得嘅千秋呢，咁所以我哋都特別就住喺
7: BB 版
9: 嘅 BB 版我哋有親子玩嘅，就係大人同小朋友呢可以對望住咁打到千秋，咁有啲千秋係幾個人一齊坐埋一齊又有得玩嘅。
7: 咁係好快問埋你先，唔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啊，我想知道呢一個小島之彩為主題，你哋呢點樣可以從呢個遊戲嘅設施裏面呢呈現到呢個主題呢？
9: 長洲有長洲特色啦，咁當然如果前兩個月大家有去過搶包，即係睇過搶包衫或者打照呢，就會發覺其實佢哋個節慶嘅色彩好有
7: 好濃郁㗎，
9: 好濃郁㗎。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取材其中一個研調返嚟嘅，覺得可以發揮到地方嘅 identity 嘅一個元素啦。咁另外呢有小朋友提過其實呢我哋好鍾意玩搖曳嘅嘢嘅。咁呢以前嗰隻搖搖馬呢我哋就好鍾意玩，因為呢好令我回想起搭快船返嚟屋企嗰種感覺。咁呢啲又係佢哋會扣連返生活體驗，我哋亦都覺得呢一啲嘅idea 就好有地方特色。咁然之後呢多姿多彩嘅遊樂元素我就擺晒喺呢個遊樂場裏面。
6: 係呀，喺呢度呢就唔該晒 Kelvin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咁特別咁有趣嘅公園啦。即係有機會的話呢我哋都想去下喎。係
7: 呀，如果你去長洲呢唔單止淨係去張寶仔洞啦，唔單止食下大魚蛋啦，食下菠蘿片西瓜片，去下呢一個公園體驗下都係唔錯選擇。
6: 同埋長洲都係一個好地方嚟噶嘛，我覺得即之前咧，頭先阿 Kevin 都有講啦，真係呢一個地方啦，咁啊，即大時大節又可能太平清照啊，咁好值得大家去睇啦。另外，本身呢個嘅地理位置都好特別噶噃，
7: 冇錯，考下你哋啦，好快。
6: 好啊、
7: 長洲咧呢個島嘅島型咧係似咩咧？
6: 我知㗎，
8: 我
6: 知唔知？
7: 一好嘢喎，
6: 好嘢喎，
7: 叻啊，真係啊！
6: 因為我記得咧，以前讀書嘅時候咧，都有讀到長洲呢個地形嘅，都因為真係幾特別嘅嘛。因為佢呢一個地方咧，真係呢一個嘅瓦鈴嘅形狀，中間點解有一個咁幼咁窄嘅地方？因為呢個就係一個連島沙洲嚟㗎嘛。係
7: 啊，有啲沙石啦，佢沉積物啦，連接埋一齊嘅，中間嗰度較細，咁啊兩端咧就較大，所以好似一個瓦鈴拎唔起咁
8: 啊！咁平時大家搭船去到長洲咧，落船嗰個位置就係長洲碼頭啦。咁就係坐落喺 咧呢一座连岛沙洲咧嘅中间，东湾海滩咧就系雅玲嘅中间啦。
6: 有机会的话就直接自己搭程船去呢个现场睇一睇咯，我都觉得呢个地方系几值得大家去。
7: 不如我约埋你，
8: 可以啊，我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6: 好，倾到咁多啦，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本港六月訪港旅客為372万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7%，累計今年上半年一共錄得大約2671万人次旅客訪港，按年增加13%，其中內地同非內地旅客分別按年增長16%和5%，各錄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發局表示，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長途市場整體表現維持穩定，其中來自法國、加拿大、澳洲等訪港旅客量按年都錄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場受到燃油成本影響，部分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加上部分國家貨幣對港元貶值，影響旅客來港意欲，令到相關市場的訪港旅客人數受壓。警方破獲利用醫學美容中心詐騙保險的犯罪集團，涉嫌利用虛假醫療證明向保險公司索償，拘捕14人，分別是美容中心職員、醫生、保險從業員和保險索償人。警方說，有保險從業員涉嫌安排索償人到指定美容中心接受治療，其後美容中心的醫生會簽發一些內容失實的醫療證明和收據，訛稱索償人因為醫療需要要接受去油和引流濃瘡等手術，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接受一些醫學美容治療，例如水光針注射、去斑、電波拉皮等不屬於保險範圍的療程。警方又發現，在部分醫療證明上的求診日子，簽署醫生和保險索償人根本不在香港，保險從業員會協助索償人向保險公司遞交虛假醫生證明、收據和索償文件。国务院总理李强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中方愿意同柬方找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深化新兴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民领域合作，同时協力铲除网岛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中方引述洪马内表示，柬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礼顿道去天后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亦都离开咗，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啦。两个位置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噶啦。至于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直至听朝七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庙街啦，系会分段封闭。另外喺深水埗嘅龙翔道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今晚十一点直至听朝六点，去荃湾方向近住石硖尾配水库游乐场慢线系会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是剃须的时候，记得顺手闩了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8: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7: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8: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7: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2: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12: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
13: 同你一齐细味人生与文学，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14: 今日就好多人都係懷住一種憤怒啊、失望啊，即係嘅狀態咧，就開始。
15: 飛哥冇嘢，
14: 飛哥睇看錯咗啦。
15: 飛哥呢個笑容係假嘅，其實佢內心係憤怒
14: 啊。明白先？嗱，飛哥，你琴晚有冇現場睇先？睇少少，你係睇到英格蘭1-0，諗住瞓覺嘛？跟住點知一起身就發現
16: 坐定甩碌啦，諗住。
14: 嗱，首先咧，我就即係本住一個啊。俾大家唾罵嘅心情咧，我幫稻草講幾句説話先。
16: 係，
14: 人哋稻草啊，話曬都帶你哋英格蘭，帶到你哋入四強。而家琴日換錯兩個人，係唔啱？都唔使俾人鬧到咁㗎。今日真係香港，如果佢識睇中文啊！我諗佢應該好驚㗎，早中啲山粉都俾人滾埋出嚟
15: 佢應該唔敢上某登討論區
14: 呀，係咪同埋港版嘅翠呀，所以大家佢應該唔知道佢自己叫稻草呀，如果唔係呀，牽連甚廣，今日都唔使咁嘅，係咪先，我見佢個樣子都好灰㗎嘛。
16: 好灰，個個都好灰。
14: 係啦，咁當然呢，即係剛才即係開咪之前同德哥講啊，如果英格蘭呀，即係入決賽，你估星期日晚係咪即係更多人睇？星期一更多人唔翻工咧，係咪咧？
16: 都可能會，係
14: 咪？
16: 就是、
14: 因為我睇到好多 post 話取消休假啊嘛，而家星期一。
16: 哦，系，
14: 本來好多人請假噶嘛，咁一哥你點睇咧？對於
15: 我暫時都仲係有希望嘅，
14: 係，
15: 因為嚟緊呢個英格蘭，西班牙對呢個嘅阿根廷係啦，咁啊，即係因為我都係即係呢個嘅西班牙粉絲正式歸位咧，咁啊希望喺呢個嘅決賽嘅呢個賽事入邊咧，係啦，可以正義必勝嘅，
14: 係
15: 啦。
14: 咁我同你真係打擂台啦，因為我梗係支持啊掹車邊啊，即係同我哋有節目有關係嘅梅建國嗰隊啦。
16: 梅建國
14: 啦，咁我所以我都因為咧，我覺得琴晚美斯即係冇得講嘅，
15: 好似貴州人係嘛？
14: 係貴州人。咁啊，佢都真係贏佢嘅，佢嗰啲即係嗰啲盤樓啊，嗰啲喺個底線度射出嚟嗰啲，其實真係唔係普通人做得到嘅，打到人哋幾多歲啊？
15: 冇人話佢唔好波啊，
14: 係啊，
15: 波唔中意佢其他嘢啫嘛，
14: 唔中意佢似張家輝啊嘛，同阿彭京池啊，
15: 走投有路啊，
14: 係啦，好啊，咁啊，我哋就
15: 密切留意啦，
14: 密切留意啦，
15: 冠賽會唔會睇咧？
14: 都睇，英法大戰都會睇嘅，都會睇嘅，都睇下阿
16: 麥，都睇嘅，
14: 麥總同阿
15: 哈利簡尼，
14: 哈利簡尼或者睇下稻草，
16: 比利咸啊。
14: 對迪金斯啊咁樣都想睇下，因為神射手都仲爭緊㗎嘛。
15: 哦，係喎、
14: 因為神射手就麥巴比啊美斯啦，咁啊簡尼就爭啲㗎啦，基本上咁啊，所以
15: 同埋都會影響埋今年嘅呢個嘅金球獎
14: 㗎，
15: 都會睇下究竟會
14: 係咯，即係神射手囉，係啦，冇錯，咁啊睇下即係都想睇，不過嗰場辛苦啲，嗰場5:00啊，因為琴晚咧我都力戰到底嘅，咁如果大家有
16: 即係冇瞓到就。等到三點
14: 鐘，我瞓咗個零鐘，係、啊，咁我跟住我就起身啦，咁啊見到一個對腳啦，咁同埋阿 V 都有歸位㗎，
15: 阿V 都有嘅，阿老何都
14: 老何都有歸位㗎，咁我而家爭梁麗芹啫，
15: 係
14: 啦，如果梁麗芹決賽都喺我哋個版度出現，真係神奇，頂級輸唱可以話係，咁啊密切留意下，我哋都會抱照嘅。
15: 德國人都冇出現過㗎，
16: 唔係我有嘅。我有出現過㗎，但係太傷心啦，全部賽事我買嗰隊呢都係出局㗎。
14: 買咩？即係你支持嗰隊
16: 即係支持。
14: 即個腦入面支持。唉，一
15: 嗰啲高層聽到又唔係好高興㗎。
14: 不要到處促
16: 凌晨買咩？買早餐啫。買早餐。
14: 即係你買英格蘭嘅早餐。
16: 係啦。Morning breakfast 啊。British breakfast。
14: 係。
16: 好啦，今晚。嘅话说小弟由小弟嚟啊，
17: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5: 系咪分享一啲
14: 咩先？咪先，一阵间我哋个第二部分系咪都有啲同阿德仔有关嘅嘉宾会出现？
16: 哦，系今日重中之重啊！今日请到一个营养师嚟，
14: 哎呀，
16: 同我哋拆解一下，究竟真系咪食宵夜系唔得嘅咧？
14: 哎呀，
16: 正啊！
14: 我呢排好罪过啊！
15: 我昨晚食咗八件炸鸡啊！
14: 我琴晚
15: 唔系 sorry， 我系炸鸡球啫、啊。
14: 我琴晚喺个水壁嗰阵落去买咗个杯面食。
16: 系好啦，好啦，我话说小弟咧，其实今日咧本身我系一朝早咧系要上堂噶。是要上一个的士的职前课程，因为考到的士牌嘛，就要上一个课程要上18个钟。
15: 但是你现在 technically 是未叫拿到的士牌，
16: 未叫的，因为要上埋这两个职前课程每日8个钟， total 夹埋就16个钟才可以吸个牌的。咁我就今即依日就突然间体验返中学的生活啦，即要7点几8点起身啦，跟住仲要是琴晚啊已經有阿 Sir 咧 send 咗個 message 嚟，就話
14: 唔好睇波啦，
16: 嗱聽日準時啊，唔好睇波啊，同埋如果你要上堂嘅時候，千祈唔好飲食啊，同埋係所有嘢咧都係要跟足個規矩嘅，帶好你嘅文具啦，同埋唔好遲到，一遲到咧係有懲罰嘅，佢仲要括住聲好括住咗懲罰，
14: 俾咗牛肉乾你啊，
16: 係啦，但係究竟個懲罰係咩？佢冇講。
15: 但係你上堂你究竟係雲遊太虛定係即係專心上堂？佢係唔知噶嘛？
16: 哦，係。佢唔係其實個課室咧就係我諗一個直播室咁大嘅啫，咁所以佢其實如果要睇嘅話，佢都係知道你有冇雲遊太虛嘅。咁但係因為基於琴晚啦、啊、英格蘭嘅賽事啦、啊，咁我又買咗早餐啊嘛，咁所以咧我係失眠嘅，成晚咧根本因為我睇到五點幾凌晨啦、啊，跟住第二朝我基本上7點要起身就去政府合署嗰度就上堂啦、啊，咁基本上嗰兩個鐘我都冇乜點瞓到啦，咁就一直好 set 好 set 咁樣去即係上堂啦、啊，咁一直上
14: 幾長嘅。八個鐘
16: 啊，
14: 即係由朝頭早七點，
16: 即係由朝頭早八點到啦，咁即係八個鐘之後就上到
14: 四點啊，
16: 六點，因為中間有一個 break 嘅、哦，一個鐘嘅俾你食飯。
15: 但係以前上堂係有嗰啲15分鐘嗰啲小息時間，
16: 我都有，轉頭有個15分鐘嘅 break 嘅故事仔嘅，咁、哦、但係初頭翻學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真係 feel 到曬嗰啲中學嘅感覺啦，同埋帶住嗰個。即係唉唔想返學嘅心情啊，因為又輸波又成咁樣返去。咁跟住最緊要嘅係咩呢？一上到堂八點半嘅時候準備就水啦，咁阿 Sir 就開始點名啦，點
14: 名。特機測驗
16: 九點就開始開課咁樣啦。八點半鐘嗰半粒鐘去到九點，全個課室呢都係好黯然。
14: 是
16: 個個都唉
15: 我知啦，因為改咗紅色暴雨理論上唔使返學係咪
16: 一啲就紅色暴雨啦，一個驚
14: 嘆。今朝有紅色暴雨咩？
16: 今朝有。
15: 我都係瞓到晏晝12點先知
16: 啦。今朝就有啲人睇唉點解冇黑色暴雨呢，跟住又要上堂呢，有啲就話唉如果黑色暴雨我咪可以
15: 即眠多陣囉，眠多日。
16: 跟住琴晚又輸波，唉，本身諗住贏硬㗎嘛，諗住贏㗎啦，跟住又輸曬，唉，咁就好傷心啦。所以成晚呢啲人都係好即係個半粒鐘都係好傷心，一直喺度哀悼咁樣啦。直到阿 Sir 真係講出一個說話，開房啦，開堂，跟住個個呢先擺返個手機，因為啲人呢仲睇緊啲 highlight 呀。
18: 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

0: 阿 Sir 咧，嗰个点样 stop 咗我哋去睇嗰啲片啊，睇嗰啲 highlight 咧？佢真系带咗个哨子嚟，佢真系怀疑佢都有听手下留情咧，学咗 G 字咁样吹鸡咯。跟住咧就我哋就开始上堂啦。咁上堂嘅期间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即系个冇 mood 去上堂噶啦，已经。所以咧，佢俾咗好多片我哋睇啦，就睇啲即系的士片段啦，以前历史嘅嘢啦，咁样。
1: 啊，有历史添啊！
0: 系啊，佢讲到以前即系的士嗰啲即系费用系几多啊？原来以前系一蚊起标嘅嗰啲，跟住讲晒好多流程啦，亦都好多以前嘅纪录片。
1: 咦？但我唔明白，你考咗试，即系你已经理论上知道，即系科学馆道、七咸道南。嗰條路究竟係邊度打邊度啦，亦都知道嗰啲的士規矩㗎嘛。咁再上呢啲堂係為咗
0: 再有多啲係關於譬如係的士嘅一個構造啦，即係成個原來佢嘅
1: 汽車構造咩分別啦，
2: 唔係即係有唔同，
0: 有唔同，即係譬如佢用石油氣啦，咁石油氣有個嗰個叫做油閥啊，咁即係你要入油嘅時候呢，原來係嗰啲入油姐姐呢唔會幫你開山你個石油氣嗰個樽嘅，原來係你要自己搞嘅，咁所以你一定要清楚清晰知道，唔係就會有唔安全嘅情況啦、
1: 哦、
0: 所以呢啲都要學嘅。
1: 咁你知道佢一蚊起標係有咩用呢？
0: 哦，冇啊，了解歷史
2: 下水啦。
0: 喂，知唔知以前係一蚊起標，而家係29蚊？
2: 知啊，
0: 你知啊，50年前你一蚊，而家29蚊，加得少啦，可能即係有個話題咁樣咯，可能。咁跟住咧，去到咁上下咧，真係有你知中學都係攰啦，眼瞓啦，10点几嘅時候
2: 開始人釣魚
0: 啊，釣曬啊，基本上係見到。即係譬如直播室入面我諗有20個位啦、
1: 啊、
0: 開始我諗有13、14個人呢都已經唔出聲
1: 坐緊
0: 咁阿 Sir 就唉放個 break 啦，咁放個 break 嘅時候啊，我就喺度諗哦，究竟可以做啲咩呢？
2: 煲煙啦，
0: 冇錯，其他人
2: 門口有呼吸啦，
0: 跟住好多嗰啲未攻過嚟啦，咁我有15分鐘嘅時間，我行遠啲，我諗住啊觀摩下成個長沙灣添，同埋咧，我因為做咗夜鬼太耐啊，朝頭早起身咧，我發現哇，有好多嘢係
1: 原來真係有人買早餐嘅，
0: 真係有人買早餐之外，同埋我揾翻好多嘢出嚟，即係好多童年回憶。以前中學嘅時期會見到嗰啲糖葱餅嗰啲伯伯咧整糖葱餅，跟住我就喺長沙灣嗰度揾到一檔檔鋪，就係啱啱開檔，就係啲伯伯整緊糖葱餅啦。
1: 哦，
0: 亦都有一檔係以前咧。我喺土瓜灣見到佢好耐㗎喇，係整嗰啲釒釒糖
1: 喎、哦、
0: 跟住呢佢真係啱啱即製整緊啦，咁我係即係幫襯咗㗎，咁成個感覺返曬嚟，
3: 跟住返入再瞓過，
0: 冇錯，在上堂之後攞住釒釒糖含咗幾啖之後呢，俾阿 Sir 鬧收返埋支釒釒糖

0: 因为个话说小弟咧，德仔又揾嚟两首歌曲，有苏永康嘅失眠同埋陈美玲嘅香港香港。
1: 喂，咁你最后其实嗱，即系我哋亦都唔鼓吹唔鼓励大家翻学嗰阵瞓觉啦。
0: 梗好啦。
1: 系，咁你最后学咗啲咩咧？
0: 哇，最后其实学咗好多嘢。
2: 因为咧，你系咪应该要唔鼓吹唔鼓励埋煲烟呢样嘢？
1: 我都系，我不嬲都唔鼓吹唔鼓励，
0: 不嬲都唔鼓吹。
1: 我只系讲一个 fact 啫嘛，
0: 当然。
1: 因为阿德仔不断强调佢上堂瞓觉，
0: 冇冇，
1: 我先至加翻啲 disclaimer 喺度，你知。好多高层听噶嘛，你嘅字幕
0: 钓鱼啫，冇瞓觉嘅，钓鱼钓咗十秒，跟住就醒咗，因为真系都要用心知道嗰啲即系 notes 嘅，因为个 notes 成100页啊都，咁跟住我真系好耐冇试过要 mark 翻 notes 啦，同埋 mark 住边个位会考试啦，
1: 哦，即系会再考多次嘅，
0: 即系呢8个钟入边咧，临尾个半粒钟咧系会再考一个试嘅，你要考一个试先过到呢一堂嘅。咁所以你一定係要認真聽真個書，你先可以考到個試啦。
1: 咁樣係有範圍嘅，定係總之嗰一百頁
0: 就係嗰一百頁㗎啦。你就要讀曬，即係呢7粒鐘入面你要讀曬嗰100頁，唔知要用嗰半粒鐘嘅時間就考咗。
1: 所以即係要上2日嘅8粒鐘，每日都有個半個鐘嘅 final test 咁樣。
0: 冇錯，
1: 你要考翻你一幾千起標嗰啲啊？
0: 冇錯，即係頭先可能頭先有一條都係咁啊，佢問翻一開初嗰條片，即係。的士起標嘅時候，
2: 配音
0: 嗰個年代，
2: 鄭子誠定劉偉
1: 係咪？因為咧，你冇得聽重温噶嘛，係咪？你同我哋個節目咁樣，
0: 係
1: 啊，錯過咗我哋嘅劇情，就可以聽翻重温，你
0: 冇
1: 聽噶嘛？
0: 冇啊，得過一次嘅咋，我哋好好多手下留情
1: 真係。啊，你講開呢樣嘢，我哋都可以劇透少少啊。
0: 係啊，
1: 我嚟緊都有一個同重温有關嘅遊戲玩㗎。
0: 哇，呢個正啊，
1: 好玩啊！
0: 我哋真係
1: 唔聽書都冇所謂，
0: 但係一定要聽重温。
1: 係，冇錯啦。咁你掌握咗好多的士嘅知識㗎喇喎。
0: 暫時啦。
1: 你都可以開個節目嚟。
2: 今日係 pass 咗嘅。
0: 今日係 pass, 未。你知唔知你 pass 咗呢？係要下個禮拜一睇你收唔收到電話。
1: 哎呀呀。
0: 如果你收到電話呢，你收到電話就代表你出咗事。你要再考多次。
1: 哎呀。
0: 你又要上8粒鐘。
1: 哇。8粒鐘。幾死嘅難受啊。
0: 轉頭有營養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简约公屋当中有8个项目已经按时落成，合共提供19130个单位，预计2026至2027年度内会完成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港人死亡。事发是当地星期三上午，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表示，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表示，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家属紧密联系，积极跟进，提供可行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中方人士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期待与中方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愿意同中方积极展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麻烦考考大家嘅时间优惠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7: 抢答系南朗山啊！
6: 好
7: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众拨的声音下集。
11: 班吉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10: 泰国菜老板班吉自从找到屋企的家传秘笈之后，令到他的生意好了很多啊。
12: 嗱，这个呢是我设计的新甜品嚟嘅，叫做阿焕浅笑梨窝。
10: 至于在感情上又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手下留情之看你今晚知不知，
14: 八点三十五分嘅晚上，继续系有手下留情星期四嘅睇你今晚知唔知？今晚咧就请到一位营养师咧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噶，
15: 好紧要啊，好紧要。因为即系第一咧，就近年咧少，即系我哋啦，尤其是我哋去到呢一把年纪咧，即系对于营养呢一样嘢，譬如吸收咗啲乜啊，需要啲咩质地嘅嘢啊，咁我哋嘅要求就开始提高咗啦。再加埋我隔篱有一位声称系一个减肥达人啊，咁佢而家咧，你而家仲有冇持续地望住自己咩几多卡路里啊？
14: 我觉得你有成果噶喎，
16: 有 keep 住啊！
15: 唔好再讲啦，得仔
14: 系啊，鼓励咗佢。
16: 我怀疑自己喺平台期，我 keep 住喺化六化。五都差唔多两三个星期冇喐过，
15: 系咩？
16: 我唔知关唔关世界杯事啊！
15: 我觉得主要关系嚣张事啫，
16: 个天要惩罚我。但我觉得营养呢样嘢系几有趣嘅，
14: 系
16: 即系真系唔同年代对于营养呢样嘢咧系有唔同嘅一种嘅睇法嘅，
14: 系
16: 即系例如最简单啊，我阿爸我阿妈咧去到而家都觉得食白粥系好嘅。
14: 系，
15: 但亦都有啲人就话食白粥糖分好高，
16: 系啦，即系嗰啲咩，因为啲白粥煲到嗰啲淀粉质霉晒啊，所以好容易
15: 霉晒，
14: 唔系即系好容易吸收
16: 啦，好容易吸收会令到你嘅升糖指数好高啊。咁但系我阿爸我阿妈都系觉得咧，哦，热气要食碗白粥，然后
14: 清淡啲，
16: 系啦，配过嗰啲叫做酸瓜，咁然后就啊一定好健康啦。又或者哦，都仲系会煲老火汤啊，
15: 有啲人话老火汤又话唔好，
16: 系啦，
15: 有啲人话生滚汤又唔好啊，
16: 系啦，又话啲汤。其实咧，嗰啲营养价值其实喺晒啲肉渣嗰度，其实啲汤系冇蛋白质或者冇钙嘅。咁但我妈仍然坚持唔系啊，你睇煲到白濑晒噶啲猪骨汤，好营养噶咁样。咁又或者啊，另外一个更加简单，就系嗰食物金字塔啦。
14: 系
16: 嗱，我细个嘅时候就系、是、最低就系淀粉质，
14: 系
16: 上一格就系蔬菜，再上一格系肉。佢頂先就係嗰啲油啊、脂肪嗰啲咁樣噶嘛，係啦、
14: 啊。
16: 但係而家係調轉咗，
14: 調翻轉嘅。
16: 而家係蛋白質係最低噶嘛，即係蛋白質要最多嘛，好似係類似咁樣。然後反而嗰啲谷物要少翻啲咁樣咯。
14: 係啦、啊，所以咧就我哋揾嚟咗註冊營養師吳耀芬啊 ，Kathy 咧同我哋拆解一下嘅、
15: 哎。
14: 因為咧呢、這個食物金字塔咧，阿 Kathy 都有講到啊，究竟係咪真係倒轉咗咧？佢會嚟拆解嘅，
16: 又或者拆解一下究竟手下流程嘅同節目啊講嘢有冇營養啊？
14: 係啦，
16: 哇
15: 調轉咗，
16: 調轉咗。
14: 但我想开先咧，就问一下大家，近排呢个世界杯咧，呢、這个宵夜大家报一报数先，食咗啲咩？
15: 哇！我净去到失控嘅状态，因为
16: 系Jason逼都要落去买个杯面，你话失唔失控？
14: 我五分钟都要落去。
15: 哇！如果大家有睇翻咧，即系几个星期之前嘅铺，为咗迎接世界杯咧，
14: 系
15: 我已经系冧咗一栋零食山喺我屋企。
14: 啊！
15: 咁呢个零食山咧喺琴晚啊。都已經七七八八啦、
14: 哎，
15: 所以我先要落樓下買杯麵，同埋因為咧，嗱有幾個原因啦，我食啦，第一係好明顯係放縱啦，即係因為都冇乜幾可三點鐘會起身睇波噶嘛，咁、我覺得啊，即係難得四年一屆係咪有幾可啊，咁要第一點啊，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覺得嗰樣嘢係一個配套嚟嘅，即係去戲院要食爆谷，
14: 係
15: 睇波有零食。系搣唔甩嘅呢件事。第三样嘢就是因为你食住嘢咪冇眼瞓咯，即系你一路剥紧花生，你个人系即系活动紧啊，你个人系一路即系副计系 run 紧咧，你就唔会坐喺度发呕豆，咁啊呕下就会瞓着，所以我系好夸张噶。
16: 但系你嘅零食就真系薯片、朱古力嗰啲。
15: 但我不如讲讲琴晚发生咩事啊？
16: 好，
15: 好简单啫嘛，我先起身啊，不如喝一喝佢，先嚟缩。下燒先啦、一包一包，我喺應該英格蘭 對阿根廷嘅賽事
14: 嘅時候，
15: 八分鐘都我食完一包啦。
14: 哇！係即係上半場，
15: 上半場八分鐘，
16: 反正係英式英語一分鐘
15: 啦，係啦。咁跟住就開始，咦啊！屋企阿饅頭媽醒起，原來仲有啲湯未飲嘅，咁、我就揾咗一飲咗一大兜嘅番茄薯仔紅蘿蔔呢個肉碎湯，
16: 係啊，
15: 一大兜，咁都未到鞋珠春碧。冇嘢食，咁我就密谋啦，开始谂啊食咩好咧？咁我就谂，哎呀，球证咧应该廿二三分到咧才会吹鸡，咁我就已经换定衫，着翻对袜，跟住就落去楼下七仔就即刻就搞咗一个海鲜味，
16: 哎呀，
15: 都系好啱我哋嗰个味道嗰只啊，
16: 系
15: 啊，仲要买大杯装，
14: 不得之了。
15: 咁跟住我就喺中场时间咧就 KO 咗啦，已经。咁你谂我上一个上半场啊？我其实咧下半场咧，我有
16: 少嗰度已经我估都
15: 即系千几噶啦，
14: 卡路里已经爆
15: 了、我唯一就忍手嘅就我冇饮晒啲汤，
16: 六七百卡路里，
15: 因为我惊我瞓唔着，所以我冇饮晒啲汤。咁啊，跟住咧下半场我略为忍受，因为我惊加时啊，因为如果加时咧，我如果食得太饱咧，我挨唔到。咁所以下半场咧我轻轻，但系当我见到阿根廷赢到2-1嗰阵咧。我就覺得，唉，都係肯定唔會加時嘅，喺個世應該追唔翻。跟住我又攞咗包花生出嚟食啦。花生
16: 2-1嘅時候，
14: 臨尾呢啲十
15: 分鐘，唔係嗱，你記住，琴日係唔止最尾十分鐘嘅。咁你會睇下啲人贏波啊、輸波啊，哈利簡尼同阿美斯有冇攬啊，跟住佢有冇打交啊，佢哋班。咁其實而家我哋都預咗，即係賽後都仲有成十零廿分鐘睇噶嘛，咁半粒鐘咯，摸包花生好合理啊。
16: 好啦，勁喎，
14: 好啦。跟住重中之重嘅第一条问题嚟啦，
15: 系
14: 就考下究竟我哋手下留情嘅主持啊，究竟有冇营养啦？对于营养嘅知识咧，知唔知？第一条问题咧就问下大家，觉得边一类型嘅宵夜啊，系比较健康或者比较唔健康，或者究竟系咪有冇分嘅咧？第一条问题，礼啊！大家喺世界杯嘅时候一定有食宵夜啊！嗱，考下大家啦，以下嘅宵夜边一个选项系比较好或者健康嘅宵夜选择呢 ？A 即食面加薯片，不过少少地，唔好食太多，够快又够饱又可口啊。B 系要拣啲低蛋白质、低碳水嘅嘢就最好啦。例如啲低糖嘅乳酪啊，或者饼干。C 梗系生果拼盘啦，一定系最好最健康噶啦，又多纤维，清甜又可口。定系仲有 D， 其实系冇咩分别都可以食，冇话边个好啲嘅咧？四个选择，边个系最啱咧？
15: 嗱，首先排除法先啦。第一
14: 杯面薯片
15: 肯定错
14: 啦。少少
15: 地，而家佢应该出呢个题目有啲蛊惑嘅，
16: 即系我觉得沙射影话你寻日唔见，
15: 定系引蛇出洞咧？即系究竟啊，系咪其实冇分别食失嗱？我估佢可能有呢一着喺度噶，即系咪食亲宵夜都系唔方好嘢噶啦？所以你唔好谂啦，你食薯片又好，食生果好，都系领嘢噶啦。
14: 定还是食低糖咧都冇所谓咧，其实系健康咧。
16: 嗱，小弟咧咪话用 AI 去呢个叫做减肥嘅，即系问下，即系除咗分析我每日嘅吸收嘅卡路里之外，我都有问佢呢方面嘢。嗱，我唔知 AI 有几多成准确啊。我有问过嘅，即系例如有听众话，如果我想减肥咧，最好就系将个晚餐提早食。唔好好似以前咁咧，就係臨瞓前或者放工翻到去，臨瞓前兩三個鐘先食嘢，因為臨瞓前食嘢一定肥嘅，即係好多呢種嘅說法噶嘛。咁 AI 就話咧，其實理論上係 AI 講啊，理論上係冇分別嘅，即係你因為你吸收嘅卡路里係咁多就係咁多，唯一個分別係
15: 你個胃唔好。
16: 胃唔好，同埋或者你臨
15: 瞓影響睡眠質素，
16: 係啦，或者你臨瞓前先至食嘅話咧，因為你隔咗同個午餐可能隔太耐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放工翻到10點食，我哋嘅午餐可能兩三點食，咁中間隔咗8個鐘咧，你不其然就會餓多咗，而食多咗啫。所以佢話其實宵夜應該係唔分別嘅。
15: 好啦，所以咧我要再問多一次啊，得仔先，你呢個問題嘅角度啊，究竟係純粹以減肥定係身體健康嘅角度出發咧？因為一哥可能係啱嘅，即係如果純卡路里計，咁我梗係24小時食咩來都係嗰啲嘢。
16: 係。
15: 咁但係如果對身體健唔健康，或者對個腸胃健唔健康咧，你頭先講嗰堆嘢就可能有啲分嘢啦。
14: 咁身體健唔健康咧？ 即係對於以上呢四個 option 啊，邊個係對於身體健唔健康嘅宵夜選擇咧？
15: 再講一次啦。
14: 好啦 ，A 就係即食面薯片，少少地，夠快又夠飽。
15: 呢個題目好，呢個答案好古惑。
14: 定係 B 蛋白質低嘅，低碳水嘅，咁啊，譬如啲低脂乳酪啊咁樣，定係 C 最方便最健康啦，生果拼盤，定係 D 其實冇咩分別。
15: 我覺得低脂乳酪嘅。我覺得係冇乜分別嚟。
16: 我低脂，
15: 我覺得佢哋有啲古惑
16: 嘅。點解？點解我咁講咧？
15: 飛哥，飛哥，
16: 因為我最近
15: 估邊個啊？
16: 飛哥，飛哥食咩啊？
14: 飛哥，
15: 唔係英格蘭定阿根廷啊？唔係，你再講一次嗱。
14: 有邊以上啊？邊幾個 option 係較為健康，對於你身體係健康嘅宵夜選擇咧 ？A 就係即食面薯片，少少地，唔好太多。B 就係低蛋白質嘅低碳水嘅嘢，譬如低脂嘅娛樂啦。定係 C 山果拼盤，定係 D 其實冇咩分別。其實冇咩分別，
15: 我都贊成啊。同
16: 嗱，師道師傅係揀 boy 嘅。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另外一個咧係我個 AI 係鼓勵我臨瞓前食啲嘢嘅。
14: 哦。
16: 佢鼓励我，不过佢鼓励我系临瞓前咧，因为佢话我每日我而家系处一个减肥阶段咧，最担心就系、是即系叫做掉去咗一啲嘅肌肉，
14: 系，
16: 所以如果嗰日个蛋白质唔够或者我做咗一啲嘅重量训练之后咧，佢系建议我临瞓前咧最好摄取一啲蛋白质，等、个身体唔好以为唔够蛋白质而分解咗啲肌肉、
14: 啊，
16: 所以我觉得低脂乳酪系有啲，
15: 我觉得冇分别。
16: 低脂乳酪
14: 嘅，究竟啊食通宵啊，食宵夜究竟系啱唔啱
16: ？B 兔师傅啊，
14: 定系食宵夜一定唔得嘅咧？一齐听下 Kathy 嘅拆解。
17: 正确答案系 D 啊！
18: 原来真系冇话边样好啲嘅，即系冇话薯片就一定坏啊！但究竟系咪真系食咩都得，食几多都得？又要符合啲咩条件先可以食宵夜食得健康呢？我哋一齐听下注册营养师吴耀芬 Kathy 同我哋拆解一下啦。
14: 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啊，揾到注册营养师吴耀芬 Kathy 咧嚟同我哋咧讲下一啲，即系拆解一下一啲我哋对食物啊、营养啊，甚至一啲究竟食唔食得宵夜嘅一啲迷思啊。多谢你 Kathy。
19: 唔好客气啊，我系营养师 Kathy。咁但我都要再介绍下我自己先，因为我其实都系一个心理辅导员，亦都系一个正念饮食嘅导师嚟嘅。咁咧，可以希望大家咧就用唔同嘅 angle 去知道营养或者饮食呢样嘢系啲乜嘢，唔系。只是得食得不食得这样咯。
14: 好啊，多谢你。咁样即嚟先啦 ，Kathy， 你的角度是应该 A、B、C 边个答案是最好的呢？
19: 咁其实咧就喺我角度咧就冇话边个答案最好啦，因为我用一个正面饮食导师嘅角度啦，就系、可能咧你会觉得食即食面啊嗰啲就系一个罪恶啦，夜晚咧肚饿咧食嘢睇波食嘢食薯片啊饮啤酒就系一个罪恶啊，系冇自制能力嘅表现啊咁样，但系即系世界杯唔系年年都有噶嘛，
14: 系咪？
19: 宵夜都唔系日日都食噶嘛，咁我哋用我哋嘅角度就系、如果你真系嗰日咧好想食。杯面咁样啦，十分满分，你有八分，真系好想食啦！你想超一下系冇问题嘅，因为咧你食咗咧，其实你食到某个位，你真系专心去食嘅时候咧，你会去到一个位系呢一啖同下一啖一系一样味嘅，你就会觉得够啦，满足咗个欲望啊！咁你未必需要日日都满足嘅，但系人咧好中意相反嘅。你越叫自己唔好食咧，你就越想食嘅喎。咁可能你今日俾真係好冇一個 judgement 去對自己揀呢個即食面嗰個嘅 answer 嘅話咧，咁你可能呢一日你滿足咗，你第二日你可能真係搬翻盤生果出嚟食咯。又或者你覺得我霎隻雞蛋食都 OK， 或者我食少少 nuts 咁樣咯。咁都一樣嘅，其實或者甚至有一晚係我覺得我唔需要食，我淨係齋睇都得。咁可能會有第四個選擇咯，就係、是。係啦，當你接受自己有呢個慾望嘅時候咧， 對杯麵有慾望嘅時候，你唔需要咧係覺得慚愧嘅，應該接受自己。咁但係咧，當可能你覺得唔俾自己食，你更加想食，日日都想食噶啦。
18: 咁即係理論上其實就唔需要話真係完全戒咗宵夜，即係冇話宵夜一定唔好
19: 嘅
18: 喎。
19: 唔會唔好㗎，甚至有陣時我都想食一啲嘅時候，我就其實好中意有一隻乾咗嘅黑豆咯，脆卜卜咁樣，其實好有營養嘅咁樣咯。咁我自己都食幾粒脆脆啲嘅嘢，好似好正啊咁樣瞓覺咯。用翻營養師嘅概念咧，有啲乜嘢宵夜係最健康咧？咁可能咧，我會建議大家真係都係幾樣嘢，可能切少少中意嘅生果，而家啲生果好靚好味，好似甜品一樣嘅。咁另外加少少可能少少 nuts 啊，跟住撒隻蛋啊，食下呢個我都覺得好健康嘅，或者準備少少麵包或者芝士啊，呢啲又補到鈣嘅食物啊，咁我覺得有陣時又有啲脆啊，有香味啊，咁我諗都會啱大家嘅。
18: 最緊要學識點揀，同埋都係均衡飲食啦，
19: 同埋了解自己嘅需要咯，即係你人性化地了解自己需要，唔好淨係用情緒控制咗自己去食一啲零食咁樣咯。
18: 嗯，真係問下 Cathy， 最常見啊，即係覺得以為係好健康，其實好肥嘅宵夜又會有啲咩？
19: 其實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啲好唔覺嘅嘢先肥嘅，就係餅乾。
18: 哦，反而餅乾係死咯，仲成日食添。
19: 係啊，因為咧就好似比較健康啊，尤其是一啲梳打餅
18: 啊，係啊係啊，
19: 即係幾香脆啊，又低卡咁樣。但係因為呢啲咧，可能係三塊梳打餅，其實等於一碗飯嘅熱量噶啦。係啊，你一定係唔會食一包咁少啦，係咪先？
18: 食幾包添啊，一食就
19: 係啦。咁另外就係餅乾呢排嘅消委會咧都有講過啦，就係佢係有致癌嘅，因為佢本身啲儲存都好長時間，都會有啲防腐劑啊咁樣。咁呢一啲咧就要更加留意，同埋佢亦都好多反式脂肪、飽和脂肪喺裏面，因為佢都棕榈油嘅。咁呢啲就真係一個陷阱，或者買啲麵包即係喺度諗住搣下唔覺，咁於是咧就食咗好多啊咁樣。呢啲咧都係準備好曬擺曬喺度，隨時可以攞嘅嘢就特別容易危險嘅。
18: 好啦，有另外一個問題想問就係、是，譬如我平時就唔係因為世界盃通宵睇波啦，就今次真係我平時係一個夜班工作嘅人，成日都要即係通宵達旦嘅。咁如果真係想食嘢嘅時候，係咪正常食嘢就得啊？定係其實通宵嘅食嘢都有啲健康啲嘅方法？
19: 如果佢係翻夜班嘅人咧，其實佢冇咁早起身嘅。咁佢可能一起身咧就係食晏晝啊，跟住就食晚餐啊。咁佢大致啊可以將個早餐變成宵夜啊，即係可能食個粉面啊，加少少肉片啊、雞蛋啊又得啊，又或者咧簡單啲食個飯團又好啊，或者係食個 sandwich 啊咁樣都係得嘅，即係唔好太過飽到去即係要打個邊爐咁咪得咯。咁但係即係甚至咧係我自己都係夜放工嘛，咁我都會係食碗飯加煎兩個荷包蛋啊，即係大半碗飯兩個荷包蛋加少少菜食少少生果咁樣瞓。咁都係 OK 嘅，其實，因為呢啲嘢都屬於易消化咁樣，咁對個胃造成嘅負擔咧都會少啲，但係要留意咧就係佢臨瞓嗰餐咧就盡量唔好食得過飽，因為我哋瞓覺嘅時候咧要飽住咁樣去瞓咧，就啲血去曬個胃度造成身體嘅負擔，個腸胃仲消化緊啲嘢食咁樣，咁其實你嘅休息就會比較差咗啦，咁亦都消化不良咯。
15: 首先即係營養師佢叫做 Cathy 就話呢，其實食咩都冇乜所謂，最緊要係瞓覺前兩粒鐘，咁我琴晚死緊啦。我見到阿美斯喺度攬住阿哈利揀嚟嗰種，我冇咁花心嘅大
18: 佬，一定要預留返少少時間去俾佢消化。
15: 但我想講呢，呢一個係真嘅，我諗無論係俾阿 Rachel 醫師又好，俾頭先阿 Cathy 營養師，同埋我親身嘅經歷都係呢，老老實實其實食得飽，或者譬如我都知道唔啱嘅，食花生咧，我嗰日真係瞓得唔好嘅，因為咧我呢個我
18: 難消化啦，同埋
15: 難消化啦，同埋你知啦，花生本身真係棘棘地咁嘅啲嘢，即係啲咩有乾啊，又多油有剩啊，咁我都明知道食完花生瞓覺都係實出緊事啊，只不過戒唔到口嘅，咁呢個真係嘅，就應該其實早啲食嘅，
18: 冇錯，係啦，同埋即係要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控制你健康係減肥嘅，咁你真係睇清楚你嘅卡路里啦。
14: 咁虽然就话唔系即系咩都可以食啦，咁但系都要自制嘅，都要选择嘅。好啦。咁跟住第二條問題咧，
15: 餅乾呢單
16: 餅乾係啊，
14: 餅乾其實
16: 所以我而家都
14: 先一哥都話，
16: 我都好少俾小朋友食餅乾而家，同我一齊食雞胸。
15: 你知唔知我以前咧睇波咧，我係點樣食嘅啲餅乾？你冇聽過手下留情咩？有一隻藍色罐嗰個曲奇咧，
16: 哦、
15: 我係半罐半罐咁食嘅，即係一面一浸，第一浸咁食啊，係咪搞到而家咁咯？係。好，下一条，
14: 好，睇下啊，食下啲菜，食下啲菜会唔会好啲啊？下一条问题，
15: 食下啲菜会唔会好啲？
14: 会唔会好啲啊？第二条问题问菜啊。嗱，一日食两份生果加三份蔬菜就系健康嘅指标啦。但究竟啊，食得多菜系咪真系帮到手，又可以刺激肠脏蠕动呢？即系便便都畅通啲啊？A 绝对系啊，食好多菜就一定冇便秘，越多系越好噶。B 正所谓凡事做尽，缘分势必早尽，食菜太多反而系适得其反，系会便秘添啊。定系 C 最近嘅新指标咧系小菜多肉论啊？点解啊？因为有研究显示，食得肉多就自然吸收多蛋白质，而蛋白质咧正正能够促进肠脏嘅蠕动啊，所以食少啲菜咧都 OK。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呢？究竟三个选择啊，
15: 即系食多啲就畅通啲，
14: 系啦。
15: 第二个系咩话？
14: 第二个咧就系其实唔好食咁多。因为食太多菜咧，
15: 反
14: 而会令你便秘塞住。
15: 系，
14: 定系 C 而家新兴嘅，因为有一个叫小菜多肉论。只要你食得多肉，多啲蛋白质咧，用蛋白质咧反而系能够促进肠脏蠕动噶。因为有啲人真系食肉咧先屙到便便噶、
16: 哦。要思考
15: 嗱，呢、這个要思考啦。因为咧，根据啊，我哋以前啊读呢个拜屙啊，叶啊。因为有光合作用啊，
14: 系
15: 就有呢个叶绿素啊，
14: 系
15: 同埋 photosynthesis 啊，
14: 系啊，
15: 同埋啊，
14: 佢
15: 有纤维，阿妈话有纤维，所以
16: 纤维应该系咩啊？
15: Fiber，dietary fiber。我其实一路都唔明点解纤维会帮助消化，
16: 因为佢留咗啲水分啊嘛。
15: 哦。
16: 是啊，令到你的腸道腸部蠕動，同埋係對你個就其實要計埋啲腸道呢啲生菌噶，
14: 冇錯，有水溶性纖維，亦都有油溶性纖維嘅，
16: 係幾樣嘢嚟。
15: 你講咁多嘢
14: 有
15: 咩
14: 分別咧？
15: 其實你講拋咁多 term 出嚟有咩用啫？
16: 好似勁啲，冇咩用噶。
15: 飛哥，你覺得咩？食多啲菜係咪幫助
14: A 啊？飛哥覺得 A 啊，斬釘截鐵就話 A 係食好多菜都得，一定冇便秘啊！食好多菜。究竟系咪真
15: 咧？唔系你呢个答案又系有啲棘嘅，即系有啲蛊惑喺度嘅。食多啲嗱，你个第一个系咩啊？食多啲都冇问题。第二个就系食得多反而塞啊嘛。
14: 系啦。
15: 第三个就
16: 系应该要食多啲肉添。
15: 正确答案应该系适中地食。
16: 其实最合理就应该系 boy 嘅，即系 A 呢、這个，即系我哋即系等于我细个就系、是、听呢个嘅啊，嗰、那个叫咩名啊？啊，風雲咯，緣分勢必早盡咯，
15: 係啊，
16: 咁冇理由食咁多菜，同埋我試過人生有段時間，即係好似阿劉生咁樣咧，唔係話咩生酮飲食，然後係食好多菜，即係盡量可能連肉都唔係點食咧，其實反而係去唔到廁所嘅，係有經歷過呢個階段嘅。至於肉咧，我反而聽啲人話食好多嗰啲蛋白粉咧，或者嗰啲食太多肉，反而去唔到廁所嘅。
15: 點解我豆都唔啱嘅
16: 咯？咁咪所以咪 B 咯，唔可以食太多咯，
15: 所以唔可以
16: 食唔可以食太多菜咯。但系同埋肉咧，佢我记得啊，佢唔系因为肉，即系唔系因为蛋白质令到我记得啊，我唔知系咪啊，唔系蛋白质令到你嘅肠道蠕动或者令到你容易去厕所啊，
15: 系
16: 而系你食肉入边咧会有油同埋脂肪。
14: 哇，一哥好似有啲料到。
16: 因为嗰啲油同埋脂肪系咩？
15: 咦，咁就知咯，
16: 系lubric勤嚟噶嘛，所以唔系咁佢答案都唔啱，唔系因为蛋白质啦，系因为有油同脂肪令到你个肠道。
15: 哇，佢块面红地喎，
14: 有啲劲喎，一哥
16: 顺滑咗啊，所以嗱，即系等于你食完韩烧嗰日，第二日去都好劲噶。
15: 因为佢辣啊嘛，
16: 除咗辣之外就因为佢油啊嘛，所以你会去得劲啲
15: 嘅，油系会去得劲啲嘅咩？咁如果你
16: lubricant
15: 唔够，吴刚师傅你饮生油嗰啲咪
16: 完？佢冇俾你睇幕后嘅，系先？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合理嘅答案应该系 boy 嘅，系即系太多反而唔好，应该适中嘅。而 A 同 C 我 fail 走咗啦。
15: 唔係，我覺得一個真係，
20: 我覺得 B 都係啱嘅呢鋪嘢，因為一個近期對於喺即係身體健康方面啊，
15: 佢係有啲
20: 佢尋找 A 係尋找得多。
16: 另外係 B 套師傅嘅，
20: 都係 B 啊。阿飛哥係咩啊？佢 A 喎，佢斬釘自己 A 喎。
15: A 啊，係啊，
16: 你睇飛哥幾唔健康。
15: 我而家吹奏到咧。
20: 邊我問得個最直接嘅問題，飛哥你平時暢唔暢通啊？
15: OK，
20: 咦咁啊嗱，呢個係一個指標啊。飛哥就覺得咧，食多啲菜。是 OK 的是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他是 OK 的。
15: 我觉得一哥是真的劲的。究竟我吹奏到一哥那么劲回到来的答案错了他是什么感觉呢回到来揭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于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他强调，法例已经清楚说明何谓出于煽动意图，有关行为就是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被问到当局有没有禁书名单，邓炳强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如果当中涉及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憎恨司法机构就会违法。强调，一本有犯法内容的书籍不会因为改变书名而变成合法，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发表视像致辞，说是标志着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双碳目标。他又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全港首间大型电动车电池回收设施落户环保园，设施开幕正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成果，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整体经济活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指出，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4: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3: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4: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3: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问一句英文嘅，佢问睇剧嘅时候发现咧，如果当有个人过咗身嘅话咧，通常讲起佢，如果我好爱呢个人咧，佢会用 past tense。我听落去就觉得好似好 sad 咁，其实可唔可以用 present tense 呢？譬如我只小狗已经死咗啦，咁我而家讲翻啦 ，I loved him a lot, I loved him so much。咁呢个系好正常、最正常嘅讲法嚟嘅，因为嗰件事咧，其实已经过去咗，嗰只狗狗咧系已经不在人世啦，所以 I loved him, loved 嗰啲系有喺度嘅。而 simple present tense 咧係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 ？I love him 唔係一個正常嘅講法嚟嘅。至於有冇人會咁講咧，有都唔出奇嘅，我覺得。但係最自然嘅講法係用 past tense 嘅 ，I loved him, I loved him。仲有一個意思嘅，有時唔係對方死咗，而係呢件事咧，呢、這個愛呢樣嘢咧，已經成為咗過去啦。咁亦都可以用 past tense， 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伤心嘅一个情况啦。譬如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扔埋一齐变咗 I loved you， I loved you， 个意思就系我现在已经不爱你啦，我曾经的确是爱过你的。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8: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先知。
9: 9:09，继续系手下留情，睇你今晚知唔知一个有啲咩好嘢？
10: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营养师 Cathy 啦。咁但我觉得都循例要提一提大家嘅，即系每个人个体质有些少唔同咧。即系如果真系有任何嘅叫做即系身体上嘅问题咧，都揾翻专业人士再睇啦。
9: 点
10: 解有呢个谂法咧？系啦，点解有呢个谂法咧？就系因为啱啱行到去飞哥话，其实你啱啱讲得好啱啊！我甚至唔知食啲咩咧，就系游得滞咧就屙咗啦。但係呢啲菜又唔知點樣，即係呢你有冇發現呢每個人對於營養嘅呢樣嘢呢係真係有自己嘅一套睇法。嗱我覺得係冇絕對啱與錯，即係我預見啦，因為真係每個人嘅身體唔同㗎嘛，即係例如我同飛哥講，如果我一個月唔食澱粉質呢，我嗰個月係去唔到廁所嘅，即係我減肥嘅時候。咁所以澱粉質對於我嚟講就係令到我可以去到廁所嘅一樣嘢。咁飛哥就話如果佢唔食菜呢就去唔到廁所，我反而食菜呢就去唔到嘅。咁所以係微妙之間分別，所以大家因應自己體質呢。
11: 我特別啲我冇錢去唔到廁所。
10: 呢個就大家都係嘅。係啦。 咁所以即係所以先至話哦，如果真係有啲咩身體上嘅問題咧，最好揾翻啲專業人士因應翻你嘅身體，再作出一啲嘅
11: 意見。即係我哋譬如平時邀請阿 Rachel 醫師又好啦，即係唔同一啲業界嘅代表咧，咁大家都係用一個比較 general 嘅角度去講嘅，就因為等於阿 Rachel 成日都講噶嘛，喂，咁你真係嚟俾我望一望先啦，
10: 轉個證
11: 係啦，因為個個人而家你究竟係咩陰虛定係咩腎虛，咁其實都係要睇清楚先知嘅。
9: 冇錯，咁啊頭先上回啊就講到啦，問咗問題啊，究竟啊一日啊食兩份生果、三份蔬菜就叫做係正常專業即係健康嘅指標啦。但究竟啊食得多菜係咪真係叫做即係去便便都會好啲咧？咁啊答案 A 就係係嘅，越食越多就最好。B 就並唔係啊，因為咧越食越多咧反而係會便秘。定還是 C 啊？近排新興嘅一個指標就係多菜唔係係小菜多肉論。咁啊，多肉咧就可以蛋白質多，蛋白質咧就係可以促進腸臟蠕動，
11: 係
10: 腸道蠕動。
11: 一至
10: 都係揀 B 嘅，
11: 重隨 B 啊，
9: 重隨 B， 係大家 B。
10: 睇下你食咩菜咯，食花菜。
11: 喂，
10: 哇
9: 哇，去啦去啦，快快去！
12: 正確答案係 B 啊，原來食得菜太多，真係會太多纖維，硬得滯，塞住啲腸嘅，造成便秘啊！但最好究竟是吃几多菜，我哋都是找返 Cathy 解答返啦。
13: 咁正常其实二加三嘅菜是即是两碗菜加三个生果，或者三碗菜加两个生果，咁我觉得比较简单呢个就係啦咁样。咁呢就係咪咩菜会高啲纤维，咩菜少啲纤维契嘅，但係咪生好完就唔係嘅咁样。咁但我嘅即係我覺得個大致嘅份量係重要啦，咁係咪真係要食到哦兩三碗菜一日啊咁樣呢？咁我自己都唔會喎，但係有點解呢？因為即係話食太多菜好寒涼啊，即係寒涼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因為菜呢好多草酸同甲質啊，食咗好容易呢好似好虛好暈咁樣呢，係啦，即係都會咁樣㗎喎。咁我自己就係會食兩個生果兩碗菜到啦一日咁樣，咁但係我仲爭緊碗菜或者生果生果，你點㗎 Cathy 咁樣？咁我自己就係會喺唔同嘅地方加一啲纖維落去，例如其實咧，你未睇飯嗰啲咧係白飯，其實即係你可以加翻一啲少少糙米或者少少嗰啲雜谷糧啦，即係譬如小米啊咁等等咧，其實佢都係有纖維嘅喎。咁就算白米都有纖維喎，其實。
11: 哦，
13: 果仁嗰啲都係有纖維啦，係啦，咁或者番薯都係有纖維㗎喎，咁我自己都會有陣時搵啲淮山啊嗰啲去炒餸㗎喎，咁樣咁嗰啲呢就好似係澱粉質咁，但係其實裡面都好高纖㗎喎，又係啦，或者我整薯仔炆雞髀肉咁樣，咁我呢就都薯仔嗰裡面都好多纖維㗎喎，咁樣囉，咁就唔一定呢，即係我真真正正係食嗰碗菜呀、或者係嗰個生果先有纖維嘅咁樣囉。咁所以成餐飯嚟講，一日三餐呢，我大致上食每一餐食一碗菜左右，跟住呢就每一餐又加個生果左右，其實都夠纖維㗎啦。咁
11: 有冇話其實邊類蔬菜或者生果係最高纖維？
13: 邊一類生果蔬菜最高纖維呢？首先我就會建議大家呢都係要均衡飲食，唔好因為某一類生果蔬菜呢高纖維而淨係食死嗰一樣嘢啦。但係即係譬如生菜同埋西蘭花嚟計，就係、是、一啲粗纖維比較多，就係、是、西蘭花啦。生菜就少啲，你即食嘅時候都嚼兩隻就吞到啦。啲時候好耐好耐好耐先吞到嗰啲，就係粗纖維比較多嘅。咁、但係都唔好忘記，我哋都有水溶性纖維嘅。譬如橙，佢有嗰啲我哋榨个橙汁咁样，咁佢个壳嗰啲就系粗纤维嚟嘅，但系咧里面咧嗰啲汁咧其实都有好多水溶性纤维嘅，咁其实水溶性纤维系益生菌食物嚟噶，咁样我哋唔使一定食益生菌添，咁我哋食益生菌嘅益生元，即系比食物啲益生菌，其实佢都会长大嘅啲益生菌，咁所以咧。呢啲除咗即係足夠嘅粗纖維之外，我哋有水溶性纖維一樣都好好嘅咁樣。喺生果裏面就 別多水溶性纖維啦，又或者一啲蔬菜，例如好似秋葵有啲汁液嗰啲咧，咁、都係一啲係啊，都係一啲水溶性纖維嚟嘅。
14: 咁好啦，講到纖維咧，纖維對於人嘅身體作用係咪即係我哋最簡單就係去便便咁樣？但係其實纖維對於人嘅即係身體入邊仲有冇咩其他嘅用處咧？
13: 咁即係要了解佢幫助大便咧係點幫助，就係因為佢比較bulky 啦，即係粗纖維就會刺激腸嘅蠕動啦。咁另外就係水溶性纖維，佢係潤滑嗰個便便嘅，潤滑條腸嘅。咁但係要再要留意嘅就係食菜咧都要加翻少少油喎。如果佢太粗鞋咧，基本上咧我哋都會便秘喎。
14: 反而
13: 係啦，或者食過分多菜都會便秘嘅，因為佢太過閉塞你個腸啦，因為太鞋啦咁樣咯。油咧都要落翻啲，落啲菜度，因為咧除咗佢潤滑咗嗰啲纖維令到你屙到之外咧，一啲油溶性嘅維他命都必須要咧透過油做一個介面去吸收啦，例如維他命 A、D、E、K 就係啦咁樣。咁呢啲咧就其實佢一定要靠油先吸收到嘅維他命，唔係你食咗就吸收到咯。所以你譬如煮番茄啊、煮西蘭花嘅時候咧，你都要用油爆下佢咁樣咯。即係你粗纖維咧，唔係一定要狂食啦。咁咧就可以有水溶性纖維噶嘛。其實因為啲水溶性纖維咧，都會咧幫我哋散乾淨我哋啲血管嘅，咁樣所以都可以咧幫助我哋嗰啲壞膽固醇係降低。咁另外咧就係、除咗即係呢一啲嘅幫助之外咧，纖維呢樣嘢咧，亦都令到我哋飽肚感高啲喎。咁變咗我哋食嘢咧，唔使食好多其他有熱量嘅，譬如澱粉質又好、油類又好，或者蛋白質又好，我哋都襟飽啲。佢成嚿海綿咁黐住啲營養咧，慢慢咧係派啲營養入血咯。咁所以咧都會令到我哋中間襟飽啲之外咧，就亦都個血糖平穩啲咁樣咯。
14: 有另外一個説法咧，就話有啲人咧食菜就會屙到便便，有啲人咧食菜反而唔得啦，但反而佢哋话食多啲肉咧，佢又去到便便，系咪有一啲咁嘅说法，定系其实系都系因人而异嘅咧？
13: 嗱，咁样嘅食多啲肉咧，去到便便嘅人肯定系食啲好油嘅肉咯。
14: 就系因为滑肠滑
13: 系跣咗出嚟啦，咁样咯吓。但系咧，好肯定咧。蛋白質咧，佢都唔多渣滓嘅，咁所以佢絕對唔可以刺激個腸道嘅蠕動嘅，咁變咗當然其實佢唔係因為個蠕動快咗刺激咗而去到廁所咯。
9: 所以咧就並唔係啊，因為即係蛋白質而令到腸臟蠕動嘅，係真係油得滯。一哥講得。
11: 頭先你專登煲佢啊，
10: 有啲見地㗎我。
11: 咁如果真係食得太多菜呢，都未必真係有幫助，反而會適得其反添㗎。
9: 係啦，反而仲會便秘。但係呢即係食得多菜都冇問題，但係聽得多菜呢就反而幾好嘅。
11: 哇，
9: 這個菜不得之了。
11: 哇，頒獎禮啦。

0: 好，唔该晒班长啊，及时行乐啊，咁啊食嘢都要小心嘅，同埋食嘢都对我嚟讲都系一种行乐嘅方式嚟嘅。
1: 系开心嘅，咪Kathy 都有话嘅，即系食嘢都系求开心嘅，所以咧务求咧系令到自己
0: 啊，我叫
1: 心理上边啊，
0: 呢个理论真系好好，
1: 系因为佢都系另外有个范畴，佢就系正念营养师，
0: 系
1: 都系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即系情绪都好紧要嘅，即系唔好净系挂住即系营养嗰方面，究竟系咪高卡路里、低卡路里都要照。顾自己情绪嘅，
0: 系好啦，咁啊，跟住有下一题咯，系嘛？
1: 系啦，跟住第三条问题咧，唔开即系唔整一啲伏笔啦，直接嚟问第三条问题啊，礼啊，呢个唔系，呢个系第二条问题，呢个先真。嗱，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就是，就系精就一定健康过煎，煎就一定肥过精，炸咧？就一定是最肥最高卡的，究竟這個講法啱不啱的呢？ A 正確的，用什麼烹調方法呢是直接決定究竟你煮得健不健康和卡路里高不高的。 B 哦，不一定的，其實還有很多因素要計的，不是蒸就一定好的，要看用什麼調味料啦，用多少油量的。 C在營養師的角度，原來蒸、煎、炆、炸所有烹調方法都是差不多的，分別不大的，沒有說誰會肥或者誰煮完之後會較高卡，究竟三個選項誰才是對的呢？究竟三個選擇誰才是最正確的呢？
2: 蒸不如煎，
1: 系啦，蒸不如煎，
2: 妻不如
0: 哎哇哇想害我，
1: 就唔会嘅，系煎就
0: 而家黑咗入我个脑入边，先争啲想，
2: 跟住煎又不如切，切还不如炸，
1: 煎就一定肥过。蒸
2: 是
1: 炸就一定是最肥的
0: 最不好的
1: 了，究竟這個講法
2: 是不是這個 A 是
0: 是
2: 所以才要偷偷地吃、
0: 啊、是
1: 偷偷地吃就最刺激
0: 啊，
1: 還是 B 不一定的，因為有很多還有很多因素要計下去，你用多少油啦，用什麼調味料啦，還是 C 即是在營養師的角度，原來煎炸炆蒸燉啊那些所有東西其實都差不多的，沒什麼分別的，不關烹調事。
2: 嗱，司徒師傅已經衝出嚟做司徒師傅啦。
0: 哦 ，C 啊，
2: 係佢揀 C。
0: 我覺得係 B 嘅。嗱，你即係喺我而家開始即係捉路啊，捉啊得就一條路啊。你再講一次 B 係咩話
1: ？B 唔一定噶，其實仲有好多因素要
0: 計。但係呢句唔一定啦。嗱，我假設我問 Cathy 啊，喂，其實咧煎啊、炸、炆啊、燉啊，邊一樣係最高卡路里啊？佢一定係咁答，唔一定嘅，睇下你點用咩用啦，你用嘅咩？
2: 係咪？
0: 佢係咁答噶嘛？
2: 因為就算炸。

0: 你都好影响究竟你系用咩嚟炸噶嘛？
1: 系
0: 嗱，即系例如啊，你用好多嘅面包糠去包嗰个天妇罗虾
1: 啊。
0: 咁又或者哦，有次我哋 Michael 带我哋去食天妇罗咧，佢嗰个天妇罗衣系薄薄地嘅一浸，咁相对地
1: 冇咁多油咯，
0: 冇咁多油咯，
1: 系咯，
0: 因为通常炸嘢肥系因为你啲油依附咗喺个嗰炸皮上面噶嘛，
1: 系
0: 系啦，咁即系嗰啲生粉啊、面粉系咪唔知生粉定面粉啊，
1: 索咗好多嘢啦，吓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boy 噶，
1: 系讲起咧即刻肚饿，
0: 系
1: 啊，哇！正所谓炸不如切啊，切不如贫啊，哎呀，哇！
0: 好、
1: 啊，吓今日讲呢个题目，搞到我好想食嘢添。
2: 不如应该去食嘢，
1: 今晚唔走得住啊，我哋
2: 啊系，仲要做少啲嘢喎。
1: 咪啱啊，做完嘢去食嘢啦。
2: 我、
1: 哦、今晚有冇波睇系嘛？
2: 系咯，
1: 食宵夜我好耍家噶，我不嬲都
2: 食开咗个胃啦，
1: 好鼓吹同好鼓励噶嘛。

0: 新聞之前揾嚟學友嘅卧龍傳說，轉頭咧仲會開股翻啊！究竟係咪蒸就真係健康啲，炸就一定係高卡唔健康嘅咧？
1: 統隨 B 啊，唔一定嘅、
0: 啊。究竟係咪啊？真係咧，一哥又會唔會啱咧？轉頭翻嚟開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说，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基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是这样，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斯基贤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斯基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斯基贤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5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9美元，卖出3,998.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5: 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Winky 黄健儿，由女子组合5.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7: 9:35，繼續是手下留情的今晚問答夜不夜。咁啊，重複一次答半新聞之前的題目先啦，就是啊，精是不是一定就是健康的煎，煎就一定是肥過精，而炸就一定是最肥最高卡的呢？ A 是正確的呢個說法，因為用咩烹調方法是直接決定究竟健唔健康同埋卡路里高唔高的。
8: 對。
7: B是不一定的，其實有很多因素要計埋的，因為不是精一定好，要看你用什麼調味料，用什麼油啊，用多少油。還是 C， 在營養師的角度，蒸炸炆炸燉蒸都是差不多，分別呢 是沒什麼大的。
8: 是我們重錘啊，重錘 B，
7: 重錘都是 B
8: 啊，
7: 一哥都是 B 嘛，
9: 都是 Boy 啊。是啊，
7: 哦，好啊，即刻來聽一下正確答案啊，找 Cathy 出來。
10: 正確答案是 B 啊，
7: 冇话蒸一定健康过炸嘅，因为真系要睇好多因素嘅，例如油量嘅控制啦，调味料用得多唔多啦，同埋热力嘅控制都关事噶。即系你蒸嘅时候落好多油都好唔健康噶。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Cathy 点样拆解呢个讲法啊？
11: 其实蒸啲乜嘢？同埋蒸嘅时候放咩调味料，咁呢个即系 criteria 都好紧要嘅咁样咯。
7: 猪肉啦，即系蒸猪肉定炸猪扒定系煎猪扒咁样咧？
11: 哦，如果净系讲猪扒啦咁样，咁啊同一类食物咁样啦，咁我哋就话啦，咁你蒸梗系固然之系清淡啦，你可以乜嘢都唔放咁样就咁蒸添。咁咧，但系即系你未必好食。咁样炸咧就一定系最好食啦。咁但系咧就系佢可能有啲炸粉，啲炸粉先至吸油。如果冇乜炸粉嘅炸咧，反而个猪扒唔系好吸油嘅。系啦。咁如果煎嘅话咧，你睇下用啲咩镬加几多油咯。咁可能有啲半煎炸，或者係如果用易煎鍋煎嘅，即係落油控制咗個份量，可能我用兩茶匙油煎個豬扒嘅話，咁都係當然 OK 啦，甚至氣炸鍋咁樣，咁我熱好個豬扒就咁掉落去，其實都係脆嘅咁樣。咁所以就睇個油量嘅控制，仍然都係。
7: O、okay， K， 即系喺營養師個角度就要睇油量控制去分別健唔健康啦。咁如果係咁嘅蒸就會比較健康啲嘅。
11: 係啊。蒸啊健康啲，但系就可能系咪你自己嗰、那个预算嗰个味道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譬如我自己咁样睇嘅，即系譬如落个调味料都好紧要啦咁样。咁你用啲咩酱料去腌个猪扒咯？咁譬如我屋企我就落少盐啊、豉油啊、豆粉啊、少少糖啊，跟住加个蛋白腌下佢咁样。咁其实都几好味嘅，佢亦都几淋嘅咁样。咁但係有啲人都可能會用即係即食嘅醬料啦，咁嗰啲現成嘅醬料可能會又高鹽高油啦咁樣，咁但係都睇你用幾多嘅咁樣囉。咁如果你用量唔係好多，咁其實都係 OK 嘅。如果用量好多啦，要好濃味啦，咁其實又用好多油去炸啦，或者甚至蒸我都放好多油好多醬啦，咁其實都係
7: 一樣嘅啫。
11: 一樣。咁所以即係點樣煮先係其中一種嘅factor 影響佢健唔健康啦，但係又咁講，即係譬如如果用正念飲食嗰個角度嚟講咧，如果蒸唔係你杯茶，然之後你覺得好韌、好唔好味，跟住轉個頭食完飯攞包薯片又即係點計咧？
7: 咁啊把鬼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烹調方法頭先可能話即係加埋調味料啊、蒸啊、加啲油，係咪咁樣就會影響個卡路里㗎啦？即係譬如同一塊豬扒，我用蒸、我用炸，甚至係用埋啲調味料、豉油啊，加埋落去，係咪會影響到卡路里㗎？
11: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譬如你就咁用一茶匙油去煎豬扒或者蒸豬扒咁樣啦，咁其實一茶匙油係45卡路里啊嘛，咁、其實整完一塊豬扒可能係80卡咁樣咯，咁、如果你變咗炸咧，其實就會好多時誒多咗成60% 嘅脂肪喺裡面啦，即係油分啦咁樣，咁可能即係變咗可能有4-5茶匙油，咁45卡路里一茶匙油啦咁樣，咁你就多咗無形多咗200卡咁樣噶咯喎，咁樣，咁你就要考慮自己係咪即係需要嗰200卡，可能你就需要咧咁少，咁咧就有啲人消化不良就唔可以咁油啊咁樣，又或者係啊、一啲超重嘅人士都係不宜太油，咁可以食少啲咯，唔係戒曬佢咯，但係即係我都會建議疏啲食啦，或者食少啲份量啦咁。
9: 咁除咗卡路里啦，即係蒸啊、炸啊、煎啊，係咪都會令到嗰塊豬排入邊個營養會流失嘅？
11: 哦，嗱，如果講豬肉類嗰度咧，就唔會嘅，因為咧肉類咧係熟咗咧就易吸收啲、易消化啲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講蔬菜啊嗰啲，咁其實就經過熱力咧都會破壞咗啲營養，或者係一啲米飯佢維他命 B 集嘅咁樣，咁佢都維他命 B 同 C 咧都會受熱力影響，而結果係營養咧係流失嘅，係啦。但係咧維他命 A、D、E、K 呢幾樣嘢咧，經過熱力咧，佢係容易啲吸收嘅咁樣咯。例如番茄，番茄紅素佢會有呢個胡蘿蔔素，跟住就會經過熱力就會 break down， 咁就變咗維他命 A 係易吸收啲嘅。
9: 哦，反而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蒸煎炸咧，雖然都係高温啦，但係會唔會呢三個方式都分別會令到嗰個營養會流失多啲啊、少啲啊，定係會即係會吸收得好啲
11: 嘅？但係正常嚟講都冇太大分別嘅。
9: 明白。
11: 係啦，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塊豬扒嘅營養咁樣咯，但係你吸收嘅油量就比較可能多咗少咗嗰啲，咁就要再睇咯。或者你有冇染到啲炸粉去炸嗰啲索油啲咁樣咯？如果就咁冇炸粉嘅豬扒，其實佢可能分分鐘啲油分咧係炸嘅時候炸咗出嚟咁樣。
9: 好啦，講到炸嘢咧，氣炸鍋啲人咧普遍都話：喂，但係健康啲嘅，同埋又好用啲嘅，係咪真係咧？喺 Cathy 你嘅角度？
11: 氣炸鍋都是屬於非常之健康的，是啦，如果它不是炸窿了的話、因為為什麼呢，就因為它真的不用怎樣用油已經脆薄薄啦、焗爐都未必做到脆薄薄的效果啦，但它真的脆薄薄，就是用很少油，即是一茶匙油你掃在個面上，其實它真的脆的，那你就真的吹它不漲的所以它真的挺健康的，
9: 即是它就好像剛才所說啦，油量又不用用那麼多，但炸的即是又炸到脆薄薄啦，咁你心理上又覺得啊好食啲，但係其實吸收嘅油分即係油量又冇咁多，咁即係正常都係叫做健康啲啦。
11: 是啊，健康啲噶，即系头先就系话，除非太窿咯，因为窿嘢咧就系会致癌嘅，系致癌物质嚟嘅。咁其实以前有一个消委会嘅报告都讲咗气炸锅唔健康，咁最主要嗰个唔健康嘅原因都系整窿咗，然之后啲窿嘢系有致癌嘅物质，所以其实佢界定为唔健康咁样咯。
9: 好啊，跟住仲有一个，究竟翻炸同翻叮嘅食物又系点嘅咧？系觉得系会流失咗营养啊？卡路里會少咗或者多咗，定係唔關事嘅翻炸翻定？
11: 講咗翻炸先啦，咁樣。翻炸就係可能睇下啲食物係啲乜嘢嚟㗎啦，咁而且啲油係點樣啦，如果新鮮嘅油再翻炸其實應該正常就冇乜嘢嘅，係啦，咁如果用大火啲去炸返佢呢，啲油仲會逼返出嚟嘅，如果細火嘅炸呢係會嗰啲油索咗落去嗰啲嘅麵粉呀、或者係嗰啲食物裡面啦，咁變咗就好似油淋淋咁樣囉，
9: 就會更加唔健康咗啦，
11: 所以有時啲食試佢哋炸嘢咧，或者自己屋企開炸爐，佢哋翻炸嘅話會脆啲啦。咁而第二次嘅炸必須要大火啲咁樣啦。咁至於煎咧就即係翻煎係咪啊？咁咧就其實都係務求係要整熱佢咯，係啦，因為要達到100度啦，過到咧係3分鐘啦，嗰啲細菌 咧先至係叫殺死咗咁樣啦。咁所以咧就係要煎到入曬心地熱咁樣咯。咁但係咧又好容易乾喎，咁所以咧又可能再會加多啲油先可以煎得夠熱，或者我自己就會加少少水咯。即係譬如我屋企如果有食 pizza 咁食剩，第二日攞翻嚟翻煎翻咧，我哋就會喺個 pan 度加少少水，開火冚蓋，跟住再焗一焗佢，然之後等啲水咧係蒸發咗咧就可以散火，又唔會燶啦，但係又一定個心好熱啦，又唔使額外嘅油啦咁樣。
9: 卡路里會唔會因為加多咗油啊就會多咗㗎？
11: 咁當然都會嘅，咁樣即係都即始終都會索多啲油啦，咁樣睇下嗰個食物係啲乜啦。但如果個食物咧就係、是都一樣啦。如果煎嘅時候咁佢加嗰啲油落去，而嗰個食物係唔吸油，咁即係冇嘢啦。如果食物係再吸多油，即係好似頭先我話我煎翻熱夠 pizza 咁樣，咁我加落去佢肯定就係吸咗啦。咁佢就係增加咗熱量啦。如果健唔健康嗰個位嚟講咧，都我覺得都幾重要，就係大家如果炸個肉類嘅油咧，係千祈唔好翻用咯。因為呢個都係致癌，唔係講緊卡路里咁簡單啦。咁樣，咁你至於嚟話咁多種方法嚟講，咁我覺得焗啊，或者係蒸啊，或者係用熱結鍋啊去煎啊，或者係用生鐵鍋都用少啲油去煎啊，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健康嘅咁樣。咁炸嚟講咧，就反而好多人都會出去食嘅咁樣啦。咁出邊嘅油就始終我唔知道會唔會翻用過啊。就算佢每日換油都好啦，咁始終可能一日炸好多攞啊咁樣。咁可能即係都會用耐咗，會唔會啲油咧係會變質啊？咁呢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啦。咁變質咗嘅油係會發生咩事咧？就係而家當然都係會致癌啦。咁另外除此之外咧，太油膩嘅食物當然會致肥啦。咁頭先都講咗，炸嘢係高正常食物60% 嘅熱量噶嘛。咁可能即係少吃多滋味啊，即係重質不重量啊咁。
8: 我剛才當聽不到
9: 講俾你聽，
8: 仲有兩場波算吧啦，
12: 即炸豬扒同埋炸
8: 真嘅豬扒，
12: 炸吉列
8: 一個都中意食，
12: 唔係炸吉列豬扒係兩回事嚟噶嘛。
8: 你自己嚟，
12: 好彩我食雞扒多嘅。
8: 好多謝曬 Cathy 啊 ，Cathy 做咗先，
13: 仲會出現多兩次添啊！
8: 哦，兩次，
12: 哎呀，
8: 因為其實我好多嘢想問佢，
13: 仲有一哥啲問題最關心嗰啲減肥啊，
8: 前列腺啦，有冇前列腺啊？
13: 前列腺下次啊，
12: 同神龜之間嘅關係啊，
8: 我諗啊，前列腺我哋呢度成組人都好關注啊，
13: 一定要啊，
8: 嗰啲茄紅素啊，係咪幫助到咧？
13: 司徒師傅，你可唔可以衝埋入嚟啊？
8: 你可唔可以幫我師弟？
12: 你咁樣爆司徒師傅嘅？

0: 讲曾立基嘅夜宵寻啊，即系一讲到夜晚，正所谓又为何深宵总是我啊！即系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非常之推崇咧，就系收工不如食啲嘢嘅。即系话谂
1: 我哋推崇嗰叫心灵健康，
0: 系正念食嘢，包括宵夜。因为咧你问我咧食宵夜点解？即系我哋喺呢个节目当中成日讲咧。首先就因为我哋翻工之前好少食得饱啦，咁如果唔系就冇电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讲过好多次，即系我嗰个食嘢嘅哲学就系咧。食嘢最紧要开心，咁你忙完一日之后，大家一班同事开开心心咁样咧，我哋去食个宵夜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好可惜咧，就似乎我哋移师呢个时嚟到呢个时段之后咧，我哋系好似从来冇试过收工一齐去食嘢噶。所以我谂，所以应该班同事应该唔系几和谐啊。
1: 都唔係㗎，我哋有下星期移師去咗北面嗰度食嘢，我哋幾和諧㗎。不、
0: 哦、
1: 過有人唔參與㗎嘛，嗰啲呢特別高嗰啲呢我特別唔識㗎。
0: 知留意我喺北上食嘢。
2: 我一時唔覺意去唔到啫，
0: 究竟我哋食咩呢？係啦，咁我呢個食宵夜呢件事，所以呢對於我嚟講呢就好似 Happy Food 呢個原理一樣㗎。即係譬如我夜晚或者由晏晝開始，當我一諗住嘩今晚收工或者翻屋企之前，我會獎勵自己食一餐好味嘅嘢咧，就係我嗰日叫 reward 啦。但對於我嚟講，呢、這個就係、是、我諗啲由我踩上廣播度開始，已經即係深深喺我嘅腦海當中出現嘅就係、是、哦，收工前食餐開心嘅，咁就係我每一日嘅一個最大嘅回饋啦，咁樣樣。所以食宵夜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活動嚟嘅。
2: 哦，因為咧，同埋咧，我有一個新嘅諗法嘅，其實，因為咧平時咧，我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係慣咗唔食嘢，做埋個節目咧，
0: 冇錯，
2: 餓住嗰個肚咧，同埋辛辛苦苦完成咗嗰一樣嘢之後，
0: 係啦，
2: 你肚餓嘅時候食到你最中意嗰樣嘢咧，你就極度開心、極度高興啊！哪怕嗰件嘢係幾邪惡都好啦，
0: 係，
2: 咁但係當然啦 ，Kathy 都話。即係唔一定係邪惡嘅，
0: 鼓吹唔鼓勵啦，
2: 係啦，但係總之即係適量啦，就唔好太多，唔好過分，咁所以我有時食下啲麥啊，食下啲阿記啊，食埋啲即係炸雞髀啊，西多士啊，好開心啊！
0: 阿一哥咧，對於食宵夜嘅哲學係點嘅咧？
1: 我覺得食宵夜嘅重點在於我早期嚟講咧。就唔係食宵夜咁簡單，嗱呢句好遠啊！
0: 為咗同女朋友，
1: 唔係
0: 食完一餐先，
1: 再早啲啊！咩事咧？我記得因為以前細個咧，屋企係有食宵夜嘅呢個習慣嘅，係、哎、開心嘅。點解咧？首先第一就係爸爸係夜放工嘅，
0: 係
1: 因為阿爸即係阿彪彪人爺爺咧放工翻嚟十點幾嘅啦，
0: 係
1: 咁理論上小朋友係食曬飯噶嘛，所以可以圍埋一家人無啦啦喺個雪櫃入邊整咗個翻版嘅燕窩出嚟，即係我阿嫲成日話嗰啲叫燕窩，但我後屘知道嗰啲係雪耳啦。咁但係你可以真係一家人坐喺度食嘢嘅時候，其實得翻宵夜呢個時間啊嘛，好啦。去到後尾慢慢大個些少，點解話宵夜唔係純粹食嘢原因呢？係我哋可以出夜街嘅一個原因嚟
0: 㗎。係啊，
1: 好啦，嗱，我記得最早咧，屋企除咗即係有啲糖水之外，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臨瞓前如果肚餓嘅時候咧，幾個表兄弟姊妹如果暑假，尤其是呢啲時候暑假過嚟過宿咧，臨瞓前咧唔知舅母啊或者姑姐咧，係會臨瞓前咧煮。三四包嘅即食麵，然後總之就一 pack 嘅嗰啲雞肉腸抌落去，咁然後咪小朋友每人分一注，每人分一注咯。咁但係有時咧食材冇嘅時候，咁點啊？咪就係帶我哋夜晚十點幾就帶住幾個小朋友，即係啲表兄弟姊妹一齊落超級市場買即食麵食咯。咁去到後尾就我亦都衍生咗呢個習慣係咩咧？就係有段時間好興臨收鋪之前。落去掃超級市場掃下啲平嘢，例如啲壽司咧原價120幾啊，
0: 五折啊，三折啊，
1: 係啊，50幾蚊，哇，喺50幾蚊有拖羅喎，係啦，真係hold住嘅，即係例如可能你當知道佢，即係例如可能以前喺太古一帶居住啦，
0: 吉密島，
1: 係啦，咁你知道佢十點零鐘，即係以前嗰啲我唔知而家啊，以前佢可能十點零鐘佢會已經開始有啲人就會黐下七折，然後又黐下六折嘅嗰啲 sticker 即係貼紙。咁我咪9:09開始喺超級市場喺度逛嚟逛去囉。你又可以睇到一啲，例如食壽司之外，有時有啲喂 燒春雞成隻都係23蚊嘅喎，哇！即係以前啦、啊，咁樣，咁跟住，咁你咪會買完翻去，你覺得自己執到平嘢嗰下嘅開心。所以我成日覺得咧，食宵夜唔係純粹食物咁簡單嘅。咁當然去到後屘，你話哦，一班 friend 哦，即係難離難捨，可能即係今日哦，以後唔會再見啦。即係例如中學畢業 last 日，咁你係要食埋個糖水先翻屋企，其實係想見多面噶嘛。
0: 係，我就仲有一樣嘅，即係以前令我推使我食宵夜，就因为咧，好似阿德仔所讲咁，其实你怀住一个肚饿而去觅食咧，系一种唔知系人嘅本能，同埋你会有一种莫名嘅兴奋。
1: 哦，系系。
0: 咁我就会有阵时咧，我专登会捕捉呢种嘅兴奋嘅。咁我记得以前喺三环市住嗰阵咧，咁有车开始有得揸车啦，同埋阿妈都唔理我啦，即系总之你自己自由活动啦，咁样样啦。咁你知啦，嗱。譬如香港其實好方便噶嘛，譬如我琴晚我想食個杯麵，咪落樓下買咯。但其實你喺外國地方，阿老可就明啦。如果你突然真係好想食一樣嘢，其實你係要揾，而且係未必揾到。好啦，咁我就會儲呢種飢餓感。首先，我今晚我覺得我係要食一碗熱粥。
1: 哎呀，
0: 哇，點揾？即係我突然真係好想食碗熱粥。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啲儀式感啊，我預示咗呢件事。哇！如果我而家兩點鐘。我可以食到一碗熱嘅中國人整嘅粥咧，哇就開心死啦！咁咧，我記得我嗰陣時住咧，也其中喺唐人埠咧，即係而家好似都少咗啦，因為真係宵夜都已經即係少咗人去做呢件事。以前咧喺唐人埠咧，喺真係有幾間鋪頭係中國餐館係開接近開24小時嘅，即係。三四點收工咁樣啦，我好記得咧，以前逢星期六晚咧，我就有呢鋪人噶，即係譬如咧，餓下自己先，好啦，等到咧，
1: 哦，
0: 睇12:01咧，我就開始揾食啦，真係出去，咁啊諗下今晚想食咩咧，譬如食粽咧，我就真係不惜咧揸成可能7-8個字車，我就走出唐人埠，咁啊，尤其是天寒地凍，即係你齊曬嘅凍啊、濕啊，好想食一碗熱粥啊。當你兩點鐘行入去嚇百老匯街嘅一間唐餐館嗰度，有個師傅仲話仲有皮蛋瘦肉粥，哇！你真係有眼淚啊！包埋你嗰啲思鄉啊，掛住香港嘅茶餐廳啊，就算一個人食都好開心。
1: 係，
0: 咁我就慢慢就養成咗喺嗰邊咧，有嗰種當我肚餓嗰陣咧，我就一定要揾到嗰樣嘢食，嗰種嘅。揾食精神啊！
1: 哦，系系，所以我覺得宵夜係一種好神奇嘅時段嚟嘅，即係例如啱啱啊隊長講話，尋晚係 Jason 逼落去，即係攞個杯麵啊，
0: 我諗咗好耐，我由11:00開始諗噶啦。嗱，今晚就要食一個杯麵。
1: 簡單講，你如果正常午餐食杯麵，晚餐食杯麵咧？你會覺得係折墮嘅，真係。但係你夜晚食，喂，幸福啊呢件事、哦。
0: 我加啲熱水嗰陣，我幾感慨啊！
1: 係唔明啊？夜晚食呢啲嘢，你會覺得好開心嘅。
0: 係啊，仲要嗰種，即係夜晚收埋冇人食，朝頭早老婆仲問：咦，點解有個吉嘅
1: 杯麵兜嘅？
0: 琴晚不知食得幾開心啊！
1: 係饅頭嘅，饅頭嘅，
0: 唔係我，
1: 唔係我嘅，
0: 就係嗰一下你偷偷落去七仔叮咗個杯麵，
1: 哎呀，
0: 錫曬，
3: 偷偷
1: 然後今日就痛風啦。
0: 你講呢啲啊，
1: 鹹濕濕，好，咁啊，拜拜，
3: 手指痛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听朝11点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在上海揭幕，外交部说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紧密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条件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3: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4: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5: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边个去指挥，边个去调度呢？
2: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4: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当然刚才我讲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哪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2: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昨日在旺角两间书店一共拉了5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被捕人士涉嫌在书店内展示或出售一些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被问到有没有禁书名单，他强调政府针对的是书的内容而非书名。
4: 具体来讲，是他们在这个书店里面是展示或者出售一些是内容，包括煽动他人是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或者执法部门的憎恨。我想跟大家说，法例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叫做是出于煽动意图，刚才我所讲的行为就是煽动意图的行为来的。咁至於咧，有冇一啲書嘅書名嘅名單？我呢啲唔係得啊，禁書嘅書名。我想再次強調，我哋針對嘅書嘅內容啊，你嘅內容入面係煽動人哋係憎恨政府啊，憎恨我哋司法機構，咁咪會違法咯？唔係個書名啊，因為如果淨係個書名嘅話咧，好多人咧將一啲犯法有啲危害國家意圖嘅書改個書名，哦，你唔係黑名單，你拉我就唔得啦。咁我哋唔會係咁樣便宜嗰啲犯罪嘅人嘅。 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個賣書商，你係有個責任確保你賣嘅書咧係唔係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嘅。等於舉個例，你賣食物嘅人，你都確保你賣嘅食物唔係會食到人哋肚痛，唔會係毒藥，唔會係違法啦。我相信咧係作為書商係個責任。
1: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開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的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陈晓君报道。
6: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八個業界團體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議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攜帶的吸煙和點煙用品，制定扣分、離場和接受培訓等的違規處理機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級人員的監督和巡查職責。根據指引，設圍板或者明確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動和加建工程、冇明确工地界线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的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才可以拿回，也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的行为。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7: 他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们是冇权去搜身，我们都冇权去禁止他的，甚至我们都冇权去驱离他离开地盘。咁佢如果一堅持喺個地盤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6: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聽取總結陳詞，代表政府的大律師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違規，外界不應該將直接責任和監管系統弱點混為一談，如果將責任全部歸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系統性弱點，會坦誠面對並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師說，希望委員會能夠還原真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令持份者深刻反省。盧志清報導。
8: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 孫正乾又主動回應委員會法律團隊的書面陳詞內容，對於被指承建商的欺詐行為之所以能夠得逞，是源於監管問題。孫正乾批評說法有欠公允，他說現行的監管制度源於多年前的政策發展，經過當時立法機關仔細審議，在當時來說是合理設計，政府沒有理由假設專業人士會蓄意濫用制度。他又說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五個系統性弱點，包括制度設計依賴專業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夠防範蓄意合謀的行為，屋宇署和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的溝通機制存在弱點等，會坦誠面對並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个议员说，现阶段以1万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站会在明日推出。陈乐谦报道。
2: 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万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的时候，关键是要取得真实的数据。
9: 即不是说我纯粹就是发牌注册，总之他不请黑工就得了。我觉得在那个日后的交通发展上面，数据始终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发牌给你，你就有责任将实际营运的情况交给特区政府做各种的分析。
2: 民建联议员姚铭就期望政府公开动态评估机制的框架。
10: 当局曾经指出，牌照数量非死板的数字，但如何评估呢？背后的机制的准则又是怎样呢？我们期望当局能够尽快公开更透明具体的评估的框架，例如明确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时间、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規表現等等。
2: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運輸署嚟緊會做基線調查，同時透過其他渠道收集資訊。
11: 運輸署會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進行基線調查，去了解現時網約車服務的使用情況。而當開始在平台取得牌照並且投入運作之後，他們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條件是向運輸署提交多項的營運數據，包括網約車司機的上線時長，有多少網約車的司機是會提供服務，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時間等等。但同時我們都會透過其他的渠道去收集資訊。
2: 陳美寶又說，政府會在下個月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同時會推出的士和網約車不士的合併安排，以便他們在第四季申請車輛和司機許可證。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陆续发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计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影响，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去到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会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上个礼拜进一步上升，新冠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近的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现上升趋势， 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由五月底前少过百分之一，上升去到今个月五至十一号的百分之九点七九。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一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本港6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 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说，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录得20%或以上的升幅。至于短途市场就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会在上海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卢晓珊报道。
1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至今个月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别抵达上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3: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2: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军连续多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倾向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迫使伊方接受美方的要求。伊朗方面就说，如果针对伊方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张子欣报道。
14: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而他曾经多次私下和公开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和伊朗的战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经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 一旦美军展开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战事最危险阶段，并令到美国更深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先至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斡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到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世界杯四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由队长美斯策动攻势。

0: 半场两队踢成0-0。在换边之后，英格兰55分钟打破比赛僵局，摩根罗渣士右路传送，哥顿近门撞入，协助球队领先1-0。阿根廷之后换人加强两边攻势，力高干沙利斯和麦卡里士打先后头槌攻门，分别过不到英格兰的门将碧福特和门柱。英格兰受压之下收起进攻，球员换入后卫缩后防线，希望守住胜局，但反而为对手制造远射空间。美斯牵制多名英格兰球员后，助攻比安素费南迪斯在禁区外起脚射入，85分钟为阿根廷攀平1-1。阿根廷得势不饶人，麦卡里士打保时两分钟射中门柱弹出，美斯接得皮球之后右脚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伏兵远处顶入，阿根廷戏剧性反先2-1。阿根廷最终维持2-1胜局，决赛将会对西班牙。美斯今场以两次助攻协助球队反胜，今届入球维持8球，助攻就增加到4次，在金靴奖争夺战领先。他认为球队再次展现出个性、决心、团结以及实力，预期决赛对西班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英格兰队长哈利卡尼指出，球队领先之后踢得太被动，他又赞扬美斯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即使英格兰今场大部分时间防守得宜，美斯仍然可以主导比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内会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听朝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聽日開始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聽日在上海揭幕。外交部說，中方願與各方分享經驗，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水平。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號碼18、21、26、30、32、44，特別號碼27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路邊監測站係3，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上晝同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7，強度屬於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的1点钟。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689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跌13点。美国费城联储银行七月制造业指数大幅升至正41.4，远好过上个月的正10.3，亦都远好过市场预期的正13。就业指数就由上月的正7.9升至7月的正10，投入物价指数微升，新订单指数就由27.3升至37。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就意外减少至208,000人，按星期减少8,000人，市场原先预期会轻微增加。另外，美國6月零售銷售按月升 0.2%， 低過5月的 0.9%， 符合市場預期。港股連升5個交易日，重上25,000點的關口收市，創超過1個月的新高。恒生指數最多曾經

0: 升540点，高见25,221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超过1.3%。科技指数就高收近2%。ATMXJ 全线 ATMXJ 上升，表现较好的美团和小米升近5%至超过6%。阿里巴巴升3%，晶片同人工智能大模型股逆市下跌，华虹宏力跌7%，智普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据报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涉嫌操纵价格，股价大跌近23%。资金就流入多只汽车和内需股，泡泡玛特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由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港股上昼嘅升幅咧就比较明显啲啦，主要嚟讲咧都系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咧就有个突破，是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分别系升穿咗100天移动平均线同埋50天移动平均线啦。咁有啲技術買盤嚟講咧入市啦，晏晝方面嚟講咧外圍啦，咁你見美股方面嚟講咧夜盤咧跌幅方面咧都有少少加大咗啦，都令到嗰個恆指方面咧升幅咧就係略為有收窄。整體而言就由於主要嘅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都叫做突破咗嗰啲主要阻力位啦，咁如果能夠喺呢啲大嘅阻力位起喺樓上有2-3日嘅話咧，咁有機會都係一個轉翻一個強勢咧，都有助嗰個港股咧繼續再進一步係穩守喺50線樓上咧，就再向上下一個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2: 短期嚟講咧，會唔會話都係一啲即係上落嘅格局啦？後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1: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個美股方面，尤其是個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而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0: 港投公司公布上年的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收入总额按年增长大约1.75倍。公司话30多间被投的企业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的上市申请，又提到正在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由宋家良报道。
3: 港投公司发表2025年年报，去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按年增长大约1.75倍，营运利润63亿元，增长超过1.8倍。截至去年底，总资产规模接近700亿元，上升9%，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即是每1元投资已经调动超过8元市场长期资本投资，比2024年多2元。截至6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以及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范畴。投资组合之中已经有10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间已经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香港上市申请。公司已经投入项目的资本中47%投资到内地，香港和其他分别占28%和25%。按主投划分，56%投放到硬科技。如果按阶段划分，被投项目大多属增长期，占近60%。公司表示展望未来，将继续积极拓展包括老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致力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结全球的独特优势。公司亦正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联储局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有改善迹象，就业稳健增长，通胀缓和，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将会持续扩张，但是对价格走势的预期就不一。有分析说，联储局主席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到市场更多参照经济数据，估计9月或者10月将会加息一次。通胀亦都会受中东局势同埋油价影响。由宋家良另一节报道。
3: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到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嚟压力。报告显示，在十二个联储辖区之中，有十一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七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九成，九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一半，预计十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六成。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者十月将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
4: 最新的褐皮书六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似乎短期美联储要去调整货币政策的机会相对之小，但是今年似乎加息的预期仍然都是未退却的，预期今年加息一次的大概可能会九月或者十月。虽然六月份通胀数据似乎是已经有一个缓和啦，甚至乎比市场预期更好啦，咁但係都係一啲单月嘅数据嚟嘅。美联储嘅委员呢希望通胀回落係有一个趋势嘅出现嘅。
3: 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台积电公布上季嘅税后盈利係7,065.6亿新台币，按年升超过77%，按季升超过23%，营业收入净额大约是12,700亿新台币，按年和按季分别升36%和12%。台积电话，市场对先进制程技术需求仍然强劲，受惠人工智能的需求带动，预计呢股强劲的需求将会延续至到2030年。预计今年美元计价的营业收入将会增长略高于40%，又话未来三年的资本支出将会高过过去的三年。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738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有3,228.9亿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84元，升10元；阿里巴巴116.9，升3.5；盈富基金25.4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8，升1毫；XL2 南方海力士56.48，跌15.3；智普1,548元，跌159元；恒生中国企业85.56，升1.42；美团87.2，升3.8；小米集团27.5，升1.64；中芯国际7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51。欧元兑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680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03.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民医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 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11: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哎，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13: 当爹
14: 仔系猪，
13: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14: 左边人生，
15: 分散行队，
16: 即系减肥。
12: 仲有咩啊？
14: 四围摊，
17: 四围望，
18: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19: 探讨运动文化，
20: 打开国际视野，
21: 产生运动乐趣。
12: 你哋？
18: 仲有徐家乐、
22: 李丽、
23: 洪松恩、
24: 陈思迪、
25: 黄淑仪、
26: 陈依乐、
27: 黄超雄、
28: 余俊贤、
29: 陈普斯、
30: 郭振凡。
31: 星期一到五
32: 下昼四点，
33: 香港电台第一台，
34: 动力四射。
12: 哇！
35: 旅游乐园之成都探索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郑启明同埋 Kitty
36: 同大家分享啱啱三月到游成都嘅所见所闻。
35: 哇，行程好紧密啊！首先去咗三星堆博物馆，再去睇国宝熊猫，
36: 佢哋仲去埋四姑娘山行山添。
35: 至于成都嘅美食，真系琳琅满目啊！
3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36: 流连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37: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

0: 一首咧既华丽又悲凉嘅 Edith Piaf 嘅名曲，嗱《Tanya 海林》，等你讲呢个歌嘅名字，因为我读得呢个 French 一定呢、這个法文一定唔会标准过你。
1: Nous sommes très bien。
0: 啊 ，OK， 讲埋佢个中文嘅翻译啦。
1: I regret nothing， 即系我不后悔任何东西啊。
0: 系啦，
1: 系
0: 啊 ，OK， 明白。好啦。我是邓达志，今晚呢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在欧洲回到香港啦，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欧游感受。不是只是讲我这个旅行，其实是大家对欧洲的看法的感受。即是近年的欧洲呢跟以前的欧洲是很不一样的。有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同埋海林。
1: 大家好。
0: 好。咁我哋各自有大家的表述啦。咁我先讲我自己去到边度先啦。其实呢我去呢个地方呢你可以当佢唔系欧洲嘅，其实
1: 好特别啊！
0: 系啦，因为呢个地方咧系大家知道佢嘅存在，好多人亦都唔系好乜嘢嚟噶，咁啊都有咁嘅感觉嘅、嗯。其实佢系意大利第二大岛，第一大岛嘅西西里岛。咁呢个第二大岛咧就系、是、佢中文译撒丁岛 （Sardinia）。咁撒丁尼亚呢个字咧就系英文嚟嘅。咁咧就同沙丁鱼、沙丁系有关系。咁亦都可能喺呢度真系好多沙丁鱼唔定嘅。我中意食沙甸鱼。
1: 点解以前有好多沙甸鱼咯？
0: 而家都多噶。
1: 超暴、
0: 超暴啦，但系都仲有好多嘅。即系我去好多时候我系因为我哋唔一定，即系我哋会出街食饭啦。咁多数我哋 book 嗰啲咧都系 B&B 有埋厨房嗰啲、或者 apartment 啦。咁我哋三个一齐旅行咧，其中个朋友系喺朋友之间非常之出名嘅隐世厨神嚟嘅。咁、有佢住。我哋都唔使點樣諗，但係呢我就即係我 request 食沙甸魚嘅係啦。
1: 鄧達志嘅社交媒體喺呢段時間呢其實係要落 disclaimer 嘅，因為如果你半夜睇呢好危險，越睇越肚餓。
2: 唔怕唔怕等睇波啊，呢排 OK 嘅，呢排 OK
0: 睇完之後睇
2: 係啦。咁William你要講下你點樣去先。我哋一般旅客呢、這個 Sardinia 應該係用咩交通途徑呢？
0: 都因為真係好多人呢係對呢個島呢係即係有個好大嘅距離嘅、
1: 通常人哋唔知道呢個島存在嘅喺香港，佢知道西西里島。
0: 係啦，知道西西里島，因為睇佢哋嗰只即係 her 嘅尖，即係個鞋頭啊。咁、但呢個 Sardinia 呢個薩丁島咧，同喺意大利同埋西班牙之間嘅地中海嘅中間，佢、上邊一個好出名嘅大島，但好多人都冇乜點去過科西嘉。
1: Corsica， 即是拿破仑。
0: 拿破仑是啦，放逐的地方来的。
1: 但
0: 是
1: Corsica 是法国的嘛。
0: 法国的、因为两个都黐住的。其实呢在最北的地方呢天气好日子你基本上我们望到 Corsica,、那些即是海岛边的山的高山望到的。咁呢它是几乎黐住啦，上面是 Corsica, 下面呢就是 Sardinia。咁咧就
1: ，Corsica 都好似讲另外一隻话嘅，
0: 唔系好法文嘅，
1: 因为喺法即系好似喺法国咧，任何人话啊嗰、那个人，佢一定会话俾你听，依、這个人系由 Corsica 嚟 ，from La Corse， 因为佢讲嘅口音系唔同嘅，
0: 系啦，咁你好多地方都会即系讲明，即系佢哋啊，我系首都嘅口音，咁啊，另外就系、是。西边嘅口音，咁即係呢个係好人都会咁样讲㗎嘛。咁我哋广东即係你喺中国都一样啦。咁但係呢佢哋真係喺 Sardinia 呢、這个撒丁岛呢佢唔止係口音，唔係淨係方言，即係另外一个语言嚟嘅。咁因为佢曾经呢其实真係俾西班牙嗰边呢就係俾呢个 Catalonia， 即係加泰隆尼亚係统治过影响过佢嘅。咁呢就东边就靠近意大利多啲啦。咁呢但係始终呢即係佢係意大利即係本土即係正宗意大利文嘅一个塞拉一个即係另外一个语言嚟。
1: 我諗好多人唔知道意大利其实以前係好多个小国组成嘅。
0: 意大利呢个国家可以咁样讲呢，今晚你提醒我呢成为意大利一个国家呢、這个名系200年到嘅啫，系啦，咁系佢立国系200年到，之前系全部小国嚟嘅城邦国，即系威尼斯系一个国家，拿波利系一个国家，咁咧就罗马因为系即系天主教嘅重地咧，就罗马系另外一样嘢啦，咁咧就算即系你话
1: 系，
0: 即系好 Siena 一个好细个国家，好有钱嘅国家，咁咧
1: 跟住
0: Tuscany 啦呢一带即系佛罗伦斯又系一个。出名即係有錢嘅國家啦，威尼斯係最勁嘅當時。
1: 跟住北部有一個國家啦 ，Piedmont。
0: p Piemont 啊，咁咧就米兰嗰边就好太好德国影响嘅。
1: 米兰系Lombardy，
0: 佢好德文嘅其实，咁咧就威尼斯，就论佢咁多个国家咧，即系啲小国咧，最威嘅咧有几个，威尼斯系一个，OK， 拿波里系南部嘅海上王国，都系好犀利嘅，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北边旅行，同埋周边去到即系各佢邻国嘅地方咧，只要佢哋啲城墙咧上边有一只有翼嘅狮子，嘅石像咧，就系威尼斯统治过嘅地方。
1: 哦，
0: 好犀利嘅。
2: 咁今次呢个啊撒丁岛，你系咪飞机直到定系点咧？
0: 香港飞米兰，直飞，再由米兰咧就转机。就飛去佢個首府卡利亞里，咁咧喺佢個薩丁島嘅南邊嚟。
1: 米蘭飛過去要幾耐啊？
0: 個幾鐘頭嘅啫，
1: 哦，
0: 一個鐘頭到嘅啫。咁咧，但係我翻嚟好啲咯，因為我搭另外一個航空公司咧，佢就唔使我再轉機場啦，如果唔係就瀨氣啦。因為咧，我去嗰陣時咧，就係由即係香港飛到去係正式即係國際機場，即係 Airport One。咁咧就搭佢嗰個。Shuttle bus， 就去 Airport Two， 咁咧，哇，嗰啲太阳咧劲到咧，即系嗱，其实佢卅度多啲咋，意大利今次唔喺佢热浪嘅，即系嗰个影响，
1: 即系唔系好似英国，
0: 唔系英国，唔系法国、德国啊、西班牙，唔系啊去，但系咧中午嘅太阳都系劲得好犀利，直落嚟好犀利，咁咧就要喺度等好耐嘅车，终于等咗廿分钟，仲要包棚包到基本上唔到嘅巴士去另外一个机场。咁咧就係、是、你諗香港，哇！你點可能你等即係落去下面，你等嗰、那個即係個火車啦，你唔使曬太陽嘅火車，三分鐘兩分鐘啫嘛，香港你二十分鐘，你話二十分鐘其實係未到嘅，
2: 係
0: 即係你要，所以你啲時間咧，而家歐洲旅行咧要提大家咧，即係唔係淨係我去嘅意大利啦。其实德国你法兰克福机场是转机最多的地方、你没有两个钟头你不在那里转机。
1: 同埋最近多了一阵 challenge， 最近因为欧盟现在实施新的这个电子入境。即是他
0: 好乱弄。
1: 原意就是说你现在去到神经国家理论上呢就欧盟呢只要你他收你一次即是的打指模同埋好似影相，好似系咁样。
0: 十年一次好似系。
1: 唔系三年 biometric 系啦 ，every 3 years 三年佢就会收集你一次。咁你有咗即系你做咗呢个手续之后，你以后就唔使再揸住个 passport 排队抌印啦，就好似唔知点样可以入。
0: 就系、是、咁样，即系佢照啊嘛。我因为我未做咧，咁我都要做，因为咧。
1: 就因為嗰個樣嘢，有啲人 miss 咗飛機啊，佢直頭係六七個鐘咁樣。
0: 最近喺里斯本飛出里斯本咧，搞到咧好多人係七個鐘頭等咗全部航空公司，唔係一間。是全部遊客，即係啲乘客唔夠啊！唔知起飛好定唔起飛好啊！
1: 跟住啲航空公司話：喂，你唔係咁係嘛 ？Brussels， 你可唔可以即係唔好係旺季嗰陣做呢啲嘢？唔得，我一定要而家做。
0: 加律，你搞死自己嘛！所以而家我覺得歐洲咧好多嘢，歐洲
1: 好啲。
0: 咁其實我最想講嘅唔係一個旅遊嘅一個資訊，然後我想係都係旅遊資訊，唔係好玩嘅資訊。然後咧，你歐洲你將會面對嘅問題。个重重难题啊！嗱，第一价钱贵咗好多，价钱贵咗好多，
1: 系咪啊？
0: 第二就系、是、小偷好多，贼好多。第三污糟邋遢咗啊，要小心。吓、尤其大城市啊，小地方还好好，大城市咧系差咗好多。
1: 我最记得我最 shock 系大概好似都有十年前啦，我翻去日内瓦。日内瓦嗰个火车站一出嚟啦，以前我细个住嘅日内瓦系好似个公园咁，系干净到冇尘嘅。但系一出嚟就好似你讲好污糟，起码我觉得
0: 你谂唔到瑞士都可以污糟咯。
1: 系啊，系完全系我觉得烂达达咯。但系我身边真系嘅人就觉得好似
2: 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啦。
1: 我觉得似咩咧？似Back to the Future 3入边咪啊入边嗰个男主角去咗将来，跟住结果系一个地狱版嘅将来啊！我就觉得哇，点解一个地狱版嘅瑞士咁样啊？
2: 你嘅经验体验同我上次去呢个巴塞隆拿一样，
1: 系咪啊
2: ？land 咗之后，跟住要出机场嗰段路咧，虽然室内，哇！我觉得点解可以去到第三世界？嗰啲地下咧， 即系睇地下睇清楚噶啦，补到一笪笪啦咁样。室内讲紧唔系户外，即系一啲通道嚟嘅。
0: 即系你喺机场，即系你出咗嚟之后，再听通道再转去搭车啊，转嘢系咪？
2: 就好似已经一笪笪噶啦，有啲用胶，有啲系用石咁样咧。总之佢补咗就算嘅，即系嗰、那个、那個、都几学你话斋，都几震惊。
1: 因为我又系我成日去西班牙，但我冇再去过巴塞隆纳。我上次即系我之前一次，我第一次去巴塞隆纳系1994年啊，即系嗰个奥运会。嗰阵咧，成个巴塞隆纳系新速速噶嘛，所有嘢都重新装修过。咁、我仲记得我系嗰阵好细个，我自己离开我中学个队，我自己走去睇嗰啲 museum。你谂下一个死靓妹咁样喺街度行，嗰阵系好安全嘅。但我前几年去到巴塞隆纳，住喺朋友屋企啊，开电视咧就话嗱，依度唔好去啊，依度琴晚有谋杀案啊。嗰度唔好去啊！琴晚嗰個有搶劫案，係兩回事嚟
0: 嘅。我舊年巴塞隆納咧就咁樣嘅，因為咧我約咗朋友嘅區係靚區，所以咧你感受唔到嘅，同埋嗰啲即係行人路好闊啊，好大。你知道，因為巴塞隆納好有錢嘅，即係你加泰隆尼亞點解同埋呢個北边啲省份点解成日想独立咧？就因为佢有钱，南边咧因为比较穷咧，成日俾佢拉低咗佢哋嘅水平啊。咁咧，所以佢喺贵个区咧，佢系好靓嘅，即系啲即系行人路阔到咧，可以行三部车啊嗰啲啦，咁就行人路。咁咧中间建筑物，你即系高地嘅城市，周围都靓得好紧要啦。咁样，所以你行呢啲区咧，你系感觉唔到，你稍微 off 咗咧，你就好大剂噶啦，就会吓。
1: 我喺我朋友屋企附近就冇嘢啊，但我睇电视就喺呢度有谋杀，嗰度有抢劫。
0: 你好似你即系其实火车站啊，机场啊呢啲都好差嘅。即系我哋旧年我哋巴塞隆纳啦，但系我哋系飞去，因为去中美去南美洲，唔系中美洲，去厄瓜多尔咧，佢经呢、這个马德里飞啊嘛。咁喺马德里咧，咁我哋亦都去咗呢个 Valencia。咁去探朋友啊，咁去咗即系由火车站出嚟，即系机场出嚟去火车站，喺火车站咧，净系排队买飞，已经都唔知买到几时搭得边一班车，再落去等车，个车又迟到，哇！你又冇冷气喎，仲要
1: 又冇冷气，
0: 你知道西班牙啲地方夏天系咩情况噶啦？你係真係第三世界嚟嘅，完全個感覺
1: 係。你會覺得點解有啲國家仲要瞓有佢有 siesta？ 點解要午睡中午要午休？你去到西班牙，你覺得呢個地方係應該要午休嘅。
0: 你點做嘢啊？晏晝你做唔到嘢咧，唔係嗱幾好玩。去咗呢個薩丁島咧，都係我因為意大利好多城市已經冇咗午休 siesta 呢樣嘢噶啦。去到薩丁島，突然之間嚇 siesta， 即係食飯食到兩點鐘閂門。三点钟顶多去到三点钟三门，六点钟先再开餐厅。Supermarket 去到两点，
1: 啊，
0: 又跟住五点钟先再开门，你先可以买嘢。
1: 即系三点到五点系冇人嘅，
0: 冇啲人三点嗱，餐厅三点六点，因为六点之前冇人去食饭嘅。咁咧，但系咧啲，但系啲 supermarket 就系啲铺头买餸买鱼啲铺头咧，就系佢一点钟。一两点咧就闩晒噶啦，一路去到五点钟先重开。一开咧开到七点啊七点半啦，啲人就翻去食晚饭。咁呢个就好似翻翻以前，即系我熟悉嘅意大利，即系我读学生嘅年代，我熟悉嘅意大利。
1: 沙丁岛系点噶？系咪好似啲小渔村咁样？
0: 唔系，佢有城市嘅，佢有城市，佢有渔村，有，但系而家讲唔得，差唔多个时间够，但系咧可以阵间翻嚟讲咧。但我哋系喺某个程度系一个细嘅地方。唔係一個遊客即係湧去嘅地方，我發現即係佢哋好多啲即係啲規矩啊，佢哋啲政策嗰啲嘢咧，我反而咧覺得係好欣賞咯，因為好耐我冇見過咁樣嘅地方嚇，即係啲沙灘咧，唔係話即係啲靚到即係啲水，我唔可以再想象另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地方有咁靚嘅水嘅，即係我講緊唔係一兩個山，係成個到80% 嘅水。即系我自己都去过马尔代夫啊，去过
1: 污糟
0: 马尔代夫啊，好多嘢唔系，佢哋管理得非常之好。你唔可能随便去，你一定要喺网上咧去登记。你登记唔到嗰日，你就唔可以去，系俾咁多人去嘅啫。咁啊，除非你 off 咗旁边啲石滩呢啲嘢咧，你想去玩，佢俾你入去，但你唔可以喺沙滩。沙滩亦都唔可以再俾张布就瞓落去。 你一定有张席隔一隔佢、
1: 嗯，
0: 一行水啊，佢影响佢啲沙啊。
1: 我真系冇谂过意大利南部咁好、啊，
0: 亦都有啲沙滩咧，啲水最靓嗰啲系唔准埋去，你只能够望，只能够望啊，喺游艇上面望，你唔准埋去啊。
2: 即系话佢呢个咁高质素嘅地理系因为个管理好，而并唔系因为话冇游客。
0: 系管理好，嗱、我哋翻嚟先再倾下，因为今晚咧我拣晒欧洲嘅歌，头先就法国歌啦，而家英国歌咁啊出名嘅六十年代非常出名嘅电影。小本制作，但好影响好力好大，有啲歌咧非常之出名。Interlude, Timmy Ur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迈向完成阶段。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以及616万人次。旅发局表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72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19美元，卖出39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4: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5: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6: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5: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7: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8: 经典广播剧《钱塘苏小小》，1988年作品，蔡雅阁。
9: 好多人都话西湖美丽，估唔到姑娘嘅镜角比较西湖仲更加美丽。
8: 朱曼子，
10: 一间小小嘅镜角。全无标识，只不过借咗西湖风景略增色泽啫嘛。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周末斗兽场，
12: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13: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14: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13: 点解啊？素食
14: 原因只有一个，
12: 因为今个星期日是周末斗兽场的一周年啦。
13: 有我海林、
14: 素食
12: 同埋我黄子勇，
13: 逢星期日晚
14: 10点新闻后，
12: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14: 一齐周末斗兽场。
1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6: 色无下，
17: 蓝色，
16: 色无下，蓝地球。
18: 若果我叫大家用纸笔去画一个足球出来，你好有可能会画出一个黑白两色的波波。今次跟大家讲下世界杯足球设计的历史。在1970年之前，足球其实是近似于排球的造型，接近篮球的配色。世界杯每支队伍都会带自己的足球，是用鞋带去将皮夹缝合，中间有个内胆，尽量接近球形就可以了。但是波的弹性就非常之差，落雨的时候还会索晒水，令到个波很重啊。而黑白足球的经典造型是源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官方足球电视之星啊。只是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是跟电视有关啦。1970年的时候是史上首次运用人造卫星向全球转播世界杯。当时全球 90% 的电视机都是黑白电视机啊。若果在黑白电视上面睇波呢，足球的颜色就会跟草地的颜色非常之接近，观众就当然睇得不清楚啦。所以当时赛会就邀请了运动装备商重新去设计，他们参考了 Telstar 卫星的外形，改进了球面的拼接技术，用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去拼合，足球变得更加圆，还可以防水，而观众看电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自此最经典的黑白配色足球就此诞生了，而足球的制造都进入了标准化时代。下一个的变革就出现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又是跟电视有关吧。当届首次出现彩色的足球，因为彩色电视基本上都普及了，不需要担心观众看不到，亦用了新的材料，波的拼接面变得更加少，运用热黏合无缝工艺，避免了拼接位的凹凸不平，还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的检测标准，足球的设计更加注重升能和稳定。而最后一次的重大革新就是2022年，足球内部安装了运动传感器晶片，会实时传送信息给 VAR 裁判系统，而 由嗰年开始，足球除咗用嚟踢，更加同时系一个智能媒介，令到比赛更加公平。蓝地球黄超雄撰稿。

0: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咧我哋今晚就讲欧游感受，我同立志对面李建雄同埋海林。好啦，头先只歌咧，点解唔系 interlude 咧？因为只碟坏咗，咁呢个冇办法啦。咁咧临时就播咗呢、這个好，我自己好中意啦，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中意嘅意大利电影啦，咁就 Cinema Paradiso， 咁咧就系、是、天堂电影院，咁作曲嘅当然系好出名、好出名嘅作曲家啦，唔系净系意大利，全世界嗰啲电影配乐真系一流嘅。Ennio Morricone， 即系好惨嘅，佢经过好多次咧，佢系俾人哋即系佢 nominate， 即系入咗围选奥斯卡，系好多次。我讲紧唔系一次半、一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系好多次，系每一次都唔得，甚至咧呢一套戏咧系冇可能唔得嘅。
1: 嗯。
0: 咁咧，
1: 但
0: 系都系得唔到。咁最终收尾奥斯卡最后翻咗一个终身成就奖俾佢咯。事实上，即系贡献俾电影音乐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 anyway， 头先就天堂电影院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睇嘅电影啦，同埋佢入边个配乐，即系。如果冇咗个配乐，套戏系等一半嘅，等于
2: 系。如果系香港人嚟讲咧，就会认识呢套戏啊，叫《星光伴我心》。
1: 嗯、
2: 哦，系啦。
1: 嗯。
2: 不过直译就系天堂电影院啦。
1: 嗯。
2: 咁呢个亦都系嗰间戏院嘅名。
0: 我睇嘅时唔喺香港睇，我都唔知道香港嘅。
2: 怪得啦，咁我惊部分听众佢可能。
0: O K。星光伴我心系好嘅，系好名嚟，因为。因为佢系讲电同电影有关系噶嘛，咁、
1: 嗯、
0: 就、
2: 你讲今晚题目咧，佢得意喎，你讲欧游感受咧，嗱、我哋直播室有三位啦，咁、其实仲有第四个嘅，通常就系呢个 AI 啊嘛，而家，咁我就贪得意咧，就将欧游感受咧用 AI 问佢嘅答案咧，我发觉而家 AI 越嚟越风趣嘅，
1: 系咪啊？
2: 佢话咧，你嘅感受通常会有几个，第一个咧就系咧，你学识随机应变因为咧，
0: 有人抢嘢，你快啲走。
2: 一来啦，
0: 你感受到人抢嘢，你快啲走。
2: 或者啲火车啊、飞机啊会延迟啊，甚至系
1: 目的地有系、啊。
2: 咁另外咧就话你要放慢脚步啦，即系好多嘢咧就你急人哋唔急嘅。你去到欧洲，咁、第三样咧都几得意啊。佢话你会学识咩叫做work life balance 啊。即系你嘅工作同生活，因为你去到譬如今次啊 ，William 你就系啦，晏昼都闩晒铺嘅，人哋都话知你嘅系咪？即系我啊发觉而家 AI 咧唔单止提供数据，仲开始有啲幽默感，啱唔啱啊？中唔中啊？
0: 嗱，中嘅，其实咧即系但以前咧会中啲咯，即系话佢即系work life balance 啦，但系而家咧其实佢哋系希望佢 work life 系唔 balance 噶，而家点样 balance 咧？因为你 work 得少啊，但系同样咧。唔系赚得多啊，系赚得更少啊。咁即系你都感觉到佢当地人咧，其实个经济嘅压力嘅，个压力系越嚟越嚟，即系好密集咁样嚟添啊，越嚟越。咁所以唔系一件好事咯。但系我喺撒丁岛嗰个感受咧，就有啲唔同，因为佢同意大利本土有好大嘅分别，佢哋生活嘅模式啊，甚至即系我感受，譬如我以前即系去南部咧。啲妇女嘅打扮着黑色嘅衫裙啊，打扮啊嗰啲咧，甚至即系佢都即系唔好话北部人，即系睇小南部人咧，去到南部你就发觉佢真系污糟邋遢啲嘅。咁咧就撒丁岛唔系，甚至乡下地方咧，佢都系干净企理嘅，系、哦、即系管理得好好。头先我都讲啦，啲靓嘅即系佢啲海水嘅靓，你系唔可以相信。即系嗰种蓝同埋绿嘅分，即系嗰啲唔同嘅蓝同埋绿放埋一齐咧，唔系海水嚟嘅，嗰啲系流质嘅水晶嚟嘅。
2: 哇，
0: 系咁样，同埋个底系白一白嘅、即系唔系白色嘅系乜嘢咧？因为下边有海草，有海草啲海草咧，即系有颜色咯，海草即系深色噶嘛，即系海草喺白沙上边。咁就將佢冇海草嘅地方咧，就白得好緊要。即係你可能你會搞錯，哇好淺啫！你一跳落去，人哋發現，即係嗰個底可能係十幾二十尺以下嘅、但你望到下面嘅嘢嘅，竟然
1: 所以沙係好似水晶咁樣嘅，
0: 沙係白色嘅，因為白你未即係淺即係即係先睇得到個水嘅顏色噶嘛。咁、水嘅顏色有深有淺嘅時候咧，譬如即係佢離開，即係個水深，佢咪深色咯。个水浅同埋浅色咯，所以你望落去咧，你变咗好多蓝同埋绿， 嘅即系唔同层次嘅水晶喺度。
1: 因为平时大家会话啊，好似因为好即系好似 William 所讲呢啲咁嘅海滩，以前喺日历入边会见到噶嘛。通常呢啲大家如果知唔知咩系日历啊？即系以前八九十年代系由你买一啲产品，佢会送一啲日历俾你
0: 嘅。一系就瑞士嗰啲嗰啲
1: 雪山系啦，
0: 一系瑞士山，一系就去即系啲
1: 美女与海滩咁样。
0: 系啦，
1: 但系
2: 我仲惊你讲月份牌添。日历已经算是 近年的了 ,OK 的了。
1: 但是以前那些這樣海滩通常大家觉得这些白沙蓝水海滩通常是大溪地啦、马尔代夫啦、但是反而是沙丁
0: 堡。马尔代夫我去过靓的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咁 unique 的蓝色的海水呢、马尔代夫未必。因为马尔代夫始终呢即是南亚的地方南亚有雨季。
1: 同埋佢啲沙
0: 係
1: 黃色㗎嘛。
0: 係啦咁有即係佢黃色嘅沙啦同埋有雨季嘅話呢有雨雲啲沙即係雨雲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即係佢始終有時會
1: 佢
0: 即係有時會水氣重嘅有水氣重嘅時候。
1: 好短嘅時間有。
0: 咁呢但係呢喺呢度呢因為沙丁島因為地中海呢基本上夏天係唔落雨。
1: 嗯
0: 個天係好清嘅經常性清。
1: 但係暖唔暖呀、啲水
0: 我去嘅時候月份好啲最初嗰一兩日即係第一個禮拜落水都凍，跟住過咗個禮拜之後開始就OK 喎、慢慢可以接受，即係熱啦，曬即係曬興咗啲水。
2: 個地中海嘅海水，你覺得熱都係
0: 唔係熱？
2: 即係暖啊，
0: 開始。落
2: 咗
0: 去咋？
1: 因為係
2: 好凍噶嘛，
0: 凍噶，係咯，好緊要噶，
2: 係好凍噶嘛。
1: 康城啊，尼斯啊，
0: 法國南部啲唔使旨意啊，你唔使旨意啊。
1: 西班牙北部啊，
0: 好凍嘅啲水，
1: 可以遊冬泳咁樣嘅夏天。
0: 我哋好似去 Sorrento 啦，即係意大利南部啦，拿波里附近嘅海水啊。佢食完即係食中午飯嘅地方就有埋一個即係你可以有個平台跳落去即係游水嘅地方因為海邊俾啲餐廳霸曬嘅咁你幫襯佢就可以用佢個片海。嘩、我淨係跳落去嗰陣時呢嘩幾後悔呀凍凍你唔可以相信。因為已經係六月嚟㗎啦已經。但另外一次仲凍呢係因為五月。五月我喺呢、這個馬約卡。喺西班牙馬約加島啦，咁佢啲水都係靚到不得之了嘅，但係咧同薩丁尼亞比都爭得別喎，都竟然，即係我以為去咗馬約卡已經，哇！我見到世界上最靚嘅水啦，咁竟然唔係，去到薩丁尼亞先真係，但嗰次咧係五月尾啦，已經係，哇！落咗去之後，因為咧我哋有潛水嘅攝影師，即係攝影機啊，就想落喺水底影啲相咧。夹硬逼于无奈落去咧，即系踩落去已经冻到晕噶啦，仲要成个身浸埋落去影啊！浸完之后我死都想再落翻去，太辛苦啦！冻到
1: 我依世人最冻一次落水就应该系五月，我去法国波尔多去探我个朋友。
0: 咪大西洋更加冻啦！大西洋
1: 带我去一个都系景点嚟，叫 Dune de la Pila， 即系一个佢侧边因为。佢嘅沙灘沙好多，吹咗就好似有個大沙丘咁樣。咁話一場嚟到落水啊！哇，佢一擁我入去個水度，係凍到咧，我所有啲
0: 神經
1: 皮膚係覺得好有針吉住我。
0: 係會咁嘅。
1: 冬泳，我喺香港遊冬泳咁多次都冇覺得咁凍。哇，真係凍到入心。
2: 呢啲係泄水嚟。
0: 其實好多人都搞錯㗎。其實歐洲基本上嘅水咧。英國的水你不用自由啦咁人哋北歐啊你波羅即係你波羅的海嗰啲地方都好多即係德國北邊都有好多海浴場啦咁呢仲有即係北歐啊挪威啊各方面啦你唔好自由水啦其實。
1: 唔係你睇
0: 戲
1: 好啦。
0: 你係啦你去玩下水飲即係影下相好啦。
1: 晒太陽。睇人哋遊。
0: 咁然後呢然後你去到地中海呢就算佢話四十幾度都好啦西班牙啲水都係唔游得㗎。
2: 所以我好奇見到你好多游水嘅一啲相片呢我就心諗咁暖㗎乜
0: 入得到啦入得到海啦。但係我最初嗰個星期都是好勉強的都是辛苦的其實都。
1: 抱住游冬泳的心。
2: Okay、
0: 他比冬泳仲勁的他。他你講起沙丘呢原來他歐洲最大的沙丘呢在薩丁尼亞我去那裡呢、其實不是只是沙即是海灘邊的沙那些。原來我們去到那個環境附近的山都全部是沙來的。
1: 真
0: 的
1: 好像沙漠那樣的。
0: 正是他不是沙漠他有樹作山島了已經有樹山島但他是下面不是山來的是沙丘來的。即是他說為什麼他說到他自己歐洲最大呢那麼巴閉呢 原来
1: 成座山
0: 根本我哋系进入咗个 area 个车揸紧嘅地方，
1: 嗯，
0: 就系、
1: 是、
0: 沙丘，
1: 即系佢系半沙漠咯，系、嗯、咪应该？
0: 半，但系佢已经佢生到树嘅，生到树嘅，咁、
1: 嗯、
0: 又沿住海边啲更加全部系沙丘啦，更加犀利啦，咁嗰度啲水。都勉強游得下咯，但佢哋即係唔好嘅地方咧，因為地中海游水好多時咧，你一離岸咧，沉就落咗去嘅，嚇、嗯
1: 啊、
0: 就已經係好深噶啦、嗯，即係你水退咧都係深嘅，咁、嗯、咧就但係喺薩丁尼有幾個。

0: 大溪地，
1: 我未去過，我唔可以咁講
0: 啦。大溪地咧，咁奇怪啊個 structure。大溪地講佢分講英文同講法文噶嘛。
1: 嗯。
0: 咁佢 French Society Island 嗰邊咧就係咁樣嘅。但係你去譬如 Bora Bora 嗰邊咧就冇嘢睇，即係你講英文嗰邊，即係嗰啲靚嘅酒店嗰啲咧，佢嗰啲沙灘就唔係咁樣。不過就好似你咁講咯，即係佢個海平線係咪嗰個叫咩啊？即係好長，跟住個水又淺。
1: 咁你就個海即係靚，個水咪靚得好緊要咯，同埋一定要 book 咯。
0: 影相。
1: 哇！即係我哋 book 到咧幾萬行啊，咁但係。即係雖然咧，即係因為俾你喺，即係佢俾你能夠曬太陽嘅地方唔係好多，所以幾逼咯。咁、有啲怨言咧，但係一去到海度咧，即刻咩都忘記咗啦。因為即係嗰日個太陽好暖啦，即係我哋係中午之前去啦，咁曬到個身體好興啦，曬到。咁由啲水咧已經即係我連。同暖冇關係㗎，可以接受咋，我只能夠講啊，佢未至於凍到你即係好似俾針刺啦。咁咧就可以行得好出，影到好好嘅相，影到真係好靚嘅相啊，咁啊就好開心嘅。
0: 我哋都仲未講食啊，到而家未講食，因為薩丁尼亞菜有少少唔同啊。
1: 唔同嘅，佢即係我點樣講佢唔同法咧？即係嗱，你去意大利本土咧，佢就會有麵包啦，當然係食即係食翻即係麵包啦。麵包都好多種，有啲咧，譬如啲 Florence 附近咧，佛羅倫斯附近嘅麵包，好多時佢哋又會已經整咗啲嘢喺個面嘅，即係有啲係即係最簡單嘅咧，就係橄欖啦，即係橄欖切咗片嘅橄欖油啦，咁有啲就番茄喺面啦，咁然後咧即係焗咗之後就出嚟俾你，即係當係我哋都唔可以講話係小食，即係佢都係麵包嚟嘅，即係佢麵包就唔係普通麵包塊咯，咁咧。但系去到薩丁尼亞咧，最多嘅咧唔係麵包，係脆嘅，即係脆片啊，成塊嘅大塊咧。有啲咧佢已經係做咗佢未烘乾之前咧切咗個形噶啦，已經係真係脆嘅脆片。
0: 有幾大？
1: 佢又唔係放芝麻喎，因為你去而家印度去到有好多意大利餐廳咧，佢嗰啲脆嘅麵包咧係有芝麻噶嘛，佢冇嘅。佢冇係 print 嘅，
0: 佢係一大塊定係一塊？
1: 有大塊，有啲佢切咗就變咗冇咁大塊。
0: 一個長方形，長方形
1: 咁。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大塊嘅，其實係。
2: 咁啊，一日三餐都食咯，
1: 一日三餐，基本上係我即係我自己認為咧，呢個脆嘅麵包咧，脆片啦，唔可以叫做麵包啊。呢個脆片咧係Sardinian 嘅最正常嘅家常食嘅嘢嚟，
2: 最常見嘅
1: 係啦，即係又唔係話印尼啲蝦片。
0: 嗯，佢系面包嚟
1: 嘅。蝦片咧特別嘅零食嚟噶嘛，係佢唔係佢係即係伴住你食飯食嘅。咁到真正即係你個啲菜上嘅時候，都有啲麵包，但係個個都食住呢個麵片嘅、脆片嚟嘅。
2: 即係個澱粉嘅來源主要就係呢樣啦。
1: 係啦，咁咧就唔係佢都有，當然佢都係有呢、這個
2: 有意粉啦、
1: 啊，有意麵。呢啲麦做嘅嘢唔系意粉，粉系米做嘅。
2: 系
1: 咁咧，佢有即系本土唔同嘅 pasta。咁咧，第二啲有啲咧，即系我未食过嘅，有啲系咁嘅 pasta 咧，系切成一条长条形、方形啊，定点咧？系切粒啊，好细粒，好细粒嘅。咁咧就，但我自己唔即系佢，即系我啲朋友就话啊，几好食啊，得意咁。但我话，即系我想食 pasta 一条面，我唔想一粒粒，即系好细粒。
0: 哦，你中意長條？
1: 係啊，我中意長條。我最中意食 linguine。哦 ，linguine 就即係 spaghetti 係圓形啊嘛 ，linguine 係扁扁
2: 扁條，
1: 扁扁即係佢又唔係好特別闊嘅扁，但我比較中意食就係 linguine 啦。咁都有米飯嘅，因為佢都有因為有近海嘅濕地啊，近海嘅濕地嘅話咧。就有米㗎喇，即係好似法國南部卡馬地區呢，有即係野生嘅白馬之外呢，亦都有鹽田啦，同埋亦都有米，係啦，所以好多即係嗰度嘅米呢，就由嗰啲即係近海嘅田，即係好奇怪近海嘅田嚟種米㗎喇。其實元朗都係，元朗都係海邊嘅平原嚟㗎嘛，元朗都係，係啦。咁啊，雙行種嘅米特別靚咯。
0: 咁佢好似養好多羊奶啊，羊嘅芝士啊。
1: 成個法國意大利都係㗎啦，好多羊嘅芝士嘅，係好多羊嘅芝士，山羊嘅芝士。嚟到哥斯達，我哋都係用翻，即係靠翻 Gypsy King 啦。今次都係 Bamboo Leo，Gypsy King 其實一首好出名嘅名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明日推出。陈美宝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的第四季申请车辆及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若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到持份者深刻反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给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0,000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到今日委任最后一个，标示住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6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96美元，卖出4,00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7: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8: 变变变，又变变变！
9: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9: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我觉得之前是可能比较好急，好想快啲去进步啊！我觉得我谂紧系自己要系五年后嘅自己咯，已经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13: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佢有冇提醒你？
12: 即系佢都话你系最紧要系 enjoy 啦，其实就系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实所有嘢就会跟住行噶啦。
1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5: 所谓无路之路，并不是完全没有方向，而是那条路不会一开始就完整地出现在你面前。作者保罗米勒用一个很贴切的画面形容，就好像走进迷雾之中，你只能够每踏出一步之后才慢慢看到下一步。一个和我们熟悉的人生模式很不一样，大多数人从小被训练要相信明确目标、阶段里程碑以及可以预测的进度，但无路之路要求的正正是放低那种对完整地图的执着。
10: 无路之路这一本书提醒我们，传统道路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确定性，你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也都知道社会是怎样肯定你。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走上自己的路，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下一步我应该爬到去哪一格，而是哪一个方向令我感到更有生命感。这种转变意味人生不再只是追赶外在成就，而是开始回到内在价值。作者特别区分了 ambition 和 aspiration， 前者是野心，通常追逐的是可以被清楚命名的目标，例如高薪、头衔、升职；后者则更加接近向往，指的是那些难以量化却更贴近内心的东西，例如自由、创造、服务感，或者一种更真实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开始依照这些内在价值前进，外在奖赏的重要性就会慢慢改变。
15: 这个也令到竞争的意义跟着消失，因为你不再跑在和别人同一条赛道之上，自然也都不用再用别人的速度去定义自己。每一次尝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变成新的资讯和经验，而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审判。作者认为，真正的重点从来不是制定一份完美的人生计划，而是持续测试那些你愿意用生命去交换的可能性。就在这条无路之路之上，不确定感不会消失，但它会慢慢和好奇心并存。当你不将偏离看为失败，而是看成一种探索，你就会发现所谓最可靠的道路很多都是边走边找出来。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16: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嚟到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继续咧就讲呢个欧游感受啦。好，我哋即系要都要讲讲撒丁岛，即系始终呢个系一个冷门嘅地方，系咪好多人去过，咁多人连听都冇听过啦吓。咁咧即系我都要交代一下咧，即系我见到衣食住行啦，行咧即系从住咧好重要啊。咁我觉得咧佢哋其实意大利在目前来讲在欧洲不是一个富裕国家、绝对不是，全世界来计更加不是。但撒丁岛呢是即是意大利本土都穷穷地啦，咁佢应该是更加穷的地方，佢冇乜工业啊啲嘢嘅。旅游啦，但旅游佢亦都唔系话好似即系好似一波斯丹奴嗰啲地方系即系爆人多到爆㗎嘛，但佢唔系咁嘅。佢游客系有，但未至於爆炸。
1: 佢係特登管理。
0: 係啊，啲人唔識嘅，其實係啲人唔識咋，其實咁咧就，但係咧反而喺細地方咧，我見到好多，即係我哋應該覺得好羞恥啊！即係香港成日排啲咩，哇！即係啲錢又幾多，最多有錢佬啊，呢啲嘢，即係世界榜嚟噶嘛，我哋係，即係你稍微 off 咗，即係所謂譬如中環啊啲咁嘅區啦，你 off 咗市區都還好啲啦。你新界咧簡直唔見得人嘅，即係我覺得，好，即係好 shameful 啦一樣嘢咧。譬如我屋企，我哋寸平山，我哋個文物徑係全香港新界第一條咧呢個歷史文物徑嘅，係我哋條村嘅人願意同政府合作咧組成嘅。但睇佢嘅配套真係好得人驚咯！你沿途行過啲地方啲垃圾啊，好似～突然间好似我觉得我好耐冇见过清道夫啊！我就见到垃圾车嚟，朝头早去啲垃圾站收咗就算啦。呢条即系以前有人扫街噶嘛，而家我好耐唔感觉到有人扫街呢件事啦。即系你既然做得一个文物径，你点可能系即系唔去令到佢干净企理，俾人哋游客嚟到觉得即系值得嚟呢个旅游咧？你旅游业好重要，对香港都系咪先？咁你竟然喺一个 Sardinia 咁细嘅地方，好细嘅条村。好乾淨企嚟都有即係佢哋嘅 square 啦，有廣場啦，即係又俾人哋即係休即係坐低休息嘅地方呢，會種到樹啊、種樹呢佢哋都揀啲，即係佢哋天氣乾燥啊，夏天橄欖樹啦，有榕樹嘅都見到有榕樹，咁呢就好多唔同顏色嘅綠杜鵑啦，好多，咁即係橄榄树最重要，无花果周围都无花果，哇！你可以随便摘嘅，根本系已经多到，即系啱啱即系紫色嘅无花果就已经系收成紧啦，所以我食咗好多绿色嘅无花果，你去到八月尾九月初，咁咧就先系最犀利。咁即系植物好好啦，好简洁啦，咁即系亦都好多即系壁画，其中一条村咧叫做 Ogosoro 咧，成条村咧150几幅。啊！你可以即系虽然有啲系佢抄 Picasso 啊、Dali 咁，但整体嚟讲系好靓嘅。咁系好冇人嘅村嚟，日头冇人噶，即系唔知去咗边嘅啫。即系但系总之后生出咗去大城市啦，去咗意大利本土去做嘢啦。咁所以，但系咁荒芜嘅地方，咁细嘅地方，你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可以居嘅地方，一个舒服居住落嚟嘅地方，好安静，食嘢。是很簡潔的，但亦都有靚嘅嘢食嘅。佢哋中食豬，中食燒乳豬，
1: 係咯，
0: 係燒乳豬啊！即係佢當然佢嘅燒乳同我哋嘅脆皮燒乳豬唔一樣啦。但係咧，佢係食佢嘅肉嘅味道啊啲嘢咧，就係好好食嘅，就係整得好好嘅。佢哋係
1: 即
0: 係
1: 你覺得都同香港嘅燒乳豬
0: 唔一樣，冇得比嘅。如果佢食過香港燒乳豬，佢唔食佢哋嗰啲嘅。咁但係咧，即係燒乳豬都係佢其中一個名菜咯。佢哋中意食豬扒嘅，咁所以係魚咧，當然好多魚食啦，有咁唔同種類嘅魚咧。有一餐我哋哇，淨係食咗好多即係海鮮啊，啲魚啊、龍蝦啊啲咁嘅嘢，哇多到不得了。
1: 你有一餐好似係好多個去買咗啲海鮮，跟住翻屋企。係
0: 啊，煮啦，有龍蝦，有啲即係啲好似红色即系好狰狞样嘅表面，有啲鱼肉好好食嘅鱼，我唔知佢系咩名。但系 anyway 啦，咁咧就系食海鲜好多。
1: 汤系嘛？你哋个
0: 鱼汤，鱼汤正到咧，我朋友真系呢、這个饮食厨神真系不得之了。
1: 我半日望住嗰煲汤。
0: 同埋啲人咧嘅打扮啊，啲嘢咧干净企理嘅。但系咧啲女性咧，我觉得佢真系同本土意大利人，如果女性意大利本土即系啲长者啦、婆婆咧，唔会着衫点识游水噶嘛。 佢着黑色衫黑色裙噶嘛，即系当然上一代更加系咁啦，而家都慢慢慢慢系会淘汰咗啦嗰一代人，但系喺萨丁尼亚可能真系海嘅关系咧，好年纪大嘅婆婆，真系你要睇一个即系。史前迷物咁去睇佢哋嘅身形啦，但佢哋依然系三点式嘅身体，咁游水可敬可畏啊，简直系即系好，即系嗰种风，即系嗰种风情系唔一样嘅咯，吓咁佢哋都同样咧，同意大利人或者同地中海人好相似咧，好中意出街食饭咯，露天嘅地方饮嘢啊、倾偈啊、食嘢啊咁咧，好中意咯，咁咧就as a whole， 我觉得佢哋都有礼貌嘅，佢嘅英文正宗。
2: 哦，
0: 系啦，个口音冇意大利本土人讲嘅英文口音咁重，系啦，即系佢唔系差，意大利人都叻咗好多噶，后生嚟嘅后生嘅好好咗好，成个欧洲都好咗，英文好犀利噶，佢哋全部都，但问题嘅口音啫，就喺 Sardinia 咧，听到佢哋啲口音讲得比较正宗，同冇咁重嘅，即系你本土嘅。本土话嘅口音冇咁重，
1: 佢有好多小嘅小村庄啊，
0: 多好多小村庄，好多山村又有啦，海即系沿海噶啦，沿海嘅最多，沿海因为有海风咧，可能因为咁咧系冇咁干燥啊，如果再内陆啲就好干燥噶啦。
2: 咁个土产方面系咪同意大利本土都系咁上下咁样嘅咧？
0: 嗱，有一样嘢咧，我系发觉是意大利本土我不是很见到的，但他们经常用的、经常用呢就是一种是橡树，应该是橡树类的树木，那个树皮很厚的，厚到即是讲是有成三公分那么厚的、即是他将树皮铲成块树皮铲了下来，铲了下来呢然后做即系食嘢啦，即系头盘嘅时候啦。譬如我哋食一间烧猪出名嘅一个餐厅啦，咁咧就即系生意好多好不得了。即系我哋订得到位咧，系要十点钟开始食，咁咧就 anyway 咧，即系呢间餐厅好咧，就系喺山上边望到海嘅夜景。咁然后咧就佢哋食即系坐喺食之前咧，你等位，佢叫你随便饮酒，随便饮酒 cheese。剛才我讲的脆麵包還有呢豬的不同部分的切開了給你試，然後我最開心呢是它的 Lado 的豬肥膏、豬肥膏是切成很薄的一片，很薄的一片呢，然後就可以一塊薄的 Toast 就放在面就吃，哇，簡直 Heaven 來的，那個是即是天堂來的，因為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呢，我不知道歐洲人是這麼喜歡吃，因為美國，我在加拿大美國住的年代呢是不知道，即是吃牛肉的嘛，他們就不知道歐洲人是這麼喜歡吃豬肉的，直至有一年呢我去這個匈牙利，在布達佩斯的市議會，即是多瑙河旁邊很出名的市議會後面有個週末的 market， 經過個週末 market 有些賣東西，不同種類的東西都有賣，也有熟食的攤檔，咁經過咧就係、是，咁啊見到佢哋有啲即係好薄嘅刀，佢片咗一個白色嘅嘢出嚟，一個白色嘅出嚟咧，咁然後咧俾多士咧就放落去咧就成塊食落去嘅，咁佢俾我試食咧，哇！食完之後我食咗五塊，咁食完五塊之後我都唔理佢，我以為 cheese 啊，我都咁好咁香嘅 cheese， 咁滑嘅 cheese 咧，咁收尾用英文佢讲，佢啲辣嚟嘅，即系猪膏啊，
1: 猪油膏、
0: 猪肥油啊，猪有猪油膏嚟嘅，系净系将猪嘅最肥嘅部分片出嚟嘅。咁佢系俾盐腌过嘅，俾盐腌过啊，咁咧就咁系好香啊。咁啊之后咧，第日咧我话唔得，我一定要买啲翻去食。点解第二日系星期日？佢已经星期五、星期六开完，星期日佢哋唔开，买唔到。咁跟住我就星期一我就飞啦，已经咁啊，所以就买唔到。咁后来咧，我系喺。我喺 Brooklyn 啊，喺 New York Brooklyn 咧，咁一間即係東歐嘅餐廳仔，咁佢亦都有除咗餐廳食嘢之外咧，亦都有外賣部，即係你可以買啲食材翻去就見翻個拉。咁喺意大利叫嘅 Lado， 咁咧就西班牙周圍都有嘅其實，咁呢個係好開心嘅咯，即係你嗱，即係起碼即係你譬如香港人、中國人啦，我哋即係廣東人咁樣，我哋去到薩丁島，你唔使驚冇乜嘢食啦。海鮮我哋中意食啦，第二燒豬啦，燒豬啦，豬扒好多豬扒嘅，豬扒你哇連即係你哋即係講話豬油撈飯啊，你就係用佢個即係嗰隻肥豬膏，即係你俾熱飯啊或者熱麵放喺上面，佢融咗落去就係豬油撈飯，即係好
2: 幾似啲葡國菜咁樣。
0: 有叮噹嗱，佢因為佢即係俾西班牙、伊比利亞啊嘛，西班牙、葡萄牙都係伊比利亞，
1: 佢唔係都係黑毛豬咧？
0: 佢就冇咁讲究呢啲系咪黑毛猪，系啦，咁就始终其实即系所谓黑毛猪，我哋乡下细个时全部黑毛猪嚟噶，屋企养嗰啲啊，所以以前啲猪特别好食就咁解咯，咁咧就佢有影響啦，因為西班牙邊影響到佢，即係佢東邊就俾意大利本土影響得好緊要，西邊就俾西班牙影響，咁所以先至有即係咁多嘢覺得啊，點解咁似西班牙食豬肉嗰種文化嘅咧？咁即係西班牙人好中意食豬肉噶嘛，又係咁所以即係佢啲 ham 啊啲嘢都好好食嘅，即係喺 Sardinia 都係好好食嘅呢啲嘢。
1: 我覺得而家去歐洲咧，真係好似係 William 咁樣，即係有朋友，跟住就可以去一啲
0: 煮嘢。
1: into 煮嘢，嗰個係額外嘅 bonus， 但係我講緊係話歐洲你即係唔好去一啲大部頭嘅，以前嗰啲咩歐洲咩十去十日行十三個國家嗰啲咁嘅
0: 揾一個小地方嗱，其實 Sardinia 唔係一個大地方，即係當然佢圍到即係一周咧揸車咧，咁啊梗係大概就新加坡香港加埋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用咗成個月係即係。慢慢揸一每日揸个零钟头就到一个地方啦，就停落嚟唔住酒店，因为欧洲嘅酒店好贵，而家贵得好犀利，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欧洲嘅话，你要上网，你住 B&B、Airbnb 或者系 B&B 啊之类啲咁嘅嘢啦，系平翻好多，值得住，咁可以自己煮嘢，即系你买嘢翻嚟自己煮，你想出街食饭又得，买食材翻去自己煮更加得，咁所以。即係呢個係而家我哋旅遊嘅方法咯。咁你去一個，譬如你去西西里島，亦都可以咁你揸車啊。咁西班牙都好多島噶嘛，你去即係馬約卡啊，或者去佢葡萄牙、西班牙外島啊，即係喺非洲，即係北非、北西北非對出嗰啲島咧，喺大西洋嗰啲島都係好得意嘅。
1: 即係唔好淨係去嗰啲大埠頭嘅旅遊景點咯、
0: 冇啦，我吸引唔到我啦。即係你諗下，我同我米蘭我咁熟。即系我都有去我自己中意行嘅街啊！今次咧，即系我都考虑过，系咪我飞罗马，然后上去 Florence、住几日先，然后先再由 Florence 飞过去咧，或者系走嘅时系翻米兰，喺米兰住几日先走，完全放弃晒。即系我已经突然间觉得个吸引力已经，即系同我以前我细个欧洲呢啲大埠头啦吓，呢啲大城市嘅吸引力咧。已經係 off 咗。
1: 以前去佛羅倫斯係你真係可以去任何教堂入去睇佢入面啲聖畫，而家每一個教堂都係十歐羅、20歐羅。
0: 咩？仲要網上登記啊！以前我哋最初睇咗睇呢個，即係喺米蘭睇呢個最後晚餐，係咁行入去嘅啫嘛，都係。而家唔係啦，仲要排隊排好耐啊！即係你上網都要。
1: 我以前。
2: 我想这个即是全世界的现象来的，所谓叫过度旅游。基本上你任何一个比较出名的旅游点呢，钱啦、时间啦，你是要花了下去的。所以我们近年即是如果你是即是懂得旅游的人呢，都会是选择即是好像 William 那样一个地方挤长的时间下去慢慢享受。某个程度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被游客其实。
1: 是
0: 嗱，我咧其實咧，即係而家最近就好可惜啦，即係中東嘅戰亂係不斷啦。即係我自己我會飛中東啦，即係尤其即係都要可以講名嘅咁，我飛多哈，飛卡塔，今日再由嗰度直接去我要去嘅小地方，佢有飛機去啦。即係好似以前我由嗰度我飛也門啊，我飛伊朗啊，都係咁樣飛嘅。咁咧就即係唔會好似過去傳統。香港直去倫敦，直去巴黎，直去米蘭，再去即係或者法蘭克福，再去咁啊。經過法蘭克福咧，我哋舊前年去咧，然後發現即係我哋落機，去到我哋轉機轉米嘅地方咧，又等火車啦，又剩啦。你如果轉機，你冇三個鐘頭，你唔使知你件行李跟到你啊。恐怖嘅法蘭克福簡直係而家變到，即係你唔可以再即係佢變咗一個好多飛機去轉機，倫敦都一樣。你要轉機都係攞你命㗎，倫敦都係。
1: 其實倫敦你不如去嗰個細啲嘅機場，反而更加好。
0: 細機同大機未必去嘅，大埠嘅未必去。Gatwick 咯，Gatwick 好少少啦，即係你，但係佢遠啦，但係遠得嚟都係少少啦。
1: 即係你去巴黎咁，你真係攞氣嚟手，你不如去 Normandy。
0: 喂，係咪？係啦，冇錯，你咪你發覺好多地方㗎，你唔好淨係識得巴黎咯。
1: 即係 Normandy， 我覺得真係好有以前90年代、80年代個巴黎嗰個感覺。
0: 同埋即係當然咧，細地方都要避開細地方。 虽然欧盟喺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其中欧洲最危险嘅一个地方。
1: 啊，真系好多偷渡，
0: 即系你要睇咗边个火车站，你唔喺嗰个站落车，你落车你就你一落车，你觉得你只系举目即系举目无亲，你会好凄凉嘅。系
2: 讲旅行安全咧，冇安全得过咧我哋伟大祖国嘅。基本上我哋翻到国内咧。你是絕對安心的，而家去到可以是咁樣的程度。
0: 你不需要再擔心任何嘢，即係過去，即係其實講心嘅就係疫情之前你仲擔心嘅有啲，疫情之後你再翻去咧，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即係呢個係即係你值得驕傲嘅。即係香港已經係好，我覺得香港係好好噶啦。
1: 相比之下，
0: 係相比之下，
1: 你去完一轉歐洲，你就覺得香港好安全，
2: 係天堂嚟噶。
0: 係啊，非常之係天堂啊！即係我哋。有時咧，即係我哋都要公平啲咯。即係當然，我哋係好中意歐洲嘅。但係你即係我中意歐洲，我中意歐洲好多嘢。即係佢都即係喺成長嘅過程咧，佢即係佢各方面嘅文化、歷史啊啲嘢咧，即係對你嘅成長嘅影響，即係個養分好重要。但係唔好因為我中意或者受過佢嘅奶水，然後即係你覺得佢係唔會錯嘅，係完全正確嘅，係唔可以咁樣再咁樣諗啦。好，我哋今晚又差唔多啦嚇，咁咧就多謝兩位啦。咁咧，然後咧，最後呢只歌咧。都是用翻 Gypsy King 啦，保險啲嚇，今晚呢只碟。Trista Pena， 咁然後咧，跟住咧就聽晚星期五晚，咁你大家又會再見到海林啦。社交媒體兒童不宜，咁黃仲遠、海林同埋唐子斌同大家分享。咁啊，十二點鐘之後基哥望到基哥啦，咁咧就唔好嚟到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聽基哥嘅好歌。好，今晚再見，下個星期四再見，
2: 拜拜，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嘅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本港六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大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5%，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话，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和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都录得20%或以上升幅。短途市场受到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到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印尼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協定明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獨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旨在促進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確保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造福全人類。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744點，升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7點，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1.07美元，卖出4001.6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哋嘅团队吓，讲咗好多欧游嘅一啲丰富经验啊吓。咁啊，进入我哋那些年将会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小弟放工嘅一点钟。咁会唔会有变咧？世事常变幻啊！就好似可能咧喺琴日嘅凌晨嘅时候咧睇波啦，大家哇，真系世事如棋啊，系咪啊？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出边气温27度啊！

经过咗咧两个凌晨咧，大家咧真系睇完呢一个四强嘅争夺战之后咧，可以唞翻一两晚啦。接住咧就会进入呢一个嘅季军同殿军赛啦，同埋冠军同亚军赛，睇下边个捧杯。

要变嘅话，世界希望会变得更加美，就好似草蜢呢个歌曲嘅名称一样。至于啦，当然大家如果睇世界杯嘅话，边个捧杯咧会系大热门啦？定一话你心目中嗰一队咧？球场上面多变化，就越好睇。

笑看风云变，我哋一齐笑看下咧，就系呢一个世界点变啦，后尘上面又会点变呢？有一样嘢咧，希望唔变嘅就系我哋嘅心，痴心不变，王奕，转头进入维基白话。

进入维基百货啦，咁啊，暑假真系开始咗啦，亦都有好多嘅学生们咧开始咧打暑期工，亦都好多嘅学生哥咧一早咧其实就已经准备好咧喺呢个暑假里边咧接受一啲唔同嘅训练。咁啊，当然啦，大家咧喺啲家长们嘅心目中咧喺暑假咧万万不能错过咧就系、是。抽一啲嘅时间咧，同自己嘅仔女咧，可以有一家人咧去下旅行啊，去第二地方玩下嘅一啲嘅时间噶。好，首先同大家讲下先，刚刚咧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啊，刚刚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噶，咁喺街外边工作紧嘅朋友咧，要加倍小心啦，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吓。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依然咧都系去到一点钟噶。好，继续我哋呢一个嘅暑假嘅话题吓。如果咧你系谂住出外玩嘅话咧，如果今年要你谂住去欧洲嘅地方啦，咁啊要即系预早多啲时间，又或者要俾多少少嘅耐心同埋耐性咧，喺机场度等咧就系、是、过关啦。因为咧佢哋刚刚开始咗呢一个嘅即系人识变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首次咧再次去到欧洲呢个地方咧，可能排队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吓。至于近近地咧，如果你翻去我哋嘅即系内地唔同嘅地方玩嘅话咧，啊，港铁咧由18号开始啊，即系喺星期六开始啦，直至到8月底咧，佢咧就每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加密咧，即系东铁线咧早上同埋晚间一啲分段时间嘅列车服务噶，咁啊方便一啲市民咧同埋旅客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就出行啦。至于3岁至11岁嘅小朋友咧，去到8月底咧，亦都咧有唔同嘅优惠，咁大家咧可以去到网页度睇一睇啦。好，听歌之前，我哋再次话俾你听，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答半之前，我哋有分离。如果讲变嘅话，我希望听到呢只歌曲，每当变幻时。

变化嘅嘢咧，真系同天气一样，真系变得太快啦。除咗黄色暴雨警告生效之余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延迟咗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世界杯在一个月的激斗后，
3: 迎来终极之战。
4: 哪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2: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16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4: 还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2: 巅峰对决，
4: 准备开波，
5: 准备开波。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功力四射，
4: 功力四射，
5: 静候王者诞生。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税问啊，40万是什么概念啊？
2: 我想对世杰你来讲是散字咯。
1: 散你的头啊，正经一点再想。
2: 唔通你讲近排好 hit 的佛德国人口？不是啊，不止这么少啊。
1: 方向接近啊，跟人口很有关系。讲的是香港的40万只宠物的数目啊。今个星期我请来香港大学环境管理硕士课程学生讲下怎样低碳养宠物。
2: 而我就请来时装设计师林建仁讲下他用天然染料设计环保时装。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那些年，张伟。

Sasha, Sarah。集半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出边气温27度。咁如果你刚刚打收音机的话咧，提醒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去到3:30。Sarah 亦都系以下呢位女歌手师姐，好同事，英文名李丽蕊，爱之恋曲。

有時咧，如果見到阿 Joy 同佢傾開偈咧，我一開口咧，佢往往就話：，得啦，唔好再講。咁因為我每一次都會一見到就我真係好難忘當其時我就一個學生，跟住就追聽你嘅歌啊，追睇你嘅演出啊咁。

朋友相聚一起天南地北咁样闲聊，呢样嘢我成日都会做。喺每一次咧闲聊嘅时候，都会见到身边嘅朋友，佢哋同自己身边嘅人嗰种相处嘅态度啊、样貌啊，总系淋漓尽致咁样喺佢面容上面咧表露出嚟。我有朋友就话啦，最中意咧就喺自己嘅伴侣身边咧，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呢样嗰样，唔系代表真系物件，而系啲好处，甚至乎坏处，总之乜嘢都唔记得啦。第二日一干二净咁样，又重新嚟过啦，几好，大家都冇乜责任感，而且感情咧又好似冇乜瓜葛，冇乜嗰种我一定要你做呢样，一定要你做嗰样。另外一朋友就话，我都成日都唔记得一样，唔记得嗰样噶。不过又真系咧，自己身边一啲嘅事物啦，都唔知道自己放咗喺边嘅。我真系好靠咧，另外一半咧，不断咁样处处咁提点我，好好咁收拾下呢样嘢，好好将嗰样嘢摆好。好多嘅伴侣，好多嘅亲密嘅朋友，一齐睇波，一齐欢呼，甚至乎咧，感觉上志同道合。讲起另外一半的时候，一个互补不足，就好像大家哇越来越相似咁啦。但是呢一种感觉和实际上面是不是真的呢？不知道啊。于是呢，我的朋友就说啦，喂，不如去找场戏看看，做一个爱情的电影，令到自己在电影里面学习更加多浪漫的东西，甚至乎呢，如果在这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两个人怎样解决呢？当然很多时候小说、电影、剧情这些东西都给你无限的幻想，但是可能当中亦都有它的道理。就在一个茶叙里面，大家讲一下互相不足啊，弥补一下对方啊，跟着怎样走入一段的关系里面啊，慢慢咁就消磨咗一个下午啦。发觉喺大家对话之中，我开始諗下，有时候自己爱上咗一个南辕北辙嘅佢，其实係諗緊自己将来会点啊，定係话自己根本就未了解本身自己嘅鍾意係乜嘢，而喺对方上面找到哪个是自己呢？一段积极共鸣的关系，可以在互相弥补之中，又不会左右为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更加快成为一段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更加快了解自己、了解对方呢？

古巨基爱神啊，之前亦都有浅浅嘅冷雨，出面咧好多地方都落紧大雨吓，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

刘楼刘冠廷的微微夜雨中，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听晚我们一起迎接周末的时分来临啊。既然节目开头的时候听了这么多跟变有关的作品的时候，节目的尾声也都送上一只一生不变给你听有黑痕的作品。出面气温26度，听日依然都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都颇大。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去到3:30。好，同你讲一声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有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喺午夜12:3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嘅强阵风。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00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福建省为了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系守牢安全红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同项目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94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39美元，卖出3,991.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荃湾同葵青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将永久保存放落去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Jason 的舊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這句的歌詞延伸，講述歌曲中的主角由對象身上學識愛和信任，將過往的傷痛都發酵成更加好的關係養分。
1: 多麼震撼，原來不怕被愛。
0: 作曲編曲 Edwin Tong， 張澤浩填詞小黑，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今晚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陳柏宇舊酒新瓶。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3: 我望住路邊的一棵小草，突然記起小個時候經常去的一個地方，四周圍的花草樹木都伴隨著一種清新的氣息。假如美好的回憶在歲月之中逐漸褪色，偶然遇見的風景說不定又會為快樂重新賞識。
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自然之聲，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點半至五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5: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講充當什麼位置呢？
6: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5: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6: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5: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至九點，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6: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7: 香港故事，
8: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啊，公太，你有冇阿田鸡手机个号码吓？
1: 哦，冇，你问嚟做咩？
0: 冇，我想问阿红，几点钟翻嚟食晏昼啫嘛？
1: 你都唔使预佢都得啦，呢轮咧佢都冇翻嚟食嘅。
0: 唉，一个人就懒得煮啫，而家有我搞掂咯，咁佢应该翻嚟食噶嘛？
1: 你估你煮就开胃啲咩？咁紧张，你唔预早问定佢？
0: 记得我唔问咩？你阿公太又真系啊，系都要攞啲嘢嚟闹下我嘅。
1: 哎，等我听电话先啊。喂，边位啊？阿红啊，哎，你梗系听到你老公打锣咁揾你咧，佢急到啊，额头都飙晒汗啊！你等阵啦。喂，你老婆揾你啊？
0: 唔该唔该，哎，又会咁啱嘅。喂，好，阿红啊，话唔翻嚟食咯。
1: 我都话咗噶啦。
0: 啊，佢哋嗰栋摊好远嘅咩吓？
1: 远就唔系远，不过怕系时间就唔啱啫。
2: 喂，冇牙佬，哎，睇下你气色好似唔系几妥咁啊，冇事啊嘛。
1: 唉，阿红啊话唔翻嚟食晏，所以佢咪咁唔开心咯。
2: 唉，有冇搞错啊，冇牙佬？个老婆唔翻嚟煮饭你就话嬲啫，唔翻嚟食饭你都唔高兴嘅咩？唉，真系
0: 喺外边食好嘥钱噶嘛。
1: 唉，你放心就得啦。我睇晏昼嗰餐咧就梗系田鸡包佢伙食嘅。
0: 包极咪最多食饭盒，都唔冷唔热。
1: 哦，咁翻到嚟啊，你系有龙肉俾佢食咩？
0: 嗱，喺呢度讲呢度散啦。田鸡真系算死草嚟噶，你哋知唔知啊？
2: 咩？
0: 阿红啊，帮佢做嘢啊，头嗰几日啊，就话系实习，人工当然冇啦。跟住嗰个礼拜咧，又话试用。唉，我睇咪又系求其咁俾啲居马费，咪算鬼数啦。嗱，咁你哋话啦，啊呢半个月啊，阿红咪等于白做啊？哎呀，咁仲唔系算死草？
1: 唉，咁你又真係听头唔听尾嘅。嗱，我话你听啦，据我所知呢，头三日呢就係话实习，咁我每日都有50蚊㗎喎。跟住嗰个礼拜呢係试用，但係每日呢又有100蚊喎。咁以后阿红做唔做呢我就唔知啦。但係单係啲头10日啫，阿红就应该有850蚊嘅收入。点样白做啊？你唔好冤枉阿田鸡喎。
0: 哎呀。可能我听得唔系好清晰啦。
2: 冇牙佬，你听就听得一清二楚嘅。不过你讲翻出嚟咧，你就偷工减料喺度博同情嘅老婆。
1: 鬼同情佢啊！吓、啊，专系喺度车大炮。好彩讲人工嗰阵，我两公婆都喺度嘅啫。唔系啊，真系以为阿田鸡啊好刻薄啊。
0: 我冇话到佢刻薄噃，我只系话佢算死草嘅啫。喂，你公太唔好咁屈我得噶嘛。
1: 哦，仲话我屈你啊？点样算死草啊？你讲我听下啦，吓、
0: 啊。你谂下吓，佢啊摆个咁嘅街边档，都搞咁鬼多啲咁嘅名堂，又话实习期，又话试用期，咁啊分明系想悭翻多少嘅啫，咁都仲唔系算死草？
1: 人哋系咁嘅规矩噶嘛，你唔中意咯，你咪叫阿红米鬼做咯，唔好做啊！
0: 系唔系唔做？李公太呢就咪扯到佢咁鬼远，我只不过系呢当倾下偈咁嘅啫，同你哋倾下嘅啫嘛。我早就话噶啦，呢度讲呢度散啊嘛，
1: 话散就散噶啦。我份人呢就专打不平㗎，我今晚呢就要问清楚阿田鸡，睇下佢点样諗埋呢啲咁嘅叔叔嚟蝦我哋阿红。
0: 冇啊冇啊，嗱你千祈唔好提呢件事啊，讲亲就会有是非㗎啦。
1: 有是非又点啊，咪睇下谁是谁非囉。
0: 喂，你千祈唔好啊阿公太，哎呀，当系我求下你啦，嗱呢件事千祈唔好提啊。
2: 咁又唔系，冇牙佬，我提示下应该嘅，有数得计啊嘛。咁咪叫阿田鸡衣足薪水补翻俾阿红咪得咯。
0: 补翻我都唔要啊，做人使乜咁斤斤计较得噶？唔好提。
2: 喂，你又唔好话嫌钱声系嘛？我就劝你食得咪唔好嘥啊，老实讲。街边档咁又整埋咁多咩又实习啊又试用啊咁啊真系啊听落几混吉咁啊真嘅，
0: 唔系混吉呢啲系规矩嚟噶嘛，开口都有话啦，冇规矩就不能成方圆啊嘛，包租公。
2: 嘿，咁嘅规矩咪即系等佢食硬你真系，我两公婆睇唔过眼啊，
0: 冇所谓噶，得失何必咁计较得嘅？
1: 哎呀，咁我好唔抵得阿田鸡啲咁嘅所谓噶，我要帮你讨回个公道啊，冇牙佬。
0: 哎呀，唔好啦，系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提嚟做咩啊？田鸡嘅人几好噶，我识睇噶。
1: 咁我就讲你赞佢好啦，好唔好？
0: 咁啊，不必无端端赞佢好，亦系好突兀噶嘛。吓、啊，我哋就当系冇讲过呢件事，冇讲到佢。吓、啊，我哋，哎呀，我哋倾下第二样嘢啦。
2: 喂，仲倾第二样？你而家好夠氣呀、啊、冇牙佬，哎，言多必失啦，唔好講啦。
0: 啊，呢度講呢度散，咁就做乜都冇所謂啦。
2: 哎，嘥唔嘥氣啲呀、啊、講咁多嘢。
0: 咁係係係。啊，公太、啊、喂，你哋第日買罐頭食品呀、啊、咩啊柴米油鹽呀、啊、等等冚唪唥我幫你哋買得㗎啦。啊
1: 啊、哎呀撞鬼囉，做乜無啦啦幫我哋買咁多嘢呀、啊。
2: 哎，無他嘅老婆，冇牙佬就怕你稱得辛苦。佢当你是弱质女流啊嘛。
1: 哎呀，是不是咁有我心啊，冇牙佬。是啊，我都唔敢消瘦啦，你几十岁人做埋呢啲嘢。
0: 啊，就係、是、要几十岁先做得呢啲嘢㗎。你哋知唔知啊，而家超级市场啊，优惠长者，凡係持有长者卡嘅呢都可以九折优待嘛。
2: 係咩？哎呀，呢样嘢我又唔知道喎、啊。
0: 嘿，你知道都冇用㗎。
2: 点解？
0: 知道就赚得恨㗎啫。
1: 点解啊？
0: 嘿，仲使问点解咩？话明系优惠长者嘛，你老公未食得嫌够啊，公太，啊叫佢等下添啊。
1: 诶，冇牙佬，乜你有65岁噶啦？
0: 嘿，你啊公太啊，唔好劈咗个眼镜住。嘿，你睇我50几岁就冇错啊。嗱，我呢个60几岁呢系报大数啫。
1: 大吉利是咩？死人灯笼就话报大数啫。
0: 你又唔信？
1: 咁啊，梗系唔信啦！有身份证睇噶嘛，吓、啊、任得你乱报嘅咩？
0: 诶，咁你有所不知啦，出世纸呢就冇得乱报。以前啊，有个时期啊，攞身份证嗰阵啊，吓嗰啲年龄啊任你报嘅咋。
2: 咁啊系，听讲系、啊、老婆咧，阿兴叔啊，咪报说多几岁？诶、啊，而家佢喺度猛咁嗌蚀底啊！
0: 我梗系蚀底啦。啊！生果金又攞迟咗，长者卡又攞迟咗啊！
2: 发梦都冇人估到，而家会有生果金啊，又话有啲长者卡咁样啊啊！冇牙佬，系、你咁醒嘅啫。
1: 哎呀，你听佢呃鬼啦，系人啊都只有报世嘅啫，点会报大噶？唉，真系想阿红嫌佢未够老咩？
0: 诶，嗰阵我未识阿红噃，公太。
1: 咁你梗係未識啦，阿紅嗰陣時都未知出咗世未嘅。
0: 哎呀，你唔信就算數啦。哎呀，係啦係啦，公太呀、啊、喂，以後你哋嗰啲水費呀、啊、差餉呀、啊、等等冚唪唥我幫你哋交啊。
1: 乜又係九折咁好
2: 啦、
0: 啊。呢啲冇九折喎。不過呢，勝在我有長者卡，唔使排隊排餐懵嘅。
1: 哎呀，咁又真係好喎、啊、諗起排隊呢就真係懵死人。
0: 咁梗係啦，以前人哋都話家有一老猶如一寶、啊、只不過係得個講字嘅啫，而家呢先至係有實質利益。
1: 哎呀，咁以後呢好多嘢我都要拜託你啦，冇牙囉。
2: 唔該曬。
0: 等等等等。

0: 冇话佬帮人睇庙咧，几钱个月噶？
1: 边有一个月啫？只系帮朋友睇几日啫嘛，啱啱先至睇咗一个礼拜。
0: 咁佢平时做咩噶？
1: 平时冇嘢做噶。
0: 冇嘢做咁点生活啊？
1: 靠我咯。
0: 靠你都掂啊？唔系嘛？
1: 悭悭地啦。
0: 悭极都有个谱噶。你搵几钱个月啊？你知唔知噶？
1: 吓？你问我搵几钱个月？你话我做满之后就会……
0: 唔使讲啦，我系唔抵得你咁同佢挨嘅。
1: 有乜办法啫？佢年纪咁大，想做都冇人请啊！
0: 你都识得讲啦，佢想做都冇人请，你可想而知佢年纪大成点啦？
1: 田鸡啊，我哋唔好讲呢啲唔开心嘅嘢啦。
0: 我戥你闭翳咋？
1: 你唔好戥我闭翳啦！我而家日日翻工，同你喺埋一齐，好开心噶啦。
0: 嗱，喺度5000蚊，你当攞住上期先啦。
1: 唔好俾住啊，等做满一个月先啦。
0: 你收咗佢啦，迟咗都要收噶啦。
1: 我知，但系
0: 你讲咁多做咩啊？
1: 我都系月底先至俾佢嘅。
0: 你俾几多佢噶？
1: 以前喺酒楼做，人工4800蚊一个月，我俾3500蚊佢咯。
0: 哇！你话死唔死啊？俾成大橛佢。
1: 房租伙食乜都喺晒度噶啦，另外寄800蚊俾我阿妈。
0: 你仲要俾800几蚊俾个八婆啊？佢仲害你唔够啊？
1: 你唔好闹我阿妈啦。
0: 咁仲唔抵闹？佢自己唔肯落答，拱你落答啊！而家
1: 吓咩落答啊？落答系咩意思啊？
0: 你唔识算啦，唔讲啦。嗱，喺度5000蚊，你收佢先啦。
1: 哎呀，等月底先啦。你而家俾我，我都系等月底先至俾佢嘅。我唔想搞乱规矩啊。
0: 咁好啊，咁不如3个月之后一次过俾啦。
1: 哎呀，咁样唔得，唔等得咁耐噶，你逐个月俾我。
0: 唔得都要得噶啦。
1: 你系咪好守紧啊？
0: 我唔系守紧，我系想你3个月都冇钱俾佢哋，先饿死个老爷，跟住饿死埋你阿妈，咁就乜仇都报晒啦，系嘛？
1: 原来你系专登吓我嘅，你又唔好咁啦，我真系惊嘅田鸡。
0: 我老实同你讲啊，当初我请你咧，谂住同你开下玩笑嘅啫。
1: 系咩？点开玩笑啊？
0: 我谂住你系赚钱买翻，但系唔系企街边做小贩咯。就算系做啊，都唔会做几耐。所以专登咩实习期啊、试用期，睇你玩得几耐。点知我真系跌眼镜。
1: 你以为我唔挨得咧？我乜都肯做噶。
0: 我而家知道你马死落地行咯，我当初以为你马死咧，一定会搵人咩？我睇你者手者脚啊嘛。
1: 我点会者手者脚咧？
0: 仲有啊，其实咧我有啲阴毒嘅，我想你两公婆闹交。
1: 闹交？点解啊？
0: 当初我以为你老公养得你起，就实唔会俾个老婆企喺街边卖嘢噶嘛。咁仲唔闹交？谁不知我见到你老公之后，原来你老公系老成咁样嘅阿爸。
1: 田鸡，我知你为咗请我。负担大咗好多。
0: 喂，唔系，你误会啦，我个人好中意接受挑战噶。
1: 我知道你系为咗我噶。
0: 嗱，老实讲啊，我以前冇谂过帮你，但系我而家见到你咁嘅环境，我系真系好想帮下你咯。
1: 吓，你系咪想介绍我去第二度做，搵多啲钱啊？哎呀，千祈唔好啊！我唔想去第二度做啊！而家咁样，我好开心，好心满意足噶啦。
0: 心满意足，你而家得个4000几蚊，点过日子啊？
1: 够噶啦，我好悭噶，唔使得几多钱噶咋。
0: 冇就唔使使，有咩头晕身庆冇得使嗰阵时咧，你嗌救命到。
1: 意外嘅事唔谂得咁多啦，唯有见步行步起啦。
0: 嗱，而家咁啦，我翻去整下铺位，搵个装修佬嚟整埋啲钢管，等你做埋下酒。
1: 好啊，好啊。
0: 好。你知唔知好辛苦噶？你挨唔挨得住？
1: 我点会挨唔住啊？我都唔知几开心啊！我琴晚先至成晚喺度谂，日日净系做朝早嗰几个钟，以后下昼嗰段时间咧都唔知点过，日日坐屋企度实闷死我啦！而家下昼有工翻，好啦，我唔怕辛苦噶。
0: 嗱咁啊，以后赚到啲钱咧，就全部归你嘅，唔关我事。
1: 梗系唔系全部归我啦，你系老板嚟噶嘛？
0: 我知我老板，蚀咗就系老板嘅，蚀咗唔通系伙计嘅咩？呢层你唔使担心啊！
1: 我唔系担心啊，我意思系话赚咗嘅系你噶。
0: 嗱，唔好再讲咁多啦，赚咗系你嘅，你以后唔使知我加你人工啊！
1: 我唔系要你加我人工啊！

0: 啊，包租婆啊，
1: 咩啊？
0: 个地主喺边啊？
1: 咩地主啊？
0: 你唔好扮鬼婆啦，地主咩嚟？城隍庙喺边？你知唔知啊？
2: 喂，袁鸡啊，我哋系教友嚟噶，我哋唔拜地主噶。
0: 喂，你唔拜冇所谓，我拜嘛。个地主喺边啊？讲我听啦。
1: 唉，唔拜就真系冇啦，仲问咁多做乜啫？
0: 咁你唔拜你老豆，咁你系咪冇老豆啊？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两个石头都爆出嚟啦。
1: 咁我睬你都嘥事。
3: 袁鸡啊，你拎咗只油鸡去边啊？
2: 哎，红啊，你拎住只鸡周围揾祖宗啊！
3: 哎拎嚟斩咗佢先啦，快啲啦！
0: 斩乜鬼啊斩！我想拜下地主，我搬入嚟咁耐未拜过地主啊！
3: 第日先至拜啦，今日又唔系初一十五。
0: 咁今日有只鸡啊嘛。

0: 啦，嘿，你方第日冇鸡卖咩？
1: 第日第日，你知唔知呢间屋冇地主噶？
0: 哎呀，冇咪唔拜咯，嘿，公太佢哋唔拜神噶。
1: 冇就唔拜，佢两个唔系做生意，唔会望生意兴隆啫。我做生意，我要揾食噶嘛。
2: 我哋唔望生意兴隆呢，都望你生意兴隆嘅。鬼唔望你呀、啊、做到上气唔接下气呀、
3: 啊。喂喂喂，隻雞喺边度啊？嘿，仲唔攞嚟斩？
1: 喺度啊，嗱，斩啊斩啊斩啊斩啊。
3: 阿红啊，你攞去斩，即刻有得食㗎啦。
2: 有得食都未好食住啊。事关呢，有人仲喺度谷住道气，点食得落啊？
3: 喂，田雞，你嬲我啊？
1: 唔关你事啊。阿包租公，我唔該你啊！就貼街招嗰時咧，貼住呢度冇地主，唔好淨係貼住有大房有大窗，有屁用咩？
4: 啊，老婆，我咁啊記住啦嚇，下次田雞嚟租房咧，咁你要問多句，睇佢拜唔拜地主。又似你，係嘅，就唔好租俾佢。
2: 唉，我都費時嘥氣啊！下次我見到佢已經耍手零頭啦，點會租俾佢啊？
3: 喂，田雞啊，你想拜地主啫嘛，係嘛？哎，我睇算啦，都冇人用油雞嚟拜地主㗎嘛。
1: 若果呢度有地主，我即刻扑落街買隻白絲雞。
4: 嘩，咁好重俾呀，田雞。
3: 喂，田雞呀，喂，你咁有誠心，嗱，搵日我帶你去我老友間廟嗰度拜呀，嗰度間廟滿天神佛都有㗎。
2: 唉、哎、使乜嚟大呀，萬佛寺嗰度啊，有成10000個佛啊，佢都逐個拜過啦。怕是爭在未求到之好簽啫。
5: 田雞啊，唔好講咁多啦。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命女无时莫强求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嚟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今日嘅主持陈如 Anna， 我隔篱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Anna， 我想问一问你咧，而家成日都讲话港商北上 2.0 啊，即系话咧呼吁嗰啲港商咧唔好觉得自己咧就又去搵完钱之后就翻翻去香港，咁希望就话由过客去到归人。
0: 今日咧好开心啦，请到叶长春啦 ，Kelvin 我嘅好朋友啦，香港冠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元市政协常委。做我哋嘅嘉宾，未去到我哋嘅访问之前咧，我大家不如去一去大湾区小剧场先啦。
1: Anna， 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港商北上 2.0。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阿杰，你都有住个咁大嘅红白蓝胶袋做咩啊？我哋阵间要去大湾区商会开会，你准备走路啊？
3: 哎，嘘，家人你细声啲啦，我哋呢啲叫港商北上啊嘛。嗱，我就听啲前辈讲啦，上去做生意最紧要就系快闪，搵到钱就即刻装落个结度，然后极速搭高铁翻香港。我哋咧只系过客嚟嘅啫，千祈唔好留低任何感情啊！
2: 哎呀，你啲思想仲停留喺30年前啊。以前嗰啲啊传统港商就话前店后厂，赚完钱就走。而家系港商北上 2.0 年代啦。我哋做嘅唔系过客，而系归人。
3: 吓，归人即系缩头乌龟啊？喂，家人，我虽然细胆啫，但唔至于做龟嘅。
2: 哎呀，归属感个归啊，即系翻屋企嗰个人啊。而家大湾区创业讲求嘅系超越商业技巧嘅人心经营啊，身份认同已经转变咗啦。由我哋嚟呢度做生意赚钱，变成咗我哋一齐嚟令呢度变得更好。
3: 令呢度变得更好吓、即系点啊？
2: 即系要抬高头睇远路，积极参与喺当地嘅社区建设，例如加入商会、青年社团等公共事务。同埋当地嘅人建立一啲深厚嘅互信关系，深度融入大湾区嘅生态圈，大家互利共赢，生意先可以长做长有㗎嘛。
3: 哦，係，我明啦，即係唔好淨係挂住攞着數，要当自己係大湾区嘅一份子啦。好啊，我瞬间就去开会，第一件事就係报名做商会个康乐干事，帮手搞联谊活动啦。
2: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3: 耶、
1: 由过客变成归人，是新一代港商的必修课。我们一起来听下今日的嘉宾河源市政协委员叶长春先生和大家探讨港商北上 2.0 的经营指南。冇錯啦，而家新一代嘅港商啦，或者係創業者啦，唔單止要上去做生意啊，仲會深度咁參與當地嘅社區建設，甚至乎咧係做埋政協常委，由過客就變成歸人。今日咧，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完美咁演繹咗呢個社會嘅現象啦。佢仲有一個好犀利嘅隱藏技能添 ，Anna， 你知唔知啊？
0: 哇，佢簡直就係我嘅偶像啦，佢係長跑選手嚟嘅。咁不如就請阿葉長春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
4: 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我係。叶长春 Kelvin，
0: 春哥啊，我都知道咧，你咧其实咧好早期咧已经系去咗大湾区里面做创业啦。你自己又系一个好叻嘅运动选手啦。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同你喺创业之路里面咧有冇乜嘢嘅挂钩嘅咧？
4: 创业就同我觉得同跑马拉松系有啲挂钩嘅，因为跑马拉松首先你要坚持。要有毅力，同埋你要不停咁练习，正如创业一样啦。当你大学一毕业，你要不停尝试边啲唔同嘅职业啱你嘅。当你揾到个方向之后，你就要坚持，不懈努力去付出自己嘅时间啊、金钱啊，或者系咯，不停要去创造机会俾自己。
0: 我都知道以前一个肥仔嚟嘅，咁而家你都变咗系好 fit 啦、好瘦啦。喺创业嘅过程里面咧，俾到啲咩契机你咧？
4: 讲翻马拉松同做生意啦，廿几年前我啱啱创业嗰时咧，我试过咧就接到好多单啦。当时系公司系一两个人啦，我系差唔多有一段时间咧系做到凌晨四点几五点钟嘅，我系咁坚持落去。但系第二朝咧，你冇可能好似嘅你做到四五点，第二朝可能你去到瞓到十一二点啊，系唔得噶嘛。第二朝人哋啲客户照揾你噶嘛，照俾电话你啊，俾电邮你噶嘛，所以我第二朝都系准时八点零就翻到公司噶啦。调翻转一样啦，我咁我哋马拉松都系啦，咁你。 要不停咁去练习，不停咁去锻炼。你中途要休息，跟住你嗰个马拉松嘅术语叫摄氧量啊，你嘅肺能量啊，你要降落去啦。所以我觉得跑步同你嘅创业有息息关系嘅。
0: 但其实都知道咧，好多人咧讲跑步嘅时候咧，其实会跑下跑下跑到中途咧，一定会系放弃噶噃。咁其实你有冇呢个经历？无论跑马拉松又好，或者喺创业嘅道路之中，中间会唔会有一种哎呀想要唞一唞放弃嘅？
4: 跑马拉松咧就试过几次，因为马拉松实在系42.195公里，实在太长啦。咁有时经过天气变化，或者系个气温啊、道路嘅波幅啊，你去到最尾37-38公里咧，你系好多时几乎任何人嘅脑海咧都有产生个放弃嘅概念嘅。每一次跑步我都有放弃嘅概念，但系好彩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完全放弃嘅。咁我每一次都坚持完成嘅。咁做生意都系啦。咁我做生意咧就我自己嘅本业咧就做 RFID 啦，做印刷啦，就到而家我都系几自豪，做得几好。咁有其他嘅 side business 咧，譬如我曾经同啲朋友搞过一齐搞过啲发廊啊，譬如有搞过建筑啊，都搞过餐厅嘅。当你一路搞落去，你发觉呢个系唔啱你噶啦，你就要止蚀噶啦，系啦。你如果你一路搞落去，你会一路咁蚀落去。所以咧，我哋话咧要稳定一个啱嘅方向性好紧要啦，
0: 啱嘅赛道咁样讲啊，
4: 冇错啦。
0: 咁如果我哋咁讲咧，有好多后生仔啦，其实喺啱啱创业嘅时候，其实都唔知乜嘢嘅赛道系啱佢嘅。咁以你嚟讲咁多年嘅经验啦，其实中途里面我点样真系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赛道咧，先至系一路深耕落去咧？
4: 咁你创业先要知道选择同埋有一个远景。咁你要去睇到你将来你个产品嘅我哋叫嘅 product life 啦，即系你嘅周期性，即系产品周期性要几长啦。好荣幸我选咗我自己啱嘅职业啱嘅产品啦，即系我哋嘅产品就话咧，除咗时间嘅转变，佢嘅产品系人嘅日常生活中都系有需要嘅，只系科技变咗，除咗科技变咗，我哋只系添加我哋嘅仪器，增加我哋科技先进嘅仪器去配合市场嘅需求。所以我话如果你创业之前你系真系最重要就系知道手册，你见到那个产品，你将会做生意嗰、那个、那个生命嘅周期，呢、这个系好重要嘅。
1: 咁头先你有讲开呢个 RFID 嘅标签啦，原来我哋每日生活里边咧都系用紧呢一个咁嘅标签嘅。举啲简单嘅例子，令到我哋啲听众朋友明白啊。
4: 咁而家你我谂起部分香港咧市场咧有啲超市都用紧啦，甚至会喺深圳好多大商场都用紧。譬如我哋而家搭紧飞机，其实都用紧，就话你有一个标签入边装咗个晶片落去，晶片咧有咩用咧？就当你譬如你去超市买嘢啦，红酒啊、威士忌啊、唔同嘅物品啦、啊，佢有一个 tray 摆落去。以前我哋会每一件用 scanner 扫描去嘟啦，
1: 都需要一段时间。
4: 系啦系啦，咁而家唔系你摆落个 tray 咧，佢显示幕咧就自动话俾你听呢个系几多钱，
1: 个总值系几多，
4: 总值几多。如果你唔俾钱咧，佢会响，有追踪到你，即系喺个商场里边。所以话咧，就呢个就系叫 RFID 啦。譬如而家我谂好相信啲人99%都搭过飞机啦，系咪先？搭飞机其实嗰条输送带咧，即系你嘅行李带咧，其实入边有个 RFID 嘅。咁方便你航空公司啲人咧就 scan 咗你嘅个输送带个 RFID 之后，佢会自动将你个行李送到你需要搭嗰架飞机嗰个舱嗰度啊！
1: 咁当初你点解会觉得呢一样嘢会同你个事业挂钩？咁呢样嘢当初你系点产生到呢个创业嘅先机咧？
4: 当时我一毕业，我又做过运石，我又做过金融，我做过专业摄影师，我做过 barcode labeling， 最尾就拣咗 barcode labeling 成为我嘅终身职业。
0: 其实嚟讲咧，呢一个嘅行业可以咁讲都几专业下嘅、哦，咁其实作为年青人嘅时候咧，喺你嗰阵时喺创业嘅时候，其实你好大资本啦，先至可以创造到你而家嘅事业啊，定系话其实都唔系嘅，可以即系一步一步即系手作仔咁就可以创造到你而家今日咁有嘅成就咧？
4: 做生意大又大，做细又做细咗啦。咁我啱啱创业嗰阵时就攞几万蚊咧就系大连牌租咗个200尺嘅写字楼，咁我几万蚊我系唔够钱去买好多嘢噶嘛，咁我就买咗啲二手嘅台台凳凳啦，当然就买一部全新嘅电脑，咁啊一直到而家慢慢，当然你资本大，你去做得快啲啦。好似我哋揸住几万蚊，咁你咪要慢慢要经历过几十年嘅路程咯。
0: 而家我哋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如 Anna， 我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阿春哥头先你都讲紧啦，你用紧几万蚊就可以创造到今日嘅王国啦。咁相比喺30年后嘅今日啦，你会 觉得一班嘅后生仔咧，可唔可以咧用几万蚊咧，就好似你咁样啦，复制到可以创业到几百万、几百亿嘅一个嘅王国咧？
4: 无论香港或者大湾区，系机会处处，系俾所有嘅后生仔或者追求自己嘅梦想嘅，系有机会嘅。只不过系你点样，正如我哋头先讲啦，你点样揸住呢个机会，点样利用嗰个你自己嘅收集嘅资料、自己嘅坚持同埋自己嘅愿望，呢、这个就好最重要噶啦。
0: 咁其实你话咧，系咪所有人咧，好似一样咧，好似你咁，要坚持同埋愿望咧，就必定呢个唔系一个梦咧，即系一个嘅赛道咧，一定系可以咧发扬光大嘅咧？
4: 嗱，我就身边有个朋友啦，咁佢就系、是。好鍾意創業嘅，我眼見佢創業都創咗幾十年㗎喇，咁我見佢呢幾年呢就真真正正呢就係成功咗嘅，佢係好有堅持咁去創業嘅，係啦，我好欣賞佢。
1: 我嘅理解呢 Kelvin 啊，其實呢你係揀啱咗一個當時未起頭嘅一個行業係咪，即係都係一個南海嘅產品，所以純粹堅持又唔夠喎，仲有眼光㗎喎，係咪呀？咁你呢個眼光比如話呢，如果我哋套用返而家個年青人佢哋去創業啦，或者係大灣區創業啦，有啲乜嘢究竟係堅持呀、眼光呀、資本呀，仲有個背景啦，仲有人物關係呢，你點樣去稱呢一堆嘢講返俾啲年青人听咧？
4: 其中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咧，就要唔好斤斤计较，同埋唔好怕蚀底。当你唔怕蚀底嘅时候，你会人哋觉得你系好 nice 啦，会俾机会你啦。当你个人唔怕蚀底，你会去接触唔同嘅范畴。当你唔同嘅范畴，你识得唔同层面嘅人。无论是你的个人好、交际好、事业，一定会帮到你的。
1: 咁我个理解咧，佢其实就系、是、佢虽然系做咗一个好创科嘅科技产品，但系佢个内核咧都仍然系一啲好 old school 啊、好 classic 嘅一啲嘅价值观嚟嘅。咁呢样嘢系咪令到你嘅事业咁成功咧？
4: 即系头先讲咗，又坚持啦，要远见啦，要收集资料啦，同埋嗰个人嘅谦卑啦。当你有咁多范畴嘅话，我唔相信你行出嚟，你嘅对象或者你嘅客户唔会俾机会你去尝试。当你系揸住呢个机会，我觉得就利用头先我哋讲嘅几个 point 啦，几个点啦，我觉得唔会唔成功嘅。我觉得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最要你坚持。
0: 其实春哥真好似你跑步一样啊，真系要有坚持先至可以跑到咁嘅长途嘅一个嘅竞赛，先至会咁犀利，系咪？而家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即系以你嚟讲啦，差唔多创业都三十几年啦，你会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嘅青年人啦，同你当年嘅时候嘅青年人啦，嗰种坚持有冇变到咧？
4: 我觉得我哋以前嘅坚持算系传统嘅，因为我哋以前嗰个科技啊、金融啊、服务啊，甚至乎嗰啲交通啊，系冇咁发达嘅。所以咧，我哋停留一个啊，我譬如有啲制衣厂，我就落单咁样再做。咁而家唔系啦，因为而家咧 AI 化啦，尤其是 Internet 啦，我哋啲手机啦，系咪先？当你出咗个产品嘅时候，当你利用你嗰个科技，头先讲嘅 AI 啊、Internet 啦，或者佢抖音啊，系咪先？或者甚至乎，咁佢哋好快去到去唔同嘅角落。咁你点样呢啲嘅 media， 我哋话佢叫点样去推广你个产品？以前我哋就唔系，我哋以前甚至乎咧讲老土少少咧，我要 call 下咧。我记得我仲攞本黄页，系逐个逐项逐项去打电话，跟住仲要上门俾人。而家又唔系，你而家直情讲，你又使咩需要所有嘅资讯就俾到你噶啦。所以系完全唔同。而家系所有资讯系好快，后边好都知道你。咁你点样去消化去知道咧？即系我都话啦，我以前系针对啲制衣厂需要嗰啲巴曲嘅挂牌啊，我去到制衣厂协会买一本制衣厂嘅名录，咁我再去逐间厂啊打电话。系嘛？咁而家我哋完全唔需要啦。我谂相信好多年轻人咩叫黄页都唔未必记得噶啦，系嘛？
0: 而家甚至 AI 咧，直情方便到咧，可能 AI 帮你去逐个去 WhatsApp 啦，系嘛？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0: 咁会唔会咁讲咧？由于科技嘅进步里面咧，都会令到啲年轻人其实喺起步嘅时候咧，比你当时嚟讲更加容易咧？
4: 即系我谂听落就系容易，但系因为都你攞到个信息，人哋都攞到信息，所以系所有嘢大家同一个起步线上。又返嚟頭先講，當你又攞到呢個信息，人哋又攞到呢個信息，你點樣付出，你點樣專注，你點樣去擺你嘅努力，咁就要睇你自己啦，係咪？就好似正如我跑步咁，我一開始跑步嗰時候，我係好慢，跑到好慢嘅，但我見到我跑到好慢呢，我心理上心靈上受到創傷，我又返去上網呀，我又請教練呀，咁我短短個一兩個月之後，我係每一個禮拜跑五次， 步，练习五次，跟住加两次嘅健身，呢个系唔系好多人做到噶嘛？咁我所以咧，短短个一年度，我系首次跑香港跑全马，就可以做到少过三个钟啦。所以嗰阵时我都觉得为自己嘅努力感到好开心嘅。当时已经五十几岁噶咯。首次跑马拉松少过三个钟，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奇迹嚟嘅。
0: 系啊，都上晒报纸噶、哦。咁其实 Anthony 都听到啦，其实原来创业咧唔系净系讲紧咧你喺边一个嘅起步点啊，原来最重要我哋讲紧系原来嗰种坚持啦、不屈不挠嗰种精神咧，先至系能够令到我哋嘅梦想成真，更加系一路坚守住啦，几十年一路屹立不倒嘅。
1: 听到就系喺阿春哥身上咧，佢虽然咧系用呢个嘅高科技啊。呢个 RFID 标签嘅行业啊，但系佢行使紧呢个人间咧，就用紧一啲我哋嘅传统嘅价值嘅坚持啊、练习啊、勤奋啊，再信用啊，就有阿春哥嘅成功喺呢一样嘢里边啊。你对啲后生仔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啊，我明噶啦，咁我都识揾一啲好新颖啊、好南海嘅产品或者服务，咁我又知道坚持啦。咁但系佢点攞到个平衡咧？
4: 我觉得人，我哋讲紧无论做生意啊，人哋生活难先，我哋讲嘅你系。专注啦，头先讲嘅资料收集啊，或者系勤力啊，呢个系最基本嘅。咁你如果你攞到科技会辅助你，更加系爆出去。系，我觉得系呢个系两个系现今嘅社会系两者系兼容，一定要两个要兼容。你离开咗我哋嘅传统嘅价值，你做生意，我觉得唔会行得好远，系嘛？调翻转，如果我哋坚持我哋自己嘅传统价值，你唔用科技去帮助你嘅产品，都唔会走得好快到，或者系唔会俾到全世界。你知道你嘅信息，所以呢两者系兼容。
0: 亲哥，我都知道啦，你创业嘅时候啦，就一个好细嘅办公室啦，喺香港嘅。其实咩机遇之下咧，令到你觉得我都要翻喺国内大湾区呢度，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跳板跳出，唔系净系中国，甚至去到东南亚嗰度咧？
4: 咁我初创业咧就系做贸易啦，决定一个人啊嘛，做到一两年之后咧，我觉得就有个机会就去大陆就设厂，换咗两个拍档一齐设厂做。到2012年度啦，咁我哋有个机会，跟住就又去到深圳设厂嘅。退到2015年咧，我哋讲紧一带一路啦，一带一路咧，咁我就谂过都要去东南亚行下嘅。记得咧，我哋几个人咧就去到柬埔寨啊、越南啊、曼谷啊睇睇啦。跟住后我哋咧就睇完之后，即刻就决定咗去胡志明嘅。而家头尾都10年啦，我哋应该系国家一讲一带一路，我哋应该系差唔多第一批过去睇噶啦。到而家无论系大陆啊或者东南亚嗰啲厂啊生意啊，我谂大家都几开心嘅。应该
1: 你有冇啲咩坑坑咧？你系踩过咧，又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下。
4: 啱啱开始我哋去创嗰时咧，就对大陆政府唔系太了解嘅。譬如我哋做印刷嘅，你要譬如印刷牌啊，点样受到政府监管啊，点样配合政府啊，我哋系唔知嘅。当地政府都好好嘅，好乐意，经常去到我哋厂嚟教我哋啊。你要印呢啲嘢，你要咩证书，咩证书呢啲嘢配合系嘛？呢、這个就系我哋本身生意上嘅嘢啦。由十几年前我都系同人合作系搞其他生意啦，点样失败翻嚟啦？那个资料收集都唔够齐，同埋你拍档拣得唔够好。
0: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环节啦。
1: 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5: 睇医生有办法，挂号唔使排通宵。身体健康先有本钱拼搏，翻到大湾区如果真系唔好彩病咗，到底点样睇医生系最稳阵？大湾区生活最怕遇到头晕身庆，病痛呢家嘢真系话嚟就嚟。以前听讲内地睇医生要凌晨去医院排队挂号，即系香港讲嘅登记排丑，谂起都觉得头痛兼脚软。而家医疗系统唔同晒啦，绝大部分嘅三甲医院，即系最高级别、设备最完善嘅公立医院，都实行咗全面电子化。只要用手机下载官方认可嘅医疗预约程式，例如粤省时入面嘅医疗服务专区，就可以轻轻松松拣啱心水嘅医生兼预约嘅时间。甚至乎部分医院仲引入咗先诊疗后付款嘅信用就医模式，即系睇完医生攞埋药，先一次过喺手机扣钱，彻底悭翻排队缴费嘅时间。 仲有啊，而家越嚟越多大湾区重点嘅医院接受香港嘅医疗券，只要符合资格，香港嘅长者喺内地睇病一样系有政府资助。掌握呢啲睇医生嘅攻略，健康自然有最大嘅保障，创业路上就更加无后顾之忧。大家记得预先搞掂呢一个预约账户，到时有起事上嚟就唔使腾晒鸡啦，安心又放心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本港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預料強陣風吹襲香港，呼籲市民如果身處室外，盡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話喺午夜12點半左右，青州錄得每小時大約70公里嘅強陣風。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同季節性流感的活躍程度在上個星期進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躍程度更加創一年新高，顯示新冠已經進入新一輪活躍周期，而鄰近地區亦都有類似情況，預料新冠病毒同流感的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都會維持在高水平。監測數據顯示，本地新冠整體活躍程度自上個月起呈上升趨勢，呼吸道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比率由5月底之前少於 1%， 上升至今個月5至11號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醫學門診和定點私家診所的新冠求診比率亦都錄得明顯升幅，過去四個星期共錄得45宗成年人新冠嚴重個案，當中7人死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中菲兩國執法部門緊密協作，成功倒破一個盤踞菲律賓的電詐窩點，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賓移民局今個星期二將6人押解遣返中國。使館表示，有關團伙涉案金額近千萬元人民幣，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緝在逃人員，涉嫌從事電信詐騙、洗錢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等的多項罪名。行動之中，執法人員在窩點現場查獲大量電腦、手機、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時繳獲手槍、毒品等的違禁物品。使館說會持續深化中非執法合作，堅決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切實守護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烏干達本輪伊波拉疫情隨著最後一名患者康復出院，進入為期42日的疫情結束倒計時，如果期間不再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烏干達將會正式宣布本輪疫情結束。衛生部長巴里奧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間醫院的儀式上向康復者頒發出院證明，顯示康復者已經不再具有傳播伊波拉病毒的風險。同場的世界衛生組織駐烏干達代表表示，烏干達能夠成功控制本輪疫情，得益於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的防控隊伍。烏干達5月中爆發本輪伊波拉疫情，累計20宗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是輸入病例，兩名患者死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2,503 點，跌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35 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4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幣 6.774。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86.37 美元，卖出 3986.88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如 Anna， 我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0: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咗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一共有11个地区，总面积大约5.6万平方公里。
1: 根据最新嘅数据显示，去到2024年，大湾区嘅总人口已经超过咗8700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5万亿元人民币，前景无论是钱同埋向前都是一片光明。
0: 是啊，我们的节目《大湾区创业梦》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探讨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和效益。
1: 咁节目除了有2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和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还有一个趣味的小剧场。今晚请来的嘉宾叶长春先生，是香港冠宁科技有限公司暨河源市政协常委。
0: Anthony 啊，我哋未同阿春哥访问之前，不如我哋进入我哋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嘅环节先。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深圳天上，南山与前海，体验极致创业速度。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一讲起深圳，很多人都会用矽谷来形容这个充满奇迹的城市。由昔日一个普通的渔村，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创新枢纽。深圳的发展速度真是令人咋舌，其中南山区和前海更加是整个深圳市的心脏地带。走在南山科技园的大街上，你身边擦肩而过的分分钟都是身家过百亿的科技大亨，或者是满腔热诚的创业者。这里汇聚了无数知名的互联网巨头和高新科技企业，整个气氛就是鼓励大家敢于尝试，不怕失败。前海推出了大量针对香港青年的创业优惠政策，由办公室租金减免到税务优惠，可以说是为港人度身订造。在深圳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效率极高，由一个初步的概念去到找资金、组建团队，甚至是落实生产，整个周期可以减速得很短。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对初创企业的包容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这个城市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有实力和梦想，深圳就会为广大专才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想体验最极致的创业速度和激情，深圳绝对是你的首选之地。趁着大湾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大家真是不妨亲身去前海感受一下那种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
0: 春哥啊，上一节咧，头先你讲到啦，你喺创业里面啦，其实本业咧都好成功，咁但系咧，其实你有其他嘅创业里面咧，其实都遇到一啲不愉快经历，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而家听众咧去分享一下呢一个过程里面咧，俾我哋听众一啲小贴士啦，可以避悭呢？
3: 正如头先讲啦，做生意你揀拍档系最重要嘅，除咗你独资嘅话，头先讲啦，我要创业过都几多次啦，我分享下其中两次嘅失败经验啦，同埋令我都几心痛嘅经历。第一个咧就系2013年咧，我同一个有少少名气嘅室内设计师大家夹份创业，当时都系又租地铺啊，搞到都好大型。但系因为系头先讲啦，你要参与，积极地参与，咁我就系因为我当咗我自己个投资者，就唔系一个参与者，咁我将我时间就放咗我本业噶啦。咁我哋而家呢个嘅设计公司咧，我就几乎系零参与咁滞。咁行咗几年之后咧，系有员工话俾我听，其中个老细系穿柜总体，穿咗几多钱都话埋俾我听。嗰刻我就同个拍档倾啦，咁佢就话：，咁样做做，即系大家就唔揾啦，唔揾咪就咁咯。嗰刻唔单止系因为投资嘅金钱喺度，咁你系伤害 害咗我对你嘅信任。再讲咧就话咧，当你要创业，你嘅付出、你要投入、你嘅专注系好紧要嘅。再讲话2017年咧，我就投资咗第二啲生意啦，又同一个相识咗30几年嘅朋友，大家都讲咗系话点样五波啊，大家一齐俾钱啊，系咪先？咁我就一听。就个 project 好大好脆弱，即刻就出钱抌钱出嚟啦。咁原来呢个拍档呢就佢冇乜钱㗎喎。佢开咗档啦，咁佢叫我出埋佢嗰份。一路出一路做一路出一路越做越大，做到街知巷闻。咁佢都冇钱，咁我出埋佢嗰份。咁我去到2019年到啦。唔知2018、2019年，我就一定要佢出啊，呢度唔讲银码啦，唔好多㗎啫。跟住佢都出唔到。咁佢屋企家庭环境又唔得嘅，都系唔系话好咩嘅，所以就我就决定咗咧就唔揾啦。所以咧嗱呢个系令我教训最痛嘅，一定话咧呢个识咗30几年嘅朋友，咁我又好少参与，我自己喺度谂，如果系我唔同佢一齐玩，我自己唔会死咗咁多钱。仲有咧，当我一齐玩，我又冇去吸取上一次做建筑设计嘅经验，去摆啲心机落去，我又系咁样，系当一个投资者系零参与，直情嗰间公司啲人咧都唔知道我系老板。我觉得就真系呢个系自己真系谂翻去都系好心酸噶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各位青年人，如果真系要创业，第一你要揀啱个拍档，唔单止揀啱拍档，你要自己相信个拍档，相信系你要都要参与。我就系相信，太相信，但就冇参与，所以就两次我都失败咗。所以我而家咧系除咗我本业之外，我其他 side business 咧，我就唔敢去投资落去啦。
0: 咁即系话咧，我哋做生意或者即系想去创业嘅时候咧，其实真系要好投入先得噶，唔系话就系话有金钱咧就开始噶咯。我哋一定要系以行动啦，
1: 要睇
0: 坚持啦，
1: 同埋要睇人，仲要自己个人又坚持。
0: 系啊，咁啊，春哥啊，其实咧，寄予而家譬如啲年青人啦，头先都讲咗一啲嘅恒心啦，或者我哋要专注啦。其实喺大环境上面嚟讲啦，其实你鼓唔鼓励啲年青人真系翻翻我哋嘅祖国大湾区里面去创业咧？
3: 我觉得如果你有个勇气同埋你有远见，你去大湾区创业系绝对正确嘅。唔通你自己大佬你自己国家而家大湾区处处机会处处在，系嘛？你而家主要你肯拼，你要肯有头脑，肯搏，我相信一定有机会。你谂下，你去外国，你唔通你而家去其他国家，你自己但你都唔系你嘅地方，人哋国家都扶持咗自己嘅国民先啦，系咪先？况且你睇我哋而家大湾区，无论金融、运输、科技、交通，处处都系世界最领先嘅前列。咁咁多机会，旧年咧我跟呢班议员咧就去咗中山嗰个医院，我见到连我哋好多香港嘅医生都喺度挂诊，咁你谂下，连医生都上咗去，咁即系机会系好多嘅，睇下你点样利用，你点样揸住呢个机会。
0: 咁你会觉得其实而家创业啦，你会认为其实香港仲有冇机遇咧？定系我一定必须要去到大湾区，我先至可以发呢个梦咧？
3: 我认为香港机会同大湾机会、大湾区嘅机会系并存嘅，只不过睇你嘅发展。譬如我要发展系金融嘅，咁我觉得你必须继续留喺香港，因为香港系金融系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系最顶尖嘅地方。你见好多我哋祖国或者我哋本身大家读金融嘅专才毕业之后都回流翻嚟香港呢边，系嘛？所以咧，我哋话咧，如果你话你要留喺香港系可以嘅，我哋香港而家优先就话酒店啦，酒店就香港嘅服务业系一流嘅，再金融服务业全部都系世界顶尖嘅位置啊！当然你话我要去大湾区又有其他嘅，譬如医疗啊，大湾区啲交通啊，全部即系可以香港同大湾区大家咧一齐共融嘅，一齐系互相拉长补短。香港有香港嘅长处，大湾区有大湾区嘅长处，我哋系根据你嘅兴趣去唔同地方喺边度去发展你嘅长处。
0: 你会觉得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啦，其实比起国内嘅年青人啦，有啲咩优势或者咩缺点咧？如果喺创业嘅过程之中，其实我哋点样可以系取长补短呢？
3: 我觉得而家香港人，首先我讲啦，譬如当我哋去到深圳或者系广州、珠海、大湾区啦，你会见到分到系边啲系香港人。边啲系我哋大湾区嘅会结睇到喎？咁代表咩啊？即系香港有香港嘅气质，大湾区嘅青年有大湾区嘅气质，香港嘅人嘅气质俾人种感觉系比较潮啲，比较 in 啲，同埋比较大胆啲。你话呢个就是香港人嘅优点， 系嘛？咁你好似好多时你我见好多好尖端嗰啲 designer 啊，或者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室内设计啊，好多佢哋都要去大湾区嘅。咁佢哋将佢嘅设计摆落去大湾区，好受欢迎嘅。因为你思维概念系唔同噶嘛。当然大湾区嘅青年人咧，佢哋有嗰个坚持，佢哋嘅有毅力，同埋佢哋都好拼搏嘅。两边嘅都有优点。
1: 咁我哋以前咧就话咩狮子山精神啦，系嘛，即系奋斗精神啦。咁而家你觉得呢一个嘅香港人嘅所谓特质啦，或者以前要加班啊，或者以前系冲出世界呢啲咁样嘅狮子山精神咧，而家引用到大湾区创业嘅时候有冇用咧？
3: 呢个系绝对有用嘅。头先讲嘅，你创业好个过程系好痛苦嘅。咁你个痛苦咧，就系你点样去用我哋坚持狮子山精神去继续去发挥你嘅小宇宙，一定要嘅呢、这个。
1: 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港商北上 2.0 啦。咁 Kelvin 讲紧嘅就即系一啲嘅狮子山精神啊，啲核心价值啊吓。咁除此呢样嘢之外咧，其实呢个 2.0 你点样理解咧？仲需要加啲乜嘢落去，令到而家啲后生仔翻去大湾区创业咧，更加事半而功倍咧？
3: 头先我哋讲啦，香港嘅大家嘅狮子山精神啦，但系咧，因为而家嗰个世界嘅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我哋唔会局限于香港，我哋将个眼光除咗香港，我放到大湾区，甚至乎成个全中国。咁你会将我哋本身香港嘅精神、公司神精神嗰啲拼搏啦，咁你会融合咗大湾区嘅机会啦，大湾区嘅人才啦，大家一齐去融合，就会一定会帮你嘅事业做到系事半功倍嘅。
1: 咁呢个狮子山精神又好啦，或者呢个叫做 2.0 又好啦，其实亦都会唔会帮到香港做一个嘅桥梁嘅角色，即系帮呢个嘅大湾区出海咧？
3: 系绝对会嘅。呢、这个绝对嘅，因为香港头先讲啦，香港我哋有好多系世界上好尖端嘅，好比较非常之好嘅。头先讲金融啦，仲有嗰个我哋嘅法治啦，我哋嘅嗰个服务精神啦，酒店业各方面都系世界上系顶尖嘅。咁我哋配合大湾区嘅大家嘅机会，咁一齐替大家呢个互相合作，可以除咗我哋将外国好嘅嘢带入嚟我哋香港，带入我哋大湾区，我哋都会将我哋香港嘅大湾区好嘅嘢俾人去吸收，而家都系互惠互利。
1: 咁讲下而家你嗰个拳头产品啦 ，RFID 标签啦，其实佢系用香港人嗰个嘅脑袋系嘛，然后系大湾区去做生产同埋制造系咪啊？
3: RFID 咧，讲 RFID 咧就应该就系好耐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产品嚟嘅，已经有噶啦，就系、是、一个美国嗰边发明嘅，系麻省理工发明嘅，系嘛？咁佢当时就准备攞嚟军事用嘅，由于军事嘅变化太快啦，临尾就冇用到 RFID 嘅。咁冇用到 RFID 咧，咁我哋而家系1970几年左右啦，就开始啲人试下用叫物联网，慢慢咧系一直到我哋公司咧就。是2003年咧就第一次去接触 RFID， 2003年咁啊接触 RFID， 跟住慢慢而家，当时我接触 RFID 嗰阵时咧，就一间美国公司就问我哋做唔做到，就系、是、当时系一只系5蚊美金一只，咁佢系问我做唔做到嘅。当时我哋受中若惊啦，攞咗呢个产品去研究下点样做啦。咁临尾都完成到嘅，完成到之后咧，跟住而家过去咗23年啦。咁而家嘅嗰啲产品嘅价钱，因为而家系好多人开始生活化啦嘛，以前5蚊美金一只，而家可能而家系大概1000只都唔使5蚊美金，少咗100倍嘅，因为已经大量生产啊嘛。
0: 咁其实你头先咁讲啦，喺每一个嘅赛道上面咧，都随住成个环境嘅变迁都有所变化啦。作为真系今时今日啦，我哋讲紧真系要创业嘅时候，其实有啲咩赛道你会觉得系一个蓝海咧？
3: 我觉得任何嘅范畴，你都除咗时间嘅转变，除咗科技转变，你公司你要根据嘅时势、科技而迎合科技嘅变化而变化。正如我哋咁，我哋公司嘅产品最初嗰阵时系一张纸、一个普通嘅条码，慢慢咧就延伸到有 2D 八谷啦。跟住有 RFID 啦、NFC 啦，即系呢个正正系因为市场嘅变化，我哋要跟住时代、跟住科技嘅变化而配合佢，你先可以继续生存到。我谂相信系任何一个产品唔会永远嘅，所以你要根据所有嘅人民科技变化而去增值你嘅公司。
0: 都听到春哥啦，你创业之路好成功，咁其实中间你又会觉得中间有啲即系有啲投资失败嘅经验啦。咁但作为你由一间咁细型嘅公司开始，变到而家咁大规模啦，喺中间管理上面咧，有啲咩心得而能够令 令到可以持之以恒，令到而家咁成功嘅企业呢？
3: 管理上呢，我觉得每间公司嘅管理文化唔同，同埋佢睇个老板嘅手法唔同啦，系咪先？咁我鍾意同啲员工呢系打成一片嘅。我每次会同去到我哋厂我或者返到公司，我会尽量去抽时间同啲同事系一齐食嘢啊，一齐饮嘢啊，同埋我哋倾一下。即由于系放咗工嘛，我放咗工呢，我系绝对唔会同啲同事倾公事嘅。呢个系我嘅性格嚟嘅，除非系好特别。咁我放咗工会同啲同事以前去跑下步啊、打下波啊，或者系甚至唱下 K 啊，咁系好轻松嘅。咁变咗咧，同啲同事建立一个系朋友嘅关系。当朋友关系嗰时咧，咁佢翻到去公司做嘢咧，我发觉佢会好投入噶，系嘛？因为我哋系朋友关系嘛，同埋你仲有一个咧，你要信你嘅同事。譬如同事 make 咗个 decision 咁样，我就好少去刻意去挑剔佢，变到你好似我老细咁，唔系嘅。反为你个同事做 decision 之前，即系决定做嗰件事之前，你可以听下佢意见啊，或从旁俾少少意见去鼓励下佢。你唔好用样嘢做好啦，就话俾听。变咗你个同事咧就唔系一个系帮你去创造或者系管理，变咗佢系一个执行者。当佢系执行。

0: 我唔会过问太多，你过问太多睇啲条例，你变咗你又系一个变咗自己一个执行者啦。咁我就整咗个方向性，譬如我哋要买机器，我哋开人会，我就大概买咩机器，跟住就叫佢哋去点样点样过程啊，就总经理、经理去创作。你唔好自己系下下都要去。如果你所有嘢你系都系你会好辛苦，变咗你个同事个归属感同投入感系唔够强。咁我有啲重要嘅员工。我当我请嗰阵时候，我就会同佢讲：我话如果你系老板，你会点样做？我听个意见。咁佢觉得我好尊重佢，好尊重佢，更加好投入。我每一次都系去到越南公司，咁我哋围内几个开会，我就好快开完噶啦。我就听咗佢，跟住佢讲完之后，我觉得啱嘅，我就鼓励佢啦。唔啱嘅，我就唔会话唔会嘅。跟住啱咗九成嘅，净系即系一成唔啱嘅，咪就去鼓励佢点样做法。所以我谂员工对你嘅互信，对你嘅尊重，佢就好重要。当佢对你公司有互信，对老板有尊重嘅话咧，我谂佢嗰个佢嘅投入感，佢嘅付出咧系会好，你会好放心嘅。咁我公司都廿几年啦，我哋公司系好少人辞工嘅。我哋呢个系，譬如我创业一直到而家，好多员工咧，佢依然都系跟住我嘅。咁我对佢哋都系好开心，好即系好欣赏佢哋咁对我哋公司嘅付出啊！
1: 哇，今日真系好开心啦，系春哥分享咗啦佢创业之路啦，甚至系个管理经验啦，俾我哋咧真系一班听众咧可以睇到咧，其实创业之外咧，管理咧其实都好重要噶，咁先至可将我哋嘅梦想变成咧实践，同埋可以坚持而行噶，系咪啊？陈宇强
2: 系啊，我非常之感动就系佢讲嗰个嘅管理啦，同埋佢点样将呢一个嘅科技去赋能啦，咁啊喺呢个角色里边咧，其实佢当紧佢自己唔系一个嘅过客啊。佢係一個北上 2.0 嘅一個歸人，同啲同事打成一片，咁有呢種身份嘅認同同埋格局嘅轉變呢，正正係香港企業家生生不息不斷進化嘅最佳寫照。只要有心啊，大灣區就係我哋跑向世界嘅最好嘅起點。
1: 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呢同大家發掘更加多嘅大灣區創業嘅故事。如果大家對今日嘅話題呢有啲咩意見，或者對於大灣區創業嘅經歷想咩分享嘅話呢，歡迎嚟到我哋嘅Facebook 专业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5: 我是世耀。上一集呢，我们就认识了对父女爵士风琴手 Johnson Ho 和他的女儿 Sylvia。今集呢，我哋就想继续深入香港爵士嘅故事，从头讲起。
4: 翻开香港爵士嘅编年史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承先启后嘅人物，从2000年之前一路去到而家，一直咁影响緊香港爵士乐嘅发展嘅一个名字。我哋有罗尚正 Ted Low， 佢係香港出生嘅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編曲家、音乐总监，好多好多名啦。但或者更多人呢会以香港爵士教父认识佢。
5: 但係教父呢个称号背后呢，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故事。由一个在香港长大、对香港有梦想的少年，去到美国读书、工作，和世界顶级的音乐人合作，再回到香港，用三十几年时间一步步在这个城市建立起爵士乐的社群文化。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Ted Low 和我们分享。 Ted， 欢迎你和观众打声招呼。 Ted， 你在香港长大，但是最后走上爵士乐这条路，你是最初怎样接触到爵士乐的呢？
6: 咁我可以讲话，我都系出身都系 from 呢个音乐嘅 family。
5: 音乐家庭。
6: 有下，我因为我个爸爸就佢系鍾意西化音乐嘅，系好特别嘅。咁我细嗰时呢屋企听嘅音乐呢，就我爸爸系最鍾意听 Frank Sinatra。都系 pop， 但嗰时好 jazz 嘅，即系嗰时个 culture 美国。actually 是 pop。咁我細個已經聽過音樂㗎喇，我爸爸係真係好鍾意聽音樂嘅人。咁我有三個兄弟嘅，咁我哋全部都好鍾意音樂嘅，我哋有 band 房嘅屋企。係呀，我好幸運，即係我爸爸係好 support 音樂嘅，我哋玩嘅啫。我十歲已經有鼓啊、bass、guitar、amp 啊、琴，一間房俾我哋玩。
4: 裝備齊，
6: 我哋就咁玩嘅，即係 beat 板咁。咁嗰時 especially sixties 六年代嗰時咧。我哥哥就好鍾意 Beatles 啦，英國嗰啲 rock 啲 pop 啦，
4: 係
6: Eric Clapton、Led Zeppelin、Beatles， 即係 British rock，
4: 英倫
6: 嘅。係啦，因為嗰時我哋唔會 jazz 啦，
4: 係
6: 咁香港都唔會 jazz 咧，你香港都冇爵士音樂嘅電台，
4: 係
6: 冇可能識 jazz 嘅嚇。咁我已經我哋彈流行音樂咧玩啫，咁開始嚟嘅。咁 until 有一日咧，咁我爸爸去我佢朋友屋企，佢都几出名嘅，叫做简以清。
5: 简以清
6: 吓，你唔知识唔识吓？
5: 听过啊。
6: 佢系好多出名嘅名人，佢就写好多 article 嘅。
4: 写嘢嘅。
6: 系啊，写嘢嘅。嗰阵时六年代，佢都好，佢做写嘢啊。
4: 喺报纸嗰啲。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专栏。
6: 咁一日就真系佢系我爸爸朋友。佢屋企度食饭啦。我谂我十四岁到啦。咁佢有只唱碟咧。就聽叫係一個巴西音樂，個artist 叫做 Sergio Mendes， 咁佢有隊 band 叫做 Sergio Mendes and the Brazil 66 嗰年代時期，嗰只碟咧，佢就播一只碟，咁我覺得哇，我未聽過嗰啲嘢，巴西音樂 Bossa Nova， 即係個節奏嗰啲嘢我未聽，咁啲 harmony， 我幾得意喎，咁即係唔係講笑，嗰個 album 我真係覺得我猛聽，我真係好欣賞，嗰時我十四歲都，我覺得係嗰個 album 呢件事咧，等我有咗好奇心，哇，我想彈下呢啲咁嘅 harmony。我觉得是那里真的算是开始
5: 启发了，
6: 忽然间是领略到，咦，有些这样的东西我都挺得意的。
4: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第日有没有想过，哇，第时我要做一个音乐家？
6: 没有想音乐家，但我真的很喜欢音乐的。那我真的读音乐了。因为我知道 我想做 musician， 我是喜欢弹琴。
5: 咁你之后呢就决定咗去 Berkeley 伯克莱音乐学院读音乐咯。咁喺嗰个年代呢，一个香港人过去美国嗰边读爵士音乐其实应该係极少极少㗎喎。咁去到嗰度你第一个印象系咩呢？
6: 冇，我系第一次美国啦。咁呢叫 culture shock 啦。
5: 文化冲击啦。
6: 因为我真系未去过美国嘛。Everything， 但系就好开心好开心。
5: 即系去嗰边读音乐个心态系咩呢？諗住做咩嘅呢之后。
6: 唔谂嗰时太多嘢学，因为我未去 Berkeley 嗰时，我冇听 Miles Davis， 我唔知边个 John Coltrane， 然后即系我系唔识嘅，
4: 系
6: 吓，
4: 一张，
6: 咁啊，所以系啊，根本我都冇时间谂第啲嘢，开心到，今日开心到已经有排学啦。
5: 咁喺美国读书呢几年，你觉得最开心学到带到翻嚟系咩咧？
6: 嗱，我好运，因为屋企 support 我，又唔使谂 financial。因为我住在 Dormit， 即是那个学校啦。但就真的那时候最开心，因为不想职业嘛，集中音乐很 simple。即如果我
5: 就是我自己。
6: 即是可以变 young 的时候我回学校啦。乜都不用你不知开心。Just inspired by， 哇，听到这么多好多靓的 jazz 音乐。即是多去学啊，即是哇吸收。哇。
4: 你觉得那段时间学到最紧要是什么？是技巧啊，定是个眼界啊？
6: 四年是 nothing。你毕业不会啊，你拿 degree 啫嘛。咁嗰时我毕业之后咧，我冇 intention 去搬 New York，not ready。我仲有大把嘢学，我知道自己水准嘅。
4: 咁毕业之后去咗边度？
6: 啊，一直 Boston， 我住咗九年嘅。
5: Okay。
6: 咁啊，做 local gigs 啊，我 work a lot， 即系攞经验咯。咁啊 ，until 好低呢个故事成好，唔系咁多人知道。咁最后嗰年呢，大约1978尾嗰陣时呢，79，咁我有个 summer job， 就喺Cape Cod， 即係嗰个 Cape Cod 系 summer 就系 resort area， 即係有 beach 啊，即係 Cape Cod 系好出名喺西岸嘅 resort area， 即係嗰啲
4: 度假胜地。
6: 冇错，好出名。咁有个 job， 我喺个 restaurant 度玩。咁由 summer 系先嘅，然后 winter 继续嘅。咁开头嗰时呢係 jazz trio， 咁上咁我就我 trio 呢玩咗两个月 six nights a week， 两个月 right？ 之后呢完咗之后呢完咗 contract， 我仲想玩我自己做 solo piano 个 restaurant， the whole winter， 即係嗰个係70,000一个礼拜。
4: 哇，有一个星期六日去到七日啦。
6: 那个 solo piano， 成四个 set 嘅每晚，任我玩咩得㗎。It's jazz， 个 owner 好鍾意 jazz， 咁我玩咗真係唔係讲笑，即係三四个月。
4: 一整个钟。
6: 七晚。
4: 哇。
6: 任四个钟任我玩。
5: 冇停过。
6: 冇停嘅。And wow， felt good afterwards。咁我半月 I thought I was ready。是开头我不会想到 New York 的，同埋我想住 Boston 都即係叫机会啊，好多 jobs 啊，啲 freelance 啊，但係真係 for 住 next level， 我哋一定要去 New York， 冇得讲嘅，你喺美国人一定要，即係 opportunity 咯。
4: 咁去到纽约嗰个环境呢，我諗好多国际级嘅音乐人啦，即係好多机会啦，但係呢对于一个华人嚟讲呢，嗰陣時喺嗰個圈子係嗱，因為點
6: 好得意嘅，個人都問我，我話點啊？你華人有冇歧視種族啊、鄙視啊、everything in the jazz world 係冇呢件事嘅，因為我呢個 circle 係夾音樂，大家都係關，
5: 大家真係真心玩
4: 嘅語言，
6: 係即係我哋嗰啲，我 feel 唔到咩 今日音乐系真系 harmless 嘅，应该冇问题嘅。音乐嘅嗰个 circle 咧，冇咩歧视嘅。你 jazz especially， you just gotta be good player。Then they respect you， 然后即系你依家别叫，即系大家都系倾音乐啫嘛。
5: 只会歧视你唔识玩嘅啫，只会歧视你唔识玩。
6: 咁系好衰嘅，系啊。音乐有阵时啲 jazz 我就唔系咁衰嘅，系啦。If anything， 歧视就
5: 系
6: 呢啲啦。
5: 系啊，就系。
6: Man， you can't play 呢只嘅嘢吓。
4: 因为大家咧，因为爵士或者因为音乐呢个共同语言走埋一齐咧，其实系好共融嘅。
5: 好，咁由香港去到纽约。聽得嘅音樂旅程咧，聽落已經好精彩噶啦！但係故事咧仲未講完喎，下半節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 Ted 傾下關於佢翻到香港之後嘅故事。咁我哋而家就聽首歌先，陣間見。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1: 我系晒瑶。
0: 我哋今日咧继续咧由 Ted 同我哋讲关于爵士乐嘅故事啊。
1: Ted 啊，咁咧你喺美国发展咗好多年啦，咁最后咧就决定翻嚟香港，咁系有啲咩令你做呢个决定咧？翻嚟嗰阵，你见到香港个爵士圈又系咩境况咧？
2: 啊，好得意嘅，我真系呢咁多年咧，我系真系喺爵士呢个圈子嘅，我系唔会离开纽约嘅。为音乐嘅圈子冇可能嘅。我开始第一次嚟香港做 job 系 James Wong 黄尖，识唔识？
0: 嗯，
2: 系啦。咁黄尖邀请我做个 album project 嘅。
0: 哦，
2: 第一次，咁佢飞我翻嚟啦，一个月。咁就有个 project， 我就做个 album 嘅 pop album， 即系同编曲。
0: 嗯，
2: 第一次香港 as a professional， 即系有个 job。咁啊 ，that's my first time。咁啊，嚟一个月啦，第一次见到香港，香港系今日冇 jazz 嘅 ，yeah it's not jazz city 啊。咁我谂住啊，是机会即系 side job 啦，吓同埋香港，我第一次我觉得哇，啲 pay 都唔错 ，OK， it's a good job， good gig。因为我做 jazz， 你知喺美国都好辛苦噶，我又 freelance， you know， 我又唔系出名，美国我唔系 big star， 我系 freelance， 明唔明啊？即系要都要 keep at it。咁 OK， 咁我嗰次就。撞到啲識啲監製啊，香港啲音樂人啊，都打交情咁啊，佢哇 ，Ted， 哇，你應該翻嚟好多機會喎，香港、，nice， 咁啊，翻返去美國啦 ，OK， 咁啊，第二次咧，加 call again 就係、有個 job 就係監製杜德偉嘅英文 album， 大約1994-95，嗰時我未翻嚟香港嘅，又飛我翻嚟啦，咁嗰次又識咗多啲人啊，喺 pub 嗰边 industry 咧，咁佢哇 ，Ted 你啊，你编曲几好、啊，哇，你真系你应该翻嚟应该好多 job 噶、啊，咁我啊好啊，哇 good， 好啦、啊，咁 since then 咧，香港觉得好多机会俾我，嗰时我做 pop music 嘅编曲，咁嗰时我谂下咧，我会 commute back and forth 香港，呢叫做太空人，咁有一排咧，95-96，我系翻嚟香港四次嘅，因为好多 project 啊，到。96-97、96尾咧，我就决定租个 apartment， 因为划算啲，应该咁搞法。咁嗰时都唔系谂住翻嚟嘅。
0: 哦
2: ，no way，jazz
1: 系，
2: 香港即系是鲍宇正嗰阵时，it's only one guy， 鲍宇正咧，即系 you know，
0: 即系冇一个圈子嘅，得一个人啫，
2: 一个咯，有个 jazz club 啦，one jazz 喺林桂坊 ，it's a jazz club，official jazz，
1: 鲍宇正
2: 吓，咁我同佢玩嘅吓。啊！實在我咧係可以話愛上咗香港。I'm not here for the music， 即係個 culture 唔係，即係純粹 artist。啊，我係好欣賞香港城市。I love the people and 真係。我諗啊，我係翻咗嚟做嘢，我諗三四年之後咧，就真係覺得哇！我自己 hometown 咧 great， 真係我好中意呢城市啊！因为嗰度我冇谂嘅，冇人估到我会喺香港嘅唱 K
0: 啊！
2: 真系消息，我系好中意香港。
0: 嗱，你因为流行曲嘅工作机会啦，开始多啲翻嚟啦，爱上呢个城市啦。咁你翻到嚟真系决定啊，我要喺香港居住啦。咁有冇谂过？呢度冇爵士音乐，我带佢翻嚟。
2: 有谂过。咁嗰时香港净得鲍宇正同佢玩，系爵士派。翻香港我系好。miss New York 嘅 scene，因为唔可以同咁多人合作，香港依家冇，有我忙嘅吓，咁我一直 always even 做啲 local gigs 咧，即系我一直都系练琴啊、写歌啊，即系嗰度冇停嘅，嗰度冇停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咁而你而家咧，你唔需要去 New York， 而你话呢个。social media platform， 你而家唔需要 New York， 系呢个唔同世界嘅，所以系 so yeah it's so good。最紧我自己系我一直都冇停嘅音乐，即系做自己嘅嘢啦吓，
0: 即系而家科技发达啦，社交媒体或者其实你喺香港成为一个好出色嘅乐手，可能全世界都会认识你啦。咁你一开始翻到嚟香港某一个爵士圈啦。点样由冇变到有啲人开始玩啦？你有冇做咗啲咩嘢咧？
2: 我谂我冇做嘢嗱，我一定有教琴咧，好多人搵我教琴咧，卅年咧香港。 冇，我都系就系教琴，冇咩特别。因为呢啲系个人嘅事啫吓。我 one thing for sure， 我觉得香港而家系呢咁多年真系多咗人对音乐认真啊。
1: 嗯。
2: 嗰阵时咧嘅 musician 香港咧，净系挂住搵饭食。
0: 嗯。
2: 而家唔系，而家唔净止，而家多咗人系认真音乐人。
0: 嗯嗯嗯。
2: 香港嗰阵时我翻嚟嗰时冇嘅。
1: 冇开工。
2: 咁呢由呢十五年开始，我发觉真系啦，多咗人对音系认真。
0: 嗯，
2: 嗰时多数话谂住哦，我要攞啲 gigs 啊，我要忙忙咁做咩？而家系好多人系谂音乐，我即先 career 一定要啦，但真系音乐认真嘅啦。
0: 嗯，
2: 好多 artist 咧 ，Joyce Jones one of my favorite， 好认真嘅 musician， everybody 啊，好多好多啊 ，Bonnie 啊 ，The Fountain 啊，呢班好多系认真音乐做音乐，即系 career 一定要 establish 啦，慢慢补啊。但系 at least 你真系认真音乐，近时冇嘅。
1: 嗯，
0: 以前就揾钱多啲啦，而家就重视平衡，揾钱之余咧，睇下点样做好文化。
1: 好啦，咁我哋承接翻头先讲啦。咁除咗爵士演出之后咧，头先 Ted 都话有个 pop， 即系啲流行音乐咧都有参与好多嘅，即系譬如同歌手合作啊，做编曲啊、监制啊。咁 Ted 你觉得做爵士同埋流行，即系呢一啲所谓大众嘅音乐？两样嘢听落咧，我哋好多人会觉得佢哋有啲矛盾，摆唔到埋一齐。咁你自己点睇咧？
2: 唔好摆埋一齐啊！点唔应该摆埋一齐？
0: 唔应该摆埋一齐，
2: 因为你读法文、中文咁样，你唔会 mix 嘛？你讲嘅粤语唔需要咯。喂喂，因为你俾音乐俾人享受噶嘛？
1: 系
2: 啊，你分开享受啦，你食。上海餸食將將咪喂喂住喂，即係我諗咧，比較 fusion food 啦，嗰啲南淡呢樣，不如食炸雞啦，我覺得冇問題啊。你有選擇咩音樂，你想 present 你自己啦，係咪咁意思啊？所以我冇諗咁多啲嘢，
1: 即係唔使話一定要兩樣嘢溝埋啊，
2: 唔係啊。如果係好嗰個好食咁啊，成功嘛，it doesn't matter。我覺得係音樂係 open 嘅。呢系 is very personal。你如果你做出嚟嘅效果一个好嘅，咪 good 啦 ，OK 噶。但我 person 我就即系冇咩话咩 concept 咧，总之要好听。我做音乐
1: 最紧要。
2: 哈哈，咁我都唔需要 Alan， 我啲 piece 系咪 jazz 啊，系咪 pop 啊，系咪 this and that 啊？总之个人，不过而家啱呢个世界，而家我哋唔系咁分咩噶啦。而家真系音乐嘅，有时都唔系明唔明啊？
0: 即系冇分流派，或者冇分乐风。
2: After so many years of， 而家系啊，系咧，因为你音乐都系evolve 紧嘅嘛，呢个文化，呢个宇宙啊，
0: 吓，所以好多解得唔清楚啦，
2: 吓，我都唔需要，因为你啲解清楚唔到，啲唔需要啦，因为好个人嘅事，音乐吓，最紧要好听，所以好多 new artist 可能好啲新鲜感都 OK 噶 ，they welcome and great， 呢个梗系正啦，做到嘅正啦，有啲就冇咩新鲜感，咪做翻旧时啲嘢，佢自己熟嗰啲都 OK 噶，继续去啦，
1: 最紧要做自己中意嗰样，
2: 吓，同埋有希望有人欣赏啦，咁要搵饭食噶嘛，
1: 系呢个一定，
2: 吓，所以要做得好听出嚟，
0: 我谂听到呢度咧，都见到咧 ，Ted 咧过去嗰30年咧，都系一路凭住对音乐嘅嗰份热诚啦，嘅热爱啦，即系冇话边一种音乐嘅，爵士音乐又好，流行音乐又好，即系佢觉得音乐好听就系最紧要啦。我哋讲到呢度咧，要知道佢对我哋香港爵士音乐嘅影响力咧，就一定要讲到佢回流翻香港之后嘅故事啦，以及咧点样见证住香港嘅爵士圈咧越做越大。咁下部分翻嚟咧，我哋继续。同我一齊而家聽段音樂先啦，陣間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且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說雙方要共同落實好中巴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加強政治互信，築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週年，俄羅斯駐華大使莫爾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視專訪的時候表示，俄中關係之所以能夠達到當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於條約之中確立的原則。他說，條約仍然是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滿活力的有機體，令到兩國能夠在當今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中繼續發展雙邊關係，並且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確信俄中關係必將持續向前發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和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城攻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是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且积极斡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认为目前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1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2美元，卖出3,985.3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8: 上半部分我哋就讲咗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e 喺美国学习爵士音乐，以及翻到嚟香港之后嘅故事。佢喺纽约打滚咁多年，合作过嘅国际级音乐人多不胜数，而其中最厉害嘅就一定要数到佢。今日五分钟爵士传奇嘅主角 Herbie Hancock。爵士乐嘅世界入边咧，大部分嘅音乐人都系咁噶，花几十年嘅时间深耕，钻研一种声音，形成自己独有嘅一种风格。但咁样形容 Herbie Hancock 咧，就唔系好啱啦。佢系嗰种每隔几年就会脱胎换骨、不断进化嘅人。当你以为已经熟悉佢嘅音乐啦，佢又会突然转向。你以为佢只系爵士钢琴手，佢又突然走去做 funk 放黑音乐。你以为佢只是玩非主流的音乐啦，他又突然之间会上了去流行音乐频道 MTV。 这种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是 Herbie Hancock 最特别的地方。1940年 Herbie Hancock 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他小的时候呢受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基础的技术非常扎实，但他内心有一种感觉是古典音乐比不到他的。而爵士乐的即兴演奏，用乐句即时对话，才是他想在音乐里面追求的那种自由。所以在60年代初，他去了当时的爵士大都会纽约，凭着自己的才华慢慢在爵士圈子里面站稳了脚步。1963年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出现了。当时爵士乐界最具传奇色彩的小号手Miles Davis 邀请了他加入自己的乐队。 Miles Davis 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来的，他不单止是一个技术出众的乐手，他更加是一个不断带领爵士乐走向新方向的先锋。当时23岁的 Herbie Hancock 能够被 Miles Davis 这个活着的传奇亲自邀请加入乐队，你就知道他有多犀利了。年轻的 Herbie Hancock 就是这样，在这班世界顶尖的音乐人的影响和浸淫底下快速成长，实力突飞猛进。而实力呢不是他唯一的武器。去到70年代，电子键盘和合成器开始进入录音室了，很多传统的爵士乐手都不屑一顾，觉得这些是不正宗的音乐。但对于 Herbie Hancock 来说呢，这个就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他 他完全拥抱了这种新的声音，将电子声音融入在自己的风格里面，开始弹奏电子键盘和合成器。除此之外，他还涉猎爵士以外的世界，当时美国黑人音乐里面另一种充满活力和律动的节奏 Funk 放克。1973年一张震惊爵士界的专辑横空出世， Herbie Hancock 的 Headhunters 将爵士乐的即兴和放克的节奏完全放在一起，当时很多爵士乐迷都吓亲，甚至质疑这些还是不是爵士乐呢？但是普通观众的反应又是另一回事。Headhunters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张卖出白金销量的爵士唱片，有无数本来不听爵士乐的人因为这张唱片第一次打开了他们对爵士乐的认识，亦都告诉所有人听爵士乐是可以进化的，而且应该不断进化的。十年之后的1983年他再一次为乐迷带来惊喜了，他推出了一首叫做 Rocket 的歌，用最新的电子音乐手法制作，还加入了来自 DJ 的新兴技巧 Scratching， 即是用手拨动黑胶唱片制造一种刮擦的声音效果，亦都是我们俗称的竹碟。 Rocket 在流行音乐频道 MTV 大量播放，登上流行榜单的第八位，之后的专辑 Sound System 更加赢得一座格莱美奖，这些都是以往爵士音乐人没办法想象的，全部都是因为 Herbie 从来都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定义里面，由古典训练去到爵士钢琴，去到电子合成器，再到 Funk， 去到 MTV， Herbie Hancock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怎样不断向前行的旅程，同时代表着爵士音乐不断进化不断融合的生命力。而当年在现场见证着这一切发生的有一个香港人 Ted Lo， 而 Ted Lo 带着他的所见所闻回来香港，成为我们口中的香港爵士教父。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跟 Ted Lo 继续谈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
10: 我是世耀。上半场呢，我哋就同 Ted Lo 呢傾咗佢美國嘅音樂生涯，由香港去到巴克萊到紐約嘅爵士圈子。下半場呢，我哋就跟住時間線去講下喇。咁關於 Ted Lo 呢回港之後到依家呢30年同香港爵士嘅過去、現在同埋未來。
9: Ted， 個個都叫你香港爵士教父啦，你自己點睇
11: 呢？好笑。Actually 開頭人叫我話唔好講笑啦，少時咁整整下呢，嘩我做啲gig呢，好多人嗰啲 rap 就叫我做 Godfather of Jazz， right？ 教父呢，seriously， 我第一次聽呢、這個我就係講笑係咪？咁我同我啲呢個朋友呢好笑，我話 Hey guess what， I'm Godfather of Jazz， right？ 佢笑到死嘅啫。You know who's Godfather of Jazz？ Duke Ellington， Miles Davis， OK？ I'm just saying， 就係實啲人係好笑嘅。咁我同好多人傾偈，佢話我都啱嘅，咁我 disappoint 嘅，因為我係真係第一個香港人 get into jazz。actually first Chinese graduate， 即是中国人是啊，咁算是有个 history， 即是我是祖先，我早行先嘅，咁都可以呢个 title 嘅 ，for 香港系咪啊？系咪啊 ？I mean other than that， 根本系好笑，冇人咁大胆叫 Godfather Jazz 喺美国，unless you're Miles Davis，OK？
9: 系。
11: You know, you're John Coltrane， you know？ 好几好笑
9: 嘅。咁都系嘅，即系作为第一个喺伯克莱 Berkeley 毕业嘅华人，
11: 即系我真系最早嘅华人毕业，
10: 系咯
11: Berkeley 吓，系咯。
9: 你觉得呢个称号对你嚟讲系一个肯定啊，定系一个责任？
11: 不过嗰时我真系唔惯，我已经习惯咗啦。佢呢咁两年两三年都咁叫我，即系我当咗系我预咗啲咩 program， 佢都话哦爵士教父咁样，我已经惯咗啦，实在呢件事都系。不然一直慣了點變了我有一排真的不慣，我說不搞錯不用了，不要這樣說，
9: 現在對你來說就是一個名字，
11: 我怪了，是的，預了他了，那就 I'll take it， 算了，如果有幫助，即是
10: 做了，都可能有幫助的，
11: 多些 job，
10: 是
9: 的，或者多些人來買票入場看，這
10: 樣也好，
9: 是好事，沒錯，是好事，
11: 沒錯。
10: 好，那我們96年，Ted就回到香港，去到現在呢， 咁呢三十几年嚟讲，推广呢个爵士乐咧，咁耐以嚟，特听觉得最难系咩咧
11: ？H 我冇咩 intention 系推广爵士音乐嘅 ，you know really， 因为我觉得嗱，我教琴啦，我 always do my best 即系教咯，都系做翻自己嘢咧，尽量咁样，我冇谂推广嘅 ，seriously。但 of course 好多时好多做好多啲介绍信咧，俾啲 student for school 啊嗰啲咧好多啦，之后攞 grant 啊，我见我写啲嘢吓，即系 support 啊。If anything 就因为开头翻嚟嗰时就冇乜机会，但系而家就真系我多咗同啲 young generation 嘅 jazz musician 合作香港，因为嗰时冇啊嘛，
12: 系
11: 吓，咁呢十年咧渐渐多系好 happy。近时我翻嚟嗰时咧，净系同 Eugene Powell
10: 系咯，就话得一个人。
11: 嗰度 room session 唔系 local， 冇人打鼓、弹 bass、弹 jazz， 冇人有个 center， 多数都系好多 Filipino 啦，有一个就 Anthony Fernandez， he still plays that he's Indian 咧，嗰时吓即系 top player， 咁就但系而家就真系呢十年即系多咗啦。咁梗系好开心啦，我同佢合作，佢哋都开心啦吓，系咧啊，我会尽量，但系都唔系为佢哋嘅，今日 for music，because they good players，所以你问我咧，即系我唔系冇咩 intention， 因为呢个系正常嘅，咁而家系多咗 young generation， 我可以 support 同埋一齐合作，就系咁啊，唔同咗呢度呢十年。
10: 就冇话特别，唔使话特别谂去推广嘅。
11: 我推广意思，譬如我有啲 jazz festival， 我用佢同合作啊嘛。即系上次我 concert， 我大 concert 同 Hong Kong Phil 两场，一年前我就用咗阿 D&D 啦。第一次吓，佢第一次嗰时嗰个 that was his first time 同Hong Kong Phil Symphony Orchestra 合作。First gig， is a good experience for him。即系好经验啦，
10: 香港冠军
11: 系啊系啊，我做咗两场噶。咁 Danny 就佢话：哇 ，thank you 啊！即系佢第一次有咁机会，咁都系，但系 because it's good， 我先用佢噶嘛，即系唔系话特登帮佢啊。但
12: 系
11: swiping 佢又有即系 good， 即系咁有个呢个 exposure 啦，即系 as a drummer。
12: 我谂系即系帮下一代打开啲门，咁佢哋自己行啦。但系
11: 唔系呢一定要自己行嘅 ，anyway 呢个世你自己音乐，但系 I think。The beauty is 呢幾年咧，真係我好多同啲 young generation 合作香港，因為而家呢個 local scene 咧係咁啊，我翻嚟嗰陣時就真係唔係咁多 young musician， 玩嚟玩去都嗰幾個即係 proficient good players， 就唔咁多選擇，但係而家係多選擇，唔淨止彈，即係好多人又 even a good 寫歌啊 ，arranging 啊，呢啲真係好，係咯。
12: 咁今日香港有自己嘅爵士音乐节啦，你又讲到又多咗好多爵士音乐人，新一代嘅。咁你觉得今时今日香港爵士有冇一个自己嘅声音咧？
11: 我觉得咧，我唔会咁谂，即系唔系话香港声音，因为呢个音乐嘅境界，你知，我觉得呢、這个我冇谂到吓。If anything， 如果你讲香港啊或者中国 ，If anything， 即系最 the closest thing 我谂啊，譬如你嗰啲 fusion。同 Chinese instrument 可能嗰啲有啲咩 character， 有啲咁嘅，但系你讲 individually as a jazz musician， 我冇谂到呢度
12: 啊，
11: 因为 what is 香港风格 right？ 所以我唔知吓，譬如我睇C.Y. Liu 啊 ，George Jern 啊，都系自己写嘢啊，都系 is Western music， 咁样继续去啦吓，即系我觉得我I don't think it's about Hong Kong。即系音乐系嘛，即系好难讲你边度吸收你，系咪咁意思啊？即系系如果个香港文化 jazz 嘅我冇谂到，冇咁 awareness， 即系有咩嘅香港嘅 text， 即系香港嘅 style 嘅 jazz or something， 冇谂到。我觉得 most 我哋都系学嘢都系学西边学，又系西方嘅音乐嚟嘅嘛 jazz， 所以我冇谂到呢度 ，if anything 都觉得系有啲 fusion collaborate with Chinese instrument 中国乐器嗰啲嘅 writing
10: 吓，
11: 即系我好多年前 collaborate with 香港中国乐团，就两场 show 我自己 show 啦，我学咗啲嘢咧就即系 fusion 吓，咁啊，我觉得嗰啲都系有啲咩香港文化嘅 you know, Chinese instrument maybe。
10: 嗯，
12: 好啦，咁如果叫你 picture 十年之后香港爵士，你觉得会去到一个咩嘅地方咧？
11: 系啦，咁呢个就 natural 嘅 evolution， 呢啲就一定会好精彩噶啦。
12: 嗯嗯嗯，
11: 一十年是 long time for any 认真嘅 musician。
12: 嗯，
11: 一年已经系有好大分别噶啦 ，if 认真。所以呢个 imagine 十年，音乐精彩咧，唔净止香港，全世界，即系 all the everybody，即系 any 认真 musician， 尤其是而家咧，一年可以吸收好多嘢。嗰阵时，你知我嗰阵时大，嗰阵时张璇好难学嘢嘅。
12: 嗯哼，
11: 我学嘢要买个 CD 嚟学嘅 ，only way。
12: 嗯，
11: 而家吸收，好嘢学 ，right？ 所以会好精彩啊！即系如果你认真啊，大把嘢学。即是学不晒，应该好精彩，所以你说十年呢，哇，总之觉得是精彩呢 ,what can I say? 即是很多 possibility, 十年很犀利的。
12: 嗯，你觉得会不会跟譬如日本啊美国齐名呢？
11: 都说现在这个世界很小，
12: 现
11: 在不经不是都不是 region 的问题呢，我们 we get, 我们有晒機會嘅喺香港，
10: 地區限制已經
11: 冇錯啦，冇咗地區限制，所以 anything is possible。我喺我做個 tour 舊年 China， on my day off 我去一個 jam session 喺南京嘅 Nanking， jam session 或者即係蒲姐 after gig， 有個小朋友12歲，佢同佢爸爸嚟 sit in， 咁我同佢傾，佢唔係好識講啊。英文，因为我国英文，咁佢爸爸识讲少英文嘅，哇哇，我听闻会玩啊，你嚟啊，佢嚟，但系对，佢哋冇嚟到，终于，但系哇，我真系好 impress， 十二岁，所以呢个世界就咁样，你 imagine 十年后呢、這个男仔，22岁嗰时佢已经，who knows，
10: 同埋到时啲十几岁又可能
11: 想象唔到，我都佢哋去到边度，
12: 如果咁问咧，对比起你以前喺。纽约嘅时候，即系纽约，我哋知道好多好多唔同风格嘅爵士音乐走出嚟，同而家对比，嗰阵系快啲啊，定系即系嗰阵精彩啲？而家
11: 唔系一定而家快，一定而家快嘅啦、但系嗰阵时就唔系嗰阵时唔同，因为嗰阵时我哋知道边个偶像我哋想达到嗰度
12: 啊
11: ，these famous people already 个水准8、4、7年代咧。而家咧，我觉得啲 young generation 咧。真系创作嗰度，因为佢学嗰啲嘢唔系嗰度学，因为我喺 Berkeley 系 from old school 学 bebop 咁样去，所以个个人都 go through 嗰啲，所以你可以谂到个 step 系咁样去噶啦。
12: And
11: you get better in this, and then you gonna 嗱学咗啲嘢 ，and then 你自己 expand 啦，自己睇去边度啦 ，become an artist
12: 啊，
11: 自己 evolve。而家咧，因为佢啲 young generation 未必去嗰度 start 嘅。学 jazz， 系即系可以好方便吓、所以呢个世界，所以就我睇唔到，譬如十年嗰啲咧，啲 artist 可能音乐 ，you know， 虽然系 jazz 嗰边咧，系 improvise 吓、但系出嚟个 the type of composition and everything，I don't know， 我觉得系好，我话 possible， 即系我觉得会好精彩，即系如果系认真嘅话，因为佢吸收快多嘢。You never know， 佢吸收啲嘢咧 ，from classical whatever， 咩 period 啊，佢多嘢 ，you know， so yeah， 我应该会音乐冇止境，
12: 喺你睇嚟咧，仲有冇爵士音乐咧？定系？

0: 所以我觉得是咁样嘅 put label， 我唔会 put label 咧，即系将来嘅即系我都系好好多 possibility， more than before， 因为 before 我哋都系 OK， I want to be playing like John Coltrane，
1: yeah,
0: I want to be Keith Jarrett， 咁有个 goal， 你效果 after 二十年都系弹嗰啲嘢 ，that's your goal， 但系而家咧，对 young generation 咧多选择，佢唔知 TL 高，佢好多听咁多嘢，
1: 系
0: 其实 inspire， 所以唔知啫，
1: 大用路咁
0: 啊，系啊，即系可能。变化好犀利，总之精彩。I would say，
1: 好啦，咁最后啦，讲到年轻一代啦，咁我谂好多香港嘅音乐人咧，都从你身上学到嘢。咁调翻转啦，你有冇从新一代学到一啲新嘅东西？同佢合作之间，
0: 未咁多吓，但系就譬如我 collaborate with Joyce Jern 旧年 for Free Space Fest with the duo， 咁啊佢有个 solo piece， 喂，哇，我净 I broke down， 我净 I was crying。我真的不会学那个 piece， 但我真的很欣赏他，就我眯埋眼啦，佢弹嗰时，我喺 backstage， 即系佢 solo 嘅，佢 ，I just said， oh man， wow， great， 即系 following the lines， 然后就 oh great， you know， 即系咁讲，即系 inspire， 即系有啲 local player 我 inspire 咧，即系好听，弹得好，系咯。
2: 好，我哋听完 Ted 今日嘅分享咧，我谂所有听众咧都好能够明白香港爵士教父的确系名副其实嘅，可以话冇咗佢咧。就唔会有我哋今日嘅节目爵士补给我啊！
0: 唔夸张。
1: 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继续会认识香港新生代嘅爵士乐手啦，听我哋分享咧点样爱上爵士乐嘅。咁啊，今日好多谢 Ted Low， 亦都多谢大家聆听爵士补给学。我哋下集再见。
0: Thank you，
1: 拜拜。
0: Thank you，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细雨呢一种鱼类早在超过两亿年前已经存在。早前科学家就在津巴布韦的卡里巴湖南岸发现一种古老的细雨化石，进一步揭开细雨演化历史的神秘面纱。这种新发现的细雨被命名为费尔加纳角齿费鱼，生活在三叠纪晚期。虽然个名听落好似恐龙，但其实它是一种淡水费鱼。研究团队帮今次发现化石的地方改了个有趣的花名，叫做牙医诊所，因为现场发现大量化石牙齿和牙板。对研究费鱼来讲，牙板是非常关键的线索，因为它们的骨骼很多都是软骨，很难保存成化石，所以古生物学家很多时都是靠牙板的形状去到分辨不同肺鱼物种。研究人员会仔细观察牙板上面的脊纹大小和排列方式。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批牙板和马达加斯加的一种肺鱼非常相似，但仍然有足够差异，可以确认是全新物种。研究人员还推测，这一类肺鱼可能最初出现在南方超大陆冈瓦纳，之后逐渐扩散到非洲和南美洲，甚至曾经遍布全球。

肺鱼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不单止有鳃，还有原始肺部，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现代鱼类大部分都属于条鳍鱼，但肺鱼就属于比较古老的肉鳍鱼类，而且和最早登陆的四足动物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鱼类演化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支线。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肺鱼一直都被科学家视为非常之特别嘅鱼类，因为佢哋唔单止系鱼，地球上面嘅两栖类、爬虫类、雀鸟以至哺乳类动物，祖先都可能同肺鱼有共同嘅源头。所以研究肺鱼其实都好似研究紧动物由水中慢慢走上陆地嘅历史。最早期肺鱼嘅外形同现代肺鱼其实差别唔算太大，经历咗咁多次生物大灭绝之后，佢哋依然生存到今日。肺鱼最特别嘅系佢哋拥有类似肺部嘅器官，一般鱼类主要靠鳃呼吸，但肺鱼体内嘅鳔已经演化成类似肺部嘅结构，可以直接吸入空气。所以现代肺鱼除了可以在水入面呼吸，还可以浮上水面换气，令它们可以适应氧气不足甚至干旱的环境。

不过奇怪的是，一般情况来讲，越古老的生物越难保存化石，但肺鱼就啱啱相反。科学家发现，肺鱼演化初期反而留低大量完整骨骼化石，但是去到中生代时期和接近现代时期，化石突然变得非常零散，很多时只是得回牙齿和部分头骨。在现存的肺鱼品种里面，澳洲肺鱼就被认为是保留最原始特征的种类。成年的澳洲肺鱼体长大约有80至112厘米，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寿命甚至可以超过100年。他们的视力比较差，通常夜晚才会出动，主要依靠嗅觉和感应微弱电流去到找猎物，例如青蛙、细鱼、蝌蚪、蜗牛和蝦等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现存的肺鱼主要分布在澳洲、非洲和南美洲，虽然全部都叫做肺鱼，但是外形和生活方式都有不少差异。其中被认为是最原始的就是澳洲肺鱼。澳洲肺鱼在3亿5千万年前已经出现，经历过漫长的演化之后，外形依然和远古祖先相当接近。由于外形古老奇特，加上受到保育限制，不少喜欢古代鱼的人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澳洲肺鱼身上覆盖着大型鳞片，胸鳍和腹鳍不似一般的鱼那么尖，而是好像船长一样呈叶状。他们体内仍然保留脊索，没有真正的脊椎骨。虽然澳洲肺鱼都有肺，可以浮上水面呼吸空气，但是他们只得一个肺，所以没办法完全离开水生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冇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冇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冇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郭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白方话将会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和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本轮乌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会展开遗体身份鉴定工作。翻嚟本港，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名议员表示，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进行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说，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将会在今日推出。陈微博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与网约车不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房屋局将最后一个简约公屋项目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予中国海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华三院联营，中标价大约是8994万元，项目位于马鞍山恒光街，提供大约86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四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由2024年7月房屋局委任第一个简约公屋营运机构，直至委任最后一个，标志着行政长官提出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这项改变生命的社会工程正是迈向完成阶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3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77.31美元，卖出3977.99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当旱季来临嘅时候，非洲同南美肺鱼可以分泌黏液，再用泥包裹住身体，匿入泥土里面休眠。不过澳洲肺鱼就做唔到啦，所以佢哋必须要长期留喺有水嘅环境。至于南美肺鱼同非洲肺鱼外形就非常相似，佢哋身体修长，胸鳍同埋腹鳍细长，好似鳗鱼一样。佢哋游水嘅能力唔算好，多数时间反而系贴住水底慢慢前进。南美肺鱼身上通常都有橙黄色斑点，而非洲肺鱼嘅头部同吻部就带有龟甲状纹路。肺鱼捕食嗰阵，通常都会慢慢接近猎物，再突然利用吸住嘅方式将猎物吸入口中。虽然动作睇落慢吞吞，但系佢哋嘅牙齿非常之坚硬，咬合力亦都非常之强，可以轻易咬碎甲壳类同裸背类动物。

一般鱼类主要靠鳃呼吸，但肺鱼就完全不同了。它们除了有鳃之外，还拥有类似肺部的结构，可以直接吸入空气呼吸。在19世纪后期，科学家刚刚开始研究澳洲肺鱼的时候，还一度误以为它们是两栖类动物，后来才正式确认它们其实是鱼类。澳洲肺鱼平时主要仍然依靠鳃呼吸，当旱季来临，水坑含氧量下降的时候，其他鱼类可能会因为缺氧死亡，但是肺鱼就可以浮上水面直接吸入空气。在缺氧的环境之下，澳洲肺鱼大约每40至50分钟就需要浮上水面呼吸一次。由于它们的肺部布满大量血管，所以能够有效吸收氧气。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非洲和南美肺鱼都有一对肺，但是澳洲肺鱼就只是得单一肺部，而且平时仍然比较依赖鳃呼吸。不过只是靠一边肺部已经足够令到它们在低含氧量的水域里面生存。另外，肺鱼幼体的时期其实都还需要长时间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肺鱼在产卵和繁殖的时候都必须要在水里面进行。相比起澳洲肺鱼，非洲肺鱼的呼吸能力更加惊人。旱季的时候，它们会分泌大量黏液，将身体卷曲，将自己包成一个泥土做的土茧，然后依靠肺部呼吸渡过恶劣环境。这种特殊的能力令到肺鱼即使面对低溶氧、混浊甚至干旱的环境依然可以生存。这种古老生物直到今日仍然存在，真是好像远古世界遗留下来的生命证据。

当非洲旱季来临，河流开始干涸，大部分鱼类都要逃走到剩低的水池，甚至死亡。但是非洲肺鱼就选择开始下眠。非洲肺鱼拥有一对肺，这种呼吸能力令到它们可以应付干旱环境。当水位开始下降，肺鱼会用口和身体慢慢转入泥土，挖出地下空间，再卷起身体，分泌大量黏液包裹全身。等黏液硬化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土茧，只是留下一个细小开口呼吸空气。进入下面之后，肺鱼的身体会连续几个月甚至长达四年完全不吃嘢、不饮水。研究发现，肺鱼下面的时候，心跳会由平时每分钟大约25下大幅下降到每分钟只是剩低2下左右，氧气消耗量亦都会减少一半，身体新陈代谢几乎完全放慢，就连部分器官例如肠道、肾脏和心脏都会进一步改变状态，减少能量消耗。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肺鱼的土碱不单止是保护罩，黏液里面含有大量的白血球，可以形成免疫防线，防止细菌入侵。如果失去这些免疫细胞，肺鱼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皮肤感染和细菌入血的问题。当雨季来临，水再次渗入泥土，肺鱼才会慢慢苏醒，挣脱土碱，再次回去水入面生活。经过大约十日左右，身体器官就会逐渐恢复正常，重新开始进食。由远古化石到今日依然存活的肺鱼，可以说是地球生命跨越数亿年演化历史的见证。

0: 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正念飲食，这个正正就是对食物的认知，怎样可以改变我们对进食行为一个非常之好的例子。

二十世纪初开始兴起嘅精神分析学派，上世纪二十年代盛行嘅行为主义学派，六十年代除了对心理辅导还有教育有极大影响的人本主义学派，以及九十年代开始得到广泛关注的正向心理学。其实很多这些心理学派都对人的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自己独特的取向和治疗方针。在这么多学派和几百种心理治疗的取向当中，认知行为学派是当代最广泛应用的一个学派。

能你会问，点解世界上唔同文化背景嘅心理学家都会咁推崇认知行为治疗呢？首先我哋了解一下乜嘢系认知。认知包含我哋所有大脑嘅活动，系我哋对客观世界信息进行加工嘅一个过程，当中包括知觉、感觉、记忆、想象、思维等等组成的一个功能系统。而行为呢，就是我们大脑经过这些对信息整理过程之后，指令我们身体去作出的一些反应。

好多人会以为我哋对世界事物嘅回应就系直接嘅行为反应啦，但系其实中间仲经历咗我哋点样去消化同埋处理呢一啲信息，我哋个人性格嘅特质、经历、信念、价值观同埋唔同嘅思维模式，都会影响我哋嘅行为。

同一件事，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和回应。而当我们想更加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掌握我们怎样回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认知，为自己的认知创造一些空间，让我们有智慧地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回应。

能你会话感觉嘅嘢我控制唔到㗎喎。而一啲嘅想法亦都系一个自动嘅过程。我经历过某啲事情，其实自动就会有一啲嘅諗法，到底点样可以去选择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嘅经历。有一次呢，我行一个连锁超级市场，见到一个细路仔大概4岁5岁到啦，非常活泼咁周围踢附近嘅嘢。当时我见到佢妈妈曾经望住佢，好恶咁同佢讲：你再系咁乱咁踢啲嘢，踢烂咗我唔赔噶。但系呢一位小朋友就冇停止过，仲继续好活泼咁周围走。接住落嚟，我就继续我嘅购物。而当我去到排队俾钱嘅时候，我就感觉到呢个小朋友企咗喺我后面。点解呢？因为我嘅后脚感受到一个好猛烈嘅撞击。慢慢转个头，我就见到个小朋友企咗喺我后面。当下我就意识到系佢踢咗我一脚。喺呢个时候，仲未嚟得及消化我当时嘅情绪，我嘅行为好快就回应咗。我同个小朋友讲：小朋友，你知唔知你踢到我啊？当阵时讲呢句说话，其实我就感受唔到有好大嘅情绪反应。但系妈妈企喺后面，见到我同个小朋友咁讲话佢踢到我嘅时候，佢就非常之大反应。听到呢度，好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妈妈可能会感觉到好内疚，即刻道歉，又或者妈妈会即刻话个小朋友你做咩踢到人啦。但系个结果系，妈妈见到呢一幕嘅时候，情绪突然间非常激动，开口就大闹我：佢系小朋友嚟啫嘛，你使唔使话佢啊？系用一个非常之嬲同埋激动嘅语气。幻想一下，当时换转你系我，切身处地咁，你会有啲咩感受同埋咩想法呢？当阵时嘅我，第一个感觉系好惊讶，继而感觉到好疑惑。当我觉察到四周围嘅人开始望住我哋嘅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尴尬，跟住就开始觉得好嬲啦。呢一连串嘅感受即刻喺我嘅脑里面促成一个諗法，就系我都冇做错嘢，依家系你个小朋友踢到我，点解你仲恶人先告状呢？而当我有呢个諗法嘅时候，就越諗越嬲，因为我觉得自己好无辜，同埋成件事唔应该系咁发生噶。有住嬲、无奈呢啲咁嘅情绪，同埋觉得自己好无辜、冇做错嘢呢个谂法，好可能我嘅行为反应就系我会闹翻佢转头。咁继而可能咧，两个人就喺超市嗰度嘈起上嚟，再难啲，甚至会喺度打起上嚟，俾人拍片，师奶大战超市，俾人摆上网。

但系等等先，系唔系我有呢啲想法同埋情绪，就一定会有咁嘅行为同埋结果呢？当时咧，我的确感受到愤怒嘅情绪，但系我个脑又真系好好奇咁去谂，其实我都未嬲，点解你咁嬲啊？跟住我喺度谂，其实之前小朋友有啲好活跃嘅行为，妈妈其实又有尝试阻止过佢，不过当然系唔成功啦。所以妈妈当下可能都好无奈，好掹整，唔知点样去处理小朋友嘅行为。而因为小朋友有呢啲行为，我又估计佢都唔系第一个踢到我。妈妈咁嬲，我嘅分析系，其实好可能佢之前已经经历过差唔多甚至同样嘅事件，而其他人都会用愤怒去回应佢

所以我当时好快有一个结论，就是妈妈咁大反应是因为在她之前的经历告诉她知，如果小朋友踢到其他人，其他人可能就会骂她，所以她以为我都会好像以往的人一样呢，那么嬲那么骂她，从而启动了一个很强的保护反应。到想到这一点，我即刻感受到妈妈好无奈，虽然当下我真系嬲噶，但系我嘅行为就多咗一个选择。喺静止咗几秒之后，我平心静气咁望住个妈妈，同佢讲：有时凑小朋友都唔容易噶。当我咁讲嘅时候，妈妈呆住咁望住我，然后大家都冇再嘈落去，我就继续俾钱。这个故事正正就是我想分享在认知行为学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ABC Model。 这个理论的重点是讲事件并不直接导致结果，中间夹杂了我们一些的信念。 A 的意思是指 Activating Event， 亦即是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B 是指 Belief， 我们的信念，对事情的看法。而 C 是指 consequences， 亦即是结果。在遇到事情和结果之间，其实夹杂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如果我只是直接地用情绪去回应，很可能个结果就是跟妈妈嗌交。但是当我尝试去挑战自己原本的信念，想下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的时候，结果就可以改变。所以各位听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好像我们没得选择，亦都有很多个案告诉我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过后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一些事。但是其实我们接收了一些信息和资料的时候，真的可以学习停一停，想一想，给自己用不同角度去分析一下，到底事情有些什么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因素会导致它这样发生。慢慢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空间给我们去选择，到底用些什么行为回应才比较合适。人生的智慧就是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感受之余，还可以挑战和选择自己的回应。当我们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如果可以用不同角度去分析，除了更加觉察自己的需要，还会对其他人多了同理心。希望今天这一节可以让大家认识多些我们的认知怎样影响我们的行为，开始为自己为我们身边的人做多些正向的选择。下个星期五，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星期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贴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今个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的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的违禁物品。使馆话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18美元，卖出3976.7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6: 出咪出？
5: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6: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5: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十点二十分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6: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5: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7: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麵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8: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7: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嘅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方丽莹，伤感如天。确实雨天俾人嘅感觉咧，系真系有啲伤感嘅。不过一日嘅开始应该系快乐嘅开始嘅。早晨，早晨，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4。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

黄海芹伤感的恋人。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会唔会已经完全遗忘嘅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啊？佢个名字叫做邓丽莹，伤心多一次。落雨天咧，听呢啲伤感嘅歌，特别有感觉。好多时候咧，人咧伤心都系因为痴情嘅关系。都是不愿意放下。

0: 妹姐梅艳芳《伤心教堂》。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美酒加咖啡，
4: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才发现每一句都是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9: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好，今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辈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0。今日咧仍然系有把沙沙地声嘅陪伴大家。不过喺啲咁伤感、咁伤心嘅歌衬托底下，把声又好似好啱咁啊，系咪啊？

0: 后一切也没有。
1: 伤心酒店，我哋有何嘉丽嘅歌声，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

梁汉文伤了三个心。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20毫米雨量，雨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区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梁汉文的生了三个心之后，我们有郑秀文的出现。

0: 最伤心的人，希望不是你。
1: 你曾经话过，我是世界上

心的理由，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确实系嘅。伤心咧，真系可以好多理由嘅，唔一定系人都觉得你伤心嘅。因为有啲嘢咧，可能你自己觉得伤心，人哋未必觉得伤心嘅。有啲嘢可能你会好珍惜啦，又或者你好纠缠啦，喺一啲位置里边可以伤心好耐都得嘅。不过当然，即系我觉得能够有呢一个嘅情绪嘅发泄系好嘅。唔好将自己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咧屈埋。有时我觉得喊咧系一个好好嘅发泄嘅工具嚟嘅，唔一定系女人先需要喊。我觉得男士，特别系一啲喺职场上好高高在上嘅男士，佢哋会觉得唔应该有流眼泪呢个事情发生嘅。不过确实，我觉得人是需要有情绪的发泄。如果你觉得喊是一个帮助，又或者有些人喜欢打沙包，是不是将你身上面的一些负面情绪抒发了出来，是会特别有帮助的。当然知道怎样去发泄是好，如果不知道的话，就要需要找专业人士的帮忙。讲起专业人士，情绪的专业人士一定是精神科医生了。转头回来有精神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讲一下母亲的压力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佢提名。48岁嘅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嘅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无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5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2名患者死亡。翻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從源頭管理吸煙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會長廖勝鵬說，制定指引時已經同勞工處商討，法例要求承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禁煙，相信業界會履行責任，盡力執行相關的措施。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處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和屯門區的雨量更加超過4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天氣仍然不穩定，間中有驟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系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8.21美元，卖出397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6: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咧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4。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今日咧都系有风有雨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除咗特别留意天气之外咧，更加要特别留意就系转头咧，我哋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一个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女人真係唔容易做，因为女人好多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特别喺个媽媽又要照顾上又要照顾下又要照顾左右隔离，偏偏自己好多时候都係冇照顾好自己。所以身边嘅人多啲关顾啦，咩人唔爱你唔紧要，最紧要自己爱自己。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过去三集咧就讲紧妈妈的压力啦，咁确实妈妈真系好多有苦自己知嘅嘢，系咪？或者佢俾自己嘅压力好大，原因因为佢都系出于爱啫，亦都好想个家庭好融合。咁但系咧，即系。去到某一啲嘅临界点嘅时候，系咪应该都适当地要揾人求助咧？唔好觉得我求助就肉酸啦，即系我都真系亲身经历过好多朋友仔话：，喂，揾社工唔掂嘅，揾精神科医生唔掂嘅，我万能嘅，我唔需要嗰啲求助。其实系唔系咧？
1: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谂可以咁讲就系、是。即有邊個人可以一個人處理曬所有嘢呢？係咪？咁但係當你個情況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係咪？自己都好似喂、嘗試咗自己去到調適，但係點解情況好似都冇好轉？不特止咧，好似越嚟越向下波走咧，個人越嚟越好似所謂嘅越嚟越撐唔到咧咁樣。呢、這個時候正正就係一個警號咧，個身體。同埋個情緒話翻俾你聽，你自己係可能都已經係處理唔到啦，需要有人幫你啦。無論身邊嘅人，無論屋企人，甚至係專業人士咧，去到幫你。當然咧，嗰、那個程度亦都要按你自己嗰啲嘅警號啦，按你個狀態啦，分唔同嘅程度咧去揾啲咩人求助嚇。咁、當然，如果係一啲可能好嚴重嘅症狀走出嚟嘅時候咧，就唔好諗咁多啦，要快啲去揾專業人士嘅求助。我講緊例如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叫做警號性嘅嘢啦，例如已經。去到一个状态是觉得自己啊好失败啦，好过分的自责内疚啦，是不是人家讲可能你都根本听不入耳啦，咁甚至呢极度负面的想嘢是不是没办法集中到精神啦，因为呢啲嘢瞓唔到啦，食唔到啦，又或者呢就是去到一啲觉得自己离开咗可能会对个家庭仲好啊，呢啲咁嘅諗法呢其实正正就是好需要呢即刻去到搵帮手嘅警號啦，咁但係當你話如果啊一啲人覺得可能佢都係啊好大壓力，好想揾人傾訴，可以嘗試揾你嘅伴侶啦，揾、你其他信得過嘅朋友或者親人咧，去到即係傾訴咗先，其實。聽多個意見咧，可能都對你好有幫助。
0: 有時可能你對於自己屋企人又好，或者熟朋友，你好難開口，係咪？即係社會上面都有好多熱線，其實你打去都有人可以聽你講嘢嘅喎。
1: 冇錯啊，其實坊間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即係熱線咧，我哋可以利用啊、善用啊，係嘛？咁講緊咧，即係你上網啊一啲嘅情緒。援助熱線咧，其實你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啦。咁啊，例如一啲即係政府嘅機構啦，又或者一啲嘅志願機構啦，坊間都好多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好容易上網就係情緒求助熱線。其實有好多嘅熱線你可以，有時通宵嘅，係嘛，24小時都可以揾到嘅。咁你打一個可能啦，呢個揾唔到唔通啊，咁我揾第二個咯，係嘛，梗有一個咧可以即係幫到你。當然啦，如果你去到最危急咧，就可能真係要去到即係急症室啦，去到求助啦，系嘛？
0: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可能好想去揾人求助，但系咧嗰个冤屈啊，或者嗰个情绪嘅爆发咧，我唔知由边度开始讲起。真系可能净系觉得好辛苦，但系好辛苦，但系唔知点样讲。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佢咧？
1: 我谂呢啲正正就系佢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系自己控制唔到个情绪嘅，系咪啊？因为佢即系可能已经个情绪令到佢个理智咧，想表达嗰个方式啊，根本已经系乱晒龙啊，所谓系咪？俾个情绪咧操控咗。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谂可以佢当然啦，即系佢可以嘅话咧。都用一啲頭先我即係我哋上一集講嗰個方法啦，係咪啊？深呼吸啊，做啲自己可以即係放鬆到嘅嘢啊，放空嘅嘢啊，係咪啊？咁去到幫自己。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得嘅話咧，嘗試揾一啲你信得過嘅人，係咪啊？去到陪你啊，就算你可能你嗰刻唔識講嘅，有個人喺你身邊陪住你嘅時候咧，你個心都定啲啊，係咪？可能你都會個情緒咧，因為有個人喺身邊，你覺得佢係關心你嘅。佢係支持你嘅，雖然乜嘢都唔使講，但係你可能你個情緒已經慢慢得到一個舒緩，係咪？舒緩咗之後，你先至再慢慢講咧，都未遲喎，係嘛？咁所以咧，唔好一個人撐，唔好一個人撐，真係要揾你身邊嘅人去到幫你咯。
0: 屋企人咧，如果屋企人覺得身邊嗰個媽媽開始出現咗問題嘅時候， 系有啲咩警号，我哋需要喂唔系、哦、真系要揾人去帮手咧？
1: 系咯，即系好似头先讲咗啲啦，系咪啊？咁我谂可以再详细大家去到参考，或者大家一齐去到即系注意咧，就系、是、啊，会唔会第一样个情绪啊，突然间变得好似好波动、哦，好容易失控、哦，系咪？平时佢好即系好似几有耐性，但系而家变得话好容易少少嘢咧，就好猛整啦，暴躁啦，又或者好少嘅事咧，好似就个反应咧不合理地咧好大啊，系咪啊？咁啊会发好大嘅脾气啊，咁样样啦。呢个第一个情绪变咗失控咧，呢个系一个警号嚟噶。第二咧，我哋留意一下佢个人个即系生理个状态，会唔会真系食啊、瞓啊呢啲就最明显噶啦，系咪？咁如果佢又瞓唔到，食得又差，系咪？个人咧半夜好似瞓极都瞓唔到，有时半夜醒啊，好早起身啊，呢啲咧全部都系我哋身边嘅人咧可以察觉到嘅嘢嚟噶喎，系咪啊？或者食咧食少少冇胃口，话俾你听系嘛，个胃顶住啊，好头痛啊、胃痛啊咁样嘅话咧，好似啊即系啲压力系释放唔到出嚟啊，咁样系咪啊？咁呢个身体嘅警号咧会话俾你听咧，佢正正就系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喺身体里边，系咪？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可能可以留意一下佢会唔会平时做开一啲佢自己都中意嘅活动啊，突然间咧，就变咗啊，亦街都唔想出啦。平时最中意嘅剧集又唔想睇啊，系咪啊？又或者咧最中意即系陪阿女可能去唱歌或者画画嘅一齐，咁啊突然间又冇咗兴趣啊，想收埋自己啊，咩都唔想理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警号。仲有咧就系、是、开始抽离个人啊，即系平时都会出下街，见下屋企人，见下朋友啊，见下翻自己父母啊，突然间好似都收埋自己，咩都唔想见，呢个亦都系我哋要好小心吓、啊。又或者佢个人咧开始成日讲一啲比较负面嘅嘢啊，系嘛？哎，真系冇用啊！我喺度有咩意思咧？又或者啊，我可能唔喺度会大家好似舒服啲啊？呢啲说话全部都系一啲我哋要好小心去到即系、就是、处理嘅一啲警号嚟噶，系嘛？咁啊，当然啦，如果佢直接讲咗一啲话顶唔顺啊，我或者我真系想即系。就是唔好撐唔到落去啦！呢啲更加咧，我哋要即刻揾人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咯。
0: 呢啲嘅危險嘅警號係咪真係一秒都唔好浪費咧？真係屋企人最重要嘅係你先會察覺得到噶嘛？你日日夜對住佢。
1: 係啊，冇錯啊，真嘅，即係我哋察覺到咧，唔好似當睇唔到啦，又或者可能你唔識處理，覺得哎就。不如同佢讲，哎，好小事啫、啊，你或者，哎，唔好咁大反应啦。
0: 系第一句好容易触动到佢，更加严重噶、
1: 啊。冇错、啊，所以我哋见到嘅时候咧，记住我哋要忍口啊。有时好惯就系咧，因为我哋其实唔系特登要咁样讲，唔系要特登要否定佢啊。不过我哋好惯性就系咧。你唔好咁大反應，或者唔好咁傷心，唔好唔使喊嘅呢啲嘢，係咪？呢樣我哋好愛錫，好緊張，但我哋又唔識講喎，我哋好想將自己嘅期望講咗出嚟咯，係咪？好想佢唔好咁大反應，好想佢唔好咁傷心，咁你講咗出口，係咪？咁但係佢聽到咧，其實覺得你咧根本就唔明白佢啦，又或者佢根本就因為你呢一句説話，佢都唔想再表達啦，係咪？因為佢覺得你唔明啊嘛。所以咧，有時咧，我諗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個嘅時候咧，去到講一啲即係注意講嗰個回應啊，係咪？唔好用個批判，唔好用指責。你可以嘗試一下咧，就係、是，我見到你呢排有啲唔同、哦，好似好辛苦，這個脾氣都係比較好少控制唔到。我覺得即係好似有啲嘢發生緊，我都幾擔心啊。或者咧，我覺得你好似已經撐得好辛苦啦，不如我哋一齊傾下。我好想即係知道你而家個狀態係點樣，我哋一齊面對啊，好唔好啊？咁我哋坐低揾個時間，我哋一齊去傾，認真去到，我想了解多啲你而家究竟係點樣。你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嘅，我可以陪你嘅。咁呢啲说话咧，可能佢就会觉得，咦，即系好似你留意到我，你睇到我嘅需要，系咪？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陪，咁嘅话咧，佢可能佢觉得已经系松咗少少噶啦。

0: 後悔莫及咯。
1: 咁如果譬如可能家庭關係本身都好緊張嘅，咁係唔係如果察覺到有呢一樣嘢，咁反而未必係由佢自己去做，可能揾翻媽媽嘅好朋友，佢啲姊妹啊，佢啲死黨啊，去出手，可能會比你自己出手更加好咧。
0: 嗯，係嘅，即係如果真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時候咧，我諗係起碼你救咗火先啦，係咪啊？起碼有一啲佢都可以覺得傾得到嘅人同佢一齊去到共同度過啦。咁但係當然啦，長遠嘅話咧，其實當然伴侶嘅角色咧不可即係分割，不可或缺，係非常之重要。但係短暫咧，真係救火嘅話咧，可以揾一啲咁樣嘅信得過嘅人咧去到幫一幫住手先。
1: 嗯，嗱，講真啦，不嬲都覺得一個家庭裏邊啊，丈夫同太太是应该大家都共同为这个家庭而努力的嘛，是不是？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呢，现在很多双职的妈妈啦，那她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家庭。那爸爸的角色可能就是翻工，然后放工回来呢，她就真的放工，是不是？是
0: 啊。
1: 就是这些位置，很多妈妈都很挣扎的。
0: 是啊，没错。所以呢，我想正正就是我们即是过去幾個星期，我幾集都講咗，即係媽媽啊，點樣即係面對緊咩責任、咩壓力，跟住點樣可以幫自己咧，身邊嘅人點樣咧？其實我覺得咁多樣嘢，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咧，就係作為丈夫咧，可以點樣喺呢啲情況裏邊咯，分擔媽媽嘅壓力啦，家庭裏邊嘅責任角色啦，又或者點樣共同一齊去面對咧？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即係個根本啊！大家都可以即係多啲留意呢一方面咧。都值得我哋嚟紧嘅时间里边多啲时间去到喺呢方面去探讨咯。
1: 嗯，好啦，咁啊，今日你都讲到呢一度，下集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该晒沈君豪医生嘅，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噶啦。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到6:30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呢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话，伊朗系伊斯兰革命卫队喺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

0: 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话袭击咗六艘俄罗斯运油轮同两艘拖船，其中喺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两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嘅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话袭击咗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系前往敖德萨港口嘅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啲军事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斡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俄方持开放态度，但是认为目前未见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贤话，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进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日开始生效，建造商会联同业界是公布了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包括建议承建商界定禁烟的范围，避免工友临时通道或者隐蔽的角落食烟，亦都有从源头希望减低工地相关火警风险的做法细则。来自业界进一步落实的建议，稍后我们会听听建造商会的代表讲解。
2: 立法会内会昨日加开召开特别会议，是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大会亦都会是在今日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当局近日亦都是安排了运输业界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新闻天地记者访问了跨境巴士业界的代表，了解新口岸配套等的相关情况。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航天梦不再遥不可及，康文署和中华中商会合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今年踏入第15届。30名中学生下个星期就会前往北京、酒泉以及西安参加为期9日的训练活动。都包括有机会亲身一睹国家航天事业软硬件方面的实力，稍后我们会带大家了解更多。
2: 至于科技园公司昨日就开始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巡回专题展览，除了展示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成就之外，同场都是展出了香港第一位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接受训练和在太空做事时候的相片，希望可以激发到年轻一代对于航天科技的兴趣。一阵会同大家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的移民部门他们的人员针对怀疑非法移民执法的时候造成拉美裔人士死亡，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度要下令暂停部分执法人员的行动方式，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推翻有关的命令，他的强硬取态都触发到国内以至国外不满的情绪持续，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2: 提起海鸥嘅话，可能大家就会谂到佢哋同人抢嘢食嘅画面啊。喺苏格兰一个小镇，最近咧就系请咗一位海鸥巡护员，专门就系教大家点样同海鸥和平共处。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晶片股向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高开近270点，已经触及全日高位，之后最多倒跌超过290点，收市报52552点，跌咗105点，跌幅0.2%。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近2%，收市报25881点，跌咗387点，跌幅近1.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咗38点，跌幅0.5%。晶片股跌幅显著 ，SK 海力士 ADR 跌近14%，美光科技同埋英特尔跌近6%。NVIDIA 就跌了超过2%。大型科技股方面， Alphabet 跌了超过4%。有报道指公司延迟发布旗舰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的最新版本。亚马逊和 Meta 就跌近2%或以上， Tesla 跌近1%。至于微软和苹果就升了超过1%。Netflix 收市之后公布上季每股盈利$0.8，略高过市场预期，收入上升13%，去到$1,256,000,000，略低过预期。至于联合健康就高收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915点，跌84点，跌幅0.3%。法国 CAC 指数报8377点，跌咗4点。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72点，升咗56点，升幅0.5%。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有联储局官员就呼吁适度加息。美元指数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高见100.83，在纽约美市报100.71，升幅是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1%，最终收市系下跌，但系仍然处于一个月嘅高位附近。美伊紧张局势加剧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4.23，跌72美仙，跌幅0.8%。纽约期油报每桶$78.95，跌65美仙，跌幅0.8%。金价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油价仍然处于高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增强。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000关口，一度跌穿$3,970的水平，跌幅是超过2%。最新是报$3,975.59。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3,992.1，跌幅近1.5%。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 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超过 0.2%， 但係汇控仍然升超过 0.4%。 至于科技股， ATMS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咗超过 1%。港股连升五个交易日，重上25,000点关口收市，创超过一个月新高。恒生指数上日最多曾经升540点，高见25,221点，之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5,008点，升327点，升幅1.3%。科技指数高收近。科技指数高收近 2%， 收市报4834点。由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分析港股表现。
6: 港股升幅就比较明显啲啦，主要嚟讲都系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就有个突破，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分别系升穿咗100天移动平均线同埋50天移动平均线啦。咁有啲技术买盘嚟讲入市啦。咁如果能夠喺大嘅阻力位企喺樓上有2-3日嘅話咧，咁啊有機會轉翻一個強勢咧，都有助港股咧繼續再進一步係穩守喺50線樓上咧，就再向上下一個嘅阻力位，大概25,500、25,600嗰啲水平嘅。
7: 短期嚟講咧，會唔會話都係一啲即係上落嘅格局啦？後市咧主要要睇啲咩因素啊？
6: 主要因為咧近期有好多半新股啦，佢哋又解禁啦，咁如果走勢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亦都係令到啲資金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我諗呢個走勢嚟講咧，暫時其實都會持續嘅。睇翻嚟緊方面嚟講咧，就美國嗰邊都好多啲科技公司有業績啦，咁啊睇下佢哋嘅業績會唔會話帶動嗰科技股咧都係再進一步做好翻啦，咁啊從對個港股都係有個推動嘅作用嘅。
5: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表示，本港审计费用平均占上市公司市值少于 0.03%。 他重申审计不应被视为一项可以任意压缩的成本，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绝不能被短期商业压力削弱。他敦促会计师行和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要以质素为先。由宋家良报道。
8: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表示，审计支出占上市公司市值3%以下，审计业界一直认为偏低。他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对客户要做到及早介入和分析风险，这些投入都是成本。
9: 业界一定觉得低的了，因为现在做审计无论准则和社会的期望都是高的。那审计师其实压力很大，去到真的落场做审计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他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完成的。那变了审计师可能更加早些去了解个客户啊，或者去做一些分析的风险啊，那这些往往都是一个他的成本来的。
8: 赖卓碧呼吁事务所同上市公司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应该以审计质素考虑为先。
9: 香港呢就2700间上市公司，我哋而家咧可以做上市公司审计咧，我哋发咗牌有66间，即系如果你咁样除翻上去，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几十间啊，好几十间咧压力都唔细嘅，好好做一个审计嘅话咧，难度都唔系低嘅。我又唔觉得系话真系你要用费用减价去争取到呢个客户，反而你话到俾你个客户听，你提供到嘅你嘅价值咧，或者你点样帮到佢咧，先至系一个增值到或者加到费用嘅方面嘅工作。
8: 会财局较早前公布截至3月底止年度查察报告，过去一年会财局对39间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查察，重点审视质素管理制度同选取嘅90个已完成审计项目，当中包括58个上市实体审计项目。会财局话，大型事务所通常展现出较成熟嘅专业技术能力，但业界喺收入确认、资产减值评估、持续经营能力评估以及舞弊风险识别等复杂且高度依赖判断的领域仍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这么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 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1: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13: 今日的事，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会发表主旨讲话。
3: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今日开始生效，我们会留意住情况。
2: 立法会今日就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3: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出席立法会财委会讨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的方案，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阁。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申请人或者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讨论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
2: 政府统计处今日下午会公布最新的失业率情况。在韩国大邱市一间古庙最近就是帮单身男女举办交友活动，希望可以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3: 另外讲的是欧洲苏格兰一个小镇，近期就请了一位很特别的工作人员，海鸥巡护员，就专门是教民众怎样跟海鸥和平共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一下。
14: 放眼世界，
15: 提起海鸥，不少人可能会想到他们会成日抢夜食。英国传媒报道，苏格兰海滨小镇伯威克郡的居民近年饱受海鸥袭击困扰，单单在2024年就有7个小朋友被海鸥攻击流血。为了改善人类和海鸥之间的关系，令人鸟之间和平共处，当地海洋保护区最近破天荒聘请24岁的萨福德出任苏格兰首位海鸥巡护员。萨福德的主要工作是向居民和游客介绍海鸥习性，教大家如何避免冲突，以及宣传保育观念。萨福德说，很多人平时会用假的猛兽模型、防鸟网或者防鸟刺去到驱赶海鸥，但海鸥其实非常聪明，适应力极强，很快就识穿这些天敌是假的，有些甚至会直接在防鸟刺旁边筑巢。 薩福德仲幫海鷗平反，指出其實得兩成半的海鷗會主動搶人嘢食，與其盲目硬碰硬，不如學識點樣同佢哋共存。薩福德教大家想保住手上的食物，最有效的方法是揀靠牆或者有遮雨棚的位置坐低，因為這樣可以成功阻擋海鷗的飛行路線，令他們沒辦法俯衝下來搶食。另外巡護員也再三提醒大家，千祈不要隨便喂海鷗，同埋見到幼鳥一定要行遠啲，以免成鳥誤以為 BB 有危險而發動攻擊。另外也應該避免亂掉垃圾，不要將垃圾塞入已經滿了的垃圾桶，以免吸引海鷗聚集。只要大家做好本分，人類和海鷗絕對可以在海濱和平共處。韓國生育率持續低迷，有分析指出，除了因為樓價高企，年輕人社交圈子太窄，加上交友程式並不普及，都令到結識異性難上加難。為了幫助年輕人找到伴侶，部分鄉村佛寺開始舉辦短期淨修活動，讓單身男女在遠離都市喧囂的環境中認識彼此。參加者除了體驗佛寺生活，也有機會透過交流和共同活動建立連結。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大邱市一座建於八世紀的古刹和華寺，最近就在政府支持下搞了一場長達30小時的雙體營。這個雙體營反應非常熱烈，吸引了大約1600人報名，最終精挑細選出12男12女參加。有做文職的女參加者大嘆，平時生活就是上班和回家，很難認識到異性。亦有在牛奶廠工作的男參加者說，公司有高達97%的員工都是男性，自己又抗拒玩交友應用程式，多次相睇都無疾而終。為了幫這班後生仔女打破隔膜，寺廟入面的僧侶為他們安排了一連串緊湊的活動，包括自我介紹、共進午餐、晚餐、互贈玫瑰花和才藝表演。結果這場佛子相睇大會效果出奇地好，短短30小時就成功撮合了8对情侶，當中有2对更加是工作人員和參加者來的。有女參加者說，今次經歷就好像回去學生時代的宿營那麼開心，即使最終沒有成功脫單，但大家都認識到一班好朋友，還約定下次出市區再一起聚餐。
3: 来到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今日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目前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14: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国家15/5规划及发展，香港特区着力培育长期资本，积极投资创科。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的年报显示，去年是录得64.5亿的投资收入，按年增加 1.75 倍，正内部回报率 14%， 同时每一蚊投资是带动到超过8元的市场长期资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的公司已经在本港上市，另外有30间准备上市。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呢，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接受访问的时候是指出，港投公司呢去年净内部的回报率是达到 14% 左右，若果同环球其他具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比较，成绩并不逊色。麦瑞才指出，港投公司另一大价值呢就是调动到市场的资金，培育具备高增值潜力的产业，在香港落地生根，从而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根据港投公司公布，他们的引资效应达到1:8以上，而这种杠杆效果他就认为正是发挥着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是发布相关的实务指引，提出八项守则，除了禁止大烟和火种进入地盘，也都建议承建商定明管理架构、定期巡查等等。地产建设商会去年年底讲过，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人士。不过建造商会的指引就未有提出。会长廖胜鹏回应时候话，指引只是属于框架，具体奖罚是由会员公司自决，以保留弹性。而会方亦都不提倡过严的罚则，以为是地盘和谐工作氛围。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完成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当局说，运输署今日会正式推出涉及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署方将会在8月3号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在同日开始接受申请，预计首批考生将会在今年的9月中开始应考优化综合笔试。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朝早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电动车日益普及，处理退役电池就成为了不可以忽视的问题。香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到10000公吨的退役电池，转化做再生黑粉，突破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实现从消费端迈向循环端的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这个标志着香港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旅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录得2671万访港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就占了2056万人次，按年亦都是增加了16%。经济日报报道，
3: 时间嚟到接近7点，同大家讲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半。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巴士公司亦都会适当地加强巴士服务噶。而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南部地区有民居和基础设施遇袭，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方面表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表示，伊方仍然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确实正与伊方沟通。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敢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又敦促海湾地区国家防止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申伊朗和周边国家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获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承认与军方总司令不和，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总统泽连斯基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不过名单并不包括防长和外长这两个由总统提名的职务人选。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委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军官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完成相关法律程序之后，将会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防长。他说已经同赫马拉讨论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的问题。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上任只有六个月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其中首都几乎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高叫耻辱同让费多罗夫回来等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之后，致力改革军队，并且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 夫的原因，费多罗夫又拒绝留任顾问。他受访的时候承认与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不和，批评塞尔斯基没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密切关注乌克兰政府改组，但除非基辅方面愿意作出有助于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决定，否则新总理和防长的任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短期之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早11点将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4: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5: 按照目前的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4: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6: 我们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4: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7: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边个去指挥，边个去调度呢？
4: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6: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呢，就哪一个是负责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有模糊地方的应该。但是当然刚才我讲的一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边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4: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前少于1%，上升至今个月5号至11号的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亦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月亦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都未接种新冠疫苗。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数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且推行改善。 道瓊斯指數報52,552點，跌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3點，跌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買價：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74.7美元，卖出3,975.9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在世界杯四强赛1-2输给阿根廷，赛后英格兰中场比宁咸击打阿根廷后备球员华伦天巴高，引发双方球员小规模冲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比宁咸可能会因为相关暴力行为而受到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处罚。视像画面显示，完场哨子吹响之后，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比宁咸走向未有在比赛上阵的华伦天巴高，用手击打他的后脑，华伦天巴高随即转身推撞比宁咸，多名球员迅速围了上来。阿根廷一名后卫上前和比宁咸发生争执，之后英格兰队友将比宁咸拉开。報道說，目前仍然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比寧咸做出這樣的反應，但是畫面顯示，在阿根廷85分鐘攀平比分之後，華倫天巴高曾經跑入球場並在英格蘭球員面前慶祝。比寧咸的賽後行為會不會受到國際足協追加處罰仍然未確認。報道說，如果相關暴力指控成立，23歲的比寧咸將會被禁賽，無緣在星期六英格蘭對法國的銅牌戰上陣。今屆賽事攻入6球的比寧咸，在英格蘭對阿根廷的四強賽初段亦都曾經與阿根廷隊長美斯發生口角，起因是球員犯規問題。比寧咸在賽後表示，兩人當時其實只是在討論一個犯規，沒什麼大不了，他知道大家都會有各自意見，甚至將事情鬧大，但是的確沒什麼問題。
8: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9: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10: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國際消息。今日會講下咧美國一啲具爭議嘅情況。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今個月咧係再涉及3宗執法導致到有人死亡嘅事件，有2宗係包括人員執法嗰陣咧有拉美裔人士死亡，死者分別嚟自墨西哥同哥倫比亞。事件都引發包括咧美國緬因州在內嘅大規模示威，而哥倫比亞總統咧佩特羅就要求美國解釋。
9: 有報道就係提到美國國土安全部已經下令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暫停執行截停車輛調查的做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推翻有關命令。有評論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處理移民和族裔問題上的手段正是愈趨強硬和暴力。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11: 环看天下，
1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个月一个礼拜之内接连牵涉三宗执法导致有人死亡事件，其中包括两名拉美裔人士被枪击身亡。由于被指执法证据不足，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动引发多方面的不满。其中一宗个案发生在本月初，一名52岁墨西哥籍的男子在德州休斯敦被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击，其后身亡。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形容这名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事发时拒捕并且企图揸车冲击一名执法人员。当局说执法人员开枪属于自卫性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缅因州一名26岁哥伦比亚籍男子揸车途中遇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截停，其后遭到枪击，伤重不治。有报道说这次行动原本锁定的是另一名等待驱逐的人。就在这两宗事件争议仍在发酵的同时，几日前佛罗里达州一座加油站停车场里面，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美国国土安全部人员试图拘捕一架汽车上的人，车上面四人立即逃跑，其中一名28岁男子被一辆经过的车辆撞死。当局仍然未透露这批人士是否原定的执法目标。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就证实这名男子是在逃跑的时候穿过公路遭遇车祸身亡。短时间之内三次行动期间导致有人死亡，外界质疑声音不断。有报道说在缅因州的枪击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甚至没有佩戴记录执法用的配置仪器。美联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曾经下令暂停拦截车辆执法的做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其后又宣布，执法人员不会永远停止截查车辆，只是出于安全考量，针对高风险截车和人群控制的短期暂停，以及内部重新检讨培训。特朗普重申，美国必须要强大、强硬及明智，不能够放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打击犯罪的工具之一，即是截查可疑车辆。有观察家指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工作性质和范围自去年起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执法规模更大，特别在今届世界杯前后，由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被纳入整体赛事的安保体系之中，执法人员更容易在主办城市内加强执法。另外，自去年起，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采取的策略更加强硬，而且目标更加广泛，同当时最高法院一宗判决有关，令到当局人员只是凭住外貌、语言、居住区域等特征就可以展开盘查。局方对非法移民的拘捕工作过去多数在监狱、看守所内进行。在特朗普政府推行大规模驱逐行动的背景下，执法人员加大拘捕力度，导致增加拦截车辆等行动，风险因而亦都相应增加。自特朗普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以来，已经有多人在执法过程中丧生。近大半年来，部分美国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最近再接连出事，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不满情绪再次蔓延。缅因州多地爆发抗议，有示威者更公开形容涉事执法人员是杀人犯，要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撤出缅因州。分析指，部分美国民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愤怒，反映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处理族裔问题的不满。外界更深切忧虑现届政府在推行移民政策时，手段正走向暴力化与极端化。事件更触发外交风波， 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将哥伦比亚籍男子被枪击致死事件定性为美国政府支持的谋杀。他要求哥伦比亚驻美使馆立刻采取法律与人道主义双重行动，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他还公开敦促特朗普作出正式解释与回应。
10: 跟住我哋嘅话题，讲下国家航天事业科技园公司举办嘅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巡回专题展览。咁琴日咧喺第一站科学园揭开序幕，展示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成就，以及香港科研力量喺航天科技、太空机械人以及深空探测等等领域嘅参与同埋贡献。
9: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科技正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点领域之一。今次的展览亦都系展出了香港第一位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接受训练同埋喺太空做嘢时候嘅相片，希望可以提升到市民对国家发展嘅认同感，同时激发年轻一代对航天科技嘅兴趣。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过黄炳修，听下佢点样讲。
13: 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一连七日咧，我哋会巡回展览啦，去7月22日嘅。以香港科技公司咧作为巡回嘅首集，仲有数码港啦，同埋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都会有展览嘅。今次嘅展览咩特色咧，同埋意义咧，佢咁大家知道今年咧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啦。航天科技亦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点领域之一嚟嘅。咁今次嘅展览咧，即系我哋有好丰富嘅展示吓，通过唔同嘅展板啦、图片啦同埋解说咧，包括乜嘢咧？即系我哋会睇下我哋国家喺航天事业上咧近期嘅发展啦，亦都有专题啦。大家知道啊，我哋黎嘉莹博士系上咗太空啦，关于佢上太空有关嘅一啲支持，同埋咧喺太空嘅时候咧展示啦、啲相片啦，同埋一个解释佢嘅工作啦，都有几好嘅一个展示出嚟嘅。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啲香港参与航天科技嘅项目里边咧，有啲咩嘢嘅产品、工具同埋科技系带咗上太空系使用嘅，包括咧天运相机啦，其他呢啲咁嘅相关嘅资讯咧，都会提供嘅。喺呢个展览咧，提升咗市民对国家发展嘅认同同埋个自豪感，都激发咗青年人咧对科技同埋咧航天嘅兴趣啦。而家越来越多人都系谈论点样参与，研究下点样读咩科目可以参与航天嘅事业啦。将来
14: 预计会吸引到几多人到场参观展览，佢哋参观完之后会有咩启发呢？
13: 我哋预计都会好多唔同嘅中学生啦、大学生啦，同埋社会各界都会参加嘅。咁啱啱正值咧，而家系暑假啦，咁我相信好多本地学生都会有兴趣嚟参加啦。佢哋都可以咧嚟好仔细咁去睇下，希望佢哋可以获得更多嘅益处。近期神舟23号升空啦，亦搭咗我哋香港首位嘅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上去啦，咁亦都正值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啦，同埋香港作为国家非常之支持喺创科同埋航天方面参与同埋作出贡献呢个咁重要嘅转折点咧，香港去举办呢个咁嘅国家航天成就展览咧，系非常之具意义啦。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香港各界社会都可以了解到最新嘅发展状况啦，香港咧究竟喺科研方面嗰个成绩啦，同埋点样喺呢个方面咧去帮助到国家个推进呢个航天事业同创科事业发展咧，同埋咧激发好多年轻人咧系有意参与其中喺呢几个领域里边咧嘅一个兴趣，同埋都引领到佢哋咧将来学习或者读边一个科目嘅专科，佢哋系喺呢方面有兴趣都可以参与其中去再贡献嘅一个引领俾嘅作用嘅。
14: 之后仲会唔会搞类似嘅展览？如果市民系想继续了解翻有关嘅资讯嘅话，仲有啲乜嘢途径可以获得呢？
13: 我哋呢个展览咧，其实各个方面咧对学生咧同埋我哋社会各界都有关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无论边一嘅界别嘅参与者咧，都会觉得好有兴趣同埋有启发嘅。我哋会通过唔同嘅途径咧，系咪只得咪最好咧？今次做咗一次，我哋要睇下嗰个效果系点。其实我通过唔同渠道咧，都会推广香港点样参与同埋贡献国家航天事业嘅。喺好多唔同嘅领域咧，我哋都会尝试，包括喺展览啦，通过喺展览，我都会希望可以带出香港点样喺航天科技上面贡献国家。
10: 年轻一代其实亦都有另一个途径啊，可以感受到啊，进一步感受到国家航天嘅实力。康文署同中华总商会合办嘅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今年咧踏入第15届啦，30名嘅中学生，下个星期就会前往北京、酒泉同西安参与为期9日嘅训练活动。行程是包括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国家天文台兴农观测站以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等。今年亦都新增了西安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中国火箭引擎的研发。
9: 太空馆馆长苏柱荣说，学生有机会和上过太空的国家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听他们分享克服困难的经历。他亦都提到了，适逢香港第一位在航天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跟随着神舟23号升空体验型的行程，正好就是跟随着他的训练足迹，令到学生感受到航天梦并非遥不可及。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苏柱荣，听下佢嘅介绍啊。
15: 咁15年嚟咧，我哋每年去嘅地方咧都唔会一式一样嘅。今年2026年咧，我哋特别响尾二嗰日咧就会去西安嘅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就系中国制造火箭引擎嘅研发基地嚟嘅。咁我带啲同学去睇下，而家究竟火箭引擎点样做到又高效能、又高推进力、又会最高嘅安全性呢个咁嘅秘密咯。
16: 期望学生喺从中学习到啲咩，或者系获得咩收获咧？
15: 拣30个同学去咧，都期望佢哋透过呢啲参观同埋一啲分享嘅交流咧，学习航天知识啦、天文知识啦，最重要咧就系一啲航天员嘅精神，即系佢哋接受

0: 型咧，对学员嘅长远嘅个人成长方面带嚟一啲咩影响咧？佢哋对航天知识层面方面又有咩提升咧？
1: 经过呢个体验营，我哋相信咧，佢学多咗好多航天同埋天文嘅知识啦。但我觉得更重要咧，启发咗佢原来即系航天究竟系需要啲乜嘢，即系譬如航天嘅人才需求啦。因为你睇紧而家中国嘅航天发展咧一日千里，所以如果咁样嘅话咧，需要咧唔单止航天员，仲有好多工程师啦、科学家啦，仲有系物理学家啦、天文学家全部一齐先至做得到呢样嘢嘅。所以咧，因为我哋应该系有一个人才嘅殷切嘅需求嘅，所以我谂佢哋咧第日对升读大学拣科。时候咧可以拣翻相关嘅专业咧，都对佢自己有得益之外咧，可以贡献呢个国家力量咯。
0: 香港首位嘅女航天员黎嘉莹都参与咗神舟23号任务。咁你认为对于香港青少年嚟讲，尤其系体验型嘅学员嚟讲，系带嚟咩影响呢？
1: 其实好简单嘅啫，俾佢知道呢个航天梦咧可以实现嘅。即系你黎嘉莹之前咧，啲人可能都系觉得机会唔好大，亦都好困难啊咁样。但系如果你见到呢个黎嘉莹嘅故事咧，正正嘅话俾佢听，呢个航天梦咧系可以实现嘅，唔系一啲虚无或者遥不可及嘅嘢咯。我哋呢个行程咧，其实就系跟住黎嘉莹嘅训练嘅足迹，包括佢训练嘅时候嘅情况啦，甚至我哋去参观天宫空间站嘅模型啦，同埋发射塔架咧，正正就系佢经历过晒嘅嘢咯。所以呢个行程咧，其实系最接近黎嘉莹嘅经历嘅其中一个嚟嘅。
0: 太空馆近月都更新咗呢个航天太空嘅展览，加入咗神舟23号升空同埋黎嘉莹嘅相关内容。咁系适逢而家暑假啦，太空馆嘅参观人次有冇话因此而明显增加呢？
1: 我都留意到咧，因为呢个航天热咧，多咗好多人咧系特登嚟太空馆咧就睇航天嘅资讯。譬如我哋响展览嗰度加咗黎嘉莹嘅签名飘色徽章啦，另外仲有我哋而家关于航天嘅神舟13号嘅航天员拍摄嘅窗外是蓝星电影啦，好多人都系特登嗰个航天热咧嚟睇嘅，甚至睇完一次之后再嚟睇。咁我哋真正呢个航天热咧，都响上次展厅度加咗啲神舟23号嘅资讯啦。咁我哋嚟紧咧都会继续因为呢个任务进。展嘅时候更新呢个展厅嘅内容啦，咁同埋我哋嚟紧咧计划都会做一啲专题展览咧，去专题咧去介绍翻呢个神舟13号嘅任务咁样嘅。
2: 时间接近朝早嘅7:30，同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同埋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0: 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感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现时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另外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巴士公司都会适当地加强巴士服务噶。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落是近住朗岩峰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亦都听到啦。立法会内会咧，琴日系加开咗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标志住立法工作迈出关键嘅一步。立法会今日都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
4: 當局昨日是安排了相關跨境巴士營運商的代表去到港方口岸區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那裡參觀。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張劍平預計，新的口岸通關便利，人流會大幅增長，業界已經是增加了車隊和運力，相信可以應付到客流。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张建平，听下佢点样讲。
6: 嗰啲道路咧，我哋都系摸一摸入边嘅，我哋啲损车位啊，未来我哋要摆业务啊，摆车啊个位啊，方唔方便啊，够唔够位啊，整体系 OK 嘅。始终嚟讲叫新嘅建筑嘅，同埋其他设施我哋都未睇过嘅。始终嚟讲都 OK 嘅，宽敞嘅。但系实质上咧，有冇其他嘅问题都要具体要试车先讲。所以而家未开始试车，照睇冇咩问题啊。佢入边嘅光猛就肯定啊，都比较新嘅。市民等候啊，停泊位咧个量咧，应该就未必有咁多。但系见到佢公共设施啊，佢有公交啦，有的士啊，都多噶。佢入边啲位，整体位系多噶。开心系唔同所有嘅口岸嘅，新中湾嗰啲都系唔系叫室内嘅，佢就一个二楼平层一个大平层，所有嘅车进出入都系一个大平层入边嘅运作啦。我哋跨境直通巴士系烂市口岸入边，主要就跑市区啦，就观塘啦、尖沙咀啦、湾仔啦、荃湾啦，就未来咧就呢几条线咧，我哋都系延长过去，就搬到去新嘅贡岗口岸啦。
7: 咁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啦，嚟紧都会实施一地两检嘅通关啦，系咪都会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北上？即系你预期个乘客量有啲咩嘅唔同啊？会唔会话多咗好多咧？
6: 我相信會嘅，佢通關後咧，始終係生，佢真係查驗嗰度啊，極之便利啦。過冷都係一個新鮮事物，我估好多人點都會試一試。啱啱通關人流，我覺得應該係向上嘅，會好嘅，會多人過關嘅。佢舊嘅即係臨時皇崗口岸咧，個人流就好少嘅，有少少不便利啦。佢入邊嘅設施不足啊，但未來呢個新皇崗口岸咧，照我哋業界去睇咧，參照以前嘅舊皇崗嘅時候咧，其實最高峰咧都可以去到100,000嘅。咁啊，我哋估計個人數咧、人流咧，一定喺初期一定係好大嘅增長嘅。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入去想嘗試下睇下啦。佢下邊有地鐵啊嘛，接駁啊嘛。
7: 公共運輸方面都有即係7条嘅專營巴士路線啦、
6: 嗯，
7: 其實會話啲路線都同你哋會有啲重疊啦。頭先講到話有的士啊，有各樣嘅交通工具啊、嗯，你覺得嚟緊嗰個競爭最大會係邊方面啊？
6: 嚟緊對跨境巴士嚟講，肯定係競爭大咗嘅。但我哋一個期待一個餅係要大啲啦。如果冇餅唔大咧，我哋都好難生存。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咧，真係的確嚟講入咗成7条嘅專營巴士。目前專營巴士票價嗰方面，仲有啲2蚊啲優惠啊，2蚊2折啲優惠喺度咧。對於我哋跨境巴士咧，的確嚟講係一個壓力係幾大嘅。喺票價嗰度，我哋都會壓力嘅。但係跨境巴士咧，我哋行嘅路線咧，主要行嘅市區路線比較多。我哋行嘅站點咧，最多一架車應該都係2个点到。譬如講觀塘，我哋可以直接過到去皇崗嗰度，我估計都係40分钟到已經到咗新皇崗口岸。我哋嘅路線採取一種係直接路線嘅，就不嬲跨境直車都係咁樣跑嘅。我諗喺呢一度地方咧，我哋有優勢過公共交通服務嘅，佢路線咧一定係兜路嘅。我哋都同政府講啦，就是、希望我哋爭取多啲市區路線俾我哋啦，同埋行嘅路線盡量大家冇相同冇重疊啦。專營巴士行嘅路線咧，應該要係照顧所有嘅客嘅需求嘅，應該要行多幾個站啦。咁啊，我哋嘅取取係市區方面直達啦。咁啊，相對嚟講咧，我哋喺票價嗰度咧，可以攞翻收翻少少成本啦。業界咧係疫情前咧都可以運作到100,000，皇崗呢下都可以翻到市區都冇問題嘅。咁啊，我哋車力咧係都足夠嘅。我哋都為咗新皇崗咧，好多業界都添置緊車輛嘅，都唔想變成大家太過惡性啊，同埋太過消耗社會嘅成本咧。咁啊，我哋而家都呢幾天都積極恢復緊呢個運力嘅，相信我哋應該都可以應付得到個人流嘅。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咧，今日开始生效。建造商会联同业界系公布咧，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其中就建议承建商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喺临时通道或者咧隐蔽嘅角落食烟。又建议咧要求工友进入地盘之前咧，将吸烟用品存放喺出入口指定嘅位置，离开工地嗰阵先至攞翻。
4: 指引亦都系提到，具备条件嘅工地应该系用闭路电视同埋科技去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嘅行为。规模比较细嘅工程，如果未能够安装监控设备嘅话，亦都应该更加频密巡查。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听下佢嘅讲解啊。
8: 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咧，我哋就系要制定一个清晰嘅禁烟政策啦。第二系要建立一个禁烟嘅管理架构。第三，我哋系要展示横额、海报同埋禁烟嘅标示俾工地所有人可以睇得到。喺我哋入职培训嗰度咧，都会讲解到喺地盘禁烟嘅要求啦。恒常嘅工地会议中咧，我哋会继续宣传呢个禁烟嘅政策。另外咧，為咗我哋要確保我哋成個禁煙嘅政策去執行咧，咁我哋都要建立一個巡查同埋一個記錄嘅機制，檢視我哋嗰個禁煙嘅成效。我哋呢個實務指引咧，係由香港建造商會啦，聯同埋另外8大團體咧，包括工會啦、分包商啦、機電商、 一齊制定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實務指引咧係有廣泛嘅認受性啦。咁我哋希望就係話制定呢個實務指引咧，係令到我哋所有喺會員公司同埋成個業界係有一個清晰，即係一個守則，點樣去執行呢個禁煙嘅政策。
2: 針對於不同嘅工程啦，可能會有不同嘅工地範圍啊，個人手同埋風險都會有唔同啦。呢個指引會唔會特別就住不同嘅情況都會提出一啲具體嘅建議嘅？
8: 我哋針對唔同類型嘅工程咧，都有制定到唔同嘅指引嘅。如果有個好明確嘅範圍咧，咁喺維街板之內咧係絕對禁煙啦。至於喺譬如話裝修維修工程啦，咁譬如話喺呢個大廈嘅範圍裏面咧，我哋就要同業主啊、物業管理嘅公司就係要參考翻相關嘅工程合約條文咧，大家共同制定一個叫工作範圍啊、施工嘅位置啦，嚟定一個所謂叫做建築地盤嘅範圍啦。當然啦，如果譬如話喺嗰個商場裏面嗰個範圍係圍封咗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明確嘅禁煙範圍啦。如果譬如話冇明確嘅工作範圍咧，譬如話喺馬路邊嘅工作咧，我哋係針對喺呢個施工嘅工友同埋我哋前線管理人員咧，有一個叫做要求佢哋禁煙啦。呢啲標示咧都會喺一個好明確嘅水馬，一或臨時嘅圍街嘅板上高都明確表示嘅。
2: 喺個源頭管理個方面啦，指引會建議就住一啲吸煙或者點煙用品，你哋會提出啲乜嘢嘅建議咧？
8: 好明確嘅工地範圍裏面啦，咁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會有一啲叫做 locker 啦，嗰啲儲物箱啦，係俾啲工人將香煙同埋打火機擺入去儲存啦，到佢嚟一個工地嗰陣時先攞走啦。咁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地盤比較細嘅範圍，譬如話有啲冇明確嘅標示嘅，咁我哋都會鼓勵我哋嘅管理人員咧，用呢啲密封嘅膠袋將即係香煙打火機咧擺咗入去裏面，咁到佢離開個工作範圍嗰陣時先攞翻。大部分建築地盤咧都有 CCTV 啦，有啲智能嘅 CCTV 係可以測埋嗰個熱能嘅，可以 check 得到咧啲工人有冇吸煙嘅，呢個可以幫助我哋減低咗巡查嗰個要求啦。咁我哋可以翻查翻啲紀錄片，可以睇得到地盤係咪有吸煙嘅情況出現啦。
2: 就住一啲違規嘅情況啦，指引會唔會都建議承建商同埋分判商都制定一啲懲罰嘅機制，嗰、那個阻嚇性係可以點樣加強咧？
8: 我哋個指引咧有鼓勵每個會員公司同佢哋相關嘅施工單位咧，都制定一啲實際可行嘅措施啦。一般嚟講啦，懲罰機制就係話，如果初犯可能就有警告信啦，再犯就可能會請佢哋離開個地盤啦。咁另外獎勵嘅機制就係話，如果工人戒到煙嘅，好多時就會有禮券嘅獎勵啦，甚至旅遊嘅獎勵啦。咁至於具體嘅情況咧，我哋就交由翻會員公司自己決定嘅。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9: 报章摘要。
10: 文汇报嘅头条系港投公司赚64亿，增加1.75倍，1蚊投资带动8蚊跟投。星岛日报，港投策略系统升级奏效，去年嘅收入翻超过1倍，录得64亿。南华早报，港投公司公布投资收入录得按年增长175%。大公报嘅头条就系退役电池变黑金，本港第一座动力电池处理厂启用。
5: 东方日报嘅头版标题：宏业欺瞒，红毅不管，灾民斥塞责骗部门。听证会总结三方错。明报嘅头版咧，同样系有关宏福苑听证会，标题就系政府认监管弱点， 话唔同于直接责任。信报嘅头版就讲到 AI 疲劳，韩日挨沽，资金继续拍港股。经济日报，韩国四招压止炒风 ，SK 海力士急泻一成二。商报嘅头版标题就系香港商报文化艺术中心揭牌。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和發展，香港特區著力培育長期資本，積極投資創科。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年報顯示，去年錄得64.5亿900万的投資收入，按年增加 1.75 倍，淨內部回報 14%， 同時每一蚊投資帶動超過8蚊的市場長期資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資超過200個項目，有10間被投公司已經在本港上市，另外有超過30間準備上市。財政司司長、港投公司主席陳茂波說，港投公司已經邁入加速發展新階段，正是構建金融、創新科技、人才的飛輪效應，為本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文汇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港投2025年是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是达到 14%。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赛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港投公司去年的这个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左右。若果是和环球其他具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比较，成績呢並唔遜色。麥瑞才指出，港投公司另一個大價值呢係撬動到市場資金，培育具備高增值潛力嘅產業喺香港落地生根，從而創造就業同埋推動經濟結構升級。根據港投公司公布嘅引資效應係達到1:8以上，而呢種共幹效果呢正係發揮緊作用。星島日報報道。
4: 明報報道，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发布实务指引，提出8项守则。除了禁止带烟和火准进入地盘，也都建议承建商定名规管管理架构，定期巡查，增加赏罚机制等。地产建设商会在去年年底曾经讲过，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人士。不过建造商会的指引未有提出。会长廖胜鹏回应说，指引只是属于框架，具体奖罚是由会员公司自决，以保留弹性，而会方不提倡过严的罚则，以维系地盘和谐工作氛围。明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完成4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最快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开始陆续发出。当局和运输署今日会正式推出涉及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页。署方将会在8月3号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在同日开始接受申请，预计首批考生是会在今年的9月中开始应考经优化的综合笔试。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今朝早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本港电动车日益普遍，处理退役电池成为了不可以忽视的问题。香港第一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到10,000公吨退役电池，转化为再生黑粉，突破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实现从消费端迈向循环端的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这个标志着香港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佢指出，本地再生材料系会咧供应内地同埋海外市场，本港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嘅重要一环。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旅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有2671万的访港人次，按年上升 13%， 当中内地旅客就占了2056万人次，按年增加 16%。 虽然短途客受到燃油高企和币值的影响来港意欲，不过其中法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访港旅客量都是按年录得两成或者以上上升幅度。酒店方面，头五个月平均入住率达到 87%， 按年多一个百分点。其中过夜旅客在今年第一季人均花费5500元，不过夜的旅客就是1200元，同去年持平。经济日报报道。
5: 信報就報導，馬季結束，馬會是說今季兩個馬場一共吸引到超過182萬人次入場，是推廣賽馬旅遊以來收穫最豐碩的一年。今季投注總額達到1433億元，上升了 3.2%。 投注總額增長主要是由參賽馬匹數目增加，以及是透過匯合彩池、越洋转播以及全球汇合彩池推行的策略成果所带动。在推广赛马旅游方面，两个马场全年的内地和海外旅客入场人数是破纪录，达到超过401200人次，比上个年度是多是超升超过一倍的。信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揭阳市几个男童是棍殴放火烧流浪狗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事件同时引起各界关注。其中爱护动物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对事件感到痛心愤怒，又话已经向执法部门举报。引述后者回复话，将会要求涉事平台移除相关影片，不过就引来网民的质疑。对此，外协再发声明解释，强调要求下架影片是为了避免构成模仿犯罪或者二次伤害。另外，外协昨晚是发表官方声明，提到取消原本在听日举行的卖旗活动，或是因为顾及参与者的顾虑。东方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宏福院火灾听证会步入尾声，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是昨日总结陈词，说火灾有六大促成的因素，大维修承建商宏业都有参与，属于全面失责。总结嗰阵是他针对各个涉事私人承建商和专业人士，说可以简单讲四个字，就是证据确立，指因为他们滥用机制，辜负政府和市民的信任，透过蓄意违法行为和严重疏忽造成这场大火。他承认政府监管有弱点，但是不应该被等同为火灾直接成因，希望独立委员会以及社会不要将直接责任和监管弱点混为一谈。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调查私人楼宇渗水新程序昨日起实施，所有收到的渗水个案都是会根据新的程序去处理。当局指出，新的程序优化调查流程等等，借此缩短调查和处理渗水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是大幅提早大约57个工作天。东方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昨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国家坚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以来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且作出积极贡献，要秉持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大公报报道。
9: 社评摘要。
10: 文汇报的社评话，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去到去年年底，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是展现了特区政府以内心资本推动创科发展的战略定力和初步成果，体现了当局精准投放内心资本的战略眼光和引领作用。文汇报社评。
5: 商报时评，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日在屯门环保园开幕，标志着发展绿色产业迈出重要的一步。随着电动车日益普及，香港应该发挥好成熟的环保管理制度，以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找紧绿色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广资源再生，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商报时评。
1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日加开立法会会议，以尽快完成立法程序。行政立法配合加快立法和筹备工作，体现特区政府的勇于担当和高效治理，更加传递出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强烈信号。大公报社评。
5: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接连爆出文坛造假丑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的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评论就话，显而易见，习近平主席深切明白学术不端非严惩不可，唯有科研具备诚信，先至可以扎实推动十五五科技创新。信报社评。
10: 明报的社评提到，香港书展开锣，除了卖书，同场亦都有金融机构推销旗下产品。社评话，书展的目的是推动阅读风气，内容应该力求百花齐放，会场兼卖一些文创产品可以接受，但就不应该出现一些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明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如火如荼，中国民众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拥抱 AI， 反观美国监管机构和民间团体就动不动以诉讼去制找重大的基建， AI 开发者就动辄被贴上负面标签。评论认为，这个长远必将侵蚀美国的领先优势，未来的胜负是在于谁能够让到每一位国民相信 AI 不是取代他们的工具，而是赋能未来的得力助手。星岛日报社论。
1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西南风。而家28度，相对湿度 90%。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00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